0: 克尔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会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了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亚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帽子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暂时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美斯接应马天尼的传送，第一时间烫4个网，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入球王。下半场去到补时6分钟，阿根廷先至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丹都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2战2胜的6分提早晋级。至于是 I 组，法国对伊拉克，上半场法国凭住麦巴比14分钟的远射破网，以1-0领先半场。不过在完半场之后，球场宣布由于有雷暴警告，观众需要撤离看台，比赛仍然在度暂停紧，成为今届世界杯首场受到天气影响的比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睇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285。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收费广场。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在九龙站，窝打路道返沙田龙尾在马利洛，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亿5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亿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十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1.54指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1: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10: 你冇理我，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1: 三十六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3: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4: 世界随意门，
13: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3: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7: 咁啊，喺最近咧，本地咧都有好多嘢涌系涌下涌出嚟嘅。咁啊，但系有个方向咧都可以有迹可寻嘅，就系咧越嚟越，不如大家知少啲，简单啲，谂少啲，即系等于啊夏宝龙主任俾个like 啊李家超特首，大家唔好谂咁多嘢，谂少啲咁，系咪知少啲，谂少啲，简单啲，个脑筋会清晰啲咧？睇下系咩事啦，不如我哋同阿 Miu 倾下。
3: 财资妙论。
17: 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林妙欣，早晨啊 Miu。
18: 早晨，
19: 早晨，
17: 系啊，咁啊，正话我讲点解会咁讲咧？嗱，之前咧就有一啲文件咧，唉，唔好睇啦，唉，睇一两年好啦，旧嗰啲唔好翻阅啦。最近咧又有一啲 number 啊，或者界线啊，或者 benchmark 啊，我哋叫做作为指标嘅嘢咧，唉，算啦，呢啲唔需要咁认真去谂啊，因为都我哋都有好多数据喺手，政府啦，我哋亦都好精准咁去处理，咁所以咧扶贫呢样嘢啊，贫穷线呢样嘢咧，不如大家唔好咁混淆啦。你觉得呢个趋势咧，即系年年月月咧减啲减啲，褪下褪下咧，喂，我哋个脑筋系咪清晰啲、简单啲，谂嘢唔好咁复杂咧？
19: 其实呢个贫穷线咧，即系好多人一出话，哇！我哋即系政府当一话，我哋唔再用嗰个收入定义个贫穷线啦，甚至我哋唔再定义贫穷啦。咁有啲人就话，哦，咁啊，即系引起咗社会关注，就即系喂，咁系咪消灭咗贫穷线，就消灭咗贫穷问题咧？咁其实系好难怪大家咁睇嘅。即系虽然我都唔想话好阴谋论咁去睇政府呢一个举动啦，但系因为连日嚟听官员嘅论述咧，其实你唔系好明白点解要非取消个贫穷线不可噶。即系例如我睇下劳福局局长孙玉涵有一日佢话，喂，贫穷线系一个统计概念嚟嘅啫，即系佢纯粹基于收入嚟定。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咁，但系又话最紧要就唔好成日标签佢穷咁。嗱，呢个其实有少少自相矛盾嘅，因为你贫穷线既然讲唔到俾人知边个穷，咁何来标签咧？系咪？咁所以咁我就再睇清楚啲，其实佢个主要理由系乜嘢啦？咁 咁原来系话个贫穷线有个局限，即系第一你净系计收入，你唔计资产。咁有啲长者佢冇收入，但系佢有几搭楼嘅，咁唔通又穷咩？咁第二就系贫穷线系一个相对贫穷嘅概念嚟嘅，因为你永远都会有人收入系低于中位数嘅一半噶嘛，咁所以个社会咪永远有穷人咯咁。咁第三咧就系贫穷线忽略住一啲非现金福利，即系例如教育啊、房屋啊、医疗啊咁。咁如果你引入一个社会资源价值去计佢咧，2024年其实你每户每月喺教育方面咧，你其实系受惠咗12,600元嘅，医疗方面就受惠咗5,000元嘅，贫穷线就计唔到呢啲嘢啦咁。问题是贫穷线这些局限呢是其实由2013年有第一个贫穷线开始呢就一直存在的。事实上也都不是解决不到的。例如2020年那份贫穷报告呢其实都试过分析有几多非综援户的贫穷长者是虽然他收入贫穷但是他有一定价值的物业的。那计到个数出来是 46.5% 的。那你说教育啊房屋啊医疗啊这些非现金福利那你政府你咪计咯你咪计晒条数出来铺给大家睇哦原来我在教育受惠咁多嘅我在医疗受惠咁多嘅。但唔等于你要放弃嗰个长年存在可以俾人比较嘅贫穷线㗎嘛。所以其实根本唔需要二揀一我觉得所以係好有啲难讲得通咯。
18: 但是贫穷如果联合国定义就有绝对贫穷相对贫穷啦绝对贫穷简单讲就真係喺个地方你就衣不蔽体啊
17: 即係赤贫。
18: 喺屋企都冇得住饭又冇得食衫又冇得着
17: 家徒四壁
18: 书又冇得读。咁香港好老早已经冇绝对贫穷㗎啦咁中国内地都灭咗一个绝对贫穷啦咁就好大成就。咁但相对贫穷永远就好灭唔到㗎嘛相对㗎嘛即係个地方越富裕就一定会相对有人会收入低嘅。除非你大家一起拉条线一起都好穷。咁你就这个情况其实即係数学问题嚟嘅啫。咁就问题就係大家愿意嚟呢个城市生活就自然就因为我哋有嗰个吸引力。咁喺个过程里面实会有啲人喺个低位嗰度慢慢要爬緊上嚟。咁所以你话画条线有时候即係会唔会令到有啲政策就跌咗落去喺呢个线里面啦我俾你啦线外边我又唔理你啦。咁反而就真係精准针对唔到一啲好特别嘅群体嘅需要呢
19: 嗱，我会觉得嗰个贫穷线嘅设立咧，其实过往咧，大家都会话喂，你要计法，你咪令到个社会永远有啲人穷咯咁。呢一个系一个。

0: 即係一個長年存在嘅問題嚟嘅。但係呢一個嘅即係點樣講咧？係呢一個社會上存在咗多年嘅分析工具咧，即係畢竟已經由2013年開始有，佢係有佢一定嘅作用嘅，因為佢似乎係由當時開始到而家係即係唯一一個政府係真係可以睇到香港整體情況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指標啦，就係、是、啊有幾多人係喺嗰個嗰條線下面嘅，亦都從來政府唔會話喂你喺條線嘅下面，所以咧你就得到呢啲服務咁樣，佢唔係用呢一個去界定邊個需要幫嘅喎，所以嗰個其實係一個政府嘅分析工具，或者係學界啊、輿論界啊愛嚟即係評論個社會個現況嘅其中一個分析工具，就唔係話真係嗰條線定咗出嚟，就喺界定咗邊個需要幫，邊個唔需要幫咯。所以其實係兩個概念嚟嘅。咁你頭先都講得好啱嘅，即係當政府話啊，我唔要嗰個相對貧窮嘅嗰個概念啦。咁有啲人都會話啊，咁政府係咪會用絕對貧窮嗰個概念去睇下，究竟喺香港呢個社會有冇一班人真係窮得咁緊要，差唔多赤貧咁樣咧？咁但係佢今次佢個即係我覺得最令人有啲在意嘅地方就係佢亦都唔係用絕對貧窮，佢亦都放棄相對貧窮，佢係其實而家係放棄咗定義貧窮。咁我諗呢一個係即係大家點解咁關注嘅嗰個原因咯。
1: 嗱，我又覺得咧，即係可能啦嚇，或許啦，就係、是、如果你俾咗一個數，好似好實實正正具體咧，啲人就會追住焦點，咁啊，從而咧就將佢成為咗代表涵蓋所有現象嘅一個指標咧。呢、這個我明政府咧係唔係好想嘅，即係其實嗱，或許舉個例子啊，而家個每日都喺度報緊恆生指數，有冇人知道其實恆生指數啊，由三十几只到而家八十几只，根本佢就唔 cover 系全港即系上市公司2000几只2000几2000间，咁但系咧，大家又以恒生指数嘅起跌咧，就作为呢个股市嘅一个寒暑表啦。咁其实另外有一啲指数整出嚟咧，系计晒噶嘛，即系等于标普同呢、這个标美国嘅标普五百指数同呢个道指都有分别。咁但系点解大家个观感印象就系攞佢咧？即系呢一个长远性啊，即系你有一个源远流长。嘅比较，你今日嘅恒生指数同以往嘅恒生指数都有一个可比性。你突然间咧就即系搬咗个龙门，换咗第二个人变面咁样做咗第二样嘢咧，咁你就冇咗个前身同你做一个对比。咁大家就好似坐完一程的士咁啦，啊，我哋又起标嚟过，咁啊变咗以前嗰啲咧就抹咗佢。嗱，嗰个叫做即系以偏概全啦，攞一样嘢嚟成为咗一个指标，同一个叫做我起码我袋里面有把尺啊，咁高矮肥瘦，咁我企喺姚明隔篱，梗系好矮啦。但我阿林妙恩同我企埋一齐，我哋 feel good 嘅，咁样，即系呢个就可比性咯。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政府咧，有时系咪佢嗰个 all or nothing， 即系一系开晒，一系收晒嘅概念咧？即系你同健康指数一样啫嘛。你个 BMI 系咪你量度你健康嘅，即系所有都可以显示出嚟嘅一个状态，都未必噶。
0: 佢嘅其中一个举例咧，即系我留意到阿局长其中一个举例就系讲BMI 啦，即系佢话啊，你睇一个人健唔健康，你唔可以净系睇佢 BMI 嘅。嗱，如果佢呼吸道唔舒服，你要搞佢呼吸道；如果佢肠胃唔舒服，你要照顾下佢肠胃。个问题系我冇人反对你处理啲伤风咳啊、喉咙痛啊、屙呕肚痛啊嘛，咁嗰啲梗系要处理啦。但系你唔使放弃个BMI 噶嘛，即系你话。淨係睇 BMI 唔好，問題呢就唔係出現喺 BMI， 問題係出現喺淨係睇。咁所以即係如果要解決頭先嗰個話啊，成個社會淨係聚焦睇嗰個數，咁係會失焦啊、失真啊咁。咁你咪多啲去解，喂，我哋唔係淨係要睇呢個 BMI 㗎，我哋身體仲要睇呢樣㗎、呢樣㗎、呢樣㗎，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咁。同埋你諗深一層，個貧窮線其實唔係一個人嘅 BMI 咁樣嘅概念啊，而係成個社會嘅一個 BMI 嚟㗎嘛。即係你頭先話搬龍門，即係個可比性消失咗，而家佢係淨搬走咗啊，佢搬走咗個龍門啊。咁所以好似頭先咁講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當我哋個社會冇咗一個指標去量度，即係去 take 呢一個。

0: snapshot 嘅话咧，咁你要比较某年同今年嗰个整体情况去量度一个政府政策介入的成效，其实我们就少了一个指标的。即当然现在一个策略，你说 我识别一些群组出来，例如即我现在我就定了是劏房单亲长者户，咁咁嚟緊我就会睇埋照顾者同埋心灵贫穷嘅长者咁计啦。咁有好处嘅，个好处就係你真係识别咗一群人，好密集咁投放啲资源去帮佢哋啦。但係个即係个唔好处就係、是、其实你原本係可以又微观又宏观咁睇到个社会状况嘅。但我哋而家就好似冇咗嗰个宏观嘅个 snapshot 咁囉。
1: 咁
0: 冇冲突。
1: 个分别就係政府做定係民间做啫，即係譬如你香港你个贫穷相对就有一个叫富有嘅概念啦。咁咩叫富有？香港有几多富有人咁啊？汇丰有汇丰做富翁个统计，花旗有花旗做个统计。咁你冇话唔俾做噶，你民间都可以去继续啊，定期去做一啲自己唔同嘅方法学去定出嚟嗰个啊所谓贫穷群体嘅做法。不过就唔系喺个政府个官方层次去做一个，即系官方从来都冇去定义香港有几多富翁噶，即系唔需要做噶嘛。唔好话我多好多富翁啊，我哋又交你税咯。交豪宅税咯，咁唔系咁噶嘛，即系其实即由政府做嗰个局限咧，就在于佢由官方嘅立场定咗一条咁嘅线出嚟咯。咁
0: 唔系，同埋我谂佢其中一个即系局限就系佢都唔系太想你每年或者每两年就有个咁嘅标题，全港有几多少。几多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下咁样咯，即系
1: 其实以前个扶贫高峰会我都有去过喺政总咁嗰时，即系其实都成日咁啊，大家就成日小组讨论啊，咁又讲下呢样嗰样，但系大家又点样针对嘅问题，其实以前有呢个统计都好啦吓，嗰啲高峰会其实都唔系话净系讲嗰条线嘅，不过但系去到媒体嘅讨论咧又唔系咯，有时候就变咗即系你知做媒体你都系出媒体人啦，系咪？即系永远都中意 figure， 即系所谓永远中意数据。噶嘛吓，即系数据就系一个好吸引做标题嘅，即系嘅一个吸引力嚟噶嘛。咁但系就反而就聚焦咗咧，即系喺个数据个数字咁升升落落，好似恒生指数咁。咁但系其实真系个即系真系睇个大市嘅人就从来都唔睇嗰粒数嘅。
2: 咁啊，讲真咧，佢强调精准啊嘛，局长嘅精准就即系话咧，穷嘅你都可以众里寻他，揾到佢嚟富。咁而内地咧就一早脱咗贫啦，习主席摘咗帽啦，咁样我反而担心咧，即系真系赤贫或者好真系穷得好交关咧，就真系有一个安全网。但系香港社会啊，或者全世界社会咧，都系贫富悬殊得几交关下嘅，即系越拉越富。因为你而家 AI 或者系金融咧，系扯高咗好多人嘅财富，而佢就成为咗即系尖端嘅尖端啊，即系喺个 cream 嘅顶咁嘅圣诞树最高个粒星。但系其他嗰啲咧，同佢又系拉阔，同埋系唔知系 better off 定系 worse off 啦。咁呢个坚尼系数呢家嘢咧，喺香港有。好似少人提咗，但佢亦都系成为一个量度呢个贫富悬殊嘅东西。我相信最后嗰个数同而家都有分别啦。如果系嘅话，而家可能都已经反弹咗咯。
0: 佢会做噶，佢人而家做紧人口普查啦。通常人口普查完咗之后嘅一年两年，佢就会出一份香港住户收入分布嘅。咁即係对上一次出呢个数系2023年啦，当年嘅堅尼系数系 0.397 嘅，系比起2016年即係对上一次公布系好咗嘅。但当年都已经有人质疑个计法啦，话佢改咗个计法，即係原本呢过往计堅尼系数系以嗰啲家庭嘅原收入计算，咁佢2023嗰次咧，佢系计咗好多福利啊、纾困措施啊、税务影响啊之后得出嚟嘅坚尼系数，同埋佢冇再公布嗰个以原收入计算嘅坚尼系数。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嚟紧公布嗰次人口普查嘅呢一个住户收入分布系会点样计嗰个坚尼系数咯？会唔会又好似咁样又系改咗嗰个计法嘅？
1: 因为你知香港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你有政策介入噶嘛，譬如你住紧公屋咁，你嗰个住户嗰个补贴已经好大嘅，咁你纯粹用收入去计咧，又似乎反映唔到个真实嘅香港嘅独特情况。咁但系任何大都会都系噶啦，你搞艺术品又好，你搞即系好多即系业务嘅人，好有钱嘅人咧，都会嚟呢个大都会，咁自然拉高咗个数。咁你好难话呢个大都会因为咁就有啲咩原罪嘅。不过我哋就即系希望有需要帮嘅人一定要出手啊，咁精准去将啲公共资源投放俾佢哋咯。
2: 好啊，今日同阿林耀恩。

0: 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八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在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表示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并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他们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监督和执行。各方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会设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和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说，基于技术谈判，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大约是120亿美元，并立即进行执行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访问三个波斯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鲁比奥将为当地时间星期二启程，前往访问亚联酋、科威特和巴林，是美国和以色列自二月底向伊朗发动攻击以来，鲁比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将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的会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完全自由通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鲁比奥在巴林期间亦会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会面。美伊的空袭行动导致这些波斯湾国家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分析认为鲁比奥此行是想重建同波斯湾国家的信任。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

0: 街市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党魁竞选。贝安德话感谢斯纪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经公开支持贝安德，亦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斯卓添说，贝安德在早前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鲁一栋商业楼宇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5人死亡，7人受伤。印度传媒报道，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火警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可能是由于地下室的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亚迪蒂亚纳特已经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全力搜救幸存者，并对伤者进行妥善治疗。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嘅就拎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丹桂村。睇睇新界区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九龙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 i 世界杯
10: ，World Cup，World Cup，
11: 美斯好屈机，阿根廷晋级，踢到晓飞。香港时间今日凌晨，阿根廷 J 组焦点战凭住美斯梅开二度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晋级淘汰赛。对于39岁的美斯来讲，这一晚又是创造历史的一晚。首轮大胜阿尔及利亚之后，阿根廷今场面对同样赢波开局的奥地利。整场波去到关键时刻决定比赛的依然是美斯。他包办球队两个入波，带领卫冕冠军再攞三分，令到阿根廷成为今届其中一支率先出线的球队。今届有份广播的前瑞典传奇球星伊巴谦莫域就说，我踢了两届啊，入了零球啊，美斯踢了两场啊，入了五波啊，怎么玩啊，是夸张的啦。美斯今场之后再一次刷新多项世界杯纪录，他累积28次世界杯上阵，继续高居历史第一，而18个世界杯入波更加正式超越德国名宿高鲁士保持的16球纪录，坐正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不过后边麦巴比最紧啊，所以有时啦，入球纪录好睇球队成绩，你队波踢得耐，留得多，咁啊机会更加多。对阿根廷来讲啦，提早出线固然

0: 相当重要，但今时今日大家睇阿根廷，某个程度上都系睇紧美斯仲可以将个天花板拱到几高。39岁，两场波，一场帽子戏法，一场梅开二度，仲不停刷新各种历史纪录。呢啲画面真系睇一场少一场。阿根廷今届最终可以行到几远冇人知啦，但可以肯定嘅系美斯嘅世界杯传奇仲未完啦喂。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3: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时间嚟到8:40啦。咁最近咧就联储局就换主席啦。咁呢个好正常嘅，做满年期就会换。咁换咗一个特朗普啊，即系钦点嘅外将叫 Kevin Warsh 啦。咁佢嘅时代佬咧就真系都几特别嘅，特别在咧就系、是、越讲得嘢越少越好，越做得少 prediction， 即系对将来无论点阵图啊，佢自己点睇个息口走势又好，所有嗰啲指标性嘅嘢佢都吓。喺呢个 moment 咧，讲少啲啊，大家就唔好谂咁多住咁。咁话佢咧都系一个你觉得佢同传统有啲唔同，而又唔错得晒嘅。点解觉得传统咧就系、是长篇大论啊，好 academic 啊，讲一堆嘢，我哋似明又似唔明啊，然后好多 jargon 啊咁。咁呢个咧，其中一位咧就都好出名，亦都做咗好长时间，差唔多18年半嘅咧，就系格林斯潘啊 ，Alan Greenspan 咧，其实就啱啱咧就过咗世，咁佢都响高寿噶。100岁，咁100岁嚟讲咧，佢其实就20年前到咧，先至叫做退下来，即系话咧，佢都做到80岁，咁啊都不枉此生啦，没有即系百会一场啦，咁但系 Alan Greenspan 咧，即系前前后后当然有其他嘅联储局嘅阿头啦，咁亦都喺唔同嘅年代咧，客观上金融市场发生嘅事咧，都好睇联储局作为一个即系美国嘅中央银行呢一个旗手咧。或者舵手咧點樣應對？咁Alan Greenspan 咧，即係或許我可以講少少就係我入行之後佢先至做呢、這個聯儲局主席嘅，應該當時係1987年度啦。咁我都做咗嘢幾年。咁咧初初聽佢即係每次就呢個貨幣政策啊，每次就呢個息口嘅走勢啊，或者對經濟嘅描述咧，嗰陣時都懷住一個好尊敬權威嘅心咧去聽。咁如果自己听唔明咧，就怪自己，切你做得嗰即系7-8年嘢，你资质又未够，唔明唔出奇啊咁。因为好多联储局嘅主席，就算之前嘅 Walker 都好啦，咁都系讲嘢都好似啲签文咁啊嘛，要慢慢解噶嘛。咁格林斯潘咧，俾咗一个印象咧，就系强势，同埋咧佢好专家 feel。咁佢讲嘅嘢咧，你就要听咁，即系有种咁嘅气场啦咁。咁但系咧，即系随住年月日，我自己都成长啦，咁我知嘅嘢都多咗啦，咁我就开始睇到佢啲套路同板斧咧。嗱，佢经历过几个嘅总统咧，或许都对佢有影响嘅。首先就系列根咧就委任佢嘅，咁跟住落嚟就系去到老布殊啦，然后啊对到克林顿，跟住就小布殊，即系佢经历过四任嘅总统。咁呢四任总统就历时，即系佢在任咧都18年半，咁即系话咧佢哋嘅风格或者总统嘅要求咧，同格林斯潘都有一个化学作用嘅互动。咁但系咧， 格林斯潘除咗有一堆即係掉出嚟嘅嘢，大家你明啊明，唔明就係你嘅問題嘅感覺之餘咧，咁反而就唔係佢平時風和日麗啊，太太平平嘅時候做啲乜，而係佢應對即係有咩危機嘅時候做啲乜。咁話佢喺嗰個 timing 上咧就比較特別嘅，就係1987年咧，應該係八月到啦，咁咪上莊嘅時候禮手呢個1987年十月咧就嚟一個大股災啦。咁啊，全球大股災，香港停市四日啦。Raymond 可能你都記得啦，睇翻歷史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一個啱啱做聯儲局主席，可能之前佢做開理事，佢點樣去應對一個咁突如其來嘅即係叫做災難式嘅金融事件呢？咁呢個呢講真又唔係佢一個人呢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嘅，咁只不過就係佢要做好佢本分啊 ,stay 即係 independent 啊，冷靜啊咁樣。咁再落呢，其實就之後呢都發生過譬如2000年，即係1999年啊，2000年嗰啲叫做科網嘅爆破啦，咁有人就會覺得，咦？由1987年到1999年嘅時候咧 ，Alan Greenspan 係咪有啲政策嘅 policy 咧，係容許咗後來發生嘅事咧，即係種落一個根源咧，就係、是、嗰個流動性啊！我諗大家都明咧，聯儲局咧即係 control 嘅嘢咧係一個範圍，但係咧對於嗰個市場嘅流動性咧，佢係可以揸裝嘅，佢係可以即係。个波入一波啊，二波、三波行得快啲，行得慢啲。咁有啲人咧就话论佢嘅功过嘅时候，有人用神级或者巨人级去形容佢，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后来有啲事发生咧，个根源个祸咧可能系种喺格林斯潘佢主政期间咧，就系佢即系喺息口嘅走势，喺息口嗰个决定，同埋佢究竟喺嗰个银根嘅松与紧嗰方面咧，就几得意嘅。佢就中意找，但是有时呢就放得尽咁，就形成咗呢有一啲嘢呢发生呢，就係最我觉得下我感受到觉得呢，就係以前嘅投行同埋即係投行同佢嘅分析部同埋佢哋嘅商业部呢係有防火墙嘅。我諗大家都记得，即係嗰陣时叫做 Merchant Bank 又好，叫投资银行又好啦。其实两个部门呢係可以唔可以互通嘅，一个做生意嘅，一个就係、是、即係要 stay neutral 嘅。咁但係呢阿格林斯潘在政期间呢，似乎佢係将呢一个防火墙呢係抹松咗或者係抹甩咗呢，就令到投行呢互相之间呢就可以串埋一齐做嘢呢。呢、這个亦都令到后来又譬如好似好多次案嘅嘢啦，2008年爆出嚟嗰啲咪迷债啦，都系嗰啲咁嘅环境之下嘅溫床呢係滋生出嚟嘅。咁於是如果要怨呢，可能就係怨啊格林斯潘啦。咁、啊、我即係我对佢呢、这个系纯粹我对佢嘅印象啦，即系所以你话论做得好做得唔好咧，往往唔系佢当时做嗰啲乜，而系佢喺遗留佢嘅 legacy 咧系 good 定系 bad 咧，咁或多或少都有迹可寻嘅。咁、所以呢一位神级嘅联储局主席，佢好有威严，我成日觉得佢。我覺得個感覺有啲似呢個曼聯嘅費格遜咁樣啦，咁你但係你費格遜係咪 all time 都係正確咧？咁又未必噶嘛。
5: 嗯，佢自己咧喺08年咧十月嗰陣時接受國會質詢嘅時候，都有講到咧承認咧佢有部分嘅做法咧係錯誤咗啦，因為咧佢因為外界都覺得佢咧係忽略咗咧就係要求咧加強監管嘅聲音啦。咁另外咧亦都咧喺企喺嘅佢對於自己咧即係過度咧信任企業同埋銀行，即係為股東帶嚟利益嘅行事上面咧，佢都有啲後悔嘅，亦都信貸危機出現。令到佢咧當時都有啲震驚嘅
6: 嚇。咁、但係即係佢都享年100歲啦嚇，咁離世其實佢對人類最偉大嘅貢獻咧，確實。
4: 你最中意嗰樣啦，就係自由派自由市場啦。
6: 我都未講啊，
4: 呢個就係佢就係個信徒啦，佢真係個信徒。
6: 佢絕對係呢個絕對係我哋自由派嘅偶像人物啊！好可惜我冇機會親身見過呢位偉人啦嚇。咁但係頭先阿 E.J. 介紹過去。列根委任佢噶嘛？列根当年同戴卓尔吓、当年英美仲系泱泱大国吓，携手就打造咗呢个自由经济嘅体系吓，甚至全同埋好重要一点啊，全球化嘅格局。其实当时两位顶级嘅领袖，咁但系下一线咧就好似格林斯潘呢一类执行者咧，系延续同埋一脉相承咗呢个全球化同埋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嘅体系。佢一把手拿住咗呢个。 個美元嗰個嚇貨幣政策咧，其實佢係唔止睇，唔係好似今日嘅聯儲局嘅格局咁樣喺特朗普嘅視野底下，淨係睇美國嘅利益嘅。佢當年嗰十幾年嚟咧，佢係真係睇住全球嗰個經濟嘅面貌去睇嚇，即係美國嘅貨幣政策有冇可能對於全世界都要帶來影響咧？所以佢有幾次嘅減息咧，其實佢唔係完全出於美國自身嘅需要，而係對於
4: 政治考慮㗎。
6: 成個美元係咪能夠維持喺個世界上邊嗰個交易工具嗰個宏观嘅睇法，亦都因为咁咧，成世界嗰个自由贸易吓、啊，即系中国加入世贸，全部都系喺任内里面出现嘅。即系你冇一个咁嘅即系稳定嘅货币体系咧，其实嗰个自由贸易同埋呢个自由经济系唔会喺嗰个黄金年代啊，可以话。咁如果再讲佢嘅政治即系个哲学思想啊，就源于即系都系奥国学派啦。我哋成日讲海耶克啊，吓、啊、即系后来啊，即系当然有好多啊，再大啲米斯斯啊，咁嗰一派。而喺美国咧，就有一个叫即系香港比较少读者可能听众留意叫兰德啊 Rand Anna 咁咧，其实佢就系喺美国好受欢迎嘅一个小说。作者咁，但系佢小说背后就好有好浓烈嘅自由派嗰啲思想嘅，即系政府冇干预啊。咁我都案头都有佢一本好厚嘅小说，叫做《阿特拉斯巨人宋宋坚》啊，喺中文台湾唔知译到好鬼核突嘅。咁啊，个古仔好简单，就好复，又好复杂咯。简单嚟讲，就突然之间有一夜咧，全个地球嗰啲企业家同埋有钱人消失咗，跟住睇下咧嗰个地球点样运作。咁其实嗰班有钱佬咧就匿埋咗嘅啫，啊，咁就系你成日闹咁啊，啲有钱人好邪恶啊，点咁就消失晒，咁啊睇下点啦，咁啊吓，咁即系就古仔有啲悬疑咁啊，后来拍咗美剧，但系拍得好鬼差嘅啫，啊，咁但系格林斯潘咧，佢都自认咧，其实佢就系一个难得嘅忠实信徒，即系佢自己都系睇佢嘅小说影响咗佢，吓，即系觉得啊，政府唔使做咁多嘢嘅，市场其实企业家同埋创业者同埋资金，其实自然就识得去揾佢嘅路噶啦。啊！政府就做最基本嘅嘢嘅啫，啊，即系啊，尽量唔好干预，你交翻俾个市场去啊，自己去运作。咁所以喺佢嘅任内，头先提到啊，经历过几个总统啊嘛。咁咧，克林顿系啊，即系出名，其实佢贡献真系好大啦，即系啊，解决咗美国自身嗰个财赤啊。佢当时佢都一脉去撑啊，克林顿话就财赤，即系解决财赤啦，就啊，即系杀落去啦，都好难，好艰巨噶嘛，好痛苦噶嘛。咁啊，到啊，布殊话要减税，咁佢都话即系。背书呢啲咁嘅政策，其实都系背后嘅你思想都系一致嘅，就系、是、啊，即系政府尽量就啊减磅啦，吓、啊、对于市场嘅干预唔好咁大啦。咁所以曾经咧同香港都有关嘅，吓、啊、即系打大鳄嗰一个翼啊，即系索罗斯嗰一翼，咁啊都轰动全球啦。格林斯潘当时都评价过咧系唔啱嘅，直情系话啲政府用公帑去入市买股票吓。咁、但系十几年后佢又再回忆，赞阿任志刚就话啊睇翻都唔错，不过就唔好成为央行嘅先例啦，
4: 即系一次啦，系啦，非常时期
6: 系啦，即系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你千祈唔好叫我美国学啊，咁啊我哋啊点样入市嘅美股啫，几多钱去入啊，系嘛，仲要借翻嚟嘅钱，咁但系呢个就真系一个啊，即系睇到佢个思想一致嘅，即系话政府就啊可以唔干预，你就唔好去搞啦，
4: 系啊。咁其实佢咧有一句名言嘅，就系、是、嗰个非理性亢奋啦。咁佢喺1996年嘅时候，即系30年前咧喺个 speech 嗰度讲嘅。咁佢话咧，即系点样去判断非理性亢奋咧，系咪过度推高呢、这个即系资产价值咧，进而就导致呢个资产价值出现长期意想唔到嘅萎缩咧？就好似日本过去嗰十年，当时啊讲紧十年啦吓。咁我哋咧就即系佢阿格林斯潘就。话唔应该系低估资产市场同经济相互之间产生嘅复杂性，咁呢个都真嘅，因为作为呢个联储局啊，唔可以太抽离啊，太过学院派啊，太过理论啊。譬如而家咁样死咕咕咁样定咗咧，就2% 嘅通胀啊，几多个percent嘅失业率，即系呢条线咧就成为咗画咗喺度咧，就作为一个即系点样去 react to 嗰个 money market 咧。 講真啦，如果係咁啊，擺個 AI 啊喺聯儲局得啦，係咪？你只不過係好似啲 program trade 咁啫嘛。你去到幾多錢，譬如騰訊去到幾多錢咧，你就同我買啊。咁呢一挺咧，其實又過於機械式嘅，所以格林斯潘無論點都好，對與錯都好啦，佢係有好多人性嘅判斷咧，喺佢18年半。

0: 嘅联储局主席生涯里面呢，你觉得佢系发挥得好啊，定系发挥得唔好呢？咁呢个就真系后人呢去睇啦。但佢有一个几得意嘅习惯嘅，咁当然系佢自己讲啦，冇人知啦。咁就系呢，原来佢好多 idea 呢或者諗法呢系喺个浴缸嗰度呢显
1: 冲凉嘅时候
0: 啊。冇错啦，我哋就话哎呀，即系喺个屎塔喺个屎坑桥咁，好似好核突咁啊。但系原来呢洗手间呢系孕育或者 inspire 你有好多idea 嘅一个即係场景咁。咁佢往往呢就喺朝头早咁就冲个凉浸个浴。嗰、那个 moment 呢就係佢即係思潮呢就最澎湃嘅时候啦。咁有时呢我唔知佢点解一冲就冲两个钟，佢自己话咁冲个凉冲两个钟个皮都甩埋啦大佬。咁但係呢个就係每个人嘅習慣，同埋每个人呢即係点样去令自己喺个 me time 之下呢又可以有丰富嘅想象力啦。
1: 嗯，咁即系唔知浸浴同佢长命有冇关系啦，即系佢话浸一浸咧浸三个钟噶，
0: 两三个钟噶，但系起码血液循环啊嘛，起码帮你即系 blood circulation 啊嘛。
1: 咁我又睇书喎，因为就浸咁鬼耐
0: 啊，冇嘥噶啲时间。
1: 啊，咁啊即系思考喎吓，咁吓即系其实啊，即系佢嘅贡献就确实系确立咗吓，即系美元个辉煌时代啦。今时今日讲话吓美国呢个帝国霸权系咪一个吓关键时刻啊？苏伊士运河时刻，好似英国嘅英镑被人抛弃咁样，打场失败嘅仗之后就从此帝国没落。咁呢个所谓嘅帝国没落啊，背后都有好重要嘅就系呢一批好似格林斯潘咁嘅位置嘅人啊，系咪仲继续可以坚持佢个哲学思想吓，同埋有嗰个咁嘅全球嘅视野去做判断？呢个系作为一个帝国嘅吓，即系佢系咪可以延续嘅一个好关键嘅要命啊嘛？如果一个政客嘅思维，好短视嘅，净系睇当前嘅民意吓，或者当前嘅个人嘅吓政治利益嘅，咁啊好容易就吓即系吓做错好大嘅决定啦吓。咁今时今日啊，即系新嘅呢个吓，即系联储局主席嘅再睇啦，大家。不过沃什就话好多人都话佢系特朗普嘅吓，即系老友噶啦。咁啊，最终佢嘅决定系咪好似去到格林斯潘嗰种层次咧吓？即系真系大家
0: 即系呢个背后有一只手去 control 呢样嘢咧，其实对联储局嚟讲系好致命，因为联储局即系作为一个 central bank， 佢 sell 嘅系 independent。嗱 ，independent 你可以话喂咁。即係個經濟冧啦，你仲攬住嗰幾多個 percent 幾多個 percent， 或許你係即係好似好脱節咁樣。不過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就算後來嘅即係伯南克又好，後來嘅耶倫又好啦，佢哋其實心底裏邊咧，我感覺到佢哋係有兼顧到實際嘅環境，但係佢哋表面上起碼都保留翻呢個獨立性咧。咁你第日講嘢有人聽先得㗎。你而家 Calvin Walsh 第日佢好聰明啊，即係講好少嘢啊，即係講百零字就講完啊嗰、那個咁嘅意識結果。但係你第日講嘢冇人聽，或者啲人唔信賴嘅時候咧，你根本係關鍵時刻你要揈支旗去即係平定一啲嘢嘅时候咧，你冇咗呢个能量噶咯。
2: 又或者格林斯潘咧，其实都好强调过啦，作为咧货币政策嘅制定者咧，必须咧系时刻都要评估住整体嗰个资产价格走势，同埋审视经济嘅健康状况啦。而且佢咧有一样嘢都好叻嘅，因为咧佢发言嘅时候都好多时含糊其辞啦。咁啊，透过咧语言艺术咧，为市场咧留下咗好多解读嘅空间。你可以咧根据佢嘅说话里面咧有唔同嘅解读啊。
0: 就我讲咗啦，即系我初入行嘅时候，唔系初入行，早几年咧，初佢上庄嘅时候就我解签啦。后来我都开始识解佢啲嘢咧，就发觉佢其实喺度耍紧我哋啊！真系噶，即系你十几年嚟，我都长知识噶嘛，咁我就觉得哇，呢位老人家都好识耍我哋，而且佢后来即系出现呢、這个譬如楼市泡沫啊、资产泡沫啊，咁嗰啲你又唔赖得晒佢，但系咧佢嘅 policy 啊，或者佢做嘅决定咧，或多或少咧系留咗一条根咧，即系呢个祸根出嚟嘅。
1: 咁啊，我即系格林斯潘亦都系唔系话同啲总统全部跟晒支笛噶嘛？老布什当时就话自己输咗个选举总统啊，就系、是、因为格林斯潘唔肯减息啊嘛，同而家特朗普嘅讲法一模一样噶。咁但系格林斯潘真系唔理佢嘅，
0: 企硬
1: 系啦。咁佢理得你做唔做总统啊嘛？到佢个仔做嘅时候都拗个交，就系、是、啊，即系我阿格林斯潘公开。话小布什系冇财政纪律啦，吓即系你公共财政你管唔好啊，使大咗啊！唉、哎，香港我甚少听到金管局出嚟讲话政府吓、啊、即系使多咗钱嘅，真系吓咁我哋又谂谂啦。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 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试。

0: 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赢，唔剔嘢。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早上9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他们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在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表示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并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三个波斯湾国家，讨论伊朗局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卢比奥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启程，前往访问亚联酋、科威特和巴林，是美国和以色列自二月底向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卢比奥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将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瑞士的谈判、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完全自由通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卢比奥在巴林期间亦会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会面。美伊的空袭行动将导致这些波斯湾国家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分析认为，卢比奥此行是想重建同波斯湾国家的信任。北韩执政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加强核武力原则，并再次明确对南韩的敌对政策。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会议在上个礼拜六至到寻日举行，由最高领袖金正恩主持。他发言时说，今年以来，美国和南韩日益露骨地在区内增兵和进行现代化活动，甚至推进南韩拥有核潜艇计划，令到朝鲜半岛局势极端恶化。他又指出，美韩再次进行核諮商小组军事密谋，令到半岛局势濒临核战边缘。金正恩在结论中重申，北韩要进一步加速提升国防力量，包括加快推进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航舰建造项目，致力研发和生产有威力的常规武器，加强军事基地和项目建设，包括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为海军舰队建设新的基地等。

0: 等。会议仲再度正式明确了针对南韩的敌对政策。报道强调，劳动党已经正式将南韩定为最敌对国家，应该彻底坚持党的敌对斗争原则。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鲁一栋商业楼宇发生火灾，造成最少15人死亡，7人受伤。印度传媒报道，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火警原因仍在调查中。有官员认为可能是由于地下室的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的火花引发。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亚迪蒂亚纳特已经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全力搜救幸存者，并对伤者进行妥善治疗。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一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拇指起发，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在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马丁拿一次传送，队友刻意让个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趟射入网，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历来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是要去到补时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到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的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一胜一负得3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31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239。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去运动场。看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彩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轉，投資步伐不停步，
2: 繼續開市。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嘉宾咧系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嘅。Hello， 会长你好。
2: 你好。
1: 系啦，早晨啊，会长啊。嗱咁啊，而家咧大家关注住咧就系首个五年规划啦，因为政府喺六月中开始咧就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咨询文件咧涵盖范畴都几多，亦都咧可以讲述咧香港未来五年一个发展愿景同埋策略嘅。咁啊，涵盖经济啊、产业啊、绿色转型啊等等都有，民生话题都有嘅。咁啊，从商界角度嚟讲，点样同咧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呢？
3: 从我哋嘅角度咧，我哋觉得十五规划我哋都有五年计划啦，咁我咧对接咧有几个方向啦可以睇啦。第一就我哋要因地制宜啦，发挥我哋香港嘅优势啦，点样对接翻十五入边嘅一啲定位啦。咁第二咧就系双向赋能啦，取我哋嘅优势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咧，亦都睇下国家有啲乜嘢嘅强项，即系我哋香港系需要嘅。譬如我哋香港缺乏一啲好大嘅市场，咁大湾区或者内地有好大嘅市场咧，即系咁点样利用国家嘅优势啦。第三咧就系点样需求嘅牵引啦。譬如我哋需求，我哋需要发展啲乜嘢啦？其实十五规划咧入边嘅定位香港咧，譬如我哋十大中心啦，咁我哋有两个枢纽啦，一个生态圈啦，一个都会区啦，同埋一个高地等等啦。咁呢啲可以系作为我哋发展嘅一个方向啦。咁另外就系一个衔接嘅转化啦，因为我哋本身香港咧都有好多嘅发展计划，例如好多发展嘅蓝图啦，咁每年都有施政报告啦，咁点样将我哋呢啲发展嘅计划蓝图咧融入呢个五年规划同埋国家十五规划入边，咁去整合，咁最后当然就系有一个规划，有一个计划，有一座产业各方面咧，我哋需要资源去配合，咁系点样利用我哋嘅一啲资源啊或者政策去配合我哋呢啲计划嘅发展咯。
2: 嗯。咁啊，听落即系我哋都好多方向，好多宏观层次可以去做噶。咁但系政府就已经出咗嗰份咨询文件啦，咁都会见咗好多商会、商界嘅朋友啦。咁你接触到会员方面啊，有冇一啲具体嘅措施啊？即系提议咗俾政府啊，可以系真系比较落实加入个文件里边咧？
3: 我哋都之前咧做咗一啲嘅论坛啦，咁亦都有会员咨询啦，同做研究报告啦，咁提出咗170多项，咁喺17个范畴入边咧都有啲建议俾咗政府啦，咁啊当中咧系当然咧我哋希望咧系我哋有一个就系譬如规划入边啲一啲嘅主体嘅一啲法例啦，咁啊可以即系有一啲嘅弹性咧，因为我哋其实嚟紧发展咧，我哋特别系北部都会区啦，咁其实一个新嘅发展引擎啦，咁我哋都系作为一个咧系同内地或者大湾区咧一个联动发展啦，同埋一个核心区啦吓，咁啊喺呢几方面咧，我哋希望可以咧就系响一啲嘅配套啦，或者系产业方面嘅合作啦，特别系一啲创科啦，因为我哋
1: 北都个发展进度，而咨询文件里面咧涵盖嘅范畴里面咧部分，亦都有讲到咧就系重点系会加快北都嗰个区域嗰个建设啊等等啦。咁呢方面啊，其实咧想睇下工商界方面有啲咩机遇，特别系咧厂商会早前已经交咗嗰个五年嘅规划咧，提交咗一系列嘅有关于北都一啲发展嘅建议啦。当中其实重点系点？有冇啲地方可以再系即系增加啲意见？
3: 其实北都嘅发展咧，其实有佢会有一个产业发展咧，其实好全面嘅成个北都吓，佢亦都系占咗香港嘅三分一啦。咁除咗一啲嘅产业咧，佢包括埋一啲民生啦吓，咁一啲科技啊，咁各方面都系涉及到嘅。咁对于商界嚟讲咧，其实

0: 喺入面呢我哋嘅機遇呢就當然就係科技嗰方面啦。咁因為呢我哋喺呢個科技發展入面呢商界可以利用呢、這個新興嘅科技啦，咁就為我哋啲產業咧就去升級轉型啦。咁、另外咧喺科技合作方面啦，譬如兩地咧北都啊或者入邊咧有譬如有一個叫做洪水橋啦，咁佢哋係有一個係講緊物流啊、高端服務啊等等啦，亦都有大學城啦。咁而河套啦咁嘅創新。科技合作嗰边啦，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沙嶺啦、數據中心啦，咁亦都有呢個生態啦。咁所以呢幾方面呢，譬如洪水橋佢有一個講物流嘅，咁、譯如我哋商界喺物流方面，咁亦都喺嗰邊有一個發展嘅機會啦。咁喺創科方面，新田科技城啦，咁河套嗰個深港合作區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利用香港同內地嘅創科嘅聯動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哋喺個產業發展方面，香港可以作為一個譬如科研或者係創新嘅一個地方啦。咁而大批量生產咧，喺呢個大灣區落地啦。咁而香港咧，可以整個灣區咧，作為一個北都咧，服務全球嘅一個地方啦嚇。咁所以喺好多嘅一啲產業合作方面咧，我哋都可以喺北都發展啦。另外，其實北都咧，即係香港咧，我哋依家因為有土地啦，咁所以好多產業我哋可以落地到啦，咁亦都去進駐個內地嘅市場啦，內銷市場等等。
1: 咁政府成日話要再工業化嘛，再工業化，咁唔係話做傳統嗰種車衣啊、女工嗰種工業啦，咁但係新型工業要喺香港開展，其實嗰個挑戰同難度，咁廠商會好多會員都好有經驗啊，開廠就真係啊，咁點樣俾啲意見政府啊產學研咁點樣？提升到即系再工业化里面揾啲新嘅啲范畴可以做到咧，
0: 系啊！依家政府都好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支持政策啦，譬如政策学研投啦，咁同埋佢一啲嘅创科基金啦，咁亦都有啲嘅嗰个产业引导计划啦，咁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已经支持緊呢个新型工业化啦。咁至于嚟緊落嚟咧，当然就係我哋呢啲新型工业咧需要一啲嘅用地啦。咁希望呢啲即係尤其是北都嘅用地可以尽快可以攞到出嚟俾大家去应用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呢个科技转化方面啦。咁因为佢呢个咧点样我哋产业落地咧都需要一啲嘅一啲嘅资源啊，譬如第头先讲土地啦，咁另外就係资金嘅配套啦，咁仲有就係呢个人力资源啦，即係人才方面啦，咁所以加快呢个新型工业化呢都需要人才，咁北都亦都有大学城啦，咁配合返产业嘅发展啦，咁呢几方面呢我觉得都係可以加快我哋呢个新型工业嘅发展。
2: 能唔能够吸引翻一啲高端制造业咧回流翻或者留翻去香港发展咧？特别即系我哋讲啦，协助招商引资其实都好重要啊。呢方面你哋嘅角色又系点样咧？
0: 系首先嗰、那个可唔可以吸引到呢啲高端制造业嚟到香港咧？我觉得系可以噶，因为第一我哋依家有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呢啲高端嘅产业嚟到香港啦。第二咧我哋有土地啦，依家咁解决咗问题啦。第三就系人才啦，咁香港一个系人才枢纽啦，好多大学机构喺度啦，亦都系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团队啊，或者系呢啲研究嘅创新嘅一啲嘅企业咧，会嚟香港落地啦吓。咁我觉得我哋香港有个优势噶，就系响譬如吸引一啲嘅制造业嚟到香港咧，其实香港工业咧不嬲都系发展到一个咧，我哋以前叫做 Make in Hong Kong 啦，后来就变咗Make by Hong Kong 啦。咁所以咧喺香港有啲产业落地咧，佢利用香港呢个品牌嘅优势啦吓。咁举个例啦，譬如一啲嘅高端食品啦吓，咁或者食品科技啦，咁佢都好愿意嚟到香港啦。咁利用香港嘅一啲嘅科研啊，或者系初创嘅一啲嘅大学嘅科研团队咧，咁同佢哋合作啦。咁另外喺香港生产咧，佢攞到香港呢个食品嘅制造咧，咁对佢去翻内地市场或者去第二啲地方咧，佢哋有个品牌嘅优势咯。
2: 有啲咩因素可以增加投资者个投资意欲咧？特别系即系见到首份嗰个咨询文件咧，其实都讲到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啦，同埋民生为本嘅原则，点样可以做到即系增加投资者个投资意欲咧？
0: 投资者投资意欲咧，我谂首先就系整个地方嘅发展咧有一个明确嘅方向啦，同埋

0: 時間啦。咁投資者就知道佢嚟緊未來佢投資落去個整體地域嘅發展對佢嘅有啲咩影響啦。咁所以有一個明確嘅方向啦、規劃啦、時間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啲政策嘅支持啦，因為有好多時啲產業落地咧，可能佢申請一啲嘅牌照啦，或者需要一啲嘅合規各方面咧，咁需要一啲時間去申請啦。咁即係依啲點樣政策去協助佢配合佢更加快可以落到地，亦都係投資者嘅另一個考慮因素啦。咁香港仲有優勢就係我哋嘅稅務優勢啦、資本市場啦、金融市場啦。咁依啲點樣更加好引導依啲資本資源去導入去依啲落地嘅產業上邊嚇，可以增加佢哋落地嘅成功嘅機率啦。
1: 嗯，咁香港过去优势啊，我哋啊好把握到个时代嘅脉搏噶嘛即系厂我哋啊有配额嘅时候，我哋香港就做轻工业系嘛手表啊、玩具啊，咁样即系真系世界闻名啊。咁到后来改革开放啦，咁我哋啊走去内地啊，就第一批啊先头部队去即系带动咗成个工业嘅发展啦。到后来我哋啊翻翻嚟香港又继续做融资、做品牌、做 IP。咁而家下一个阶段啦，打造落嚟，我哋而家要做創科再尖端嘅嚇，即係個做法。我哋喺創科做到啲科研成果嘅時候，我哋香港仲有冇條件喺翻本地生產咧？但定係其實冇必要嘅。其實內地如果有足夠嘅生產線，我哋由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去生產，我哋都可以係做到一個更加舒服嘅角色咧。
0: 其实香港嘅角色系唔同，因为大家都系喺同大湾区或者内地咧，都系个分工啦。咁譬如内地可能佢一个那个大量生产好大型嗰啲咧，咁佢有个优势啦，或者但系香港又有另一个优势，即系因为我哋同内地个制度系唔同嘅吓。咁另外头先讲嘅税务啦，或者我哋出口啦嘅地域都唔同，因为我哋同好多地方都签咗一啲FTA 等等啦吓。咁另外喺香港生产一个优势就系第一利用香港嘅品牌啦。咁第二咧就系譬如我哋香港亦都有 SIPA 去内地，咁即系香港 SIPA 其实好多产品去内地系免税嘅吓。咁、可能好多企业佢可以利用香港嘅一个稅務嘅優勢啦，資本市場嘅優勢咧，咁而係喺香港設立呢個生產高端製造啦，特別一啲價值比較高嘅，可能佢牽涉嘅一啲嘅稅務會比較高啦。咁咧同埋個嗰啲人才方面，香港嘅人才咧，即係全世界嚟香港，即係好自由嘅嚇，好亦都係同香港嘅一啲嘅文化啦，我哋中西融合啦嚇，咁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優勢，可以吸引一啲產業落地香港啦。咁仲有一啲咧，譬如一啲嘅一啲內地同香港譬如假設啦例如啊一啲嘅醫療或者生命科技等等啦，咁佢呢一啲需要啲敏感數據嘅嚇，咁可能香港咧就有呢方面嘅優勢啦嚇，咁亦都係可以做一個嘅香港一個好大嘅一個做一個試驗場嚇，好多產品譬如內地亦都有好多製造業咧，佢都有興趣嚟香港，咁就係睇中香港佢係可以作為一個出海嘅一個試驗場嚇。譬如一啲嘅產品，佢喺香港進行一啲嘅組裝啦，或者製造啦，咁亦都係通過香港嘅一啲嘅專業服務啦嚇。咁品牌嘅建立啦，等等，咁
1: 同埋管理模式啦，其實都好唔同嘅。我去過美團深圳嘅總部啊嘛，同嗰啲管理人員交流都提到一點，佢話嗱，佢整個 Kita 品牌嚟香港，佢第一件事佢要適應咧啲少數族裔嗰啲員工啊，佢哋啲習慣啊，話溝通啊，合約都要英文先啦，第一樣啊。咁佢就話呢個經驗好好、喎，佢哋就可以總結，即係佢再走去其他地方嘅中東咁，佢就已經攞咗香港營運嗰個送外賣。系嘅，嗰个经验团队嘅建立，咁呢啲习惯，大家香港人好均真噶嘛，即系翻工放工啊嗰啲时间，咁嗰啲佢又去啊，即系同内地有啲唔同啊咁样，咁即系我哋嗰个角色其实系咪都真系扮演到啊，即系俾到内地企业走出海嗰种功能咧？
0: 系，我哋就系功能就系一个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吓。咁依个系双向嘅，除咗一啲内地企业去出海啦，我哋可以做一个服务嘅平台啦，我哋都可以做一个高增值嘅供应链嘅管理中心啦，咁嚟紧我哋都做紧好多一个大宗商品嘅交易啦，咁呢啲都系利用香港嘅优势啊，点样服务到啦？另外有啲可能外资企业佢想进入内地或者系进入呢个大湾区市场或者系

0: 東盟市場，亦都可以通過香港呢個服務嘅平台去進行。
1: 嗯，嗱，睇翻近年咧，即係你都代表住港商會咧，多次率團咧就出訪咧中東啊、中亞地區咁啦，亦都近期隨住特首團咧，亦都有出訪啦。咁其實中小企而言或者廠商而言咧，對於新興市場佢哋嘅睇法係點？有啲咩嘅商機嘅咧？
0: 新兴市场咧，即系以前我哋中小企比较少啲去睇嘅，因为做开啲大市场啊，欧美嗰啲容易做啊。但系随住呢个全球呢个嘅转变啦吓，咁呢啲呢个单边保护主义等等啦，我哋都要分散风险啦。咁所以最近就去咗好多呢啲新兴市场啦，中东啊、中亚等等啦。咁其实睇到呢啲市场咧，其实慢慢咧佢哋都开始发展紧咧，同埋一个改革啊。例如啱啱去过嘅中亚咁啦，佢哋都系进行一啲嘅改革，同埋进一步去开放佢哋市场啦，同埋好欢迎投资啦。咁佢哋变咗有好多嘅政策优惠啦。咁而且中亚呢个咧系同一带一路嘅国家啦，咁佢嗰边亦都有个中欧嘅通道啦，中欧班列啦。咁呢个无论喺物流方面啦吓，去你可以经过中亚嗰边咧，系去到欧洲嗰边啦，同埋中东嘅市场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系发展紧。以前咧就好单一嘅呢啲地方，佢哋可能发展一啲嘅农业啊。咁佢有啲资源啦，譬如能源啦，有啲石油、天然气啊，或者系农产品啦。但系依家佢发展系服务业，譬如发展金融啦、科技啦等等，咁呢啲都係我哋有好多機會可以去當地發展啦。另一個就係當地嘅市場，中亞嘅人口咧都係唔少噶，咁烏茲別克都3800多萬啦，哈薩克都有2000萬啦，咁而且嗰邊嘅平均 GDP， 哈薩克都講緊15000美金。平均人均 GDP， 咁所以当地嘅内销嗰个需求咧，我相信会越嚟越大。
1: 你知睇而家全球咧，即系地缘政治局势咧，仍然都系即系有啲唔明朗啦，加上就关税问题仲未解决噶嘛，对于会员嚟讲个冲击有几大，或者喺避险上面啊，又点样有啲咩建议，前景又点咧？
0: 系随住关税咧，即系近一年咧就缓和翻啦吓，咁但系睇到咧都有好多美国好多301调查啦，同埋陆陆续续可能有啲关税都仲喺度啦，虽然而家降低咗啦，咁我哋都睇到我哋唔可以靠一个单一市场啦，咁所以我哋都系采取一个呢个多市场啦，多元化市场啦，咁所以我哋发展一啲新兴嘅市场啦，去探索一啲唔同嘅地方啦，佢哋嘅需求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我哋当然就系我哋嘅产品方面啦，咁要迎合翻依家嘅需求啦，咁已经提高我哋产品嘅一个竞争力啦吓。
2: 有人嘅地方就有需要啦，用品啦吓，咁我哋香港啲出口数据都唔错喎，今年其实咁危中有机啊，继续睇下喺个格局里面我哋香港嘅厂商咧吓，喺厂商会继续支持领导底下，点样揾出呢个新角格局里面嘅新定位啊？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你厂商会会长卢君荣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会长。
0: 好，唔该。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

0: 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早上9:30，
3: 我是 Amy Lau。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1点，开市报23800点；国企指数高开不足1点，开市报7915点。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亦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特朗普说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政府有9100万人要养，但是做不到，所以解冻的资金最终将会入到去美国农民的口袋入面。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他又说，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说，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冇提到呢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他们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没有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研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应该继续推进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机制，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北韩执政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加强核武力原则，并再次明确对南韩的敌对政策。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会议在上个礼拜六至到寻日举行，由最高领袖金正恩主持。他发言时说，今年以来，美国和南韩日益露骨地在区内增兵，以及进行现代化活动，甚至推进南韩拥有核潜艇计划，令到朝鲜半岛局势极端恶化。又指出，美韩再次进行核諮商小组军事密谋，令到半岛局势濒临核战边缘。金正恩在结论中重申，北韩要进一步加速提升国防力量，包括加快推进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致力研发和生产有威力的常规武器，加强军事基地和项目建设，包括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为海军舰队建设新的基地等等。

0: 以仲再度正式明确了针对南韩的敌对政策。报道强调，劳动党已经正式将南韩定为最敌对国家，应该彻底坚持党的敌对斗争原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嘅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福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
10: 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1: 赌钱啊？赌
9: 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11: 夜晚仲喺度跑步，
9: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2: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4: 恒生指数而家做紧23,783点，升紧13点，升幅系0.08%嘅。咁啊，今朝我哋接通咗咧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远彤啊，早晨 Fiona。
1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4: 早晨，咁啊，琴日系跌咗8-0点嘅，其实中晏昼已经收窄咗个跌幅。嗱，今朝翻嚟咧，见到恒生指数暂时系靠稳嘅状态，升紧27点。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先。
15: 冇错，恒指方面啦，咁暂时上市23,800嘅水平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6052，收回价系23,42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8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1316，收回价系24,313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5倍。
14: 嗯，咁我哋跟住睇翻啲焦点股啦。近期我哋见到腾讯个势都系比较弱啲啦，琴日都有讲过有啲北水有啲沽压，咁今朝咧就落到去。

0: 424嗰个低位啦，咁啊累积咁多嘅跌幅之后，个部署应该系点样呢？
1: 冇错，腾讯股价啦，近日嚟讲都系走弱嘅。咁喺市场两场资金流方面咧，继续咧有唔少嘅投资者咧睇翻腾讯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或者系希望咧博股价后市反弹嘅。如果希望咧睇好腾讯嘅话，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四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332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六倍。
0: 咁跟住就係留意返阿里巴巴啦，咁今朝做緊呢暂时係靠稳嘅102.9，亦都担心呢佢有啲位可能守唔到啦，咁留意返阿里巴巴部署又点样呢？
1: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暂时嚟讲就股价靠稳啦，咁但系咧，其实大家咧都望住阿里巴巴咧，会唔会能够咧可以系即系考验翻呢个嘅即系。而家暫時個水平嚟講咧，其實考驗緊呢個100蚊嘅呢個心理關口噶。如果希望咧繼續部署阿里巴巴嘅一啲股價走勢嘅話，就可以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認購證13795，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五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認沽證28146，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四倍。以上所講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唔該曬，咁啊重複一次啦，恆生指數嘅牛證部署係56052。同证呢就係61316，腾讯嘅 call 係27567， put 係13322，阿里 call 係13795， put 呢就係21146。咁10:55财智深战室嘅时段呢会再同大家部署涡轮嘅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好早晨。今朝高开31点，琴日最终埋单计数咧跌咗156点，其实已经系跌少咗噶啦。琴日朝头早嘅时候几凶险啊，跌过480嘅。
4: 有冇转机咧？
0: 有冇转机啊？
4: 港股连跌四日，
0: 而家尝试反弹，其实都唔可以叫反弹，系靠稳啫，最多只系可以讲。
4: 因为寻晚得道指升啫。升咗148点，纳指标普500指数跌嘅，咁啊近期明星股啦 ，SpaceX 咧，一晚就跌咗一成六。佢自从话我哋啱啱先攞完750，
0: 咪系咯，又发债，
4: 又发债，
0: 佢上市几多日啊？
4: 一讲啊发债咧，
0: 一个月都唔够喎，
4: 连跌三日啊。
0: 系啊，
4: 咁啊 Alphabet 咧就又有啲 AI 专家跳槽，跳咗去 OpenAI，所以寻晚 Alphabet 咧就怼咗5%，都非常波动啊。咁啊，留意美国发布咗60天嘅伊朗石油销售许可，咁啊签咗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咧，其实咪就系 buy time 继续倾啦。不过油价咧咁样就唔见咗2-3% 啦。咁啊，另外寻日哇收市后 bling bling 啦，司纪贤辞任英国首相同埋工党嘅党魁啦，英镑咧就怼到落去2个月嘅低位啊。多啦，多对多啦，1.32。咁我哋更加关心嘅就系个美汇指数啊，突破埋101啊，呢个一年高位啊，个美汇咁强，个港股哇冇乜运行。
0: 吓，但另一边咧就日元咧就去到差唔多39年以嚟嘅最低水平啦。
4: 逼近162啦。
0: 咁即系暑假去旅行去日本嘅朋友就好开心啦。
4: 系，咁而家准备要交学费。喺英國嗰班都又有著數咗，不過美匯升咗上嚟，好多嘢都著數咗噶啦。
0: 咁啊，但係與此同時咧，又要留意翻美國十年期嗰個債息
4: 係
0: 升上去嘅，去到幾多咧？4.51%。 7去升咗6.4个基点。
4: 9月加息嘅

0: 嘅機率啊，而家去到九成啦。
1: 息口敏感嘅兩年期嘅債息咧，就已經係去到五厘七六，升咗 5.76 個基點，已經去到四厘二三四二嗰啲位。咁就好多即係好多變化喺度啊！今朝咧就內地股市跌緊5點，而深證方面咧跌得比較認真啲，跌緊140點。嗱，香港呢邊而家唔拖唔水，升得3點，有啲危嘅。期指啊升7點。
2: 係啦，咁啊仲有大事件啦，係前年聯儲局主席啊，主政咗19年嘅。呢一位 Alan Greenspan 啊，格老啊，我哋叫佢格老啊，嚟過香港幾次噶啦。
1: 係啊，
2: 咁啊就以100歲嘅高齡，
1: 80
2: 係啦，咁啊，拜
1: 拜，
2: 係
1: 啦，都主政咗好多年啦，都係一個好經典嘅
2: 好經典
1: 人物嚟，
2: 非理性亢奮呢一個形容詞。
1: 我仲嗰陣時好長嘅時間咧，即係每次講聯儲局議息會議咧，都影住佢嘅背影啊，係啦，嗰個 shot 都好經典嘅，次次都影住佢嘅背影，
2: 唔使開好高啊，都可以等翻轉頭。
1: 而家等翻轉頭啦，已經10:45轉升為跌啊，而家暫時咧跌緊咧有7點，
2: 唔緊要，有人陪的。
1: 咁大把人陪跌，
2: 日韓台創新高啊嗱！
1: 咁人哋大把位跌啦，你唔使同佢擔心喎、
2: 啊。韓國而家跌緊3%，日經跌0.6%，咁啊上證咧
1: 都跌嘅。
2: 尋日 A 股都好過我哋啊，真係、
1: 上證係跌緊3點，深證暫時係跌咗190點。咁啊，一間會再仔細睇下內地開市嘅情況。
2: 看看
1: 我哋而家香港呢邊先啦，
2: 繼續都係生物醫藥股。今日大放异彩、
1: 今日有几只药股啊？头嗰六只喺啲蓝筹入面升得最好嘅，都系同医药相关嘅。升得最好嗰只系6160，八济神州升3.8%。中国生物制药1177咧系升3.5%。啊，港有3% 以外升幅嘅啦，仲有顺达同埋药明生物。
2: 咁啊，跟住轮到韩森制药啦，咁啊，仲有药明康德、石药都喺后边都系升紧嘅。
3: 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日呢，在早盘比较偏软的恒指目前微挫8点，跌 0.04%， 报23759点，国指报7915点，有不到一点的上扬，科指报4515点，下跌33点，跌1.74%，大市成交金额51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528家个股上扬，64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比亚迪电子，上行4.85%，报在23.7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而今天板块当中的表现呢，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医疗服务啊、医药商业这样一些方向，今天是涨幅前列的。包括证券啊、影视院线，今天开盘也是走强。此外呢，拖累大盘的方向，我们看到稀土、贵金属、元件、小金属、有色金属啊，今天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没能够延续此前的强势。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化学制药整体上涨 4.48%、目前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强的新干江目前已经达到 29.95% 的涨幅，亨迪药业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11.29块，还有康之药业的涨幅是 14.10%， 舒泰神目前上涨 12.80%， 金石亚药目前上涨 11.50%。 除了化学制药之外呢，今天的医疗服务板块整体上行 3.70%， 而这其中的瑞智医药涨幅是 14.96%， 海特生物的涨幅是 7.31%， 和富中国、药康生物、金凯生科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6% 以上。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呢，还要说到证券板块而是延续此前的强势，目前上涨 2.68%， 而在这其中的天风证券和长江证券目前是封住涨停，中信建投涨幅达到 7.64%， 华安证券

0: 的涨幅呢是 6.93%。 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稀土苦沉体下挫 6.93%，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中稀有色下挫 9.46%， 中国稀土的跌幅呢是 7.24%。 再来看到贵金属板块目前下挫 6.03%， 而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兴业银锡，跌幅达到 7.79%， 湖南黄金的跌幅呢是 7.72%。 此外像小城科技、招金黄金、赤峰黄金、盛达资源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超过 6%。 再来说到的是元件板块啊，今天的跌幅也是相对靠前的，整体下挫 4.90%， 跌幅靠前。那么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顺络电子目前下行 9.0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目前我们看到手机设备股份的强势，除了刚才提到比亚迪电子在蓝筹居榜首之外，这与光学也在前排位置，涨 2.27%， 报在 81.15 元。芯片股份也见涨，中芯国际涨 3%， 报在 81.3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95点，上行26点，涨 0.11%。 写书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啦。
1: 好，睇头先跌过啊，而家又升翻，暂时升翻35点。
0: 咁今朝咧，如果要留意翻诶嗰啲带领住指数上嘅朋友啦，
1: 带领指数上，系、
0: 有
1: 嘅
0: 汇丰咯，交翻俾汇丰啦，中心国际啦，寻日我哋 call 咗噶啦，
1: 系
0: 咁今朝佢继续做得好嘅，
1: 哎呀 OK
0: 冇办法。你焗住都要跟紅頂白啦，人哋、人哋上翻80蚊，嗰次我哋 put 佢嘅時候，佢個衰樣咧，簡直好似落緊70蚊樓下噶嘛，落唔到啊！
1: 其實我都想跟紅頂白噶，我想抄一下啲即係升得好好嗰啲科技、硬科技股。
0: 我尋日好彩，朝頭早食咗只騰訊 put 就都公告天下啦，因為佢夾翻上嚟啊，咁啊美市跌幅收窄，你都食少好多浸噶啦。我食完之後都仲有啲靚啲位食
1: 啊，274啊，琴日唔沽，其实今日都唔会蚀底喎。
0: 1.44啊，琴日见过。
1: 今朝系见过咧，就系1.48嘅。咁今朝做紧1.44而家。

0: 系咯，系而家估又仲
1: 咁啊咁，
0: 因为只700咧好丑样啊，430都执穿埋。其实我系嗰阵时我哋 put 佢咧都系睇420嘅。
1: 嗯，不如你睇下只9988阿里巴巴唔会穿100啦。
0: 9988梗系
1: 有吓。
0: 嗱，咩叫九手必失咧？
1: 九手必失就唔系一次过失嘅。
0: 蚂蚁就嚟上，你储定钱去只蚂蚁好过啦。
1: 咁啊，今朝暂时阿里巴巴咧都仲系比较弱，跌紧0.6%。京东
0: 就有
1: 条数报
0: 出嚟啊，内地618咧呢个购物节啦，购物日啦。全网嘅电商销售咧总额去到9340亿元，
1: 多定少？
0: 同比增幅有4%咯，低过 GDP 咯。
1: 但
0: 旧
1: 年呢啲数应该系双位数噶噃，
0: 系
1: 啊，旧年嘅增速应该有15.2%。
0: 咁系咯，
1: 不过咁你上次
0: 咁今次基数又高咗啦，
1: 零售销售数据都唔似样啦，咁所以成个市道系有啲问题嘅，咁都系即系同之前公屋报嗰啲数据都系几一致嘅，即系反映翻个消费市道都系疲弱嘅，系啦。咁上次公布嗰个就系上个月嗰个零售销售数据，
0: 咁综合电商咧话全网啊嘛，咁梗系唔单止9618京东嘅，咁包括埋淘宝嘅天猫啦、拼多多、抖音、快手，咁啊，仲有即时零售嘅，亦都包括埋美团嘅闪购、淘宝嘅闪购、京东嘅秒送、盒马、多点等等。社区团购咧，亦都有多多买菜啊、兴盛优选啊呢一啲啦。咁即时零售嘅销售额咧，因为低基数，咁所以咧同比增幅咧系超过一倍嘅，去到112.3%啦，去到627亿。咁啲人越嚟越深刻。
1: 好，咁跟住揾排名啦。你头先数咗咁多个平台，咁佢哋嘅排名有啲咩表现呢？又界翻开，有比较有伤害啊。综合嗰个电商嘅销售总额咧，就系8636亿元，同比增长只有0.9%。
0: 头三位咧？
1: 头三位咧就要数天猫、京东同埋抖音啊，呢个都好顺理成章啊，都应该系咁样排啦，系嘛？
0: 即时零售咧，
1: 即时零售咧就系个销售额咧就系627亿，咁呢个即时零售咧，其实因为基数，我觉得即时零售嘛，系啊，
0: 同埋好多
1: 咁，所以个增长咧系1.1倍。
0: 系啦，咁啊，电商嘅部分亦都有部分系即时零售嗰啲抢占咗啦。
1: 即时零售个排位又系点样咧？嗱，即时零售因为旧年就冇咁当时得令嘅，今年就做多咗，所以佢增长快系好理所当然。咁个排名方面咧，就系美团闪购排第一。淘宝闪购同埋京东嘅秒送咧，就分别喺第二同埋第三名。咁另外仲有个社区嘅团购销售额就系76亿。咦，但呢度跌咗、啊。
0: 因为你嘅社区团购系谂住再平啲啲噶嘛，而家使乜团购啫？都够平咯。
1: 咁啊，社区团购咧系同比咧下跌咗39.6%。咁系排名方面咧，就系多多买菜系一个平台名嚟噶，多多买菜就排第一，兴盛优选咧就排第二。
0: 咁同埋咧，去到品类啦。综合电商嘅平台嘅家用电器销售咧过千亿噶，1146亿。咁边啲又卖得最多啊？
1: 美的咯，
0: 系咯，格力
1: 啦，格力啦，小米啦，都系上咗榜嘅。咁美容护肤呢一个行情都重要啊，即系而家即系个内地嘅化妆品嘅行业咧都几发达。
0: 呢啲叫FMCG 嘛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嘛。咁你用完啲洗头水啊，
1: 都要补充
0: 豆粉。用完啲 lotion 啊、tonic 啊、洗面粉啊、洗面碱啊、洗面奶啊，嗰啲都系用完就都要买噶啦嘛，
1: 系同埋块面越搽越多浸噶嘛，细个嘅时候就洗下面咁啊算啦，爽肤水加 lotion 啦，跟住啊又精华啊又美白啊又保湿啊，搽到好多浸噶啦。
0: 我见识过有人去旅行，
1: 几多浸咧？
0: 块面就17样嘢啦，
1: 17样嘢，
0: 净系头发咧就7样啦。
1: 我头发7样，我听过，我同你一齐听嘅。
0: 系啊，咁17样就系块面咯。咁啊呢啲啊，仲有粮油调味咧，都有201亿，香水彩妆136亿。咁啊呢啲好多时出去先买啊，香水彩妆。
1: 香水啊，真中意旅行嗰阵。
0: 我旅行先买嘅香水多数。咁香港买嘅都有嘅，不少啲。营养保健啦。
1: 湿片文啦，
0: 153亿。咁啊，休闲嘅零食96亿。
1: 哇，宠物食物都有84亿、啊。
0: 不得了，真系。
1: 喂，休闲食物人食嘅96亿，宠物食品系84亿、啊。呢、這个市场都
0: 越嚟越
1: 大、啊。
0: 系啊，
1: 即系主人。

0: 唔食宠物都要食、哦，
1: 大嘅唔食细嘅都要食。
0: 对对对
1: 对，好，咁啊睇睇啦，淘宝闪购咁啊，阿里巴巴102.2都唔系好得啊，跌紧嘅。
2: 嗯，咁啊
1: 700腾讯又跌紧，
2: 系
1: 你个指数点行啊？又跌翻转头。
3: 上昼10:00，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认为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政府有9,100万人要养，但是做不到，所以解冻的资金最终会入到美国农民的口袋里面。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说，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会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就宣布将会参加党魁竞选。贝安德说，感谢斯纪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经公开支持贝安德，亦都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和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话，谈论外汇的议题。片山高月表示，在星期一和贝森特就七国集团会议进行后续谈话，通话将近一小时重申美日有关外汇的协议，强调美日在外汇政策上越来越趋向一致。他又说，通话亦都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议题。日元在星期一晚间曾经在15分钟内由 161.53 对1美元水平急升至 161.17 水平，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是否出手干预。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昨晚到当地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体验保育的情况。李家超在社交平台透露，他和代表团去了当地一间有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商户怎样以传统小食作为切入点，推广文化旅游发展。他又说，在昨日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会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0: 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6，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312。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仍然封闭。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是车多啲啲，旧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华润。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企业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是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103点，跌幅0.9%。

0: 23,664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7709 165.9，暂时跌咗21.5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80.6元，跌咗5.4嘅，中芯国际81.2，今朝升咗2.3，腾讯控股426.2，跌咗6.8，盈富基金24.06跌咗1元，咁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系做紧80.7元，跌紧4元。智普咧就2078元，跌咗332，跌幅咧系有13%。华虹宏力咧就系168.1，升紧3.5嘅。另外，建滔积层板咧就系做紧87.7，跌紧4.25元。阿里巴巴系101.9，跌紧1元，跌幅系1%。
1: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指数而家系向下行嘅，今朝高开31点啦，好快就跌翻，跟住又上翻，而家再跌过，暂时跌咗114点，开始跌得认真啦，跌紧0.5%，23656点。至于期指嗰边咧，暂时系跌咗116点，拖住个现货落，期指23642，跌幅0.5%，低垂14点，合约成交咧就有25000几张，内地股。股市上证今朝微升唔够1点，至于深证成分股已经跌得比较明显，跌紧1.3%，跌咗235点，而家做紧16136点嘅深证成分股。至于上证嘅科创板50咧，就系跌咗22点，跌幅有1.1%。好，我哋香港呢边啊，而家跌紧，咁啊跌得多嘅咧就系啲资源类嘅股份，今朝跌得最深嗰只咧就系3993洛阳木业，跌幅系达到7.1%。咁紫金咧，亦都系丑样嘅。今朝紫金跌紧4.5%，做紧30.18元。咁另外仲有就系2259咧，就系紫金黄金国际呢个喺蓝筹以外嘅一只股份啦，今朝系跌幅系达到5%嘅。咁喺蓝筹入面咧，就有只新贵2600咧，亦都跌得比较多，跌幅达到3.8%，做紧系8.25元嘅水平。咁至于科技指数咧，而家系跌得仲比起恒生指数更加认真，科技指数咧已经系跌咗1%嘅啦，今朝系做紧4500点，跌咗45点咁多。咁今朝跌得比较深嘅咧，就系喺科指成分股有只智普啦，咁啊智普日日都升啊，咁今朝咧就打翻落嚟嘅，而家跌紧298元，智普系2104元啊，而家跌幅咧系达到12%咁多。咁佢琴日咧差啲咧就挨近300元嗰啲位啊，琴日咧佢最高位咧见过2980元啊。咁留意咧，琴日就都系出阳烛嘅，不过今朝咧嗰支阴烛咧已经系冚翻晒佢琴日嗰个阳烛嘅部分噶啦。咁佢琴日咧最高位见过2980嘅，今朝都丑样，睇埋个成交啊，咁啊今朝个成交都唔弱嘅。系啦，咁而家个成交金额方面咧，佢就排咗喺第七位置谱，跌住啊，跌住落。咁另外睇埋100啦，就系、是、Minimax 今朝系跌咗11.8%，即系跌咗12%，做紧542.5元，系跌咗73.5元嘅。琴日咧佢就系突破过20天线，不过今日咧就唔系好稳啦，今朝测试紧条20天线。咁啊，啱啱头先讲紧咧就系智普咧，由琴日咧就创过差唔多300元个位，但系今朝翻嚟咧就而家都几大沽压，跌紧13%噶啦。
3: 咩线咩线都挡佢唔住啊！佢黐咗线，
0: 系啊，癫咗啊，
3: 好癫啊，同埋建滔啦，
0: 嗰啲系长手噶，
3: 都癫得好犀利，连只 Minimax 都好癫啊
0: ！Minimax 就落翻啦，两只、
3: 啊、
0: 都一齐落。
3: 但系好彩佢哋咧喺6月8日成功系入咗科指新贵啫，如果冇佢哋，寻日嘅科指、啊、你觉得？ 仲有運行。
4: 咁啊，今朝翻嚟啊，科指啊跌得深啲啊，而家琴日有升啊，今朝咧就跌翻1.1%。今朝科指啊跌幅係大過恆生指。

0: 數
1: 嘅。咩？尋晚就 SpaceX 都跌一成
0: 散曬啦，係啦，冇理由啊！咁快上市，咁快又要發債啊！
1: 咁佢上市真係為咗攞錢，都佢都唔會同你隱瞞啊，係咪咁解啊？
0: 佢都攞咗好多錢噶啦！一間我哋11:45啦，陳俊文。
1: 嗱，尋晚又唔止佢跌嘅 ，Alphabet 咪陪佢咯，都跌咗5%，跌一半成。Micron 咧真係接到張大單，所以咧就升咗6.8%。Intel 話呢啲弱轉強啊，真係救命啊！都升半成。不過今朝咧，智普咧就抹咗尋日嗰支洋燭噶啦。咁但係尋日支洋燭咧，其實都收咗一半噶啦，收市。咁而事實上，佢拋離條十天線咧都幾遠嘅。咁啊，1500多蚊，你可以尋日抽到上去2980蚊。即係我唔係好明咧，尋日用2980蚊，你肯去咁樣高追嘅朋友，
0: 你今日走咗唔通？
1: 憑乜嘢咧？咁同埋如果你尋日冇走到，咁你而家個心情又係點樣
0: 嘅咧？好忐忑咯，只可以咁講，好忐忑咯。係啦，炒股票係咁㗎啦。
1: 可能佢個心情仲複雜過智普嗰張地圖啊，Knowledge Atlas， 你知唔知智普嘅英文名？
0: 唔知唔
1: 就係 Knowledge Atlas。我哋中學讀地理就成日都有一本地圖㗎嘛。
0: 係
1: 啊，不過而家。
0: 而家仲有冇咧？
1: 唔知需唔需要？而家
0: 網上
1: 市區嘅路線圖，我哋都買唔到啦。嗰本書
0: 哦，係啊，我都唔明咧。
1: 嗰本贏，
0: 我都唔明咧。細個嘅時候點解可以攞住張地圖去旅行咯？你而家俾張地圖去旅行，我都唔識。
1: 我哋喺英國啊，揸車啊，喺倫敦喺個街度都會揸住本 A to Z 嘅。
0: 係啊，以前即係車會擺張地圖噶嘛，見到好多職業司機。而家你唔會揾得翻啦。
1: 車嘅前邊係
0: 啊，即係翻唔到轉頭嘅。你而家即係去即係旅行。你通常我都多數用 Google， 用 Google 啦，係啦，去邊度咁啊？點對點，跟住
1: 高德地圖啦，
0: 係啦，點對點，跟住佢教曬你啲路線，
1: 搭曬車。我有時明明識路噶，我都會開住高德嘅。
0: 你而家俾翻本地圖我睇咧，跟住叫我去旅行，我應該唔識噶啦。
1: 嗱，智普咁佢都仲未落翻嚟十天線，尋日衝得太勁啦，
0: 好勁啊！
1: 係啊，衝到上去接近3000蚊。
0: 嗱，今日唔好大成交啊！
1: 市值過萬億啦，連埋啲內資
0: 落嚟，唔好大成交配合啊，都會有啲驚啊！而家
1: 成交都
0: 唔錯。第七位噶都，
1: 咁啊睇埋建滔嗰对啦，因为北水
0: 孖宝，
1: 系建滔孖宝，北水最撑佢，
0: 系今日撑唔撑啊？今日你睇下就一世法，今朝跌紧4.4%，
1: 人哋跌少少都发咗啦，条十天线啊，
0: 琴日都
1: 仲系107蚊，而家130几蚊，
0: 琴日系叫唔叫十字星啊？你粒？
1: 系，
0: 琴日算唔算？
1: 唔算，建滔集团就唔算。
0: 建滔即层板啊，
1: 建滔即层板啊，嗰个系十字啊，阴烛陀螺啊。
0: 咁如果今日出阴烛咪？
1: 佢呢个唔系叫十字，叫陀螺。
0: 叫陀螺，咁就喺顶度见陀螺。咁之前嗰日咧就
1: 陀螺同十字都系一个转世嘅警号嚟嘅。
0: 但系佢之前系阳烛，跟住陀螺，跟住阴烛就不妙咯。
1: 同埋咧，佢其实喺上个星期五，佢再抽升3%咧，成交都大大缩咗啦。
0: 系啊，
1: 开始有啲即系获利盘，你都唔系等到人哋穿十天线。
0: 咁如果
1: 条十天线卷翻转头，你先
0: 如果今日出阴烛，唔系一个败仗啊？
1: 嘅尋日嗰個陀螺都係敗仗，
0: 都係已經係敗仗啦。即係今日再確認佢係敗仗。
1: 係，不過如果
0: 睇下成交啦，
1: 資金係咁瘋狂咁樣，因為佢今年加價都加咗5次6次啊，係咪啊？
0: 係啊，
1: 係一差唔多個個月都喺度加緊價。咁我哋話公司嘅基本因素、基本面，咁佢真係加到價，有 pricing power 啊嘛，真係加價都照樣嚟啊嘛。
0: 嗱，別怪他，因為佢今年以嚟咧累積咧差唔多有6倍嘅升幅噶啦，一隻股票喺半年之內有6倍嘅升幅，咁你仲想點啊？係咯，
1: 仲有啦，連帶啦，之前話打完仗啦，啲金價咪衝咗上嚟4300、4400嘅，
0: 係啊，衝過
1: 下啦。其實咧呢兩日啲金價咧冷不防啊，因為個美金升得急啊，個加息嘅預期升温啊，所以金价咧杀翻落去4100嘅，因为我都好夹住我只紫金 put 噶嘛，
0: 紫金 put
1: 日日都升4-5成噶，呢只
0: 25237，今朝系升咗53%嘅。咁啊，头先讲咗建滔即层板，唔单再讲埋只148啦，148今年以嚟咧就冇只建滔咁厉害，不过都走即系跑赢其他股几条街噶啦，升3.8倍，
1: 点厉害都。唔夠隻智普厲害啊！年頭到今日升咗19倍，咁啊，另外仲有隻100啦，琴日跟升嘅，今日
0: 跌咯，
1: 跌翻轉頭
0: 跌咗1.1%，好波動啊！
1: 呢啲一兩隻 AI 兩小虎啊，真係一啲都唔虎啊！買到700啊，9988呢啲就真係虎啊！
0: 有一隻股份咧新上市，我想話咧佢個名字。

0: 名咧，
1: 点啊？
0: 真系唔系好老礼
1: 啊！
0: 六零六七啊，你讲啊！
1: 哦，六零
0: 六七。
1: 嗯，嗱读呢啲数字咧，我系好小心。
0: 嗯，你读埋个名啊，
1: 星源才质点啊？
0: 系咪好笑啊个名？
1: 咁但系人哋都星啊，未星源嘅，星源先至质。你唔可以咁样笑人噶，人哋今日打锣啊！
0: 冇啊，
1: 你敲锣啊！
0: 佢真系咁读嘛？谂嚟谂去，可唔可以读好啲？好星就唔好质。
1: 嗱，佢唔系唔老礼噶。佢都先系先升后质啊！
0: 咁佢有冇升完后质啊？
1: 佢成间名成个公司名嗰四个字喺港交所，先系有个升字，第一个系升，
0: 跟住完，
1: 第四粒字就系质，
0: 系啦，
1: 升源才质，
0: 系啦，
1: 呢间系公司名六零六七，喂，你押韵喎，升源才质。六零六七，
0: 系咯，
1: 你即系博我容易记啫，系咪啊？
0: 咁啊，以后容易记啦，升源才质六零六七。
1: 咁佢嘅招股价？
0: 招股价，招股价咧就系几多啊？
1: 招股价就系八个九毫八，
0: 八九八
1: 价，
0: 八九八
1: 系。
0: 咁佢而家系做紧十二蚊，
1: 升咗三成三咯，比招股价
0: 系啊，三成三。今朝个高位咧系13.41，
1: 升完先好质啊，只只都系咁话。
0: 诶，佢喺深圳都有上过，原来呢间公司喺深圳咧300568，
1: 咁佢系 A 加 H 啦。
0: 佢跌紧话喺深圳嗰边。跌紧4.5%，
1: 咁都撑完啦，
0: 真系得啖笑。
1: 咁公司做咩噶？咁其实咧，佢主要从事就系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车领域嘅应用嘅锂离子电池隔膜。
0: 讲过啦，我哋系
1: 隔膜嘅研发、生产同埋销售。嗰块隔膜好紧
0: 要嘅，唔系环隔膜啊，系隔膜。
1: 但系我唔系好熟呢只股份，同佢始终都系有啲隔膜。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05亿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8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十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1.54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其实今日系使乜你揾只星源材质六零六七？今日首日挂牌，佢又冇俾人质啊，但系个市俾人质紧啦，
0: 质紧落嚟啦，
1: 星源都俾人质啦。
0: 今朝跌紧148。今朝系跌紧148，
1: 而家跌紧149，
0: 今年冇升过。咁咧就唔好将个焦点咧摆咗一只，咁其实今朝咧系有两只新股一齐上嘅。
1: 今朝其实咧对指数
0: 有只华健的未来，
1: 系啦系啦，有贡献嘅有中芯国际、汇丰控股两只加埋贡献40几点。

0: 啊，建行都帮到手噶，十点八点。
1: 哇，靠晒金融股啊！
0: 海友都帮到少少手啊。
1: 琴日就因为啲金融股带住，先至跌少啲咋。
0: 一只腾讯都拖死你啦，拖咗40点走啦。
1: 有啲中人寿啊、平保啊啲帮下啦。
0: 我都觉得自己嗰只 put 摆咗两个礼拜都系早。
1: 系啊，不过今日
0: 早咗，明明睇佢420蚊。
1: 咁你700都唔使咁早走啊。
0: 咁只9988都要穿100啦。
1: 我都觉得系。
0: 好唔紧要，我仲有只金嘅。
1: put 今朝连啲金融股都唔得，2628琴日咪好
0: 短线走唔到，揸耐咗，赢住先走。
1: 哦，等下先俾耐性。中人寿跌紧2.1%，29.62，2318就系平安保险跌紧1.9%。
0: 有时发觉啲嘢都冇咁快嘅，睇准佢都要，
1: 唔紧要噶，
0: 佢都要咬你两啖先
1: 走咗可以入翻嘅。你讲埋
0: 大方向正確噶，你睇只小米啊，日日同你怼1蚊。
1: 哦，系啊，今朝有跌啊，
0: 日日穿一
1: 1810小。
0: 我哋用1蚊嘅整数嚟计佢，
1: 25蚊到咗咯，
0: 系啊，
1: 系啦，琴日到咗啦，咁今日再执多2蚊，
0: 20啦，行紧落去1810，
1: 佢都冇
0: 惨啊，佢中期业绩咧应该有啲弊翳嘅，
1: 我都觉得系。
0: 建滔系咧欲罢不能，系因为市场对佢哋嘅中期业绩系有憧憬。
1: 佢今年以嚟跌咗41%，只小米41%，半年跌咗41%，
0: 跑输晒啊！
1: 咁今朝系做紧23.12，唉，真系惨。另外睇埋另一只新股
0: 新低位啊，
1: 6132先啦，睇埋呢只，哇，佢真系冇升过，执落嚟咯。
0: 系啊，
1: 佢6132今朝新上市嘅，哇，一只天一个地啊，
0: 未升完都俾人执啦。
1: 系啊，佢系81.8
0: 平开
1: 招股，跟住上过82蚊，升咗2毫子。
0: 补唔返手续费。
1: 係啊，最多嘅时候升咗2毫子。
0: 不过好快已经由81.8呢一个开市同埋上市位呢，执咗接近40%落嚟啦。
1: 係啊，而家好似。
0: 头先执过40%几唔成
1: 㗎。算啦。
0: 头先低见过45蚊。
1: B 仔股嚟嘅。係啦 ,51.1, 今朝跌緊37%，俾你招股价。
0: 咁 B 仔大家应该会包容好多㗎嘛。包容性强啲㗎嘛。
1: 唔係喎，好多 B 仔股都升㗎，睇下有啲。
0: 又话今年有90%嘅新股，咁佢咪另外嗰10%呀。
1: 係呀，冇错呀，唔係好接受得到，点解唔差㗎。
0: 咁佢唔係现在嘛，佢係未来嘛。
1: 咁买 B 仔股价买未来㗎啦，现在有咩好睇啫。
0: 佢主要喺内地从事生物制药嘅业务啦。专注喺边个领域呢，就是系啦，代谢肿瘤同埋自身免疫。
1: 咁佢
0: 自身免唔到疫，
1: 自身唔免唔到疫，
0: 抗唔到跌。
1: 佢可以帮你做下啲咩呢，体重嘅，即系嗰啲咪而家咪好兴打嗰啲糖尿针当减肥用嘅。
0: 痤疮啦，神经性嘅皮炎啦，银屑病啦，系佢有几款核心嘅产品，咁其中一款就系治疗系呢一类特应性嘅皮炎啦，咁另外一款咧就系异型糖尿病超重或肥胖。减肥药，咁另外咧，
1: 心血管嗰啲
0: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1: 系仲有嗰啲血管病啦，譬如好似血管硬化呢啲啦，佢哋系有5款嘅临床药物，又系候选嘅药物。
0: 系有一款嘅临床候选药物咧，其实就系用嚟治疗肝嘅细胞癌。咁另外咧就系有啲治疗心血管疾病啦、动脉嘅粥样硬化啦，咁仲有实体瘤啦，仲有。又是皮炎咯，
1: 即是好听啲咧，就佢好多元化。唔好听啲咧，就佢唔够专注。
0: 但系佢应用面好广咯。
1: 系啊，
0: 边样有市场去做边样嘅亏损收窄，人哋有收入噶，
1: 有
0: 营业额噶。
1: 咁佢有冇赚钱啊？
0: 1000多万噶营业额。
1: 咁赚几多啊？
0: 亏损极，收入1200多万。
1: 蚀咧？
0: 蚀13%。
1: 系咯，讲晒啦。
0: 收窄咗啦。
1: 咁就
0: 原来而家系加速
1: 投资阶段，
0: 咪就系因为要上市推进候选药物嘅临床开发同埋商业化咯。
1: 而家系投资阶段，
0: 人哋讲俾你听，我系 B B 嚟噶嘛，
1: 系啊
0: ，B B， 我系 B B 嚟，
1: 你公书教学几时讲回报啊？
0: 系咯，
1: 系咯。
0: 嘿，唔见个靓仔啊！我系 B B 嚟噶咋，我要抱抱啊咁嗰啲。
1: 系咁，你拥抱佢啦。107点啊，跌紧，跌幅0.4%。我 B B 继续
0: 有名气嗌嘅叫未来。
2: 上昼10: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效。

的協議或者行為不當，美國將採取必要行動。特朗普說與伊朗的談判非常順利，霍爾木茲海峽開放，伊朗亦不會擁有核武。他又表示伊朗應該將被解凍的資金用於採購美國食品。特朗普說伊朗對食物有迫切需求，政府有9100萬人要養但是做不到，所以解凍的資金最終會入到去美國農民的口袋裡面。帶領美國談判代表團的副總統曼斯說，美國已經建立解凍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会用于支持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说，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他们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伊朗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同经济发展、监督同执行。各方决定在伊朗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会设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和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说，基于技术谈判，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是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寻日下午有咸水管爆裂。水务处话，经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但是港岛东中心仍然受到影响。水务处在社交平台指出，工程团队正继续维修，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至于昨日下午将军澳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和石角路口同样有水管爆裂，水务处说已经完成维修，冲刺水供应在凌晨12点45分恢复正常，处方正修复路面，预计听朝早交通繁忙时间之前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是射失。直至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双方都没有入球，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美斯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至于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法国在上半场凭莫巴比在14分钟远射破网，半场以1-0领先。由于有雷雨，赛事一度在中场休息时暂停。下半场法国把握伊拉克失误制造攻势，54分钟莫巴比再下一城，令法国领先2-0。到66分钟法国将纪录扩大至3-0，直至完场。 I 组另一场，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5: 易醒啦，
1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8: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9: 股价速报。
20: 收23,702，今朝跌紧70点，而家跌幅咧系0.3%，期指跌紧67点，低水咧就系有9点，合约成交咧系有33,000多张嘅。咁至于科技指数，而家跌幅略为收窄，暂时跌紧0.6%，科技指数4,519系跌咗29点。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164.4跌紧23.3，跌咗12%。中芯国际83.5毫半，升紧4.7。长飞光纤光缆系279.2，跌紧6.8。盈富基金24.8，跌咗8%。腾讯做紧425，跌紧咧系1.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做紧80.7，跌紧4毫子。智普系2132，跌咗278点。跌幅有11%，华虹宏力系173.5，升紧8.9，升幅5.4%。建通积尘版咧就系做紧八

0: 89.85，跌咗2.1，跌幅2.2%。阿里巴巴100.08，跌紧2.1，跌幅系2%。
1: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超过100点嘅，跌紧0.4%，跌101点。今朝跌得比较深嘅就系啲资源类嘅股份啦，升得好啊嘛，继续强股啊，继续强啊，981中芯国际继续再飘上去，而家最新83.6。今朝系升咗5.9%，另外就系啲药股，咁啊有好多药股咧都升得几好嘅。喺蓝筹入面咧，一众都有大概2-3% 嘅升幅。信达生物101系升3.7%，药明生物系升咗3%，百济神州升2.7%。咁呢啲都系药类嘅股份啦。咁啊，另外就系石药集团1093，亦都有2%嘅升幅。航心制药3692升幅1.6%，连带只中国生物中国生物制药1177咧，亦都有1.1%嘅升幅。咁啊，今朝翻嚟咧就见到即系一啲传统嘅金融类股份咧，今朝系有啲压力啦。2628嘅中国人寿咧，咁今朝系跌紧1.8%，29.7%。
3: 我哋个市都系要食药噶啦。
0: 系啊，药股系一枝独秀啊。今朝蓝筹入面都
3: 2.4% 嘅升幅啊，生物科技股、医疗保健都有2%，升得最好嘅英植智能啊，3696。
0: 3696咧就升紧7.7%，不过留意啊，下个星期
3: 几只都得噶嘛。
0: 嗱，下个星期大日子啊，今朝系43.14，升紧3.12。
3: 下个星期惊佢失禁咧，
0: 系啊，所以帮佢即系要掌握下佢啲，
3: 所以咪升得好咯。
0: 佢嗰啲日子先，
3: 因为人哋就嚟解禁啊嘛。
0: 佢系12月30号。去年12月30号，
3: 咁啊，今个月30号咯，
0: 系啊，
3: 6月30咯，
0: 就下个礼拜翻嚟系啦，
3: 系啦，
0: 咁佢系24.05先上嘅，佢而家系43.2。
3: 下个礼拜二咯，
0: 下个礼拜二佢就解禁噶啦，
3: 佢解禁完，跟住我哋放回归纪念假期咯，七一假期啦，啊，今朝所以升得咁好，知咩事？不过其实佢都跌咗好多，
0: 佢都真系跌咗好多。
3: 佢系升头3个月咋？
0: 系啊，佢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80蚊，
3: 所以佢已经俾人
0: 佢而家已经腰折，唔系叫腰斩咗啦，唔系腰折系腰斩。
3: 大家嚟试，
0: 腰折系两回事啊，腰斩咗一半噶啦，已经80.9毫子，佢高位咧就系喺2月20号嗰日见过嘅。80.9毫子，
3: 佢好认真啊！佢读懂好认真，佢个主席个名都好认真。
0: 系主席个名，
3: 哇，好东欧，好俄罗斯啊个感觉。
0: 系，都真系。
3: Alexandra Sovronkov，
0: 就系唔好当真系读音啊。
3: Denisa Milanov，
0: 你咁样读咧，其实搵唔到呢个主席。
3: Roman Krip。乜嘢 ski 啊？乜嘢 north？ 我睇通常睇呢啲名咧，都系啲嗰啲咩街市宝啊，师奶宝啊，
0: 师奶大玉宝啊，
3: 师奶宝啊，
0: 舒拉宝啊，
3: 系啦，乜嘢歌赋啊嗰啲，
0: 系啦，
3: 佢咧其实系利用生成式嘅，因为你觉得佢个名咧唔系好，点解会俾人摆咗生物科技医药咧？英植智能唔系普通科技股嚟噶，佢系真系利用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平台咧，从事药物嘅发现同埋管线嘅开发，系利用 AI 去开发药品噶，咁所以佢系唔同噶。
0: 佢嗰个咧 Pharma.AI 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呢个平台可以做啲乜嘢咧？佢可以识别到啲新药物嗰个靶点啦，亦都会针对一啲新型同埋既定嘅靶点，由呢个设计分子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简化一啲起草学术论文啦，同埋其他相关嘅文件嘅。即系除咗即系喺个药物研发方面咧，论文嗰边咧，佢都可以帮手咧，就系 AI 化佢啦。
3: SK 海力士你听得多咯，嗬？
0: 系啊，
3: 有一间叫 SK 生物制药，你有冇听过咧？
0: 冇听过。
3: 咁佢咧啱啱早前咧系同佢哋系达成咗一项研发嘅合作啊，咁就系发掘 AI 驱动针对中枢神经系统啦、神经免疫疾病领域嘅一啲创新嘅候选药物咯。
4: SK 生物同 SK 海力士有冇关
3: 系？
4: 系唔知
3: 道都系系咪都系同一个集团？不过我净系知道咧，英植智能其中一个股东咧，揸住超过。

0: 5%股權嘅，係要 show 俾你睇嘅就係大馬石。
1: 嗯，
0: 仲有 Warburg Pincus 揸得仲多。
1: 係，
0: 嗯，
1: 咁呢啲都無波不落啊，咁佢哋唔會亂咁投資嘅，我相信。
0: 嗱，咁咁我係話呢啲咪就我哋支竹咯。
1: 係啊，萬工竹。
0: 係啊，咁。等于三星咁啫嘛，韩国好好多系呢啲大嘅财阀式嘅企业系咪啊？
1: 系啊，呢、這个 SK 可能真系同我哋识个 SK 有关系。
0: SK 唔单止做海力士噶嘛，
1: 即系有一间公司做化妆品，佢其实佢嘅本业系做菲林噶嘛，
0: 而家 Fujifilm 现做菲林，但系佢
1: 系啊，
0: 我都有喺日本买过佢有一只减肥丸，
1: 系咩？唔系佢喺香港好似有一间，又曾经开过有一间铺系卖面膜噶
0: 嘛，
1: 喺中环啊，
0: 系啊，
1: 冇咗。
0: 其
1: 实
0: 你啲菲林咧里边有。好多骨胶原噶，
1: 系啊，
0: 系啊、，SK Bioscience 嘛，真系韩国嘅
1: SK 海力士有关嘅，
0: 嗯
1: 嗯，咁今朝股价
0: SK Biopharmaceuticals 啊，
1: 3696啊，英植智能，咁佢今朝升咗 7.7， 不过防范一下，佢就嚟解禁，
0: 系冷不防啊吓，
1: 下个星期30号，
0: 佢未解禁之前已经好似解禁咗咁啦。咁啊，康方生物啦，科伦博泰啦，呢都系升超过4%，晶泰控股、信达生物、微创机器人、三生制药要咁样讲先数得快啊。阿成医药再顶都系升超过3%，啊，药明合联、药明生物呢啲算升得少噶啦。2%、3% 都唔到。影音啦，今日堕后喎，升咗2.4%。乐成坚华、北济、神州、和王医药，都系升2%，升超过1%咧，叫升得少噶啦。石药、阿里健康、联邦制药，仲有韩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咁、其他升唔够1%，系咪唔使讲啊？跌嘅都唔讲唔讲啊？
1: 跌嘅都讲啦。
0: 华润医药、微创医疗同埋京东健康都系要跌，不过跌好少。
1: 嗯。咁呢啲就跟唔到大队啦。
0: 嗯，好，几时都有人堕后嘅，全个地球都喺度升，我哋港股都有堕后啦。你睇，越堕越后啦，23,800你都同我企唔稳。
1: 好认真啊，而家23,610跌咗158点，跌幅0.6%。期指嗰边都跌认真嘅，跌155点。
0: 既然咁认真，睇下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又有几认真先。今朝嗱跌到。排第一位的7709啊，南方海力士的两倍正向两倍杠杆 ETF， 因为今朝我哋打头阵已经话俾你听
1: ，cosby
0: 今朝 cosby 都跌
1: ，cosby 跌好多啊，系跌紧4.1%。
0: 咁你寻晚只 SpaceX 咁样
1: ，SpaceX 就散咗，跌咗16%。
0: 嗱，中芯国际咧越升越有，继续有4.6%嘅升幅，上到82.55。我哋寻日嗰只咩嚟嘅话？
1: 琴日嗰只啊，今日嗰只咧就系29142，
0: 系啦，唔得闲跟翻自己添。
1: 29142。今朝做紧1.47毫，琴日系1.19毫，今朝升咗17%。
0: 系啦，我都要养成一个习惯，自己撑下自己先。
1: 喂，但
0: 都系用心去揾噶嘛。
1: 系，咁10:55
0: 好，但系长飞光纤咧就升下，掟下升下掟下，
1: 因
0: 为佢升幅唔
1: 系
0: 好得嘅。
1: 受到韩国嗰边跌咧，我哋今朝啲新经济股好多都散晒嘅。
0: 抢翻转头啊，好多跌得多嘅。嗱，三星都跌咗。啊，呢只嗱，三星喺韩国跌啦，咁佢一只正向嘅 ETF 咧，两倍共。嗰嘅7747咧，其实跟佢哋累积嘅获利盘好多，
1: 系啊，
0: 都跌紧12%。咁小米呢啲唔好赖人啦，
1: 小米个势都已经话咗俾你听噶啦，跌紧2.8%。
0: 叫
1: 真系高位提咗你好多次，
0: 立只泼万里长空啊，
1: 23.2元，
0: 搞到联想都升唔起咁样，
1: 联想都唔得，联想入咗活跃榜。
0: 兆易创新啊，嗱呢一只。跟住海力士，
1: 兆易创新都喺活跃榜啦，当然，今朝做紧1012，跌紧32蚊。Minimax 头先讲过啦，跌咗13%。
0: 人哋寻日即系智谱，人哋当 Anthropic 咁炒，你 Minimax 唔好玩啦，100，你寻日跟住人哋爆上去做乜啫？
1: 咁咪成日话咩嘛？调
0: 整紧，
1: 用唔到美国嗰啲嘛，咪用国产嘛？
0: 喂，两小虎啫，
1: 周虎啊，而家
0: 老虎都有
1: 都要瞓觉嘅，
0: 老虎有都有瞓觉嘅时候，同埋老虎都会变病猫嘅，有时
1: 冇错。
0: 好，宁德时代
1: 再锋利嘅剑都有生锈嘅，
0: 系啊，但系寻日只宁德时代，我都有啲假假地嘅，其实
1: 宁德时代，
0: 因为啲新能源车都怼到咁样，
1: 系咯，电咁啊车唔得，
0: 其
1: 实
0: 佢
1: 寻
0: 日咧。应该是有人要拿它来撑指数啊，因为啲内银啊内险咧都好似唔系好够，跟住你敌唔过腾讯加阿里啊嘛，
1: 阿里都危啊，话听。
0: 今日咧光通讯唔得啦，嗰只6869长飞光纤唔掂，咁啊连

0: 嗌只剑桥都唔得噶啦。
1: 嗯，剑桥入咗活跃榜啊，跌住入啦。
0: 或者话剑桥入咗护老院，
1: 或者去牛津都得嘅。剑桥牛津试驾特拣一间啦，
0: 牛头角津贴，
1: 唔系即系有间牛津护理院噶，
0: 系啦。咁啊，仲有难起今日都唔得啊，6809啦。起唔到，
1: 跌紧5%。
0: 系啊，咁
1: 英国赛科就升少少。
0: 嗱、哎，星云啦，自从电梯一吻之后咧，
1: 星云
0: 就原来变咗蜘蛛女之吻。
1: 系啊，
0: 佢俾蜘蛛女锡到添、
1: 哎，有代价嘅，
0: 有代价。2476啊，星云
1: 2476，今朝跌咗6.3%，有啲名咧系唔可以，
0: 但系。
1: 是不可以这样去用的、
0: 你应该说在电梯里面、你自己知道自己已经是名人了。
1: 是的。那他可能真的。
0: 上市公司老
1: 板。你会不会一个服来的其实。
0: 不知道、
1: 怎会
0: 搭可能特登。
1: 怎会被人拍到的其实。
0: 特登即是炸低他跟住自己舐。
1: 他那个是 lift,、你不要说电梯。电梯都。
0: lift 来的
1: 是。是啊，电梯被人拍到又不出奇。
0: 是啊。
1: lift 入面真的很神奇。
0: 我哋行家真的拍到另一个行家是 lift 啊。好长噶，条 lift 系全香港最长噶，某一个商场。
1: 小心啊，搭落嚟好痛噶。
0: 不过我哋个行家好厚道。
1: 系点咧？
0: 佢只系俾一张相我睇，
1: 俾你睇就够啦。
0: 喺酒吧
1: 就唔够，咁样仲叫厚道？
0: 佢冇
1: 咁都唔叫厚道。
0: 佢冇将张相发放出去。
1: 嗯，
0: 唉，
1: 算啦。
0: 我哋都话惯匪嚟嘅。都知道
1: 喂，有一只咧，好奇、
0: 天数字39903仲行紧。
1: 你识唔识只国民科技啊？点解无啦啦有只国民科技嘅？
0: 去个 break 先。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0: 其实升到一啲我哋都唔系好熟嗰啲嚟啊，
1: 升到都唔系好唔奶啦，
0: 系咯，即系第一次讲
1: 系新股嚟噶，新股嚟噶，人哋2701新股，因为新股太多，
0: 新面孔啊，
1: 系佢都系新面孔，佢3月23日上嘅，上市价招股价咧，当时系10.08元，
0: 今朝系13.05元。
1: 咁啊算差噶咯，
0: 咁啊算唔系差，落后
1: 哦，
0: 差同落后。
1: 咁但系佢喺5月20日嘅时候咧，胡 earning 嘅时候咧，嗰日系冲到上去都系17.14啫叻嘅。咁跟住就再加之大音烛咧，形成咗一组嘅黄昏之星，从此咧就一路杀落嚟啦。嗱，佢喺今日之前咧都系得10.64元，
0: 喺
1: 低见过，
0: 系
1: 寻日收10.88元。
0: 去内地升咗两成，喺深圳上，
1: 但系佢上市价系10.8元，佢寻日都仲系10.88元。
0: 嗯。是啊，
1: 吓，佢上市头三个月过咗啦，
0: 过咗啦，系啦，
1: 今日系第三个月，
0: 冇错。咁啊，晏啲睇下佢做边一范业务啊，
1: 好易睇啫。
0: 但系内地咧，佢升得好急啊，内地又
1: 唔知有啲咩啦，主要从事设计同埋销售一啲微控制单元啊 ，MCU 产品同埋 BMS。
0: 佢有封装、有测试
1: 管理系统，
0: 系啦，
1: 芯片。
0: 转头再拆解一只股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炒策略先啊，咁嗰只股份一阵间先。

0: 研究啦。
1: 昨日嗰只就係中心 call 啦，29142嘛，
0: 中咗啦，今日、
1: 今日升咗一成幾啦。咁但係昨日有一隻咧未中嘅29710，今日咧跟住個市一齊落嘅，
0: 但唔係落得好多，
1: 佢唔係落好多，佢一間
0: 同個市同步
1: 跌唔到又同你落。哇！我哋都話個支持位喺50升穿100天線，即係大約184附近呢啲位啊。
0: 好，
1: 咁守住184啊，你
0: 今日咧？
1: 今日咧咁昨日我哋睇中心，今日我哋睇咪華虹咯，
0: 華虹半導體。yes， 唔係華虹半導體喎，
1: 華虹宏力啊，
0: 華虹宏力啊，係啊，冇錯，今朝係171.8，升咗7.2，升幅係4.3%。
1: 今日嗰只IPO 新股上市首日挂牌嗰只叫周华健的未来啊，
0: 系啊，周华健的未来，咁啊佢唔系好有现在，
1: 咁系咪好易记啊？
0: 系啊，6132啊嘛，嗰只 B 仔股未升翻上嚟。
1: 咁华虹宏力咧1347，今朝继续咧都系升紧嘅，不过寻日佢系阴烛收啊，有啲乌云盖顶，寻日系埋单跌咗2%嘅，咁今日再上，咁条十天线一路都跟紧上嚟，已经上到151蚊楼上啊，十天廿天线，
0: 咦破咗上次个顶喎？
1: 系啊，今日就系我见佢破咗上次
0: 177
1: 啲顶，咁175.8，华虹宏力最高位，咁同埋寻日咧佢回落嚟咧系成交缩嘅，咁今朝咧个成交又大翻嘅，
0: 系今朝未过寻日，但系都唔应该可以扩到寻日嘅，
1: 系啦，
0: 系啊，好，咁破咗顶嘅股份系要追嘅，咁今朝我哋可以留意。
1: 但系咧，而家你知唔知买一手华虹宏力要几钱啊？
0: 1000股一手咯，
1: 17,200蚊。
0: 系啊，17,000。
1: 无
0: 谓啦，呢啲时势收细注码。
1: 系啊，
0: 13731。咁几多钱啊？13731
1: 入场费3300。
0: 佢嘅行使价咧系186.93，倍杠杆系一只华虹宏力嘅 call， 系啦，今朝暂时做紧大概3.3毫啦，
1: 系啦，
0: 系啦，
1: 今年年底先到期啊，2026年11月到期，
0: 系乘胜追击破顶，因为
1: 系杠杆唔系好高，不过系胜在入场费吸引，
0: 系啊，华虹 call 今日系留意翻，
1: 系
0: 咁啊，继续咧，如果要 call 咧，
1: 街货又低，
0: 系啦，梗系要 call 啲强势股啦，
1: 街
0: 货
1: 梗系低啦，佢新噶嘛，
0: 我新嘅，好，咁另外咧，仲有系弱股啦，头先讲嗰啲生物科技股啦，好多喺南。丑嘅都有得升啦，
1: 系啊，
0: 其中有一只
1: 回咗好多，
0: 101，
1: 我贪佢回咗好多啫，
0: 回咗几多啊？
1: 佢咪有四个顶系90蚊噶嘛？
0: 90蚊，
1: 睇先，1、2、3、4、5个顶，
0: 而家咧就落到去近期喺十天线开始见
1: 有啲头肩底
0: 再跌。
1: 有头肩底，
0: 有头肩底，咁今朝系突破埋上面有条20天，咁啊。唔系望好高啫，望佢上面咧可以超越翻50嗰条线啦，50大概系82嗰啲，82、83啦。
1: 系啦，
0: 好，咁就信达生物，我哋今日都系俾 call 嘅策略，就系28664，系一只信达生物嘅 call。
1: 信达生物咧要即系参与正股嘅游戏咧，一手都讲紧成40,000蚊嘅。咁呢只28664咧，系帮你入场费系155蚊，你就可以有机会捕捉到佢嚟紧。如果有升势，反正90几蚊都落嚟嘅。而家连只轮证都完底啊。
0: 咁就小注可以试下啦。
1: 101咧，其实佢
0: 趁住啲弱股有势嘛，
1: 出紧个底噶。
0: 系啦，好，咁我哋今朝就
1: 系
0: 两只都系 call 嚟嘅，
1: 佢回咗好多噶啦，净系五月都回咗7%。呢个月咧，其实都如果未埋单啦，依家佢仲累积跌紧6%噶。
0: 诶，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而家指数
1: 80几蚊都落嚟嘅，
0: 指数跌紧225点啊。呢、這个时候咧就报一报咧，阿里巴巴头先啱啱失手咗，而家失手咗100蚊，
1: 系咯，
0: 而家系做紧100蚊，头先系99.9。
1: 诶，定啲嚟啦，有只 put 喺度啊嘛。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午11点。 保管箱

0: 咁多间，拣边好？拣天丰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丰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伊朗应该要将被解冻的资金用来采购美国食品。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就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资金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他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是射失。直到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他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至于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 I 组的另一场，挪威以3-2击败塞内加尔。回来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旧油麻地警署举办的电影主题展览非常成功，正计划如何发展更多热门电影和历史建筑吸引游客。旅发局在1月开始，在二级历史建筑1922年落成的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光影之旅，等旅客亲身体验香港经典警匪片入面的场景同埋气氛，广受游客欢迎。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认为这个主题展览成功展现香港怎样将历史遗址同城市文化认同相结合，正是计划以这个成功经验为基础，开拓更多历史遗产，打造更多文化景点。下一个目标是重点发展位于大坑的虎豹别墅。罗淑佩正是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昨晚夜游当地历史文化街区3坊7巷。他说旅游业去年占本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香港要继续发挥优势，同邻近地区形成良性竞争，达到2029年将旅游业对本地经济贡献提高至5%的目标。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昨日下午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表示经过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但港岛东中心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继续维修，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仍然忧虑通胀，质疑是否所有推高物价的因素都只是暂时性。古尔斯比接受广播节目访问时指出，美国一直面对远高于目标水平，而且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通胀问题，现时

0: 嘅关键是联储局必须评估，例如关税或者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等暂时性冲击，是否推高通胀的唯一因素。又认为服务价格上升令人不安，因为服务价格的压力往往会更加持久。古尔斯比要到出年的政策会议才拥有投票权。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9: 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跌紧284点，跌幅有1.2%，而家23484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439亿，升嘅股份543只，跌嘅股份有1039只咁多。咁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就系南方海力士 ETF 啦，7709，164.2，跌紧23.45元，跌幅12%。中芯国际系81.25元，升2.35元，腾讯417.2，跌紧15.8元，盈富基金23.88元，跌咗2.8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73.6元，跌紧12.4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79.96元，跌紧1.14元，阿里巴巴99.55元，跌3.3元，跌幅3.2%，智谱系2513，今朝做紧2184，跌咗226元，跌幅9.3%，华虹宏力是169，升了4.4元。至于建滔即层板就是86.2元，跌5.7元，跌幅是6.1%。
12: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未上到100蚊啊！头先最低位见过99.4，系今朝大概11点之前就出现嘅呢一个跌穿。睇翻分钟图啦，咁咧就大概系咯，大概10:50咁上下啦，就终于失咗100蚊，而家系99.6，跌紧3.3，跌幅系3.2%。咁就淨係一隻阿里巴巴都拖累指数50-60点㗎喇，应该都有。咁至于隻腾讯呢都唔好得去。
1: 一隻阿里
0: 係啊
1: 60点囉。不过腾讯拖低70点囉。
0: 係啊 ,700。
1: 一射如注啊 ,23,500 又穿咗。
0: 今日係新嘅科技股同旧科技股一起晒落嚟喎。係啦。今朝腾讯就417.6跌緊3.5。
1: 係啦。
0: 係啦。咁然之后就係9.618呢就跌緊4.6%，佢又係考验100蚊嘅，下一个穿100蚊会唔会佢呢，而家102.6跌緊4.9。
1: OK 啊。
0: 仲有3690就已经穿咗70㗎啦。咁佢琴日收呢都仲有70蚊楼上，今朝已经一早就穿咗69.5跌咗2.45，跌幅3.3%。唉，跟住就110小米跌咗差唔多就嚟有4%，22.8。
1: 跌下先啦。我哋都冇加多脚啦已经。咁啊今朝呢就比亚迪股份啊 ,1211 呢继续都系榜嘅。活跃榜排第22位，唔系排得咁前，不过呢系咁阴啲跌落去啫，而家得返76.3㗎啦。
0: 车股都唔
1: 再跌2.6%。咁隻汇丰啊力挽狂澜啦，药股啊有隻康方喺里面啦，升完材质啊都未升完，所以未质嘅。咁咁仲有建设银行都已经顶到好辛苦㗎啦 ,939, 顶住啊。
0: 仲有呢就係我哋啲内地嘅。
1: 中远海能啊，运油运煤嘅呢一隻，佢到时到后佢好似瞓醒咁喎，1138。
0: 1138今朝係升咗5.1%，17.92。
1: 国民技术啦升17%，不过就都是比只 A 股带住啦。
0: 是啊，升咗17%。
1: 佢创业板㗎嘛，深圳。
0: 7.4%。
1: 20%啊，佢嘅。
0: 所以佢可以升20%囉，譬如如果係主板就10%就要。
1: 但係个董事长孙盈彤呢係净新增嗰个质押嘅股份啦。记得要读质押吓，人质个质啊，你唔会讲人质㗎吓。
0: 质押。
1: 质押。係啦，质押咗呢170,000股嘅 A 股。质押嘅股份占持有嘅股份讲紧69%喎，
0: 都多啊，
1: 占佢持有嘅股份多嘅喎，
0: 系噶，
1: 邓先生啊，
0: 系啊，吓 A 股咧就系系啦，
1: 系又有人辞任又剩咁啊，哎，
0: 太复杂啦呢啲，
1: 太复杂，
0: 太复杂，驾驭唔到啊，系啊，即系简单啲会好啲啊，我觉得，
1: 系啊，
0: 好，咁今朝咧就升咗17%呀，呢啲股份就有自己嘅独特嘅行情啦，另外就要留意翻就系、是。今朝有隻配股嘅股份嘅，我记得好似2661系嘛，就系、是、轻松健康。轻松健康好似早几日好似有讲过去噶，2661。咁佢今朝咧就系、是、有配啊，唔系啊，佢系应该系回购股份，唔系配股，回购股份，回购股份咧就系、是、大概1亿嘅，系啦，亦都主席咧就系、是、延长咗个禁售期。系啦，咁今朝股价咧就系、是、曾经高位见过18蚊，但系而家系跌咗6.6%，高位跌翻落嚟，咁啊暂时13.89。
1: 嗱，只天数智深咧，虽然依家都欲罢不能啊，但系咧佢而家嗱，似乎昂然进入佢嘅上市第6个月。
0: 咁啊，今朝
1: 天数智深
0: 9903。升緊3.9%，
1: 佢都幾有誠意。上市之初咧，係俾曬位你買嘅。佢係6月，睇先，佢今日6月23日，佢係今年1月8日，招股啊，即係佢7月8日就解禁。
0: 解禁係仲有啲時間嘅，都係都要
1: 開始養緊上去，
0: 養緊上去啦。
1: 因為佢開頭冇養過上去
0: 嘅，高位係見過，
1: 而家先創緊新高啫嘛。
0: 高位見過794咯，今朝見過嘅
1: 解禁啊。
0: 系啦，咁啊头先话有配股，配股嗰只咧系2650，
1: 系
0: 2650咧系一间叫做智达科技嘅股份，今朝跌咗6.9%，咁佢就有配股嘅消息嘅呢间公司2650，系啦，咁佢咧就系、是、配咗几多咧？ 佢就係折讓一成二。
1: 哇！佢個股價已經咁樣，仲再折讓一成二。
0: 係啊，大平買。咁佢集資要嚟做咩呢？研發新嘅產品同埋一啲機器人嘅業務。另外呢仲要講返。
1: 上市九個月做好
0: 事。係啊，係啊。
1: 嗯，
0: 系啊，咁跟住咧，
1: 人哋上市几日都再攞啦。
0: 跟住就系讲车股，车股琴日有单新闻咧，都要认真对待嘅，因为我哋而家好多新能源汽车走出去啊。咁但系人哋系咪俾你走出去先得噶？人哋要唔要你先？
1: 加拿大嗰边嘅工业部长话，中国车企咧考虑喺加拿大建立制造合作关系。
0: 咁都可以。
1: 咁欧盟嗰边又点睇？
0: 欧盟嗰边咧就唔系对你好。客气啦，据报欧盟咧会对于中国嘅汽车贸易咧，
1: 地球上
0: 个防线再升级，
1: 几大嘅品牌车厂，
0: 都唔会中意你噶啦，
1: 系咯，
0: 佢哋自己都有造车大国，
1: 系咯，
0: 佢德国会唔会好欢迎你啊？唔会啦，唔可能啦，佢哋准备对中国嘅混合动力车。就是徵收反補貼税，主要是針對哪些呢？咁有出口那些咯。
1: 即係出面江湖傳聞，聽講啲 Golf 都不會攞嚟香港賣了已經。
0: 點解啊？
1: 點夠你困啫？都唔夠你，就算佢啲電動車都唔夠你內地車
0: 咁平
1: 咁平啦。咁咪嘥彈藥啊！
0: 主要就係針對咪做到出口嗰啲咯。
1: 做翻自己。
0: 咁啊，所以咧就應該係會針對一二一比亞迪啦。同埋奇瑞汽車9973嘅汽車出口，
1: 好咁好
0: 本勢都弱噶啦，已經
1: 消息咧。雖然呢兩日出，但係咧啲車股一早已經聞風喪膽啊，未聞風
0: 好
1: 先喪膽。
0: 奇瑞今朝係跌咗2.6%，
1: 呢啲係做出口多啊。奇瑞
0: 係啊，咁佢跌咗有7毫子，
1: 全下都唔掂啊，
0: 全下唔掂啦。咁要睇翻佢嘅業務啦，我哋可以留意翻奇瑞。佢呢就佢应该啲车可以去到好多地方㗎喎、哦。佢喺德国啊、西班牙、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都已经有研究机构㗎啦。係啦。
1: 但你去卖车又唔同，唔同你做研发嘛。
0: 咁
1: 仲有啊，奇瑞系去年9月25日上㗎。啱啱嚟緊九月就够上市一周年。佢系30元。7.5元招股嘅噃，
0: 系啊，佢上市其中
1: 呢个系潜水价嚟
0: 嘅。嗱，佢其中一个发展嘅策略啊，就系话咧要进军呢个犹太嘅车型市场，犹太啊，同埋呢个欧洲嘅市场。
1: 犹太
0: 系啦，欧洲市场系佢好重点想要拓展嘅，佢会加大喺欧
1: 洲。欧洲边个市场系犹太？
0: 系啊，
1: 犹太市场系边个？
0: 唔知啊，你查下。
1: 香港系边度嘅殖民地啊？以前
0: 英国
1: 咪咯。
0: 即系犹
1: 英国咪犹太咯，日本都犹太噶，
0: 系啦，
1: 澳洲都我记得都系犹太嘅。
0: 佢除咗剑指欧洲之外咧，亦都会积极探索北美、日本、韩国呢啲高门槛市场嘅机遇，系啦，亦都会加强喺欧洲、北美嘅技术地区嘅研
1: 发。Right hand drive 咧，呢个即系驾驶座嘅右侧系做。个胎盘咧嘅主要盛行嘅地方咧，都系过去英国殖民嘅地方嚟嘅，同埋一啲受地理限制影响嘅岛国，譬如日本啦，譬如印度啦，应该印度系咪咧？
0: 唔知
1: 系
0: 应该系都系咩啦？
1: 日本、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印尼、澳洲、新西兰、英国、爱尔兰。Cyprus 塞浦路斯，非洲有南非、肯亚、坦桑尼亚同埋圣巴布韦。
0: 好咁，
1: 即系津巴布韦啊！而家人哋译名译做咩新巴威啊？译到即系嗰啲咩 Virginia 都译做弗吉尼亚，都译到都唔知系咩嚟咁滞。
0: 咁啊，睇多啲国际赛事就知噶啦。最叻去认呢啲国家名就系睇奥运啊嗰啲啦，系咪啊？睇完就知道咯。
1: 睇足球啊！我问你啊，啱啱踢完嗰场，佛德国喺边咧？
0: 喺边啊？
1: 唔知啊，
0: 佛德国喺边嘅？
1: 都系啲非洲国家。
0: 好，咁啊，另外比亚迪啦吓，咁啊，175吉利都有车出口啊，佢都有啲车。去到好远嘅地方嘅，我知道佢俄罗斯都有佢啲车。
1: 系啊，真系非洲噶佛德国。
0: 佛德国非洲。
1: 系啊，
0: 睇下佢啲样就知啦。嗱，今朝吉利
1: 乌拉圭喺边啦？
0: 乌拉圭喺美洲。 嗯，咁啊，今朝吉利咧就系升紧1.2%嘅，17.65元指。
1: 南美洲，
0: 南美洲啊，好。咁另外咧就留意9863啦，就系跌紧1.9%。9866咧就系蔚来跌0.6%。9868小鹏跌2.8%。哦，咁你内地又话
1: 理想都跌3.7%啦，
0: 即系又走唔出去，内边咧又内卷，
1: 系
0: 双重夹击，
1: 嗯，
0: 做得好差，咁所以连只3750
1: 动弹不得
0: 都跌翻。
1: 好，睇下啲出行啦，咁阿波罗出行860啊，都跌4.8%，800啦，文远之行，哇，
0: 哦，跌3.4%，
1: 2026啦。
0: 2026跌六点，小马智行今朝跌6.4%，2026。
1: 仲有只百度啦，佢有萝卜快跑嘛，105.9%啊，跌紧2.5%。仲有2533黑芝麻智能，
0: 2533系跌紧0.9%。仲有只2643，2643就同阿吉利同系嘅，2643咧就哇跌紧7.5%，22.74元，好伤啊！
1: 唉，
0: 点搞呢？休息下先啦，不如。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7: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6: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7: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

0: 哇，跌紧324点啊，
1: 哎、
0: 跌幅1.3%。
1: 咁你阿里巴巴都怼穿埋100蚊整数咯，都系跌穿120蚊。就落100噶啦，系咁数落去啊嘛，搵间尺度嘅啫。
0: 嗯，
1: 唔系，睇睇个图啊。呢啲都系情绪反应啊。
0: 系，咁你过咗呢啲，
1: 你有啲
0: 破咗啲心理关口。
1: 系啊，破咗啲心理关口咧，有啲 follow through 嗰啲，诶止蚀盘又好咩都好，有啲同埋已经 good to cancel 嗰啲盘摆晒喺度啊嘛，同埋即刻打反手添噶。但系我哋
0: 舍唔打反手啊？
1: 我哋都唔系今日先开始话俾你知。死亡交叉，终极死亡交叉系咪？
0: 9988曾经几时出现过呢？
1: 上个星期嘅啫，全部都系。
0: 系啊，我哋都
1: 有几远？
0: 京东有 put 咗，即系好多都红啊 put 啊啲咁样咯。9988，
1: 美团都 put 咗啦，京东都 put 咗啦。
0: 最近嗰次会唔会系6月10号啊？9988嘅 put 2712嘛，
1: 长飞系啊，
0: 2712五，就系做紧三毫子，嗰日讲咧就1.79毫，
1: 2712五啊嘛，
0: 系咯，6月10号啊，
1: 两个礼拜前
0: 啦已经，好，然之后就留意翻今日我哋系 call 嘅反手 call 翻，就系只华虹宏力，咁就俾咗13731。
1: 哇！一路都抛物线咁上嚟啊，就27125。
0: 系啊，
1: 睇先，
0: 而家走唔走啊？
1: 吓、
0: 啊，有嗰只走唔走啊？
1: 做咩走啫？
0: 唔使走啊，继续 keep。
1: 我哋6月10号噶嘛，6月10号系1.18毫，
0: 1.6毫，1.79毫，
1: 系1.79毫。
0: 系啦，而家3毫
1: 啦。
0: 嗯，
1: 睇你自己啦，睇你换唔换马啫嘛，谂住。
0: 好，
1: 换马搵只反应
0: 快啲嘅，
1: 快啲嘅，劲啲嘅，咁唔知啊，唔换都得噶。
0: 嗱，下一只要测试100蚊咧，会唔会系呢只9618咧？
1: 系，不过论证嘅嘢赚唔尽噶嘛。
0: 系，
1: 都话叫你，寻日都同你讲我23200先至再瞓醒，再睇下买咩咯。
0: 哇，你知唔知咧？即系
1: 真系要买嘅咪论证咯。
0: 系啊，咁咧睇埋只京东，京东咧佢今朝。是尝试补裂口啊，有一个裂口位呢，
1: 即阿蛇都帮佢唔到啊，呢剂
0: 帮佢唔到啊，阿蛇唔系义工嚟㗎嘛，阿蛇好咁呢，就佢
1: 最近期
0: 有个位要补裂口啊，100.58蚊个位，是啦，就是3月25号都有，嗰度应该系有个裂口嘅，
1: 少少裂口，
0: 是啦，嗰度呢要补到几多呢？要补到补咗啦，103.6至到103.8，
1: 我两毫子啦，102.3啊，啱见过，
0: 补咗啦，
1: 嗯，
0: 补咗，而家最低位见我102.3，
1: 哇，佢成个头肩顶出晒嚟啦，
0: 系啊，
1: 嗯，
0: 可能都要再
1: 落翻去3月初咧，佢95蚊附近咯，
0: 嗯，
1: 嗰啲起步位啊，
0: 嗯，
1: 哇。卷紧落嚟啦，啲辅助技术指标，
0: 嗯，好丑样，头肩顶咁样，
1: 连阿里都怼成咁咯，仲上紧落去，不过寻日朝头早啊，有人话个市超卖啦，要弹啦，
0: 咁等大家再惊慌啲先，而家都未
1: 好笑啊！睇报纸咧，头版 A 一咧，寻日有份报纸，左边咧就话。嗯，大家低估咗地缘政治局势咧对个港股嘅影响啊，跟住右边咧就话港股超卖啦。
0: 哦，咁应该
1: 通过新闻呢两段摆埋一齐
0: 得唔得嘅？
1: 咁大整股嘅，
0: 系因为两个人写噶嘛。
1: 嗯，
0: 两个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角度咯。
1: 咁啊，跟住问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
0: 系啊，
1: 咁个市就系咁样朗上朗落啦。
0: 咁所以咧，争取机会咧，我哋7月11号咧有个新城财经投资博览嘅活动。
1: 7.11啊，7.11咩位啊？个市
0: 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咁就会入面有4场主要嘅讲座，有不同嘅专家坐阵，其中早上嗰场咧就系会有阿清姐胡曼清，跟住接力咧就会有黄师傅黄伟杰，然之后咧我哋晚上道展立子话你知两位主持陈俊文啦、朱家明啦，亦都会喺现场同大家讲下美股、亚 轴咧就会有基金经理黄国英四场嘅讲座，咁啊大家可以上去我哋网站拣翻你啱嘅时段，同埋中意嘅主题咧去参加，上去我哋新城嘅网站啦，就可以登记到今次活动，而费用咧系全面嘅。咁啊，记得7月11号。另外咧，有朋友报系啊，报名星期三，即系听日就有香港 AI 及创科大奖暨智能动能高峰论坛嘅朋友咧，记得听日2点钟咧就要准时出席我哋呢个活动啦。咁咧就地点方面咧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如果未报名咧，就可以把握最后机会咧，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系 Facebook 啦。都可以登记嘅。咁啊，查询方面咧，留翻个电话俾大家，95720104系可以查询翻今次个活动嘅详情，同埋可以作报名嘅。记住呢个查询嘅 WhatsApp 咧，就系95720104。而家指数跌咗310点，跌幅1.3%。嗱，成交一啲都唔弱嘅，今朝成交已经有1618亿，琴日成交都唔弱噶。琴日跌市当中咧，虽然尾段跌市少咗啊，由400多点嘅跌幅收窄去到156点啊，但系琴日跌市当中个成交系3486亿，算系近期都系比较多嘅。
1: 嗯，
0: 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点半，
3: 我系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

0: 所以解冻嘅资金最终会入到去美国农民嘅口袋入面。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嘅副总统曼斯就话，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嘅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喺支持伊朗民众，而唔系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嘅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同埋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喺伊美任何协议中都冇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嘅表述。曼斯嘅言论只系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嘅考虑。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话，伊朗冇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亦都冇提到呢一点。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通过敦促全面而且无条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他的向俄罗斯提出援助实际前线停火的提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一场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根据联合国宪章寻求公正而且持久的和平，但是强调乌克兰的内心并非无穷无尽。乌克兰已经多次敦促安理会通过要求全面而且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继续选择观望，不排除乌克兰可能重新调整并修改提议，强调援助实际前线停火本身已经是重大的妥协。他又说，乌克兰通过最近的打击行动改变俄乌战事的态势，俄罗斯有大约四成的炼油厂已经遭到破坏。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其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名幼童。法国多座城市在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三名长者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死亡。在南部的卡庞特拉，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发现昏迷在自家汽车内，母亲发现时他们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在热浪肆虐下，法国当局已经关闭1350间学校，另有4000间学校缩短上课的时间。当局又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无人看管的河流和湖溪水，说周末至今已经有最少13人溺毙。西班牙内陆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然高过25度的热带夜现象。巴斯克地区发布最高级的红色高温警戒，另外11个区发出第二高级的橙色高温警戒。英国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是历来第二次发布这个警告，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气温会飙升到去38度到40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旧油麻地警署举办的电影主题展览非常成功，正计划怎样发展更多热门电影和历史建筑吸引游客。旅发局一月开始在二级历史建筑1922年落成的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光影之旅，亲身体验香港经典警匪电影场景和营造的气氛，十分受旅客欢迎。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认为，这个主题展览成功展现香港怎样将历史遗址和城市文化认同相结合，正计划以这个成功经验为基础，开拓更多历史遗产，打造更多文化景点。下一个目标是重点发展位于大坑的虎豹别墅。罗淑佩正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昨晚特别游览当地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项，体验保育和推广文化旅游的工作。他说，旅游业去年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3%， 香港要继续发挥独特和明显优势，和邻近地区形成良性竞争，达到2029年将旅游业对本地经济贡献提升至 5% 的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系佘诗曼，日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

0: 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5: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今朝暂时咧就系跌紧327点嘅，跌幅有1.3%。而家做緊23,443点，咁大市嘅成交金额咧，今朝系做緊1,682亿。另外就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156.75，跌紧30.9元，跌幅咧系有16%，接近17%。腾讯系416，跌紧17.2%。咁跌幅3.9%，中芯国际就系暂时79.95，升紧1.05元，盈富基金系23.84，跌紧3.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做紧79.86，跌紧1.24元，长飞光纤光缆系267.4，跌紧18.6元，阿里巴巴99.65，跌紧3.25元，跌幅3.1%，华虹宏力166.7，升紧2.1元。升1.2%，智普2148点，系跌咗262点，跌幅系10.8%。第十位咧就系有建滔集团148，128.6，跌紧12.5元。
9: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1: 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

0: 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3446点，在跌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下行322点，跌 1.36%。 国指报7799点，下跌115点，跌 1.45%。 科指报4434点，下跌114点，跌 2.52%。 大市成交金额1690亿元。在盘面当中呢，目前有513家上行的个股，1167家下跌的股份。而在蓝筹之中呢，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 1.84%， 报在80.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以提，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时呢，出现了集体的下跌。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37%，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83%， 创业板指下跌 2.27%， 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 1.3%， 科创50指数下跌 0.42%。 全市场呢，合计半日成交是 2.33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853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在板块题材上，生物制药逆势上扬。除此之外呢，像猪肉概念、还有房地产板块、港口航运、证券、环洋丙烷板块涨幅居前。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像贵金属、小金属、工业金属、 PCB 概念、元件、 CPU 和电池板块。在盘面当中，刚才我们说到创新药 CIO 板块呢，是早盘出现了大涨，其中像新华制药、亚太药业、金药药业等十多只个股是收获涨停。券商板块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继续保持活跃，长江证券、华安证券双双涨停。此外，像房地产、化工还有航运、港口也是表现不错。另外，机器人概念股表现的也是比较活跃的，其中巨轮智能、方正电机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有色板块的集体调整，盛隆股份、中西有色跌停。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啊，医药类型的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是较佳的。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我们也可以数到几只啊，包括到这个信达生物啊、药明生物啊、百济神州啊这样。信达生物目前涨幅在 1.66%， 报在 76.6 元，药明生物涨 1.63%， 报 31.24 元，百济神州也逆势上行 1.3%， 报 163.3 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目前呢，三生制药也有 2.42% 的推升，科伦博泰涨 2.19%， 康方生物涨幅 2.11%。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芯片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而这个中芯国际排在国指股份的第一位，涨 2% 左右，报在 80.5 元，同时也在蓝筹股份当中呢先拔头筹。而在科指股份当中呢，同样是以这个中芯的涨幅最佳，华虹红利也有 2% 以上的推升，报在168元整。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59点，下跌308点，跌 1.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4: 胡万清、魏美珍。
5: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现在最新是跌紧298点，跌幅去到 1.2%。 今天是大成交姿态跌的，今朝成交金额去到1713亿，升跌比例方面就是521只股份升，1175只股份是录得下跌。外围的走势转弱，深证就今朝都跌了超过 1%， 首尔 KOSPI 指数也跌了 5.1%。

0: 另外咧，就係琴晚纳斯達克指數咧都跌1.3%，咁外圍啲科技股啊、晶片股啊回軟。咁香港呢邊咧，我哋亦都好憂慮咧，就今年年初上市嘅 GPU 四小龍、AI 六小虎呢啲股份咧，好快咧就會迎嚟基石投資者嘅集體解禁嘅日期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會有好多即係新經濟類股份咧比較大啲嘅跌幅，咁可以留意翻邊一類係呢啲股份咧就面臨呢啲壓力。就是有2513啦，就是讲紧智普啦，今朝系跌咗12%，由高位回翻288蚊，咁今朝咧做紧2122蚊。另外就系100啦，就系至呢一个 Minimax， 今朝系跌多咗嘅，而家跌咗15%，522.5，跌紧94蚊。另外惊解禁嘅股份亦都有6082咧，就系只碧人科技，今朝做紧61.5，跌咗2.65%，跌幅有4.1%。天数智深呢一类啦，9903，而家咧就系今朝咧就系升紧1.8%，今朝咧就系740蚊嘅。咁佢咧就系做一啲通用嘅图形处理器，我哋简称系 GPU 啦。咁佢上市嗰个日期咧都要留意翻啦。就今朝翻嚟佢股价虽然冇跟头先嗰啲股份系一齐下跌啦，咁但系都要留意翻佢嗰个上市嘅日期啊。咁就系、是、都系今年嘅股份嚟嘅。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啲傳統嘅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咧，就亦都係集體跌咗落嚟啦。咁所以700啦，都拖累個指數唔少。而家跌深咗添，跌緊咧3.6%。而家做緊417蚊，跌緊16蚊。同埋有好多嘅股份咧，都係跌穿咗一啲嘅關鍵位。9988阿里巴巴跌穿咗100蚊之後咧，仲未識得上翻嚟嘅。而家做緊99.65，只係跌咗3.1%。仲有就係、是。9618啦，就係京東咧，就係險守住而家100蚊嗰個位，最低嘅時候咧就係見過102.1，而家咧就係102.2嘅。仲有咧就係要留意翻啦，就係兩隻新股，咁一升就一跌，咁先睇咗升嗰只先啦，就係6067，就係星源材質咧，今朝係升緊32%，11.89。咁佢喺深圳亦都同樣咧係已經上咗市噶啦。深圳嗰只咧系做紧19.34，佢今朝咧就系跌咗4.8% 嘅。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就系6132咧，亦都系今日新上市嘅，不过佢股价咧都跌得比较上跌，系一只 B 仔股嚟嘅，43.2跌紧38.7，跌幅高达咧系有47%咁多。今朝个低位咧曾经咧就系落到去最低嘅时候咧系42.88嘅水平。咁其实而家咧都系挨紧咧向住个低位行嘅。好，咁我哋再睇一睇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305点，跌幅咧系达到1.2%。咁期指方面咧就跌紧311点，跌幅是1.3%，518只股份录得上升，而下跌的股份是多达1186只咁多。科技股指数咧，头先就一度咧将个跌幅收窄，咁但系而家个跌幅咧系再度扩大咗，亦都系跌得伤咗啦。而家跌紧2.4%啦，跌幅系大过恒生指数，跌紧111点。留意国企指数啦，琴日咧就见到啲金融类嘅股份撑住个市，但系今日都撑唔掂啦。今朝国企咧就跌紧109点，跌幅1.3%。琴日做得几好嘅金融类股份啦，都有啲回吐嘅压力。咁2318只平安保险今朝咧都系跌嘅，2318而家跌紧1.8%，跌紧1蚊，做紧53.95。2628咧就系中国人寿，跌紧2.5%，29.5，跌紧0.76。另外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咧，亦都要留意啊。今朝新鸿基地产方面咧，是落到去109.7的水平，而家是110.8，跌緊個82呢，就是恒基地产今日派送的，今朝跌緊2.6%，24.98。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睇睇个市况。
1: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

0: 齐倾人，唔剔嘢。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开始直击，
4: 胡曼青、魏美珍。
5: 好，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刚才咧有提到咧，有啲股份咧上市半年或者有啲系上市一年咧，都担心有个解禁嘅问题出现。咁啊，头先讲过只9903就天数至深，佢都系同样有呢个忧虑嘅股份嚟嘅。咁因为佢系1月8日咧系上市嘅，不过今朝咧佢就冇跟其他嗰啲同样忧虑嘅股份下跌。咁今朝咧就系暂时升紧有1.1%。咁啊，另外有一只股份咧就系2617，今日要留意嘅，佢急跌咗58%咁多，做紧系11.49元至药捷安康，系一只 B 仔股。咁啊，睇翻佢嘅上市日期咧，就系一年之前，系2025年嘅6月23日。咁今日咧就啱啱好咧，就系啱啱挂牌满咗一年啦。咁今朝股价咧就系做紧11.47元止，今日系急跌咗16.44元，跌幅咧已经系达到咗58%咁多。头先最低嘅时候咧，曾经系落到去10.86元止嘅水平嘅。佢上市嘅招股价咧就系13.15元，咁咁样一跌之下咧，已经系跌穿咗佢嘅招股价噶啦。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啦，喺活跃榜入面啦，有一啲嘅强势股咧，今日亦都转翻做弱嘅。咁啊，6869啦，就系长飞光纤，今朝系跌紧6.7%。咁佢今日系个走势咧有啲凶险，因为今朝咧系冲高回落嘅股份。今朝曾经咧就系去过305元，305元咧系佢嘅52周嘅高位，今朝系佢嘅高位啦。咁今朝咧就系去到呢个高位之后咧，再搭翻落嚟。咁头先就落到去最低咧系263，而家就系265.8元，跌咗系20.2元，跌幅咧已经系达到7%噶啦。咁啊，平时佢都系气势如虹嘅股份。另外咧，仲要留意翻咧，就喺活跃榜入面入到嚟嘅有冷气科技啦，都系跌得比较深啦，跌紧7.4%。然之后咧就系盛宏2476，今朝系回翻8.8%，做紧384元，跌咗系37.6元，跌咗系有8.9元。就头先咧就系见过咧系381.8元嘅水平。咁啊，本地地产股啊，头先就讲过新鸿基地产。因为现在就担心这个息口的去向，今朝新地是跌了 1.6%， 111.7元，跌紧9%，它都已经连续跌了很多日，就留意它的日线图都非常接近那条的250天线，今天那条250天线就去到大概108的水平，刚才都很贴近这个位置，最低位的时候是109.7元，现在是111.7元，跌紧

0: 1.9。另外就係12號嘅新鴻基地產方面咧，就今日派送噶，而家股價咧就25.02元，跌咗係0.62，跌幅有2.4%。佢係派末期息，佢嘅末期息咧其實喺6月4日嗰日已經除淨咗噶啦，派7.6元，今日6月23日咧就係派送到手噶啦。咁另外仲有就係17號嘅新世界發展咧，亦都係跌咗1.9%，做緊係6.96元，跌咗0.14元。今朝最低嘅時候咧，就係見過6.9嘅水平。然之後睇埋就係823領展啦，跌緊0.1%，35.5元，跌緊0.04元嘅水平。強勢股方面咧，今日我哋都有留意到有一啲有部分啦，1347嘅華虹宏力係升緊1.2%，繼續上升。咁啊，亦都係較早時間咧喺10:55財智深淺室咧，俾咗個渦輪嘅策略咧，就係13731。咁13731咧就係一隻華虹嘅 call， 今朝升緊3.4%，係做緊0.3元嘅。咁仲有就係留意翻有1801啦，就係順達生物，都係屬於今日逆市上升嘅一隻股份，76.85元咧係順達生物，今朝升緊1.9%，今朝曾經最高咧見過79.3元，咁今朝我哋咧就係俾咗2.8664咧係一隻順達嘅 call 嘅部署，做緊咧係大概5.7元，今朝係升咗1.1%嘅。好，另外就英諾賽科亦都入咗活躍榜啦，2577，而家跌緊3%，做緊71.6元。咁同樣都係一隻衝高回落嘅股份，今日咧都有好多股份咧係衝高回落嘅。咁今朝最高位嘅時候咧，佢曾經咧見過77.2元，咁佢琴日咧就遺留咗有一個上升嘅裂口，不過今朝都冇報過嚇。琴日佢升咗有10%噶啦，咁但係嗰支陽燭咧，今日就俾一支陰燭咧，差唔多大部分咧都冚過曬。今朝做緊71.5元，先升後跌嘅股份，跌緊2.3%，跌幅方面係3.1%。好啦，我哋再睇一睇而家指數，暫時係跌緊265點，跌幅1.1%，比頭先咧最低位嘅時候咧已經係收窄咗大概接近有100點啦。今朝低位咧係見過23437點嘅水平，咁而家已經係翻去23500嘅樓上，而家做緊23509點。咁留意翻就係、是、阿里巴巴而家嘗試睇下可唔可以上翻去100元樓上啊！今朝穿咗喺10:55咁上下時候咧，佢就係穿咗100元嘅，最低位見過99.2元，而家係99.9元。睇下可唔可以力挽狂澜啦！今朝个成交方面，佢有52亿嘅成交。咁另外腾讯咧就拖累个市都比较大嘅。今朝腾讯而家暂时系做紧418元，跌紧15.2元，跌幅3.5%。然之后仲有留意埋3800港交所，虽然近期个市况转差，成交大啊，咁但系都帮唔到只港交所，成交大，但个市况唔好，佢都系照跌嘅，跟住大队跌，跌紧1.2%，373元，跌紧4.6元。咁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正午12点，
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会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

0: 政治联合会议，最后会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的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曼斯之后表示，正是建立降低冲突的机制，确保有事发生的时候不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又说相信可以达成一个既能保护黎巴嫩领土和主权完整，亦都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局面。以色列方面就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同时维持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敦促全面且无条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他们向俄罗斯提出援助实际前线停火的提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场会议上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根据联合国宪章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但强调乌方的内心并非无穷无尽，已多次敦促安理会通过要求全面且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继续选择观望，不排除乌克兰可能会重新调整并修改提议。强调援助实际的前线停火本身已经是重大的妥协。他又说，乌克兰通过最近的打击行动改变俄乌战事的态势，俄罗斯有约四成的炼油厂已经遭到破坏。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当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名幼童。法国多座城市在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三名长者因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死亡。法国当局已经关闭1350间学校，另外有4000间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当局又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无人看管的河流和湖中戏水，说周末至今已经有最少13人浸死。至于西班牙内陆多地的最高气温就突破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回来本港，今届政府推出联下联管计划，协助旧楼业主合并物业管理公司，至今33座大厦参与招标，今个月起扩展至18区。不过有机构反映业主的反应一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未来会多做宣传，呼吁业主履行楼宇管理责任。麦美娟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业主可能认为自己请一间管理公司会好贵，但不了解联下联管的计划可以帮他们提供一个合理或者比较便宜的管理费，所以要多做宣传，期望用经验和案例提高大厦管理意识。政府计划就大维修工程修例提高亲身出席法团会议的门槛，但公职人员例如是区议员等是否应该避免利益冲突？麦美娟回应指，无论有啲乜嘢公职身份，又或者作为一个业主，甚至是参与法团管委会的成员同埋管理公司代表，大家都需要做好利益申报。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

0: 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64.75跌22.9，跌幅咧系12%。另外700腾讯417.2系跌咗15.8，跌幅咧系3.6%。981中芯国际80.5升咗1.65，升幅2%。2800盈富基金23.9跌2.6，跌幅1%。22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先跌1.04，跌幅1.28%。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跌18.8，跌幅系6.6%。9988阿里巴巴99.8跌3.1，跌幅3%。1347华虹半导体166.9升2.3，升幅1.4%。另外咧就2513智普2136跌274，跌幅是1.1%。148建滔集团129.8跌11.3，跌幅是8%。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84.95跌7，跌幅7.6%。另外第十二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1，跌幅2.2%。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一见理财咧，咁睇翻今日上半昼港股市况嘅表现啦。收市嘅时候咧，恒指系跌咗268，跌幅系1.13%，报23499嘅。国企指数咧系报7819，跌95，跌幅系1.2%。科指咧就跑输大市，4448，跌100，跌幅系2.2%嘅。今日咧现货半日嘅成交咧就系1768亿7500几万啦，上升股份500多只，下跌嘅达到1100多只啊！今日咧恒生指数亦都咧就系、是下试过即系近期嘅一啲低位添啦吓。咁啊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究竟咧即系几时先会止跌咧吓？我哋嘅五穷六绝啦，咁啊去到六月尾嘅时候，下个星期翻嚟，咁差唔多咧都开始咧系呢一个七月份嘅开始，会唔会真系七翻身咧吓？咁我哋请嚟咧就系、是、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就是李榮林 Vicky 咧，同我一起傾下嘅。Vicky 你好
5: ，Hello Christine，Hello 大家好啊。
1: 唉，個市就我哋都想佢好好地嘅。不過咧，即係其實講真啦 ，Vicky， 我哋見到咧，即係個港股方面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咁都唔係有啲人嘅，即係事實上佢都真係唔係好爭氣嘅。尋日咧，即係見過呢一個一年嘅低位啦。咁啊，你睇翻咧，今日咧，即係其實亦都咧就再下市，再穿埋琴日嗰個低位嘅，尋日就係23444啦，或者23445啦，今日23437，咁啊，亦都係即係今日咧半日做個低位嚟嘅。咁但係咧，我哋似乎就話即係炒股唔炒市，講咗好幾個月啦，都真係的，而且確係喎。你當個市咧即係咁低沉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股份其實都幾開心，如果你揸中咗就梗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揸唔中，即係科技股，你都要睇下揸邊啲噶嘛。今日就係啲科技股拖累啦。究竟我哋幾時個市咧先會真係叫做喘定咧？
5: 嗱，如果要個市真係去到喘定咧，要真係個成個市場或者淨係港股呢個市場有翻多啲啲嘅利好嘅因素先得。你見到其實而家明顯啦，即係成個港股走勢都繼續踏入咗呢個嘅 嘅所謂嘅行趨勢噶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再進一步跌得好急啲，甚至乎去到再低啲？之前你咩上年四月咧，去到成20,000点呢啲邊緣咧？咁我諗又應該唔會真係。即係進一步咁慢慢七月咁一步一步咁落去嘅，因為你諗翻上年四月，即係有啲嘅大事件就係、特朗普嗰陣時有啲關税嘅事件，咁所以先令到個市咧有個咁明顯嘅下行啦。咁而家其實成個市都係睇住都係幾個因素嘅啫，即係美伊嗰方面嘅情況啦，跟住究竟打唔打而令到聯儲局嗰啲加息嘅情況究竟會係點樣啦？同埋就係今個禮拜美股嗰啲 PCE 數據，咁啊當然會令到即係美國嗰邊個加息嘅情況會係點樣啦？咁都會影響住個市況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咁即係仲繼續會落咧？我覺得有機會，即係如果你睇翻有機會，可能佢要去到23,000呢啲位置都唔出奇嘅。因為原因咧，其實你睇翻啲。因為又睇啲市場啦，即係啲牛熊證嗰啲嘅資金分佈嘅時候咧，你見到牛仔嘅重貨區咧23,200啦、23,100啦，或者去到23,000点呢啲位置咧，都係幾重貨區嘅一啲位嚟嘅。咁雖然唔排除即係大家呢啲資金上啊有機會咁樣再打一打埋呢班牛仔咧，先正會有個明顯啲嘅喘定喺度咯。咁當然而家嘅市場話要睇住嗰個聯儲局嘅情況，究竟會唔會有加息？咁呢個其中一個好大嘅紛爭，一定要睇住嗰個美伊嘅情況啦。而家其實成日都有個 tackle 喺度啦，即係啱啱個 weekend 突然之間嚇嚇大家啦，又話好似傾唔掂啊，簽唔成咁。但係當然而家又有講翻咧，就美伊衝突又開始翻一個新一輪嘅磋商，亦都有一個進一步嘅進展喺度啦。同埋有消息講就話啲協議咧，就石油啊或者係石化產品咧嘅出口都獲得豁免，解除翻嗰啲封鎖啦，令到部分啲凍結嘅資金咧都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另外咁所以你見到油價禮拜一就琴晚啦，即係先升後跌啦。咁油價方面咁琴晚明顯下跌啦，今屆就有啲明顯回升翻嘅。咁但係另外市場大家要聚焦就係嗰、那個。聯儲局嘅情況啦，因為阿 Kevin 上個禮拜釋出咗一啲鷹派嘅信號咧，其實唔少嘅一啲大行咧，突然之間都將成個利率走勢咧都作出一啲調整啦，譬如美銀啦、德意志銀行啦，都作出一啲修正啦，亦都估聯儲局最快咧有機會喺今年嘅九月咧去啟動呢個加息，甚至乎咧有啲大行咧直情係俾得睇夠再。應一啲咧，有機會咧，七月都甚至乎會加息，同埋咧，去到2028年咧，聯儲局分別喺3月同埋6月咧，其實之後咧就可能會即係2026同2027要加息啦，但係去到2028年咧就會有機會去減翻息嘅，咁呢啲都係大家要留意嘅情況啦。咁但係咧，你話個市會唔會點咧？我會話覺得唔會一個好明顯嘅急跌咧，因為始終科技股咧都仲係會有一個撐住個市，唔會落得好勁，又唔會上得好勁嘅一樣嘢。因為你見到外圍方面，其實點解港股今日跌得咁多？某程度上都係因為韓股佢哋其中一啲資金啦，即係明顯係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有個明顯啲嘅落咗嚟啦，咁就令到港股一啲科技股或者 ASM 股份都有個明顯啲嘅回吐啦。甚至乎你話只智普啊、2513啊、100啊嗰啲，點解今日有個明顯啲回吐咧？咁當然就呢幾日佢炒咗上嚟，即係就令到大家可能會有啲獲利盤喺度啦。特別只智普點解琴日升咁勁咧？某程度上都係因為你見到有個 AI 嘅一啲程式啦，嗰只 Claude 啦，佢有講到咧，琴日咧就有啲好多。嘅同事都好激動㗎啦，就話哇！而家嗰個程式原來咧就要有個身份認證，大家要影自己張身份證啦，個 passport 啦，跟住有一個自拍相，跟住要證明咧究竟你係邊一個位置。咁大家就開始擔心，喂，我用唔到 VPN 去用呢啲嘅 AI 程式之下咧，就係、是、應該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就令到大家會唔會轉投翻落去一啲國產嘅一啲AI 嘅相關嘅。嘅板塊，咁你見到就智普咧，就琴日明顯有個受惠之喺度嘅，咁但係今日就可能有個因為外圍始終有時候我明顯啲轉弱啦，咁所以就令到港股啊或者係啲咁嘅 AI 股份咧就 即係有啲獲利盤喺度嘅。咁再加埋大家對嗰個加息預期有機會覺得，好似轉鷹喎，今日啲大行甚至乎覺得今年最快九月已經要加息啦。咁有啲人就話今年可能要加唔止一次，有機會係超過兩次甚至乎三次嘅情況之下咧，啲科技股咧就有一啲嘅明顯啲嘅回吐喺度啦。同埋大家要留意就係嚟緊七月頭咧，應該 MiniMax 啦同埋智浩咧，其實都會有個解禁期就會出現㗎啦。解禁期就即係話當初上市嘅一啲基金投資者 commit 咗要買嗰啲，過咗大概六個月之後咧，佢就可以有個解禁期，即係過咗禁售期啦，咁佢哋就可以去沽出呢啲股份。咁所以如果有貨嘅投資者咧，其實可能都因為諗住呢啲嘢嘅時候咧，就覺得喂，其實啲機構投資者有機會喎，你由譬如智普，你由嗰200零蚊升到上嚟，而家2000几蚊，會唔會機構投資者都會喺呢啲情況去出貨，然之後獲利回吐咧？咁所以都令到智普啊，就 MiniMax 呢堆股份今日有個明顯啲嘅行喺度，就係、是、因為大家覺得驚解禁期一過嘅時候，咁一啲大嘅基金投資者都會沽貨嘅時候，咁佢哋就盡快可能喺呢啲位置獲利走咗先咯。
1: 嗯，係啦，咁至於咧就呢啲股份繼續，我哋應該點樣去部署，又或者部唔部署啦嚇？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
4: 一件理財。

0: 中午12:20。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一成，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嘅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喺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嘅影响，都只系介乎喺2%至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嘅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嘅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至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至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
4: 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Fiki 喺度啦。喂 ，Fiki 啊，不如咧就睇睇关于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即系光通讯啊，又或者咧就系啲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啊，大模型呢一类啦。你点睇即系如果佢跌嘅时候，咁我哋其实入唔入好咧？即系大家都担心位高净，但系大家咧又好想咧，即系喺呢一啲咁嘅产业里面咧分一杯羹。
6: 如果你话头先讲嘅智普或者 Minimax 呢，坦白讲，我首先佢哋一手而家真係好贵啦，即係你买咗智普嘅话，其实你都应该有钱人家嚟嘅，即係成20多万一手。係啦，咁但係我会避一避先，因为头先都讲过，就话如果譬如一些智普呢啲当个解禁期一过嘅时候，真係唔排除啲机构投资者佢哋都会有个明显啲嘅获利回吐盘。咁所以我唔会喺呢啲位置去买。咁但係当你话跌咗落嚟，係咪真係咁急住去入呢？咁可能我都会等多一阵，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我哋之前睇嘅分析就觉得智普呢，佢都系始终智普或者 Minimax 啦，都系一啲暂时未有盈利嘅公司。咁当然好多啲 AI 嘅相关公司其实都暂时未有盈利嘅，但系呢我都有同好多啲一啲用咗好多 AI 嘅朋友仔去倾过。咁其实佢都有讲到，就话当你呢个环球嘅一啲国际 AI 嘅软件越嚟越多嘅时候呢，你去睇返其实佢智普啊或者 Minimax 佢哋用，即当然 Minimax 就有一个平台，它不是真的 exactly 是自己做的软件，它纯粹是一个平台让你去买不同的软件的 token， 可以用一个便宜的价钱去买。而智库又真的自己推出一些 AI 或者 token 的软件，但是它就说觉得呢这些的国产的一些 AI 的軟件咧，喺用嘅情況咧，其實佢哋覺得未夠無論係 Gemini 啊，或者 Claude 啊，或者係接接或者係Gemini Claude 啊嗰啲，或者係 Claude 啊嗰啲，佢哋嘅情況係做得好嘅。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喺嗰個日 demand and supply 嘅情況之下咧，智普當冇曬啲機構投資者幫手托住嘅時候，係咪真係仲有咁大嘅價值咧？咁都仲係一個仍

0: 僵局嘅空間，同埋始終一個股價，你諗下由200多蚊呢啲位置炒到上嚟2000多蚊，你跌咗一半，甚至乎你跌翻落去500多蚊，佢都仲係一個好高價值嘅一隻股票。咁所以佢一解禁期或者即落少少嘅時候，係咪咁急要去入翻咧？我就會可能保留啲咯。咁但係當然呢啲股份即係 AI 股份有陣時炒到好癲啦，即係已經冇得去捉啦。咁如果投資者真係要去想捕捉呢啲嘅，咁你就要自己去承受翻相關嘅風險，有機會真係大升大跌。咁但係我呢啲比較保守啲投資者，我就唔會建議噶啦。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到就話啲光通訊嘅股份，咁其實反而我覺得呢啲就反而是可以值得繼續去考慮的，因為講緊成個 AI 的趨勢啦，就頭先講一啲軟件啦，跟住成個 AI 就浪潮仲有啲芯片啦、啲 RAM 嘅相關股份啦、光纖類嘅股份咧，都係一啲板塊裡面其實基本上唔同佢輪動嘅。咁而長飛光纖佢即係光伏股裡面其中光纖股類其中一樣就係長飛光纖啦。咁佢自己喺啲光纖嘅技術上咧，都係比較龍頭啲嘅，佢有特別有一個叫hollow fiber， 咁就係一個空心嘅光纖，咁佢嗰個傳輸速度咧係比一般嘅光纖咧係比較快嘅，咁佢亦都係如果你話喺港股嚟講，你要揀一啲光纖類嘅股份，其實基本上都係得佢去揀噶啦，咁所以你話當長飛光纖呢啲有機會去回吐嘅時候，咁其實可以係一個吸納嘅時機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我成日覺得簡單啲去做啦，因為成個 AI 趨勢，我會比較睇好嘅咧，就係啲一啲 RAM 嘅 DRAM 或者 RAM 嘅一啲公司嚟嘅，因為其實講緊 RAM 就係你的電腦究竟你夠唔夠呢個 RAM 去 run 咧，咁其實你嚟緊成個 AI 大趨勢都係講緊夠唔夠 RAM 或者 DRAM 就係比 RAM 更加快嘅速度去幫一啲電腦去運存嘅一個記憶體啦，咁其實最值得你去容易諗嘅就當然就係7709啦，即係
1: 分開啲先啦，
0: 系啦，即系海力士啦，跟住另外美股嗰边即系 MU 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你见到有一个明显嘅趋势去拣，咁你就反而我会宁愿将啲资金不如摆落去譬如 MU 啊或者系海力士呢类股份，因为海力士咧同三星，我之前即系喺有啲分析报告都有讲过就是、佢哋有唔同嘅分别，就系点解拣只海力士会好过三星嘅原因就系、是、海力士因为佢主力嗰个范畴业务范畴系做 DRAM 嘅。100% 會比較多啲嘅，咁但係三星咧，佢仲有埋就變咗係一個直線嘅供應鏈啦，咁佢就有啲一啲硬件啦，即係譬如你電話啊、電腦啊，再加佢一個 DRAM 嘅佔比 ，DRAM 嘅佔比其實暫時好似佔3-4成嘅啫，咁所以變相一炒 DRAM 嘅概念嘅時候，點解海力士嘅升幅會比三星係會快咁多咯？咁但係你當然可以有唔同嘅 ETF 去選擇，即係譬如我又想兩邊都捕捉曬嘅，其實美股嗰邊有隻 ETF 叫 DRAM DRAM， 其實佢而家近呢排都係即係節節上升，因為當然藉住 MU 個勢啊、海力士個勢啊。都有個唔錯嘅升幅，咁所以投資者其實真係想去捕捉一啲 AI 相關類嘅，反而係可以考慮一下啱啱提及嘅一啲 ETF 啊，或者係一啲美股嘅個股咯。
1: 是啊，咁亦都咧就唔需要即系只系限于港股身上啦吓，咁啊不过咧即系关于嗰个嘅投资嘅取态啦，咁同埋个风险咧，咁当然啦，即系投资者都系要留意嘅吓。好，咁我哋有关即系其他嘅话题咧，我哋留到下一节再同阿 Vicky 倾过，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1: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高开31点之后，好快向下，最多跌过331点。中午收市报23499点，跌268点。大市成交大约1769亿元。新经济股拖累大市，腾讯、阿里巴巴同埋美团都跌3%。

0: Minimax 跌 1.4%， 中芯国际升 2% 是表现最好蓝筹，其他晶片股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升 1%， 天数智深靠稳，英乐赛科跌 2%， 兆易创新跌 4%， 国企指数跌95点报7819点。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亦都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特朗普说，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政府有9100万人要养，但是做不到，所以解冻的资金最终会入到美国农民的口袋入面。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跟着是军事会议，最后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其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个幼童。法国多座城市星期一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牙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三个长者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死亡。政府正是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双向赋能，除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都可以善用内地庞大市场优势。他期望当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在资源和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本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并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给不同产业落地，并在北都大学城配合之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他相信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能够吸引高端制造业落户本港。现届政府推出联厦联管计划，协助旧楼业主合并物业管理公司，至今33栋大厦参与招标，今个月开始扩展至18区。不过有机构反映业主反应一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未来会多做宣传，呼吁业主履行楼宇管理责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

0: 塘伟业街揾伟图贴加建模，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特中马鞍山海淀湾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淀湾二座中层衣室，售面积476尺，两房望山景嘅单位，开价745万，最后以73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462蚊，业主喺2021年用798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尾蚀让62万离场，贬值7.8%噶。六月份到而家咧，海淀湾暂时有两宗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继续咧，同阿 Vicky 一齐倾下啦吓，咁啊，关于咧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咧个走势方面啦吓，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嗱，其实除咗咧即系我哋拣啱嘅一啲股份啦，咁除咗咧就系睇港股之外，其实我哋都可以放眼啲咁去睇下其他唔同。不过我哋可能咧就用即系唔同嘅一啲投资工具啦，例如系 ETF 啊等等啦。咁但系其实以个市场嚟计咧，Vicky 啊，其实而家亚太区市场啦，有呢一个台湾啦，台湾基本上都系一啲嘅即系相关嘅 AI 相关产业嘅芯片啊等等啦吓。咁啊，另外咧韩国亦都有一啲啦吓，咁啊，譬如海力士啊，同埋呢一个三星啦，咁日本方面都有啦，同埋咧美国方面都有，港股都有嘅，不过港股嗰啲咧就唔系标的，所以咧我哋头先一开始咧就话，喂，其实当个即系股市下市低位嘅时候，咁其实有某啲嘅股份咧，其实都系仍然都即系几开心嘅，如果你揸住咗，咁如果我哋拣个市场，有时我哋未必一定系选择嗰个嘅，即系或者未必一定有得选择到嗰个嘅股票啦，或者系类别啦，咁我哋拣市场应该点拣咧？港股嘅估值低，不过咧我哋就见到唔系有好多即系而家热炒嘅股份喺里面，作为一个成分股。
6: 如果你话拣个市场咧，港股的确未必真系会去依家去拣噶啦。咁因为始终你冇乜个一个利好嘅因素去再支撑住个港股呢一刻。你话成个因素你数唔到有咩因素令到佢个市会升？因为今日譬如有啲同事都问，喂，点解个市真系唔升噶？又碌落嚟噶，都冇乜特别，好似利差嘅消息啫。即系话惊加息，都系讲，即系 keep 住都系讲啦。咁都系观望住美国啲数据。咁美伊嗰边又冇话有啲特别嘅坏消息。跟住我就问咗一句，你有冇觉得港股有啲咩好消息啊？冇啊嘛。咁所以其实你冇嘢去撑住，反而你话啊拣翻。韓國股市又或者係揀翻美股都仲有一啲好消息撐住，因為大家而家講緊喂嚟緊Anthropic 啊 OpenAI 會上市嘅話，咁其實即係會令到即係起碼都仲有呢啲科技啊 AI 類嘅股份去撐住一啲好嘅消息去撐住個市。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投入市場嘅，可能真係港股或者美股或者韓股會係反而比較去值得去揀多過去港股咯。咁我記得之前咧，我有做啲節目咧，有啲家庭觀眾問，喂，咁係咪要入第200啦？即係覺得個港股嘅市咧，去到呢啲位置咁殘，咁我哋就覺得要入200，不如你將呢手資金去揀一啲而家即係收息類嘅股份，反而會唔會仲好啲咧？即係譬如你話941啊呢啲，你佢有成6厘幾息，咁而家講緊就係無論要加息預期嘅時候又好啦，咁呢啲佢有機會升得上啦，同埋啲中移動keep 住都係。你嗰啲電信商嘅 token 啊，或者 AI 嘅相連性，佢都會有得去炒嘅時候，咁你不如去揀翻啲公用股啊，又或者揀翻一啲中移動嘅呢一類型嘅股份去做補助，反而仲好過即係揀只200咯。咁但係你話即係搭翻頭先個市場上啦，我都會覺得美股啊或者韓股嗰啲會比較即係吸用，即係你會揀嘅幅度或者揀嘅可取性會高。

0: 好啲咧，見到講緊 AI 嘅時候，講緊升跌嘅時候，美股嗰邊係咁上啊，但係港股呢邊咧好似唔關事咁樣，咁所以你揀絕對係會揀翻美股或者韓股嗰邊會多啲咯。
1: 嗯，咁但係嗱，除咗咧，我哋即係透過一啲嘅ETF 啦嚇，其實即係喺直接加入呢一個嘅當地嘅市場話，其實而家喺港股嗰度，即係而家喺香港呢邊容唔容易嘅咧？
0: 接去那边的市场就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都是透过 ETF 啦，是吗？
0: 是啊，都是 ETF 为主会多一点，而且我觉得因为你都是要看啲个股啦，即系而家同埋你即系就算你去揀韩国指数嘅话，其实你最主要其实都系韩国指数最包含最劲都系啲芯片股，芯片股同埋DRAM 嘅股份，即系都系即系三星同埋海力士。咁不如其实你用翻呢啲 ETF 类用算有少少杠杆嘅，即系两倍效果，咁反而可能更加好咯。咁同埋头先我讲就话有啲，即系你除咗睇港股嘅一啲 ETF， 你仲可以睇埋美股嘅 ETF， 譬如我头先讲嘅其中一只 DRAM 啦，只 DRAM 嘅 ETF 啦，就只 Round Hill Memory ETF 啦。咁佢包含嘅股份其实南韩占咗佢嘅一半嘅，成只 ETF 一半嘅，因为佢有三星、海力士都喺里面啦。跟住美股佢都占咗有三成七啦。当然台湾佢都有部分啦，即系占咗大约4%。左右啦，咁佢主要投五大，你都会见到三星啦、海力士啦，跟住美光啦，跟住 West Digital 啦，同埋就 SanDisk 啦，都系讲一啲嘅 NAND Flash 啦，或者 HBM 嘅一啲龙头公司都摆晒喺度啦。咁当然仲有啲 Semiconductor 嘅 ETF 嘅，咁譬如有只 SMH 啦，咁佢都系。都是主要讲一些半导体的相关分，但是它跟刚才那只DRAM 有些不同的情况呢，就是它呢会多埋一些芯片或者半导体的股份，又或者是一些Media, TSMC, Broadcom 都会在埋嗰只 SMH 嗰度嘅，咁就變相唔係淨係投 DRAM 啦，即係你會想有個穩健啲嘅，有埋GPU 啊，有埋其他啲半導體芯片嘅咧，你就可以揀只 SMH 去做部署。咁而其實呢啲 ETF 其實佢已經幫你揀咗而家市場上比較龍頭啊，或者係比較當炒嘅，無論係地區又或者係主題上嘅一啲公司，咁所以呢個就其實更加方便啲投資者去做投資，就係我唔使特別去諗究竟揀只7709定係只7747嘅咁嘅諗法咯。
1: 嗯，不过咧，即系无论我哋买 ETF 啦，亦或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即系透过某一啲嘅渠道咧，去即系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合法渠道啦，咁去直接投资韩股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韩股方面咧，咁都系一个证券嘅税收。咁我谂即系如果你系直接去投资嘅话咧，就要计埋呢一个税收落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如果即系你拣 ETF 嘅话咧，其实咁系咪都系直接睇翻一啲芯片相关，或者系即系啦呢一类Hynix 啊，或者系呢个三星会比较好过就买个韩国指数嘅 ETF 咧？即系而家呢一刻都应该系嘛？
0: 我会系，因为我觉得佢就系你分散翻少少投资，即系分散翻少少风险咯。因为其实你韩国即系你如果你净系买。海力士或者买 Samsung， 你就淨係睇住啲 RAM 或者係 Samsung， 佢當然除咗啲 RAM 之後，佢有嗰啲半導體啦。咁但係譬如我頭先講緊就係話你因為你有機會海力士或者三星佢自己有自己一啲地緣嘅因素。咁但係譬如你又話美光佢又嚟緊又話同 Anthropic 會做簽訂嗰啲合作協議嘅時候，咁其實你就變咗 miss 咗美光都係炒 DRAM 嘅呢一個嘅趨勢。咁所以就揀啲環球性啲嘅 ETF 會比較著數。
1: 嗯，好，咁我哋咧今日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Vicky 啊嚇，咁啊都係嗰句啦，咁啊記緊啦嚇，即係如果你真係直接投資某一個地區嘅股票嘅時候咧，咁都要留意翻咧當地買入或者賣出嘅時候咧。会不会收取一些税项啊？好，今天谈到这里，谢谢 Vicky 的。
2: 一件理财。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0: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0: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翻到嚟呢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嘅走势啊吓。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嘅 ，Pierce 你好，
4: 你好。
3: 诶 ，Pierce 啊，我哋梗系要讲下呢个油价啦吓。虽然咧我哋见到就话即系呢一个美伊方面嘅谈判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消息啦吓。但系咧，即系大家都认为美伊方面嘅战争咧，或者美伊方面嗰个嘅问题咧，咁应该都会解决嘅。但系你睇到咧，即系最近油价方面咧吓，即系其实佢跌到去某个位嘅时候，系咪都有翻啲支持喺度咧？你点睇油价方面嗰个嘅走势啊？
4: 其实咧，我就觉得即系美伊谈判呢样嘢咧，就其实一定唔系一个直线可以去到结果嘅。咁虽然而家，就係最近呢段時間就比較樂觀啦，即係覺得好快結清到啦。咁但係你見到個隱憂咧，就係以色列咧，就其實好似唔認同呢一個和談。咁佢自己咧就不斷炸黎巴嫩啦。咁啊，所以令到咧，其實嗰度咧就促成咗啲矛盾。咁你見到呢一個美國副總統曼斯啦，都去公開都話呢一個內塔尼亞胡，即係覺得佢就破壞個和談啦。咁啊，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咧，就算而家係樂觀都好啦，咁我都唔會覺得咧，一定係即刻會搞掂嘅狀況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個油價咧其實咧就一級一級咁落嚟啦。咁啊，上個禮拜就80至90嘅 range， 而家咧就70至80嘅 range。咁而家去到咧現價咧就73蚊附近啦。咁距離咧開戰嘅第一日2月28日嘅嗰日嘅低位咧係非常之近嘅啫。咁當日嘅低位咧就係69.2嘅。咁啊，而家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我覺得咧其實戰事嘅因素已經過咗啦。咁問題咧，就係個油價喺呢一個新嘅供求之下個變化點樣？咁雖然啦，即係我哋即係過一段時間聽我哋節目嘅都知啊，喂，其實而家全球好多地方都增產，應該個石油就應該會好多啦，即係一定係供過於求啦。咁但係咧，我哋係而家未量化到咧，因為呢一個伊朗嘅報復，咁啊令到中東其他產油國家咧嘅煉油設備損失嘅數量、產油數量嗰樣嘢，今日都見到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嗰邊嘅資料啦，就講話喂，其實原來咧而家咧五月份嘅出油咧，其實都係有一個下跌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嚟講咧，我哋暫時講咧，我哋望翻個位，咁我諗大概69蚊呢個位置非常之近噶啦，咁應該都會有啲支持嘅。咁到時睇下佢之後再點樣行咯。
3: 最近咧，我哋即係睇到新聞咧，就話美國財政部咧發表咗一般嘅許可文件，咁就話咧允許生產、交付同埋銷售伊朗嘅原油。嗱，呢個咧都係同原油有關嘅。咁啊，對於咧嗰個嘅供求問題嚟講，其實有冇啲咩大嘅影響咧？
4: 供求嚟讲咧，就中长线一定系增加噶啦，即系毋庸置疑嘅。反而短线究竟嗰、那个增幅有几多咯？咁其实你见到佢今次呢个做法咧，其实同委内瑞拉咧佢嗰个政策都系接近，即系佢谂法咧就系、是、其实咧就希望你个国家咧继续稳健，即系同以前嘅美国嘅政策不一样。以前咧就会即系搞人哋个国家嘅政局啊，又食起个新嘅政府啊。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嘅，其实只系即系将喺嗰啲有啲要你有啲调整啦。咁之后咧就希望咧就做翻一个正常国家。咁正常国家咁啊赚到钱，咁自然咧就各方面咧都少啲问题啊。咁啊个逻辑系咁样谂。咁见到咁，所以你讲伊朗咁出油，其实都系就讲中长线出油嗰、那个。嗰、那個情況，咁你而家你解放咗伊朗嗰個嘅制裁俾佢出油嘅話，究竟有幾多嘅美國嘅企業油企會願意入去投資咧？投資嘅情況會唔會即係好似委內瑞拉咁咧？咁呢個位置我哋要睇下咯。如果真係咁嘅話，真係好樂觀嘅話，基本上咧，連之前咧$50個底咧都係會穿嘅。咁但係第二，即係我哋討論街近啲嘅話咧，我諗覺得咧而家都係$70-$80行一段時間先嘅，咁至於你話喂第三四季會唔會向下行咧？咁我哋睇到時嗰、那個原油數據咧，就再作分析啦。
3: 嗱，譬如睇下天然氣嗰個情況啦，因為咧卡蒂比全球最大嘅 LNG 嘅工廠咧，佢發生咗爆炸，這個咧會唔會影響到天然氣嗰個出口咧？
4: 其實你一定會影響到出口噶啦，咁你見到咧天然氣嘅價格咧，其實咧同石油嗰個價格個變化咧係完全唔同。石油價格咧就先前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喺暴亂縱火之後啦，即係預油爆之後咧就一直咧就一直升咗上去嘅高位啦。但係調翻轉咧，呢一邊咧其實咧係一個橫行嘅區間，甚至4月24日咧見咗今年嘅低位啦。咁啊而家咧就一直已經反彈上嚟。咁喺天然氣上邊咧嗰個嘅情況價格咧就見唔到即係、就是、石油嗰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咧。天然氣價格再加頭先你嘅呢個消息嚟講咧，都會推升啦。咁而家上望咧就應該係3.5。
3: 咁你睇翻啦嚇嘛，油價方面啦，咁最後隔晚嘅油價係先升後回嘅，尤其是呢個布蘭特期油啊。咁啊收市嘅時候咧跌咗3% 有多，咁啊報77.9美元一桶。然後佢期油咧亦都跌咗咧2.3%，咁收市咧係報74.82美元一桶啊。嗱，講完油啊，梗係講金噶啦。現貨金咧其實曾經一度反覆上升去到4,220美元一安士嘅水平啊，不过收市咧就收唔到喺呢个位置。今届亦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嚟紧嘅走势会系点啊？
4: 你见到金价咧，其实先前就转好急嘅跌浪啦，咁啊由呢、這、一个4月17日开始跌嘅，咁跌到去咧上个礼拜咧6月12日啊，咁啊已经试翻咧3月份嘅低位啦，咁啊穿完之后咧就有反弹啦，弹完之后咧你见到咧反弹都乏力嘅，都系俾呢一个。20天線壓住啦，咁基本上咧向下動力咧都好大嘅。咁啊，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就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嘅少咗啦，再加埋咧個息口嘅走勢咧，就因為擔心嗰個通脹問題啦，所以咧就走弱啊。咁啊，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應該會持咗一段時間啦。咁啊，下方嘅位置咧，如果守唔到嘅話咧，即係最近嘅低位啦，4,023蚊咧守唔到嘅。

0: 向性應該會再之下邊嘅。咁但係咧，即係頭先講呢個兩個因素啦，咁啊值得留意嘅地方咧，我見到通脹咧喺個債市裏面嘅睇法咧開始咧越嚟越減少啊，個擔心減少。咁我嘅原因係咩咧？我睇五年嘅 break even inflation rate 咧，其實咧呢一段時間咧好急速咁下跌啦，由2.69%啦跌到2.28%嘅位置。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大家認為咧個石油如果嘅問題繼續可以改善嘅話，根本就唔再擔心通脹，唔擔心通脹。就先前炒嘅加息就應該會過去，咁所以如果呢轉就算跌穿完之後咧，大家咧都唔好再追沽啊！如果 sentiment 一改變嘅話咧，去翻先前覺得會減息嘅周期延續嘅話咧，相信金價咧應該會好快揾到支持啦。
1: 嗯，我哋讲咗咁多啦，亦都唔可以唔提美国嘅债息啦。联储局咧就即系喺最新一次嘅议息结果里面咧就话唔加息，亦都唔减息嘅。咁啊，但系咧你睇翻咧，喺嗰个嘅息口走势上面，其实个债息都有啲影响噶吓。咁啊，睇翻呢排咧，就个十年期债息同两年期嘅债息，其实而家嗰个spread 够唔够阔啊？
0: 个 spread 系真系缩减咗好多，其实你见到咧，
1: 十年期 4.5， 两年期 4.2，
0: 系啊，即系其实变咗三分之二嘅，嗰时有75点子啦，而家得翻28点子啦。咁啊，几个睇法嘅，咁当然啦，即系债息下跌，咁啊，最大家咧用耳熟悉嘅就一定系嗰啲债息倒挂，担心即系有经济衰退嗰个状况，咁即系而且个而家系有个咁嘅趋势喺度啦，咁啊。會唔會短期扭轉咗咧？暫時就未見到嘅。咁但係你見到咧，即係反而係美債債息咧，即係兩年期債息嘅升幅咧，係超越十年期嘅債息嘅。咁即係大家即係可能即係同有幾個睇法啦。第一個睇法就係覺得喂嚟緊咧個短線嘅即係個通脹壓力咧係短線係維持唔到長期嘅，咁所以短期咧息會上，但係長期就會落啦。咁但係有啲諗法咧就擔心經濟狀況嘅增長咁啊。暫時講咧，就即係畢竟咧，即係石油先前喺高位嘅時候，咁大家擔心經濟增長受影響都係合理嘅。咁我就覺得呢樣嘢應該平穩過渡嘅機會比較大咯。
1: 嗯，好啦，今日咧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先啊，唔該曬 PS 嘅。轉頭翻嚟，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市翻嚟嘅時候表現如何嚇。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下昼1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来采购美国食品。带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

0: 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表示，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买农产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亦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敦促全面且无条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乌克兰可能会修改他向俄罗斯提出援助实际前线停火的提议。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但强调乌方的内心并非无穷无尽，因为乌克兰已经多次敦促安理会通过要求全面且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继续观望，不排除乌克兰可能会重新调整并修改提议，强调援助实际前线停火本身已经是重大的妥协。他又说，乌克兰通过最近的打击行动改变俄乌战事的形势，说俄罗斯有大约四成的炼油厂已经遭到破坏。回来本港，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开放是香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港会继续保持开放、多元，欢迎欧盟和香港携手探索以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并共同回应环境挑战。林定国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合办的一项活动，他说，一个地方能否以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整体竞争力。而新一份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2026年的经济竞争力不再是成本或者规模之争，而是制度和公信力之争。他说，香港的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证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公信力具备可预期、可靠、廉洁和高效的特质。政府正是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除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都可以善用内地庞大的市场优势。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香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并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让不同产业落地，并且在北都大学城的配合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将餐饮业厨房和楼面员工纳入管制更严格的第二级，本地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审批机制是平衡的做法，可以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亦都可以照顾雇主对人手的需求。邓飞在电台节目中表示，优化措施加强针对严重违规雇主的行政制裁，形容罚则是精准、具阻吓力，对违规雇主的打击好大，建议处方投放更多人力资源，增强巡查次数和范围，并期望制度可以保持透明。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7: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6: 易醒啦、
15: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7: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8: 股价速报，
19: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52.5是跌了35.05元。另外就是700腾讯，最新是417.4跌了15.6。981中心国际79.45是升了5.5。2800盈富基金23.82跌3.4。2800之后看看2828恒生中国企业79.76跌1.34。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了21.4，另外9988阿里巴巴99.25跌了3.65，1347华虹宏力163.5跌过1，2513智谱2094跌316，148建滔集团129.8跌11.3，1888建滔积层板85.2是跌了6.8，睇埋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先四跌咗咧，系1.3。
1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9: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啦，咁啊，去到下半市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下半周嘅时候咧，港股而家最新系跌多咗嘅，亦都咧就继续下探即系年内嘅低位同埋一年嘅低位啦吓。咁啊，睇翻咧就最而家最新咧就啱啱做过咧就个低位23412嘅，咁啊而家咧就系23419都跌咗350，跌幅咧系1.5%。另外国企指数7791咧跌咗122。科指是4423跌126，跌幅是2.8%。成交金买1898.02亿，啱啱撇一条。上升股份500只，下跌的1200多只。电话旁边亦都接通了有我拍档啦，洪丽萍 Conita， 你好。
9: 你好啊 ，Christine。
19: 港股方面咧，就吓即系。

0: 下市低位啦吓，咁但系咧港股又今日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咧都系即系跌嘅比较多咧，因为都成千二只啊嘛吓，而喺成交金额榜上面嗰啲咧，基本上都系下跌嘅多嘅，咁啊但系咧我哋见到有两只嘅，譬如系呢一个嘅芯片股咧就做得靓啦，咁啊另外咧都仲有一啲嘅比较即系相关传统啲嘅一啲股份咧，讲紧咧就系只汇控。汇控咧，咁啊今日咧嘅仍然咧都系逆市做好嘅，咁啊连带住只渣打都系啦吓，咁啊有一啲嘅即系本地银行股咧，即系两只国际性嘅银行股咧系带动住嘅，咁啊另外就睇下下半昼翻翻嚟啦吓，咁啊市场跌多咗，咁主要咧就系因为ATM 啦吓，即系呢几只股份咧都系跌多咗嘅，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翻阿里啦，喂真系$100即系穿咗红底股噶啦，咁啊阿里啦。腾讯啦，腾讯亦都穿咗呢个$420添啦。咁今日撞过低位咧413.6。呢啲股份咧，即系喂，而家唔系问你即系入唔入啊，系问你即系如果揸住咗嘅时候，真系趁位嘅时候要唔要沽一沽咧？
1: 其实就真系都比较弱嘅。不过你话去到呢啲位先至沽，咁又会唔会真系迟咗啲咧？咁因为其实不过如果你从走势上面睇。咁阿里巴巴跌穿$100，咁呢个真系即系技术真系又比较即系比较弱嘅。咁但系我即系等佢有冇反弹啦。但系好可惜就系呢两只股份咧，每一次反弹，啲人又系褪货啊。咁所以如果你要揸唔多嘅，咁可能就会再睇下有冇机会反弹啦。如果你揸得多嘅，咁即系我今日可以睇定少少啦吓，因为始终今日咧就唔系净系哋两只跌嘅，今日咧其实跌幅系比较全面嘅，就算一啲即系新嘅即系科技股啦，即系话人工智能相关股，其实今日咧都就好似咧，其实调整都唔少啊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咧就可以睇定一下，睇下会唔会真系定一定翻再有嘅反弹先啦。
0: 系啦，咁至于咧就啲芯片类嘅股份啦，喂，如果我哋要拣嘅，咁继续都系即系香港方面有呢两只啦。有冇啲咩二线梯队可以参考下噶？
1: 芯片股其实就
0: 少
1: 啲，你见其实都普遍跌噶吓，佢嚟到03嗰啲都跌。咁但系就叫做即系中芯啊、华虹啊呢啲叫做好啲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呢啲位置都唔好追住、因为如果你个市咧。譬如话啲升咗好多嘅，要咁样去调整都好正常。咁但系即系如果睇翻即系华虹咧，其实都仲系挨住啲高位嘅。中心啊叫做调整过咁，所以我谂今日咧，你话要入市都可以睇定少少。但系如果要拣嘅咧，其实相对稳定啲，我觉得都系呢两只啦。你如果话即系9003呢啲咧。相对
0: 个
1: 波动性更加大啲添。
0: 嗯，系啦，反而咧，我哋想睇下咧，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其实你预即系估到啲科技嘅股份咧系即系比较差啲啦。咁但系咧，我哋见到逆市做好嘅，其实都仲有两只嘅呢一个国际性嘅银行股咧去顶住噶。嗱，寻日咧就系、见到个寻日啊，我哋讲紧即系喺个港股下半场翻嚟嘅时候咧，咁啊个跌幅收窄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因为一啲嘅中资保险股啦，咁啊所带动。嗱，而家咧即系今日港股方面咧，咁似乎呢类嘅股份就唔系好得啦吓，望望先系啦。咁因为咧国寿平保咧都系偏软嘅，2-3% 嘅跌幅。内银股方面咧，咁反而咧就都顶得下吓。你见到四大国有行方面咧，就今日都系全线系做好嘅，连带住即系两只嘅呢一个国际性银行股。喂，咁今日咧啲银行股其实又唔系即系好帮到手。
1: 其实都叫做帮到下啦，
0: 顶住咗啦，系嘛？
1: 你睇下个指数你跌300+，咁叫做嗱汇控呢啲始终都重磅啊，咁跟住你内银股几只都有升，咁都系即系令到个指数唔需要再点跌。咁而家你最低去到23400+，咁其实寻日都系呢位喎。不过个势如果咁样咧，譬如话你轮流由一啲唔同板块都继续跌，只不过系靠住好部分嘅股份嚟去撑住咧，咁似乎恒指都仲有机会，可能真系要试一试咧。即系旧年一年前吓，咁咧就去到即系23100、23200嗰啲位噶啦。
0: 系啦，咁亦都咧，即系睇翻啲。 牛熊證的街貨區先，因為有時這些都挺準成的。看到就現在勢均力敵，牛證和熊證方面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是牛證略略是多一點。如果你以最新加倉的數量重貨區，就是哇23,200至23,300，有冇机啊？落呢啲位，
1: 其实系差唔多啦，其实系差唔多嘅。如果你由旧年嘅低位19,640反弹上去28,000，咁如果你话要调整翻黄金比率就系0.618咧，咁其实就翻翻系23,100零嗰啲位啊。咁其实所以大家都可能系睇住咁嘅技术指标嚟对做嘅啫。咁嗰位其实而家你见就系重货区，就系咁解啦。
0: 是啊，不过呢即是整体上来计的话呢，咁其实如果相对地比较多啲即是摆喺呢一个街货嗰个仓位的话呢，都睇到系攞嚟睇睇先，咁都睇到呢就系以呢一、這个其实呢系由22,800至到23,500呢，其实呢一个位置呢都多嘅，即係都多位嘅。不过你话最重货区就係我哋头先讲过嘅区域啦。咁个指数方面呢，其实就即係都今日呢下试咗一年嘅低位㗎啦。咁至于呢就而家呢恒指亦都系继续呢跌咗系300多点左右啦。要睇嘅今日重点又系啲乜嘢呢，定系我哋都系呢排都系唔做嘢住啦，即係又无谓喺嗰个低位度，因为你唔知几时会定㗎嘛。唔做嘢住㗎啦，係咪？
1: 其实就我觉得嗱，好明显今日都系套利啫。一方面就系啲科技股就即係人工智能股啦升咗好多。咁其实个走势上面而家系好反复嘅。即係你高位唔估，听日有可能呢又打返原形。咁呢个我諗唔系淨系港股啦。其实点解啲人工智能股升得好地地咁？除咗话高位要套利之外咧，另一个最主要都系受住南韩嘅因素影响啦。你见南韩咧今日普遍啲人工智能股，尤其是两只孖宝啊，三星啊、SK 啊等，咁呢啲其实咧调整都比较多。咁啊，整体嘅韩股亦都系啦，曾经跌停。咁所以咁系因为呢个因素，大家就担心会唔会南韩方面似乎因为而家话散户参与太过炽热啦。会唔会有啲即系政策出嚟或者措施出嚟咧？咁所以如果你南韩咁样即系跌嘅话咧，其实港股虽然唔跟佢上，但系问题你跌嘅时间咧，咁啊变咗呢啲就顺便大家一齐咧去套利，咁令到呢类股份跌。咁所以我觉得呢类股份咧，大家可以睇住外围嘅市况，尤其是美光啦吓，嚟紧公布业绩，咁个业绩点咧都会影响住喺美国方面嗰啲人工智能股啊。咁然之后就睇下会唔会对港股有啲咩影响。今日其实如果你话调整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暂时人工智能股咧系可以继续睇好，但系今日我相信咧都可以睇定少少啦。尤其是半年结呢啲升咁多嘅，大家都可能套下利都系好正常咯。
0: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要睇定啲先咯，即系暂时都系。你见到市跌到个，喂，嗱，而家啱啱跳一跳23,400啦，又跌多咗啲啦，23,392,3393添，咁啊都继续跌落去，我哋都系休息一阵，睇下定一定，睇下转头翻嚟会唔会好翻啲啊？转头翻见，
2: 一见理财，下昼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同阿 Conita 一齐睇下，即系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头先咧最低位咧见过23381，咁希望咧喺呢度可以指一指啦吓。而家最新系23398，咁啊跌咗咧370点嘅。咁啊，另外国指咧就系7782啦，7782点啦，跌咗133点。科指系4423点啦，跌咗126点嘅。咁啊，睇翻咧就港股方面以外啦，喂，其实我諗即係今日呢都比较新啲嘅一个消息啦。咁啊除咗呢就係呢一个 SpaceX 啦，咁佢即係尋日就隔晚个美股里面呢都跌咗10%之外啦。喂，其实今日呢一个我相信都冇乜点样影响到港股方面嗰啲表现㗎啦，係咪冇咩连带㗎，冇乜连带关系㗎啦。
2: 我自己覺得就關係唔大嘅，不過即係佢個表現就比預期遜色咯嚇，原先諗住即係一路上咁，你都要升翻幾日啦咁，所以我諗今次咁樣跌一跌咧，就即係回一回啦，咁可能大家個信心係弱咗噶啦。但係你話對整體會唔會有影響？可能對美股個影響大啲咯，因為嚟緊除咗之外，咁仲有啲即係要招股集資噶嘛，咁所以即係。美股其实你见近期走势都比较即系反复啲噶啦，即系讲紧纳指方面吓。
1: 系啊，咁啊，即系我就话，即系除咗咧系呢一个 SpaceX 之外啦，吓，咁我相信咧，即系一个比较大啲嘅消息咧，就系呢个联储局嘅前主席格林斯潘咧就逝世啦，吓，享年100岁嘅。咁我反而咧就想睇下，即系其实咧佢喺个任内里面咧都几多场嘅经济危机啦。其实佢嘅即系做法咧有冇影响到我哋而家即系嗰啲嘅利率政策咧？反而想同阿 Conita 嚟去即系倾一倾吓。我哋见到咧，即系喺格林斯潘咧，即系佢任期里面咧，由1987年嘅金融危机开始啦。咁啊，当中咧，其实又经历过1997年嘅亚洲金融风暴啊，1998年俄罗斯嘅债务啊，1991恐怖袭击啦，2000年嘅方网泡沫等等啦，咁我都想睇下咧，即系系啦，其实我谂你都喺个金融市场里面即系见证住啦，咁点睇即系呢一个利率方面嗰个嘅走势？其实每个联储局嘅即系主席啦，或者叫主理人啦，佢哋都有唔同嘅风格。咁喺呢一件即系譬如喺格林斯潘佢咁长嘅任期里面咧，喂，其实阿 Conita 你有冇啲咩嘢系即系特别深刻嘅咧？
2: 其实我谂最紧要就是佢经历唔同嘅环境，即系特别系一啲比较具有挑战嘅环境咧，佢真系特别多嘅。
1: 嗯，
2: 当然你话即系都系任期，佢任期比较长啊，咁所以喺嗰个期间咧，咁事实上面对嘅嘢都比较多要去处理。但系佢最大嘅即系当时啲人市场对佢都好受落嘅。
1: 个
2: 原因就系佢好多时都系喺。佢預計到嗰個經濟情況，佢預見嘅能力比較強，即係每一次佢其實講緊個升口點咧，其實佢都係咧就話預見嚟緊係點，佢就會有啲咩嘅政策啊，咁就即係就唔係話好似嚟緊睇個市場啦，咁逐啲直接嚟到應對，佢係有一個比較先知啲嘅啊。當然，但係我自己覺得將格林斯潘嘅政策或者同而家嘅政策可唔可以做比較，我覺得又好難嘅啊，因為
1: 時代都唔同咗啦。
2: 时代唔同，同埋每一个年代佢面对嘅问题都唔同啊！咁而家就面对住咧，我近期就讲紧话即系政局问题啦。但系实际嚟讲，而家又系出现一个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咁究竟呢个又会唔会形成即系对整体经济啊，或者系大家

0: 担心个资本市场会唔会有泡沫啦等等。咁呢啲其实就好考验呢、这个即系联储或者系基于嗰个货币政策方面嘅处理方法。咁所以变咗我谂就好难直接相比嘅。但系而家大家就睇住究竟新主席佢嗰个货币政策，应该我谂提紧睇多一两次会议啦。可能
1: 会
0: 掌握多啲啦。
1: 嗯，系啦，咁不过咧，即系大家对于咧暂时而家最新一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咁大家即系睇佢嗰个嘅政策方面咧，咁佢都系要讲话要睇数据啦，咁同埋即系要睇住呢个通胀嘅情况啦。喂，但系其实咧美伊方面咧都已经系开始倾紧啦。咁好似我哋头先节目咁讲，咁相信咧都唔会系即系一次过去到直路嘅，都中间咧应该都会有好多枝节嘅。但系其实如果即系油价能够回落嘅时候，咁其实咧即系可能对于嗰个通胀嚟讲咧，都系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帮助啦。咁对于即系加息或者减息呢一个预期，咁你又会点睇咧？
0: 我谂除咗睇油价之外，都要睇翻即系成个大嘅形势，究竟个通胀系点咯？因为油价即系如果你话啊，好似而家系咪开始慢慢嘅个问题改善？尤其是而家即系话美国可以咧恢复呢、这个伊朗嘅石油供应俾美国、哦，即系解除咗个禁令、哦。咁呢个又成个故事又唔同咗啊！咁所以究竟实际发展系点？即系佢两国之间签订嘅嘢系点咧？咁即系呢个我相信咧就真系目前嚟讲个即系。消息就真的不多，只可以凭着每次他们讲的东西里面去揣测。所以我想如果你说油价是一个影响，或者你说纯粹是短暂的60日一个这样的解除的禁令之后又怎样呢、所以我想都是有变数的，大家只可以逐步去看。但起码我觉得如果能够将个博目之海是否开通到对整体不论油价或者是其他的资源各项的运输方面畅顺返呢，对通胀或者对嗰啲单价，即系对经济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嘅。
1: 是我哋睇到咧就见到隔晚嘅美股啦吓，咁其实就个别发展嘅呢一个纳指咧就跌咗300点啦，标普500指数跌咗咧就27点啦，另外道琼斯指数咧升咗148点嘅，咁至于亚太区方面嘅情况咧吓，咁我哋亦都咧即系同大家咧而家去直击一下先，咁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都继续系跌。我哋今日咧就跌得冇呢个日本股市咁多嘅。其实日本股市咧今日跌咗2.5% 啦，韩国股市啊，睇翻咧即系亦都差唔多有成7% 啦吓。咁至于咧就其他嘅亚太区股市咧，今日都系普遍偏软嘅。港股咧而家跌咗1.56%。咁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咧，三大指数咧都系向下嘅。咁跌幅方面咧就由不足1%啦，去到2% 有多不等啊，咁啊普遍方面咧都系比较偏远嘅。Conita， 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先啊，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其他嘅股市直击嘅环节嘅。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23,403点，跌咗364点嘅。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1:30，
4: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看看啦。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午间新闻。美伊结束在瑞士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他又说，伊朗获解冻的资金应该用来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伊朗回应说没有义务这样做，在核问题方面将会按现行机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金以文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谈判时说，两国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将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履行同美国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他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将获解冻的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粮食。他说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因为他

0: 伊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容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终止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伊美在18个钟头的谈判中，伊朗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没有作出任何新的承诺。至于另一个关键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管理，又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根据海事追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统计，在上个礼拜五至到过去的星期日，共有71艘船通过海峡。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就报道，超过400艘船停泊在海峡的东侧外围海域，等待通过海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在华盛顿将会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及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跟着是军事会议，最后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的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曼斯其后表示，正是建立冲突降低机制，确保有事发生的时候不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他又说，相信可以达成一个既能够保护黎巴嫩领土和主权完整，亦都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局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声称，以军在黎南有充分行动自由。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辞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原定举行的欧盟英国峰会不得不推迟。科斯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传媒表示，目前正是重新评估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又希望继任人能够延续当前斯基贤的路线，重塑欧盟和英国的关系。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其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个幼童。法国多座城市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三个长者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死亡。在南部的卡庞特拉，两个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幼童被发现昏迷在自家汽车入面，母亲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在热浪肆虐之下，法国当局已经关闭1350间学校，另外有4000间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当局又呼吁民众切勿前往没人看管的河流和湖戏水，话周末至今已经有最少13人溺毙。西班牙内陆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并且出现晚间最低温仍然高过25度的热带夜现象。巴斯克地区发布最高级的红色高温警戒，另外11个区发出第二高级的橙色高温警戒。英国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极端红色高温警报，是历来第二次发布这个警告，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气温会飙升至38到40度。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被低估了 15%至16%， 呼吁就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展开讨论。不过分析认为，近期美元强势，人民币因而承压，但是跌幅有限，中国出口韧性等因素继续支持人民币。方明辉报道。
2: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0: 下跌，今日中间价报 6.8171 对1美元，较上日中间价跌21点指，创超过两星期以来新低，亦都较路透预测偏弱约410点指。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研究指出，在经国际通胀差异调整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被低估了 15%至16%。 他呼吁全球领导人就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这个是一个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而且相关货币讨论需要纳入中国。拉加德认为重复广场协议的做法来支持人民币是不合理，因为时代不同。广场协议是指1985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后达成的协议，旨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令美元有秩序地贬值。瑞士宝盛发表中期展望，亦都指出人民币目前被低估，正是起区域锚定的作用，相信人民银行会控制人民币升值节奏。不过有分析认为，在人民币表现优于其他货币，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将继续走强之际，中国刻意维持人民币疲软的观点，说服力大打折扣。路透分析指出，按贸易加权计算，近期人民币一直走强，已经由4月至5月的跌势中反弹，目前正是逼近2025年1月创下的高点。今日人民币中间价的调整幅度表明，人行并没有企图让人民币贬值，仍然希望平抑汇率波动。近期人民币只是因为美元强势而承压，人民币跌幅有限，中国出口的硬性以及逢高结汇的需求持续限制人民币调整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政府正是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期望当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在资源和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期望用地尽快推出，给不同产业落地。
2: 政府都好積極推動新型工業化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支持政策啦，譬如政策學研投啦，咁同埋佢一啲嘅創科基金啦，咁亦都有啲嘅產業引導計劃啦。咁至於嚟緊落嚟呢，當然就係我哋呢啲新型工業呢需要一啲嘅用地啦，咁希望呢啲即係尤其是北都嘅用地可以盡快可以攞到出嚟俾大家去應用啦。加快呢個新型工業化呢都需要人才，咁北都亦都有大學城啦，咁配合返產業嘅發展啦。咁呢幾方面呢，我覺得都係可以加快我哋呢個新型工業嘅發展。
1: 教育大学调查发现，两成受访中小学对使用人工智能 AI 态度积极，但在教学和行政应用方面有待加强。教大向全港163间中小学和特殊学校收集近1900份教职员问卷，超过两成中小学正是积极探索应用人工智能。不过在职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识和如何结合专业知识引导学生使用工具方面仍然需要加强。立法会研究显示，本港食肆数量去年较2018年下跌大约 1%， 中式餐馆是重灾区，大减超过16%。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电台节目表示，疫情后社会饮食文化改变，粤式酒楼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要继续保留它们的价值，需要政府帮手革新，建议政府推出专项资助。他说上海、南韩等地都有专门推广当地美食，但香港比较滞后。
3: 香港咁多年嚟讲呢，其实冇饮食专项嘅计划嘅。其他地区呢，佢哋係会针对食肆，而比如你上海嗰啲係会有特色嘅餐饮区啦，南韩係会有啲叫做美食带啦，係专嚟推广美食嘅。好似南韩咁啦，佢哋直情係已经諗緊点样将自己嘅文化输出。佢哋整个计划嘅核心呢，係諗住打造一个全球

0: 嘅即係美食嘅推廣出去。咁、但我哋而家就係連自己去再創新嘅計劃都仲未有嘅。
1: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引入兩級審批機制，餐飲業、廚房和樓面員工納入規管更嚴格的第二級，本地和輸入勞工比例收緊到3:1。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鄧飛認為是一個平衡的做法，又指出加強制裁嚴重違規僱主，精準兼且具有阻嚇力。鄧飛在電台節目建議當局投放更多人力資源，增強巡查次數和範圍，制度亦都要保持透明。
2: 厨房嗰度咧，即系话佢唔会恒常不变嘅，佢睇住某啲行业咧，可能佢个需求需要由第二级嘅审查嗰度咧，系要列入嘅时候咧，就将佢列入咁啊，即系会有一定嘅调节。咁呢个冇问题嘅，即系因应住情况嘅变化做一个动态调整，呢个系合理嘅。但最关键就咩咧？即系保持一定嘅透明度。假设我唔系做餐饮业嘅老板，我系做其他即系准备输入补充劳工计划嘅嗰啲非本地劳工嘅嗰啲行业嘅时候咧。咁我都要識知道係，我都係屬於第二級嘅審批。因為點解咧？唔係話我因應住你係一級審批定兩級審批嚟去睇下有咩法律罅去轉控，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如果將我列入到第二級審批嘅時候咧，我就會考慮我喺招聘嘅嗰個時間成本啊、行政成本嗰度咧，就係肯定比一級嘅審批咧係要多咗啊嘛。咁我要隨時調整我嘅行政管理，我公司嘅管理會有所調整啊嘛。
1: 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波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去射失，直至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美斯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J 组另一场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至于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法国在上半场凭穆巴比在14分钟远射破网，半场以1-0领先。由于有雷雨，赛事一度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暂停。下半场54分钟，穆巴比再下1城，令法国领先2-0。到66分钟，法国将纪录扩大至3-0，直至完场。I 组另一场，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9: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10: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11: 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刚果对哥伦比亚。看看战报先，挪威在 I 组以3-2力克后防频频犯错的塞内加尔，射手荷兰连续两场梅开二度。挪威和法国同样两连胜，下轮就是首名争夺战。至于另一场 I 组比赛，法国对伊拉克，法国凭第100次为国家队披甲的射手安巴比梅开二度，以3-0大炒对手，录得两连胜晋身淘汰赛。K 组第二轮其中一个焦点当然落在葡萄牙身上，首战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过关，点知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只是踢了20几分钟好波，之后越踢越散，最终被对手逼和一

0: 讲到葡萄牙就一定避唔开 C 朗，佢依然系球队精神领袖同埋所有镜头嘅主角。不过第一场大家最印象深刻未必系佢啲射门，而系每次队友唔传俾佢啦、传失波啦，甚至自己越位啦、踢 Q 啦，佢都喺度呻。讲真啦，做佢队友都几大压力啊！葡萄牙球迷当然希望今场见到佢嘅入球后招牌 show， 而唔系90分钟嘅皱眉同埋摊手啊！至于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乌兹别克，虽然首战1-3输俾哥伦比亚，但绝对唔系任人鱼肉。佢哋几次反击都打得相当直接。法伊祖拿夫同埋苏梅落到速度唔慢，一旦葡萄牙压得太前，随时又会俾人直线一波打穿啊！另一场哥伦比亚斗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样值得留意。哥伦比亚首战3-1击败乌兹别克，整体表现比葡萄牙更加有说服力。路易斯迪亚斯继续是前场爆点啦，高位压迫、快速转手为攻都踢得相当成熟，而且三个入波是由三个不同球员入，证明成套进攻系统运作得好流畅。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战已经证明他们是 K 组最危险的黑马。哥伦比亚如果以为实力高一班就可以探慢板，随时会中招。K 组两场比赛，香港时间听日凌晨1点，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第二场去到明早10点，哥伦比亚对民主刚果。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冇为传位做好准备。
4: 嘉庆死嘅时候咧，系死得好急嘅。嗱，当时咧佢啱啱做完咗60大寿，仲谂住自己将来有70大寿嘅。咁点知道呢？就喺打猎嘅时候，因为可能系天气太热啦，少少中暑开始啦，而导致到呢佢好快就发病，忽然间死去。大家就会諗啦，皇帝系咪已经秘密立储呢？嗱，呢一个呢就系清朝嘅习惯嚟嘅。每一个皇帝呢一早呢都将佢个承继人人选呢写好咗，摆咗喺个锦盒里面收埋咗嘅。皇帝一死，即刻就搵个锦盒，就知道皇帝打算俾边个去承继啦。咁但系呢一路都揾唔到，点解啊？因为照常咧，阿嘉庆就应该将呢个锦盒摆喺身度，就冇理由留低喺皇宫。咁所以咧，就喺嘉庆身边嘅即系行李嗰度翻箱倒弄咁揾，都揾唔到。咁点算咧？大臣就去谂啦。而家皇帝剩翻几个仔嘅啫。嗱，其实咧，嘉庆嘅仔又冇咁多嘅，佢就唔系等于乾隆啊，或者系之前康熙咁多仔。咁所以咧，嚟嚟去得4个嘅啫，因为咧佢长子一早死咗啦。第二个仔咧就系绵陵，咁啊39岁，理论上咧佢系呼声最高嘅，咁因为咧佢系唯一嘅嫡系嘅仔啦，而再兼且咧之前天理教嗰一场嘅战役咧，阿绵陵咧系唯一有功劳嘅人啦，而且咧亦都即刻将佢封咗做至亲王，得佢一个系亲王级嘅啫，咁再落去嗰三个细佬咧，绵海28岁，绵恩16岁，绵如再细啲9岁，呢啲人咧。本身就冇咁亲啦，同埋咧，亦都冇立过任何功劳，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觉得阿绵陵做继位嘅皇帝咧，就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咧，军机大臣咧就话唔得，因为规矩就一定要揾到个遗诏先得。咁呢件事咧就导致到佢哋喺边个继承呢一个咁样嘅决定度咧，就有咗一段嘅争持。
3: 咁系咪真系做漏咗秘密立储呢？
4: 究竟有冇秘密立储呢件事呢？似乎就只有嘉庆自己知嘅啫。结果点收科呢？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系话其实佢一早做好咗，冇摆喺自己身边啫，摆咗喺个太监，就喺嗰个太监嘅衫里边揾到个锦盒出嚟。嗱，呢个系第一个讲法。咁而个锦盒里边都系。

0: 话叫阿绵陵做皇帝嘅。第二个讲法咧，就系绵陵自己讲嘅，就系话咧，原来嗰日阿嘉庆咧喺临死嘅时候啊，即系都已经讲唔到说话，但系仍然咧都可以亲手将个锦盒攞出嚟，里边咧都系话由绵陵自己做呢个皇帝嘅。嗱，两个讲法到最后都系合法地认为应该绵陵做嘅，但系呢两个讲法本身系有冇可疑呢都好难讲。如果系第二个讲法嘅话，同之前嘅过程咧唔系好对到焦嘅，好似根本就唔系同一件事咁。而你话喺个太监身上面揾到，咁、那个太监亦都好讲唔过去，点解佢之前唔拎出嚟呢？咁似乎咧由头到尾都系大家倾掂咗，系由阿绵陵接手噶啦。不过我哋揾个好啲嘅理由，令到佢容易啲落台咁解啫。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推出粉岭轩情间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轩情间三座，中层衣室，细用积384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82万8千元，细用面积平均尺嘅12573元。买家搭船埋嚟收租噶，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3500元，租金回报近3.5厘。业主喺2012年用235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47万8千元离场，升值大约一倍噶。六月份对家咧，轩情间暂时有三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亿零5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亿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十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1.54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一成，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的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在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的影响都只是介乎在 2% 至 6%， 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

0: 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3: 1:58翻到嚟即时搏击，我系 Vicky 稳得正啊。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咧就好曳曳啦。咁啊，继续就下跌。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就要跌404点，最新系做咗23,362点嘅科技股指数咧，更加要跌接近3%啊，最新系做咗4,414点。咁大市成交啦，目前嚟讲咧就2,244亿元嘅。咁啊，除咗港股曳之外啦，咁当然啦，成个亚洲区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啊，除咗新加坡之外啊。咁啊，日本咁啊，目前嚟讲咧就跌3%，更加系大件事咧，就系韩国啊。咁啊，韩国嚟讲，目前嚟讲咧，晏昼跌幅扩大啊，去到8%。佢而家目前嚟讲，韩国嘅综合指数最新系做紧8,375点，跌紧8.1%。咁就最重要啦，韩国嗰边啊，最熟悉嘅，譬如好似 SK Hynix 啊，咁啊 SK Hynix 咧个股价咧，咁啊就好差吓，跌10%几个外啊，咁啊引致到咧目前咁啊本港香港成交今晚第一位嘅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咧，最新系做紧141.1%啊，跌46.6%啊，跌幅系25%。咁啊，转头翻到嚟啦，同大家拆解下个市究竟发生乜事，点解咁曳啦？
4: 下昼两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华府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他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亦不会拥有核武，又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食品。特朗普说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所以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结束同伊朗谈判，离开瑞士回国之前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会用在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又说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央行行长亦都表示，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等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去战前的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否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跟着下来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

0: 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报道，超过400艘船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通过海峡。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开放是香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港会继续保持开放多元，欢迎欧盟和香港携手探索以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并且共同回应环境挑战。林定国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合办的一项活动，他说一个地方能否以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它的整体竞争力。新一份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2026年的经济竞争力不再主要是成本或者规模之争，而是制度公信力之争。他说世界越趋分化，可预期的规则和可执行的承诺就越显重要。香港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证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公信力具备可预期、可靠、廉洁和高效的特质。他又指出，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占有重要席位。本港连续八年在亚洲国际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安排位居首位，政府累计发行大约2400亿港元绿色债券，并正完善氢能相关的法律框架，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规管环境。有研究显示，本港学童整体每日平均学习超过9个钟，远高于国际水平，睡眠时间就少于国际建议。香港研究协会上个月访问1079名幼稚园、中小学生家长和中学生，发现本港学童平均每日在校上课大约 6.4 小时。如果按教育局规定，全日制学生全年最少上学日数190日计算，中学生全年上课总时数大约是1254小时，小学生是1311小时。即使扣除午膳和小息等非教学时间，整体课时水平仍然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调查亦都显示，中学生日均睡眠时间 7.1 小时，小学生是 7.8 小时，幼稚园学生 8.2 小时，全部少于国际最低建议，反映本港学童在紧凑的生活节奏下普遍睡眠不足。协会呼吁当局加大力度推广小一至小三不设传统考试的安排，并研究取消全日制学校期中考试的可行性，为学生建立更健康高效的学习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7点至8点。

0: 股价速报。
1: 港府午后跌幅扩大，目前黐住个低位，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334点，跌432点，跌幅系1.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00点，跌149点，跌幅系3.3%。报埋个科技股，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1,873点，跌59点，跌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326亿元。十只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41.7，跌46蚊，跌幅系24.5%。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17.8，跌15.2，跌幅系3.5%。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72，跌4.4，跌幅系1.8%。之后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2828最新是做了79.42，跌1.68，跌幅是 2.1%。长飞光纤最新是做了261.4，跌24.6，跌幅是 8.6%。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了99.3，跌3.6，跌幅是 3.6%。第八位建滔集团148最新是做了126.6，跌14.3，跌幅是 10.2%。第九位建滔出尘版最新是做了84.35，跌4.6，跌幅是 5%。第十位华虹云力最新是做了162.5，跌2.1，跌幅是 1.3%。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1: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啊，个港股咧就表现咧都系比较麻麻地啲啊。咁啊，当然啦，个市况就接近超过400点啦。咁啊，呢次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有富途高级分析师冯文伟 Anna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情况嘅。Anna 你好啊！
3: Hello, Vicky, 你好。
1: Anna, 第一样嘢就问下个市个港股先，话港股都几弱啊，第六日阴烛咯，点样睇后市？
3: 咁见到今日港股嘅成交啦，同埋个跌幅都持续扩大啦，咁行翻嚟咧，其实个跌幅咧亦都即系进一步扩阔噶。咁见到其实受住外围嘅气氛影响啦，今日嘅韩国股市、日经指数都系出现一个明显嘅跌幅噶。咁受到即系亚太股市嘅拖累之后咧，恒指嘅表现都偏弱啊。咁睇翻恒指嘅走势咧，其实目前咧真系个走势比较差。咁啊，连跌咗大概5个交易日之后咧，又进一步再跌啊。咁啊，技术上已经失守多条移动平均线之上啦。咁其实失守24000关口之后咧，其实嗰个走势都持续扩大啦。咁啊，其实睇翻由3月高位26630点啦，跌到去依家今时今日嚟讲，已经跌咗10%噶啦。咁啊，大概喺即系3个月时间跌咁多咧，其实个跌幅咧都好明显。咁其实恒指走弱咧，主要有几个因素嘅。咁首先就系、是、第一咧，就上个礼拜FOMC 会议之后咧，即系美联储嗰个鹰派嘅加息嘅言论啦，即系唔排除年底前有机会加息嘅。呢个系第一个因素，因为其实港股作为联系汇率嘅市场，首当其冲嘅受到影响啦。第二个因素咧，就系、是、见到一啲外资嘅结构或者一啲国际嘅资金，其实喺五月开始咧就对港股个配置要持续减弱。咁六月咧都明显流出噶。咁再加上咧，即系讲紧 IPO 市场咧，如果大家都记得。今年第一季咧，港股 IPO 表現係比較好嘅，咁但係咧嚟緊咧，即係六月底同埋七月頭咧，就係嗰個 IPO 解禁熱潮嘅高峰期。咁講緊嚟緊 Q3 咧，有成7600亿嘅港元嘅解禁規模係有機會，即係大量嘅機制投資者有機會離開港股市場。咁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引誘，令到個流動性有個壓力喺度。最後啦，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啲權重股啦，例如騰訊、阿里巴巴持續走弱嘅，咁呢一個咧都會進一步壓制翻指數嘅表現。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而家成個市況都係有少少炒股唔炒市啦，咁連續幾日咧都即係明顯下跌嘅。咁如果我自己睇法咧，我覺得技術上如果 RSI 咧都而家比較超賣咧，大概30嘅水平，咁啊持續低位嘅話咧，其實超賣就有機會有一個超賣嘅反彈。但係你話短期係咪见底咧，我自己就偏向即系可能会再即系进一步下至翻23000水平，然后先会打一弹嘅。因为你见到嚟紧即系六月底呢一个礼拜，其实你都冇乜利好嘅消息啊。咁变相，我觉得可能个指数再跌多少少之后咧，先会有一个技术嘅明显超卖嘅反弹嘅。
1: 哦，即系你都预计成个港股嚟讲，呢边都系弹散格为始，即系个中，即系嗰个核心咯。
3: 系啊，系啊。
1: 咁啊好啦，咁啊不如就问下其他嘅股票啊，咁啊就当然啦，就要问下只智谱先啦，即系智谱寻日就好。

0: 勁啦，咁啊就抽高咗，就去到即係2000蚊個啊。今日雖然又回吐緊11%，啊，你覺得依個位追唔追得過啊？即係指普。
1: 咁本身市普呢，我自己就唔好建议投资者追入嘅，因为佢都系一个投机命比较浓嘅股份。咁佢其实之前呢持续炒上呢都不外乎几个原因啦，就系本身公司呢其实讲緊即系无论你指销率去到睇啦，因为佢本身都有亏损阶段，系一个超级高估值嘅一个水平嚟嘅。但系佢因为讲緊佢旗下嘅模型啦，系有机会持续有机扭亏为盈啦，同埋有机会商业化嘅，因为佢嗰个模型嘅能力系持续突破啦，大家睇好佢嗰个所谓嘅推理效率可以带嚟商业化嘅加速。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呢一只股份本身个流通盘就好细嘅，咁啊系成4%都冇嘅，咁变相嗰个即系资金效应就会放大，咁所以好少嘅资金咧，又或者有心人咧炒上去咧，个即系炒味就比较浓啦。咁变相你易炒上，亦都好容易即系比较炒落嘅。咁样因为股价嗰个即系控制性就比较强啦。咁嚟紧佢七月咧就有机会解禁，再加埋呢一个即系个流通盘比较稀少嘅情况底下，其实个波动性实在太大。咁所以我觉得呢只股份，是因为你看回它本身真的是一个亏损的状态，指销率是高达成1200倍，那是一个极高风险的标的来的。所以不建议投资者说即跌一次就要捞回，然后即搏一个短线的投机的股份，因为我觉得始终我即倾向买股票建议买入呢，真的是一些有盈利见到那条数稳定的，才可以在这个波动市况这样追入去做中长线持有的。
0: 系啊，咁啊见到有盈利嘅股份啊，咁当然啦，就要讲一啲晶片股，或者系咧个别啲晶片股咧，今日咧即系虽然个市就跌啦，咁但系咧个别嘅内地嘅晶片股啊，譬如好似中芯今朝早都曾经升过下，咁啊虽然目前嚟讲就跌紧0.8%，最新系做紧78.3%。啊，点睇其实成个内地嘅晶片股行业，好唔好趁呢个时候低位捞啊？
1: 咁如果你相对头先大模型嚟到讲咧，咁晶片股变相系有国产替代潮啦，同埋真系有盈利嘅，大家见到佢业绩系持续改善嘅。咁啊，两只即系都叮当码头噶啦，华虹运力同中芯国际都系投资者热爱。咁两只有啲咩分别咧？其实华虹运力咧就偏向大家系炒作佢冇咁大只嘅 size， 同埋佢嗰个业绩嗰个表现系持续见改善，因为你见到佢譬如毛利率啊或者营收表现咧，都系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喺度嘅，即系个增长性会大啲。咁但系中芯方面咧就中规中矩啲啦，佢就稳步增长嘅阶段，咁所以两只都唔同嘅。咁啊，中芯系一个即系绝对嘅国产芯片嘅制造嘅一个即系好龙头嘅地位啦，咁所以佢就会稳健啲嘅。即系作为一间万亿市值嘅公司，咁佢嗰个股价嗰个弹性都会即系，我觉得系稳阵啲嘅。咁啊，华虹运力咧就会偏向咧，即系如果佢嚟紧嗰啲盈利能力再爆发啊，咁啊个毛利率再喺一个高嘅水平嘅时候，股价嗰个即系再上升嘅空间会更加多。咁所以两只公司都唔同嘅，但系两只公司各有卖点。咁如果你话真系中意少少嘅，咁我会拣只华虹运力咯，因为睇到其实佢即系过去一季最新一季嗰个业绩啦，即系毛利率有个明显增长嘅表现，咁啊营收亦都有双位数嘅即系同比变幅，咁呢啲我觉得系值得鼓舞嘅。咁同埋见到佢嗰个订单能见度都高啊，同埋个产能利用率啊，同埋个产品咧都持续优化，咁所以我觉得佢业绩咧系有机会持续更加好嘅。咁但系喺现阶段都系偏贵嘅，即系喺个即系过去嘅估值嚟讲咧都系偏贵嘅。咁如果你呢啲股份其实都系以一个放置嘅心态啦，咁譬如你回调得多嘅时候作吸纳咯，咁今日嘅调整唔算话好多咯，即系反而我觉得可能落翻去20天线，即系回调多10多蚊嘅时候咧，再作吸纳，而家放止嘅心态咧，咁样去中长线持有咧，个直播或者爆发空间会更加大。
0: 咁啊，最后问埋啦，你个内人股嘅问题，其实内人股咧，即系虽然个市况咧就偏淡啲啦，即系港股嗰边，咁但系叫做啲内人股嚟讲咧，即系四大行啦，其实都整体上咧都叫做几硬净嘅。咁点样睇啲四大行啊？
1: 咁睇返內銀呢，大家其實持有都係偏向即係投資為主嘅，即係持有係可能以年去時間去到計嘅，同埋講緊即係內銀都係啲傳統比較防守收息嘅股份，所以一直呢都係深受一啲可能退休人士呀或者一啲長線投資者嘅主即嘅喜愛嘅。咁見到其實依家嘅內銀股個股值唔算係特別貴，咁息率亦都好穩定，咁所以提供一個比較好嘅安全邊際囉。咁如果你話整個波動市況嚟講，即使你話年底有機會加息都好啦，但其實呢啲所謂嘅內銀股，我覺得都係一啲穩陣嘅一個即係放資金或者一個定期存款回報嘅一個好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嚟緊都可能要關注翻內地銀行面臨一啲即係可能息差嗰個下行嗰個壓力啊。咁但係如果佢派息方面係持續穩定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做一個即係中長線嘅持有嘅心態嘅。
0: 明白，好啊，今日多謝曬。

0: 富途嘅冯文慧 Anna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大市嘅情况嘅，唔该晒 Anna 你。
1: 即时搏击。
2: 下昼两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7: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6: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7: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即时搏击，
9: 稳得正。
0: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我港股依然受压，要跌超过400点角啊！咁啊，呢一只咧就请到咧就系资深外汇分析员啊张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拆解一下个外汇市场嘅情况。阿 Ken 你好啊！
10: hello 你好啊，
0: 喂阿 Ken 啊，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 yen 先啦，哇个 yen 散晒咁嘅嘢，去到1610穿咗啦，因为而家逼近啲162，即系依排应该系一年里面嗰啲低位嚟，喂惊唔惊日 yen 个央行嗰边会干预啊？
10: 系咁，162个都系一个大位嚟嘅，因为你睇翻大概一两年前啊，24年左右啦。咁有个几大型嘅干预呢，就压咗喺162左右个水平嘅。咁因为呢个水平其实就係90年以嚟个最低嘅位呢，30几年个低位嘅。咁如果你讲緊一穿呢个位呢，都冇一个好明显嘅支持㗎啦，就讲緊係85年广场协议个美元对日元啦，一路沽落嚟嗰一炸200+嗰个水平嘅。咁所以如果你162呢好轻易咁样放佢上去嘅话呢，其实就会冇个风险，就是个 yen 会有一个失控式下跌啦。咁因为大家见到以央行啊或者日本个财政部都唔系几理个 yen 个跌势啊，呢啲套利交易啦，其实就会即系继续嘅变本加厉嘅。咁我谂另外一样反映緊個市場狀況就係美元強勢，因為上個禮拜其實聯儲局新主席沃森啦，其實佢個登場啦，覺得個鷹派立場係比市場中市期預期啦係鷹派嘅，因為佢其實都係強調話要去壓制翻個通脹水平咧，要維持翻個價格穩定啊，咁反而就冇乜點樣提一啲就業市場弱勢啊依類型嘅風險啊，咁所以我諗就顯示就其實都掃除咗幾大聯儲局加息個障礙，如果跟翻個通脹嚟去加息嘅話，大家一開始預期話十月份都有機會會加息嘅時候啦，咁個美元對日元啦，即係個息差都持續啦，就算日本央行今次六月加完息都好啦，其實你十月加翻一陣啦，其實都已經追翻停個息差啦，咁況且日本央行你話下半年仲係咪真係加到息咧？其實市場上面都存在幾大個疑問嘅，咁所以我諗息差呢啲套息交易都會持續

0: 维持到个 yen 啦，系一个比较弱嘅水平啦。
1: 哇，咁样样，如果系咁讲的话，个 yen 上即系个弱个贬去边啲位，睇边啲位先啊？
0: 咁我谂基本因素上面就个 yen， 你话穿162嘅话，其实都有位跌噶啦。不过就始终如果真系唔做外汇干预咧，我觉得风险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大概去到162度呢啲位啦，其实都应该会有一啲措施出嚟啦，去压一压翻个 yen 嗰个弱势嘅。咁我谂短期嚟讲，谂都系就算你话即系干预，如果唔系话好大力度，其实都系维持大概160呢啲水平啦。我谂162就会成为一个新嘅即系个攻防战喺度啦。你话如果放任俾佢穿嘅话，我谂你最至少我谂都要165嗰边点都要即系做一做干预啦。唔系个 yen 其实都冇乜支持位嘅底下啦，一跌啦可以唔做干预嘅底下啦，其实觉得一跌可以好快去到170嘅呢位咯。
1: 系啊，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个 yen 嘅情况啊。咁啊，当然啦，头先阿 Ken 都讲到啦，个美金啊，即系上个礼拜新联储局主席上场啊。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就寻日咧就阿美银咧就出咗份报告，都几英雅喎。咁啊就话到啦，其实就预计今年嚟讲咧，联储局可能会加息3次。你觉得个机会大唔大？
0: 咁我諗其實而家啲央即係啲銀行啦，去更新佢哋個 forecast 啊，即係其實都顯示到阿沃森嗰場嘅聯儲局會議啦，嘅影響力都其實非常之大嘅。當大家重新解讀翻，佢會做好多，即係甚至話不惜一切要壓翻個通脹落嚟嘅時候啦。咁似乎就個加息嘅預期都有幾大嘅變動下嘅。咁我覺得加3次息就有啲都多嘅。我諗而家都係1次喺2次子嘅機會大啲啦。咁當然就佢一個人啊，佢個立場咁鷹派，係咪真係可以叫到委員咁大幅度去轉向加息3次？我覺得個難度都幾高嘅。咁特別你話之前主席鮑威爾都仲喺個局內，如果佢真係話有個180度轉變，會唔會委員都出嚟去講翻佢哋嘅觀點，覺得太快去加息？造成嗰個風險都喺度嘅時候咧，我覺得都未必會可以咁順利加到咁多次息咯，所以我覺得暫時都係睇1次起2次子個狀況機會會大啲。
1: 啊，咁但係嗱，如果咁個多啦啦，今日又上翻101啦，即係依一個禮拜，好似我印象中係第三次至第四次上到101咯喎，咁啊點之後會係點樣進展啊？你覺得個多啦？
0: 咁我覺得而家美元啦，都似乎係去對沖各種風險嘅一個好嘅資產啦，可以咁講。因為你講緊加息啊，而家聯儲局加息加咁快，咁你直接買美金啦，個風險都係最低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美伊真係你話有談判，就算你話重開海峽都好啦，都好難保你話之後會唔會又有一啲爭拗，跟住個協議要推倒重來啦。咁所以呢啲地緣政治方面啊，又或者講緊加息風險方面啊，似乎買美金啊都係比較著數。咁我諗而家投資者大致都係將啲錢拍咗去美元資產嗰度嘅背景啦。咁如果個股市回調，咁佢咪買走咗啲美股啊持有翻美元流動性咯。反正個息口都向上升，都冇乜話唔著數嘅。咁如果一啲即係 AI 板塊都有得繼續升嘅，咁啲錢咪擲住喺個美股嗰度咯。咁所以我覺得暫時環球個資產咧都係似依個萬劍歸宗翻去美元嗰、那個機會會大啲嘅。咁所以短期嚟講，美匯如果你話真係企穩到100樓上水平啦，我覺得都唔好話睇低佢個美元向上走嗰個升勢啊。
1: 另外咧就當然要問一下個油價，即係油價嗰方面啦，即係美伊局勢啊。即係都叫做緩和翻啦，甚至係即係都叫做開到會啊！上即係依幾日，哇！那個油價你覺得點樣睇咧？係咪會繼續上落去咧？
0: 咁我諗油價短期都係以一個即係滑落為主嘅，因為而家睇落去就個協議上面啦，可以傾到一啲進展翻嚟啦，其實就個消息面都幾利淡嗰個油價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美元強勢啦，咁呢樣嘢其實都會令到個油價都向下跌啦，同埋。

0: 系话大家开始都揣测啦，之前个油价升得咁多啦，系咪开始打压到一啲原油？嗰、那个需求啊，咁所以暂时嚟讲啦，我谂就个油价短期嚟讲消息面都系向下落嘅，但系去翻中期少少嘅话，当大家觉得个库存都比较紧张啦，会都有，我觉得都会令到个油价可以止跌喺一个水平嘅，因为始终毕竟个霍尔木兹海峡个干扰咁大啦，其实都会令到个油价好难翻翻去打仗之前个水平咯。
1: 哦，咁啊，即系嗱，而家个油价，即系以布油计啊，76.5啦，即系都跌到落去条250天线，即系大概74蚊附近。咁你认为弹个幅度系几多之后先至会继续落慢慢咁落咧？
0: 我觉得都要小心翻个，如果你话系个布兰特期油啦，会翻即系试一试翻，修补翻开战以嚟个缺口啦。咁修补完之后，我觉得都会反弹翻去80蚊到呢啲水平。毕竟啦，我觉得你话个需求系咪真系大幅度回落？我觉得又未见到嘅。咁反而库存个嗰、那个紧张状况啦，我觉得都支持个油价啊，喺个80蚊个水平。再加上就系之前好多国家都释放咗战略石油储备啦，咁之后其实佢哋都要补充翻有关嘅库存啊，咁其实呢啲都带嚟一啲石油嘅买盘啊，咁就可以支持翻个油价上翻80蚊咯。
1: 明白，好，今日唔该晒阿张健太阿 Ken 咧，同大家分析下个外汇市场嘅。咁啊，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咧咁啊跌幅进一步扩大。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跌紧500点啊，最新系做咗23266点啊。咁蓝筹股嚟讲咧，咁啊表现最好咧就中行啊，咁啊升1.5%。咁但系啦，就大部分咧其实啲蓝筹股咧都系向下嘅。咁譬如啦，好似洛阳木业啊，目前嚟讲就系跌幅最大蓝筹啊，目前咧就要跌10.2%啦。咁啊，包尾。就是信义光能啊，咁啊目前嚟讲就要跌9.3%，咁仲有啦，尾三啊就系老铺黄金，就目前嚟讲都要跌7% 过外噶，咁啊最新做紧403.8。好啦，转头翻嚟有啊资深基金经理李浩德咧，同大家睇下个市场嘅情况，转头见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将会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到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且重申将会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接住下来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跟着是军事会议，最后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的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

0: 到41.9度，打破去年八月创下嘅纪录。三个长者因为热浪引发嘅健康问题死亡。喺南部卡庞特拉，两个分别2岁和4岁嘅幼童被发现昏迷喺自家嘅汽车入面。母亲发现嘅时候，佢哋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开放是香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港会继续保持开放多元，欢迎欧盟和香港携手探索以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并且共同回应环境挑战。林定国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合办的一项活动，他说一个地方能否以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整体竞争力。新一份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2026年的经济竞争力不再主要是成本或者规模之争，而是制度公信力之争。他说世界越趋分化，可预期的规则和可执行的承诺就越显重要。香港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二，证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公信力具备可预期、可靠、廉洁和高效的特质。现届政府推出联下联管计划，协助旧楼业主合并物业管理公司，至今33栋大厦参与招标，今个月开始扩展到18区。不过有机构反映业主反应一般，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未来会多做宣传，呼吁业主履行楼宇管理责任。麦美娟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业主可能认为自己请一间管理公司会好贵，其实他们不了解这个联下联管的计划，可以帮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比较便宜的管理费，所以要多做宣传，期望能够用经验和案例提高大厦管理意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9: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铃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股价速报。
3: 大家好，下午2:38，好得宝宝即使市况就唔多好啊。恒生指数最新23,257点啊，跌咗511点啊，跌幅2.2%啊。大市成交2600亿。每日港股啊，第一系7709XLE 南方海力士 ETF 啊，139.4，跌咗48.4啊，跌幅系25%啊。成交金额有227亿。腾讯415.2啊，跌咗17.8。中芯国际转跌啦，77.3，跌1.6。盈富基金23.6跌咗5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28，跌1.82。长飞光纤光缆669，最新报262蚊，跌24蚊。阿里巴巴99蚊啊，跌翻两位数字啊，而家跌咗3.9，跌幅3.7%，低位见过98.7。建滔集团148，最新报126.2啊，跌14.9。建滔积尘版188，最新报84.7，跌7.3，跌幅8%。第十位嘅系1347华虹稳迪啊，最新系161.8，跌咗2.8。
2: 即时搏击，
1: 稳得正，李浩德。
4: 2:39，翻到嚟即市博嘅个市跌到咁惨嘅时候咧，梗系要揾个资深嘅对冲基金经理李浩德喺度做下阵啦。喂，浩德你好啊！
3: 而家我都系识冲多过识对冲嘅。
4: 喂，咁啊啱，
3: 冲住上同冲住落，
4: 喂，两样都重要噶，系咪先？
3: 有智慧不如趁势。
4: 喂，就系咁啊，即系港股个势啊，好弱下啦。
3: 港股个势系弱咗一轮嘅，不过今日咧就外围就极弱。包括就係美股啦，你記睇下啲期貨啊，跌得幾勁嘅，即係10:00-11:00開始。
4: 係啊，
3: 咁連帶咧，你見韓國咧熔斷啦，
4: 啊，
3: 日本又跌 ，A 股又跌，所以咧港股又冇只係因為佢跌開，諗住差唔多跌到，都好。如果你計咧嗰啲咩？嗰啲唔係 Fibonacci 啊，嗰個而家好啲人好興計喎，1234-1539嗰幾咩神奇數字啊嘛。都跌咗13日噶啦，港股都系唔会停。
4: 点啊？所以几时停啊？
3: 停唔识停啊？知我就做咗咯，即系我即系已经，我都唔想咁讲，但系我觉得即系因为港股真系比较偏弱咧，我都将我同港股嘅感情拉开咗少少嘅，即系除非啲个股特别好中意，如果唔系都我都话，即系上个礼拜都我都自己喺度自己自嘲过，今年最差嗰件事就系间唔时都走去炒下期指嘅啫，唉，真系攞嚟衰啊！而家仲有少少啊，不过整体我港股仓咧，即系都系主要剩翻少期，因为有时我会用个期指，因为期指快嘛，即系我有时都好难全天候喺部機面前噶嘛，咁時用期指都簡單啲。咁啊，但係整體港股咧，我今朝先發現一件事。
4: 咩事？
3: 就係，第一就係整體港股嘅倉位咧，其實佔我個整體 portfolio 已經用好少嘅，即係可能等翻一兩成都唔夠。咁
4: 計埋 short 噶。
3: 計埋 short 先勁，我想講 short 點解？
4: 所以我特登問你問。
3: 好似港股有60隻股票，跟住我發覺有40隻係 short 嘅，30-40隻係 short 嘅。
4: 依一樣嘢好重要
3: 嘅。long 嘅咧就係得可能10几隻，真係唉慘。不過當然啦，因為 short 咧佢會 short squeeze 嘛，所以你嗰啲注碼咧就會比我啲 long 即係會。相对细啲嘅，所以点解会个数目会多啲，但系整体都系叻当嘅。
4: 但系都冇办法啦，
3: 对输，对输。
4: 但系冇办法啦，个市咁弱嘅时候，即系你嗱，即系今日嚟讲啦，就韩国啦，就一度跌过8% 啦。
3: 唔系一度跌到而家都
4: 而家最惊啦。
3: 我一度意思就系你好似过咗危险。
4: 唔系头先，因为我最尾睇嗰时系2:30啊，我嗰时就2:30嘅时候，我见到就韩国就有啲嘢咧就缩翻啲嘅，咁啊7%。7.几%咗啦，咁但系
3: 我而家就见到 Kospi 咧就8200 803点跌咗910点，跌幅9.9%。
4: 哎呀，9.9%，我跌一成啊！呢个指数
3: ，Costat 系Costat 系891点啊，跌咗76点，跌咗7.9%。咁所以你睇下港股算跌得少噶啦，
4: 咪都算少啊，系咪先？人哋下下，
3: 但你有冇听我讲过最重要啊？当跌嗰阵时，揸住几少？都是多，
4: 系啊！
3: 当个市升嘅时候，你揸几多都系少，唉。
4: 咁多多少少都
3: 冇讲啊，跟住转头变咗讲粗口。总之港股就系、是，唉，我都唔识讲。
4: 喂，但系有样嘢升嘅，你知唔知？
3: 港股啊，
4: 梗唔系啦，成个市场啊，有样嘢啊，叫做美元升101啊，美元。
3: 哦，美元指数
4: 系啊，美元指数上到101，哇，那个美元指数其实
3: 咪、哦、都系
4: 你点啊？
3: 冇，我而家觉得咧，以前即系当然你从好传统。學術同埋宏觀經濟講啊，啲美匯強咧，啲資金啊流出新興市場啊，翻去美股。但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都係對基本上都係同步，所以冇乜領先或者啟示性啊。而家
4: 喂，同埋咧，我覺得而家
3: 啲美債息都喐咗少少嘅，即係單日難言勢啊嘛。有時講，即係唔好過分解讀。而家我學懂一件事，
4: 係啊，即係唔好過分解讀。即係但係咧，雖然大家好關注個美匯指數
3: 有諗法。有步伐，走就先讲。
4: 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美汇指数咧，即系以前咧，即系好鬼劲噶嘛，即系假，即系讲起可能两三年前啦，即系你个市场即系冧嗰时咧，个美汇指数都起码1%，甚至1-2% 咁样升啊。喂，但系今次其实你话所谓嘅美汇指数所谓嘅强咧，其实都唔系好强嘅啫，系嘛？
3: 但系你又谂下先，即系有时唔可以咁简化噶嘛，将即系呢个。即係個要 correlation， 即係佢都冇因果關係嘅，其實即係純粹係以往咁樣發生。但係以前就好多嗰啲所謂 carry trade 嘛，咁、所以點解一拆倉嘅時間咧，譬如你攞之前即係我點樣short yen， 跟住買其他，咁而家都唔係話冇辦法嘅，係嘛？
4: 係啊，
3: 係啊，所以
4: 喂，如果個 yen 弱啊，你上個日股升啊，今日都跌到七彩啦，
3: 係啊，所以而家個美匯同以前我理解，我覺得有少少唔同。當然我唔係匯率專家啦，不過係咯。
4: 系啊，咁、我哋睇下个话佢而家港股啦，就跌紧509点啊，
3: 知唔知会跌到几点啊？
4: 跌到几多？跌到4点咯、啊，即系4.10分咯、
3: 啊。我认真想问，跌到想点啊？港股而家、
4: 啊，你觉得系会跌到点啊？我真系唔识睇，我讲咗好多次，我系好耐冇睇过港股，你觉得会跌到点啊？你觉得？
3: 我覺得會有個反彈，不過個反彈係喺技術操作上講咧，你唔會賺到好多咯。可以一路咁上落去，咁你彈下彈幾多，你會 take profit 咧？咁你如果唔定一個 take profit 嘅位，咁即係你係本身 momentum， 咁 momentum 你做乜嘢走去留底咧？所以依件事我都係覺得咧，純粹我嚟開心下嘅。我自己都做一個動作，買少少，跟住發覺原來幾少咧，就買多少少嗰陣時咧都係凍喺度，所以算啦。不如即係掉翻轉。你不如而家即係有啲朋友，不如出邊大特價，不如買個 cosplay 好過咯。唉，真係。不過其實就掉翻轉，你要小心啲。等我俾你睇日本啦，因為我都有嘛。咁你睇下而家今日可以跌咗好多。
4: 係啊，
3: 我撳出嚟睇先。
4: 係啊，而家跌應該收個市啊，話日本就穿咗70,000点大關。
3: 日經就係嘛。
4: 系啊，穿
3: 咗最新即系收市报69,788点啊，跌咗3%，跌2,500几点。咁但系其实得咁跌咁多，好似好多啊嘛。
4: 系啊，
3: 都系翻去一个礼拜前嘅嘛。
4: 系啊，其实真系冇乜点喐过
3: 嘅啫。系啊，所以你谂下，人哋系升完跌咁多，都系比上个礼拜嗰个位高。我哋咧跌完今日跌少啲啦。都唔知几时先翻到上个礼拜个位咯，而家就系港股个惨惨，
4: 系啊，
3: 淡淡嘅货。咁但系今日就冇差别咁跌嘅。讲真，你就算呢段时间咧个大环境都系大家都系买 AI， 其他冇 AI 嗰啲又特别做股沽嚟噶啦。咁港股因为冇大只嗰啲又冇乜大嘅 AI 嘢嘛，咁所以就系惨嘅。
4: 系咯，我仲谂住咧早一两日咧只智宝哇无啦啦上到2,000蚊，哇咁鬼劲！
3: 哇，即系咪先？呢个唔可以喺镜头面前讲，不过。都要赞下自己，我嘅操作真系神一样嘅存在，
4: 系嘛？讲嚟听下，
3: 你想睇下啊嘛？
4: 梗系想睇啦！嗱，
3: 你睇我呢5日嘅操作，就由呢、這个去腰斩嘅时间一路止蚀，唔系一路止赚，唔好意思，跟住喺1,300蚊，落浪肉，跟住佢一路弹上去3,000蚊沽咗。 跟住高位沽，低位買，高位沽低位買。不過而家我都有揸住嘅，一注咯。
4: 但係個咩啫？佢唔係好重注之餘，你贏

0: 点啊，又唔同嘅系嘛？
1: 所以美股容易炒过港股咯，
0: 系啊，
1: 个个都赢啊嘛，赢就有心机。
0: 咁就同埋有一样嘢咧，即系你以为咧，即系你即系你通常港股时间，即系你个人咧，理论上系呢个精神嘅时间嘅时候咧，即系以为会
1: 错啦。根据依几年美股大牛市嘅改变咧，大家嘅作息生态都唔同咗噶啦，之后最多瞓觉，夜晚先炒。
0: 系嘛？唔系，但系有啲人咧唔系噶，有啲人咧就宁愿咧。美股嘅時段喺瞓覺唔理啦，仲好過。
1: 我咁啊，下跌嗰時睇唔到都。咁當然啦，你冇講呢嗰個操作嘅手法，即係有啲人長揸，有啲人短炒啊，有啲人講信念啊，有啲信勢，有啲人即係 contrarian 咁，條條大路通羅馬嘅。不過而家有時又講得啱啊，即係但係有時咧瞓醒突然間咧冇咗一大橛力想攞刀仔吉大肥嘅，所以咧唔知啦，即係不過大家都食得鹹魚睇得開，但至少美股你炒即係睇完唔睇你都係總之有份玩，整體都係
0: 賺錢多嘅，
1: 賺錢多。咁港股就係、是。玩嚟玩去都好似系斬佢，即係作為我朋友，如果佢講一個，哇！依位投資嘅朋友今年賺咗兩三成，你覺得叻定唔叻？咁你睇幾時問？你炒美股炒港股先，但炒美股就 OK 啦，正正常常啦。炒港股就好叻啦，
0: 神咁擺添。
1: 唔係啦，即係所以就係咁，所以你揀啱個戰場。咁當然啦，refine 西容易講嘅，不係咯。但係依個都係現實。
0: 係啊，咁啊好，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浩德傾下個市場。
2: 即时搏击，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稳得正，李浩德。
0: 2:52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个市就依然就挨沽，港股就23,278点，跌490点，跌幅2.1%。科技股指数跌3.4%，最新做紧4,393点，大市成交2,692亿元嘅。咁啊，个韩国就收市啦。头先阿浩德就讲。

0: 都跌接近一成啦，韩股。咁大家最留意嗰都系嗰两只嘅啫，韩国咁啊，一只就三星一个有三星啦，一个就系 SK Hynix 啦。咁啊，今日嚟讲，韩国嗰边咧就要跌12.12%，超过12%啦。咁啊，都
1: 有少少新闻嘅，其实即系韩国政府又话嗰啲两 X ETF 啊，不是生产啊，四方人赚金啊，唔健康啊，过热啊咁样咯。
0: 啊，真系。傳統嘢即係嗰啲係嘛？即係
1: 啱啱嗰啲朋友話：，依個叫高位淺踏啊，其實都係嘅。咁你睇下上一下 SpaceX 上市之前嗰個禮拜走完火警，結果又創新高。都話嗰句，咁你今日就算回咗咁多，都係翻翻上個禮拜位，高位就一定有啲咁嘅嘢㗎啦。即係睇下邊個守到，邊個守唔到咯。大家都係有秩序咁 profit taking 咁，
0: 系咯，即系虽然你话海力士跌12.5%啦，即系但系寻日系创紧新高，
1: 系啊，
0: 系嘛，
1: 不过即系好尴尬，而家有冇人买？因为嗱，如果你计啲 AI 嘢，咁而家
0: 系
1: cloud trade 啦，大家都知，如果唔系个估值点解咁癫咧？咁所以咪买完就冇乜 incremental 嘅 buy， 即系冇新嘅资金买。
0: 嗯哼，
1: 咁跌开弱嗰啲啊，即系中国啊、印度啊呢啲。咁啊，跌大家都跌到冇心机再买，咁所以有啲尴尬。
0: 咁啊，当然啦。喂，但系 SpaceX 就套住咗，
1: 我都有啲买，我都买啲嘢嘅，买啲 short。
0: 嗱，依个咧系我哋星期二嘅重点嚟噶。每一个礼拜二嘅重点就系开你个仓咧，唔系睇咩 long， 系睇咩 short 咧，就要俾。
1: 我真系唔系讲笑，我不如怀念都系，今日大家冇乜心机买嘢，我讲 up 下。
0: 哇，因为
1: 趁住个晏昼，不过其实不过我觉得好难，呢个钟都应该好难翻山嘅，即系应该如果个市弹都系，即系轻微弹下咯，但要真系转势都系睇翻今晚美股点样反
0: 应。系啊，咁今晚美股都扭教。
1: 我讲下我嘅。不如讲港股里边嘅缩先啦。
0: 系港股嘅缩先啦。
1: 好似几得意。
0: 系啊。
1: 我即系我数下先，我几只股票先。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嘅就得。哇，真系惨啊！惨，呢个系 absolute dollar 嘅。我讲啲 short 系嘛？
0: 系讲
1: 大致势啊嘛。
0: 好啊。最大
1: 大嗰啲讲几个礼拜咯。
0: 系啊。
1: 853。
0: 系啊，853。
1: 微创医疗。
0: 哦，都系沿住一个，
1: 佢都冇改变过，
0: 系咯，冇改变。
1: 你等嗰几个礼拜，佢都用笔架尺一路画落嚟嘅。
0: 系咯，哇，几有笔架尺啊？喂，即系即系
1: 唔使直嗰笔架尺个图。
0: 咁拖落嚟，
1: 观众咪睇到嘅喺 YouTube 度。
0: 系睇到，我已经揿咗。
1: 直嗰笔架尺个简直系。
0: 喂，系咯，
1: 9660
0: 啊，继续啦，地平线，哇，真系又系。
1: 即系冇翻嗰个礼拜，即系每放月下2688。
0: 二六。我成日觉得
1: 新奥能源，
0: 即系呢只嘢，
1: 呢只就 gap 多咗下啦，因为佢唔私有化啊嘛。
0: 系啊，
1: 继续
0: 讲。哇，咁呢只嘢真系都几过瘾噶，即系你90度啊，接近，都接近90度咁上。
1: 喂，即系你冇呢啲咁嘅 shop， 即系冇啲咁嘅光顶一顶咧，你港股就冇晒心机嘅。
0: 唔系，同埋你心理平衡啲啦，系嘛？即系如果你得个 long 嘅时候，哇，即系冇呢啲咁嘅嘢，即系思想指导下自己啊。
1: 小米
0: 系啊，上个礼拜都有讲。嗱，话小米开始泥料，
1: 跌急咗，
0: 开始泥料。
1: 大只啊嘛，大家一齐，因为我 keep 住 short 咧，我都要睇下嗰啲即系，因为你沽空系要俾借货成本噶嘛，咁开始贵嗰啲我都有留意。平安好医生啦，133，有啲深咗嘛。
0: 系啊，有跌深咗，哇！即系跌穿咗啲大位，开始嚟了呢啲就
1: 914海螺，即系好，其实真系只要唔系 AI， 全部都
0: 哇！好彩你系914，唔系3323啫。
1: 哦，
0: 3323就俾人夹一下，914就真系。
1: 点解咧？系因为佢嗰个
0: 玻璃纤维布啊嘛。
1: 哦，咁咪买巨石咪得咯，
0: 系啊
1: ，A 股嘅
0: 啫。但系我唔知点解啲人咧，即系我唔知点解无啦啦啲人咧，先突然间叮一声谂起，原来3323揸住只中材国际，同埋揸住只巨石咧，跟住
1: A 巨石我就有 A 股。
0: 系啊。
1: 继续，
0: 好，继续。
1: 金沙
0: 1928，系啦，金沙。
1: 其实所有赌股都麻麻地，
0: 呢只
1: 27都麻麻地
0: 嘅。系咯，哇，系，真系跌大咗啊又。
1: 嗯，
0: 系咯，27。
1: 所以有时跌我都即系有呢啲咪即系定住嘅平衡。
0: 但系27即系跌得慢个金沙。
1: 唔好问我点解，其实我冇知，即系我唔知，因为个 position 太细嗰啲咧，即系当自己即系。当自己无知 OK 嘅，
0: 系喂，当你越讲嗰个呢个 short 盘嘅时候咧，个 view 数系增加嘅，
1: 系咩？

0: 系咯，我其他观众留意啦。我见有时有人留言，点解我哋唔答下咧？
1: 系啊，
0: 我哋啱 break 嗰时睇下。
1: 我睇，我尽量啦，即系我做唔到咁多嘢。
0: 我嚟。
1: 好，嚟，继续仲有咩？
0: 继续有咩股？1066，
1: 1066威，我1066威高，山东嗰只，唉。咦，准备想跌出个鬼喎、
0: 啊！喂，有啲新嘢，嗱、啊，即系不过其实都冇乜惊喜。
1: 嗯，
0: 比亚迪，连我最中意嗰只比亚迪，我都估翻转头，真系惨。
1: 哇，比亚迪，哇75，原来全球咧，寻日睇过，原来全球咧好多车股都系咁嘅样嘅，即系包括宝马啦，仲有咩？宝马、丰田，仲有。
0: 但系认真噶，你问我，我最欣赏嗰两间车嘅公司，一间就系 Tesla， 一间就比亚迪。
1: 嗯 ，Tesla。
0: 可惜两只我都估紧，
1: 喂，但 Tesla 未喐、啊，
0: 所以我估得唔系
1: Tesla 未喐、啊，
0: 所以你比一定大住啲，冇错，你能够讲出我嘅系得，就算我嘅谂法
1: 系，
0: 我嘅谂法就系谂法，就静静咁静候市场开始反应先开始。以前我唔系咁，而家系咁。
1: 喂，但系 Tesla 你系
0: 当然啦，个市场嘅改变都会启发我嘅
1: 咁梗系啦，即系冚翻转头啦，大家就集体冚翻转头啦，系咪先？如果
0: 车股全部好弱噶，我唔止只啦，嘅小米都系半车股啦，长城我都好 short 咯，车股都弱。
1: 系咯，即系车股真系，哇！真系，即系我觉得最精彩你嗰下咧，就系小米，即系越缩越大，个抛物线个速度
0: 系
1: 向下嘅速度。
0: 咁我咪即系最，
1: 我觉得真系有啲似世界杯咧，临尾嗰啲脚咧咁样飞落嚟。小米个动作，
0: 如果我哋未唔够时，我哋要可以新闻翻嚟继续讲啊。
1: 系啦，咁
0: 有咩好沽空？
1: 系啦，
0: 同埋有咩留意而家讲，我跟 check 先，跟下一次翻嚟讲。
1: 好，转头翻嚟见啦。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铁公布，下个月5号起，轻铁屯门泳池站正式改名为海王路站。目前轻铁网络的相关系统以及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到时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港铁正是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了腾出空间兴建第16区站，早前已经将原本位于海王路的屯门游泳池迁至屯门龙门路。上环发生行劫案，一名男子损失20万，三名非华裔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近12点，一名38岁的男子在永乐街南和巷大厦后巷被三个非华裔男子袭击，并劫去一个装有20万元现金的斜孭袋。事主的头、腰、手和脚受伤，清醒被送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行劫，暂时无人被捕。转睇下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会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确保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一个联络点，用来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又披露伊美跟住落嚟的谈判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他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美斯得到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是射失。直到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美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他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 J 组的另一场赛事，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至于 I 组，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I 组另一场，挪威以3-2击败塞内加尔。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当中在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2个幼童。法国多座城市在星期一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38.4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是达到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3个长者因为热浪引发健康问题而死亡。在南部的卡庞特拉，2个分别2岁和4岁的幼童被发现昏迷在自家汽车入面。他们母亲发现的时候，幼童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至于西班牙内陆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 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而英国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是历来第二次发布这个警告，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气温会飙升至38至40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3%，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0: 7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大家好，啱3:09啊，好得继续播啊。即使市况好似跌停少少啊，恒指而家系23,348点，跌421点啊，跌幅收窄去到1.8%，成交就系2807亿。十大股嘅港股 ，XLE 南方可力士7709 ETF 啊，149.2跌咗38.4啊，跌咗21%，低位见过134.8啦。咁啊，成交就有240亿。腾讯416.8跌咗11.2啊，中芯国际77.8跌个一，盈富基金23.76跌咗4毫，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54跌咗1.56，长飞光纤光缆啊，最新系265蚊跌咗21蚊啊，高位见过305蚊。阿里巴巴99.25跌3.65，建滔集团126.1跌咗15蚊。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2跌咗1.44，第十位嘅系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报紧85.9跌咗6蚊。
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6: 即时搏击，
8: 稳得正，李浩德。
9: 3:11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智能嘅高峰论坛2026，举行日期咧就喺听日啦，6月24日星期三下昼2:00，地点咧就喺香港嘅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啊。今时今日，无论喺工作啦，同埋生活都离唔开 AI 啦。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以及了解北部发展区，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论坛咧就主题咧就包括有新质生产力啦、北都创科同埋金融家嘅深度融合嘅。咁讲者咧就嚟自包括有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啦，同埋啲大型嘅龙头科技嘅企业嘅。咁啊，欢迎企业嘅管理层啦，甚至系创科企业嘅朋友界啦，咁啊参加嘅。咁啊，登记咧同了解详情咧就可以即上新城财经堂嘅网站，或者系 WhatsApp 9572010495720104咧，又留言查询嘅。咁啊，讲翻个市况啦，个市况咧就好似缩翻啲，咁啊跌幅咁啊，目前嚟讲就跌紧409点左右啦，咁啊23,300几嘅，咁啊点啊？点睇啊？好得
7: 啱啱诶 long 咗一张。
9: 浪著咗咩？
7: 少少棋子，睇下咪跌停先。
9: 系啦，咁啊，
7: 我都唔係好有寄望。
9: 嗯哼，
7: 即系头先 break 嗰时话，其实即系我觉得而家我唯一仲有可以分享一下有少少 insight 嘅就系、是、即系嗰个部署嘛。
9: 嗯，
7: 咁譬如你今日咁样跌，外围咁样跌，咁你港股本身跌到都冇人闹。咁但如果假設你真係一路跌一路沽嘅話，咁你而家就有空間可以鬧咯。如果你一路跌一路溝咧，而家就成手都係冇得搞咯。咁所以我都係當一個短線操作咯。

0: 睇下咪跌停嘅咧，少少反彈。其實應該反彈嘅，不過本身今日就港股應該彈嘅啦，不過跟外圍咁跌就冇計咯。所以當佢晏晝而家好似稍微企穩少少就偷下雞，同埋一個原因就係、是，譬如你一路跌咁，無論你 index 即係你指數又好啦，你個股都好啦，你都減緊噶嘛，你唔想。咁你而家個市彈開始回。跌完翻翻轉頭，咁一個方法就係、是，如果你好有信念嘅股票，咁你低位留翻佢係可以啦。咁即係譬如好似我只嘅智普都係啊嘛，咁我都係琴日高位沽咗，咁而家可以留啦。一個方法，但係你睇唔到佢好強嘅，即係好多股票唔係好清楚。今日本身強啲就係啲芯片嘅，你見只華虹啊，只天數智芯都仲係升緊咁咯。但係有時逼無奈都係你想必想翻嘅。即係去 capture 翻呢個即係 gap down， 咁你就買下啲指數咯。雖然而家買指數就好似係打逆境波嘅，即係事倍功半咁樣咯。但係都希望有半功咯，就係咁咯。
1: 喂，咁但係頭先你講過啦，即係你個 short 個倉
0: 真係慘啊！
1: 係咯。
0: 即係大部分都係 short 嘅，即係我
1: 係咯，仲有啲
0: 都唔係嘅，我都唔知幾隻嘅。有嘅，我個市大係咪應該開始講緊 long？
1: 係啊，
0: 繼續講埋啲 short 先咯。
1: 係啊，講埋啲 short 先啦，講埋你有冇啲新名去 short 下？
0: 京東健康6618，不過同只平安好醫生差唔
1: 多。係咯，同類啊。
0: 係太古地產。
1: 哇！太古地產1972。係啊，
0: 其實好慘啊！我想講我舊年，即係你知我其實過去十幾個月都。都睇好本地嘅住宅樓市啦，即係包括係新盤又好啊，包括係新鴻基啊，或者貴集團嘅地產相關股票我都有買，但係真係好弱嘅呢兩三個月，咁所以我都走喎。你連帶我連我啲新盤我嘅積極性都低咗，因為即係可能我咁多年細細個睇落都真係有咁嘅。pattern 啊嘛，即係地產股真係有少少啟示對個住宅市場。咁可能而家係因為嗰個息口啦，令到大部分本地嘅地產股咧，都依兩三個月都係差嘅。你睇只新鴻基，
1: 係咯，哇啊，哇跌咗唔少喎，
0: 真係。係啊，我真係沽曬130多蚊。
1: 哇！真係好，
0: 但我又唔敢買，我又唔敢買翻。
1: 係咯，
0: 所以我個操作就係，我既然我就睇住宅，就唔睇好啲非住宅，咁所以就揾啲非住宅嘅嚟 short 下咯。當個市即係開始好翻，我可能就會 long 翻啲住宅相關嘅地產股。係，未開始做嗰個。
1: 啊
0: 哈！而家真係本身賺，舊年賺咗嗰啲就沽咗。
1: 哦，倒翻轉頭 short 翻佢啫，都係一個睇翻個指標嚟嘅啫。
0: 細住嘢，細住嘢，試下再睇。
1: 係啊，咁啊，另
0: 外安踏體育2020。
1: 哇！2020。
0: 不過其實講真，唔係 AI 全部都 short 到，我想講，好似
1: 係。哇！有啲快咗喎。
0: 2020啊！
1: 我都穿大位嚟喎。哇！係喎。
0: 好慘啊！
1: 我想你咁樣講完，即刻要望下只李寧先。
0: 差唔多
1: 啦，系啊，差唔多嘢
0: 咯，1880，
1: 1880，
0: 消费中免，
1: 哇，中免咯，中免，未启动啊，
0: 惨不忍睹，
1: 系咯，中免都弱咗好耐，嗱，一香港上市之后都曾经升过下嘅，跟住
0: 啲女咯，宏桥啊，1378啊，或中女都系弱
1: 啊，系啊，
0: 我真系全部都缩，唔系讲笑，真系有，即系虽然细住啊，
1: 啊，
0: 依只小提嘅1209，
1: 1209，万象生活，哇，依只嘢本来都好强势，我印象中，哇，
0: 转势。
1: 转晒喎，真系弹完之后，
0: 其实讲大部分港股你拎出嚟个图好似差唔多咁。平保
1: 2318，
0: 你睇下几惨啊！
1: 哇，平保真系又系想穿个大位。
0: 其实港股唯一真系生性嘅金融股系得汇丰啫，咁样即系依系 long 咗。唯一只最生性五号啊，
1: 唔系又揿唔到。
0: OK， 你真但我知你啊，因为而家汇丰已经冇入去十大成交太耐啦，大家唔记得咗。
1: 唔系我系揿唔到。我呢个紧张得滞啊！
0: 紧张得滞，
1: 五号系
0: 系得就会咁。当然啦，你
1: 渣打咧，咁如果渣打，
0: 其实全球银行股都几好噶。你美股咧
1: ，JPM 嗰啲
0: 高敏啊 ，Morgan Stanley 啊，求其揾只都得嘅。美股
1: 都得噶
0: ，OK 啊。
1: 我记得 GS 都好似好强。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记印象
0: 高敏 set 啊嘛，
1: 系咯 GS
0: 高盛。
1: 系啊，因为呢个唔同我平时个 trading system， 所以要咁睇一睇系咯。我觉得破顶噶嘛 ，GS
0: 系啊。
1: 但
0: 咁所以唔係匯豐特別咧，係真係本身 global 啲資金都係最重。
1: 其實 global 嘅資金都根本就係圍住啲金融股啊，
0: 你見日本嗰啲金融股都得㗎。
1: 啊，係啊，三零咩UFO 啊。

0: UFO 我唔知个曲啊，其实系啊，都哦三日本嗰啲银行都得，真系唔知嘅啫。三哇唔记得点打，唔记得咗曲啊，算啦。咁啊，喂，另外就有啲人问你问题喎，好似系话
1: 哦咩啊？问咯，
0: 问啊，问你嗰个2338呢个维柴动力点睇？
1: 我$40高咗，头先出咗
0: 系啊，
1: 所以唔知高位高咗
0: 系啊。
1: 如果几好啊，佢好似啊，我记得呢个观众话佢$30买啊嘛，咁啊揸住先啦，咁。今日就
0: 叫做跌四隻咯，
1: 唔好過分咯。
0: 哇，都唔算過分啦，仲喂算係香港
1: 嘅嘢，唔
0: 係
1: 我覺得
0: 係咯，港股嚟講算係
1: 算幾嘅
0: 勁啊！啊只 cat 咧，突然之間諗翻起佢
1: cat 咩
0: ？caterpillar 咯。
1: 哦，我有揸住啊。
0: 係咯，我就突然之間諗起2338就諗起只 caterpillar。
1: 咁不如買只 caterpillar 有幾強？
0: 係咯，我做緊就想講，不如買 caterpillar。
1: 呢個有揸住，唔怕講。
0: 係嘛？咁啊，仲有
1: 通常都係咁嘅，你一捱你。股价够强先，我先唔放弃佢咯。
0: 系啊，睇埋只小虫机械先，即系日本仔咁啊打横行啫。咁但系我只 cat 就争好远啦，只 caterpillar 系嘛。
1: 另外嗰个问有1888喺48定几咩位？我都唔识讲，因为我好早已经觉得佢哇，就先讲一下先。
0: 嗯，
1: 1888系我港股里边最大嘅持仓嚟。系，但系好失礼啊！我想讲就系我由60几蚊已经开始沽紧，所以当然沽极，佢一路升得好快，所以即系佢一路沽，我一路沽，一路减，佢仍然都系我最大嘅持仓嚟嘅。但系所以我觉得我好似冇乜说服力咯，即系我由60几蚊高位系100几，高位系100蚊我都有沽，咁而家仲系最大持仓，所以但系今日我都有沽，所以我都唔识答呢个问题，好似好难答咁。
0: 咁啊。
1: 我即係佢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啊，所以事實上其他嗰幾隻又唔得嘅喎，即係聖宏嗰啲又唔得。
0: 哇，聖宏係咯，未喐過。
1: 即係 PCB 就係真
0: 係得呢兩隻嘅啫 ，PCB 咯啫。
1: 係啊，啲資金真係無限支持，所以我都即係我都係幸福感嘅。都雖然唔係好完美啦，即係最好就係從好估過，但係即係點知有隻咁鬼勁嘅啫。係
0: 咯，即係諗到 PCB。
1: 我嗰陣你食到八九成，我都已經好叻㗎啦。
0: 哦，咁啊，即係食唔曬咁。
1: 所以係咯。我仍然都是持有的，但是在減倉中，所以好像搬龍門呢個答案，但這個是事實來的。
0: 不是，那一路升一路減都正常啫，是不是？是不是？那個市同埋個市哇真的很弱的嘛，大佬。
1: 但因為你看喂真的我們有幾次講，哇我都看不到年頭是幾錢，10几蚊啊。
0: 年頭。
1: 我們是10几蚊開始買到現在，所以是溝下溝下都。太夸张。
0: 好，咁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李浩德。
0: 3:22啊，翻到嚟即时博嘅个市就目前都系要跌423点左右啦，咁啊23,345点嘅，咁就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先啦。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博投资博览2026年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啊，咁啊举行日期咧就喺7月11号。星期六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5:00，地点就在湾仔会展中心的 S221室又举行的。全日就有4场的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的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邪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华利之的节目主持陈俊文和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等等的。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呢投资风险和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的大趋势，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最后啦，仲有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同埋保值价差点样部署呢？同场仲有多位嘅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活动费用全面啦，快啲上嚟新城网站登记同参加啦。咁啊，讲翻个市场情况啦，个市就一样就系跌嘅。哇，我而家逐个问你，喂，点样睇只士兵 X 只火箭咧？系咪冇燃料向上冲啦？开始要开始要落地啊？
1: 呢个咧又赞下自己先。
0: 系
1: 就我而家都仲有啲咁多嘅。
0: 系
1: 咁我
0: 你几钱放咗啊？想
1: 有二字头。
0: 二字头啊，系嘛？
1: 我个操作其实就冇咁神秘嘅。你睇下佢第一日系130蚊上嘛？
0: 系啊，
1: 第一日系冲到160几，跟住回翻去150几，咁我平均150几开始又买翻上去啦。咁所以第一咧就系而家依刻咧，假设嗰位投资者系post IPO 之后买咧，而家都应该系坐紧艇嘅，或者系冇钱赚啦。咁你问我几时沽？咪一佢一跌我喺度沽噶嘛，
0: 系我都系咁噶。喂，嗱，即系有成呢张图啊，就系
1: 嗰啲咩？而家全世界都有，
0: 系全世界有呢张图啊，
1: 即系 unlock 噶嘛，嗰啲货几时出嚟噶嘛？
0: 系啊，咁你觉得会唔会系呢个咁嘅情况咧？
1: 我就唔知道，
0: 系
1: 我就系知道咧个市场咧，当所即系你知我知隔篱单眼佬都知嘅时间咧，嗰啲资讯就
0: 冇用噶啦，
1: 就唔系好大嘅讲真，即系讲真，你话佢嘅冇 lock up， 咩？咁佢上市第二日就發新股去買嘢啦，雖然唔係好多，都幾百億啦。你家 IPO 都幾百億啫，佢整一個即係 M&A 發股都幾百億啦，係嘛？不過有個好處嘅，你發新股去收購，咁人哋咧基於禮貌咧都唔敢一攞你啲貨就掟出街噶嘛。咁你係都冇吸納咗市場嘅資金嘅，咁係啦。咁同埋講真，你嗰幾百億 versus 你而家個股。即係而家應該落又落翻20,000亿樓下啦，10,000几亿咁，咁你
0: 我有呢個啱啱我晏晝 cap 嘅，
1: 係嘛？
0: 咁啊幾多？20,000亿多少少咯，
1: 咁咪再跌緊啊嘛，
0: 係啊，仲跌緊，未計呢個盤前跌啊，未計盤前跌，
1: 咁你2萬當20,000啦，20,000你有20,000蚊銀包咁使幾百蚊都算數啦，但最緊要就係佢真係。個估值又唔平啊嘛，即係咪啊？即係個個都講啦，而家即係唔使price to sell 18啫，咁你都係買個夢想啊嘛，睇下飛唔飛上太空啊，太空搞嗰啲嘢啊，咁就係資金主導嘛，咁冇咁所以個資金，咁你幾時先資金離開咧？其實睇唔到嘅，即係你冇辦法直接睇啲資金點樣流入定流出啦，但係啲資金流入流出就會喺一樣嘢成功反應。
0: 就个股价上，
1: 咁股价唔得喎。最高 intraday 又即系开，即系睇先，今日星期五朝头早系开市系仲系升紧几个 percent 噶嘛，跟住倒跌，咁你 intraday 10几个 percent 你仲唔走？
0: 系啊，
1: 走呢个，我就会咁咯。所以我都有啲人就话啊，等佢入埋个 index 先咯。不过有时我都。
0: 是不是计到咁准先？
1: 我不知道，所以但我都系信个市场咯，我估。所以，掉翻转咁就好啦。咁而家我又可能好谂下，可唔可以买翻咯？
0: 嗯哼，
1: 我真系其实真系好俾面噶啦。我嗰、那个我真系留翻啲咁多嘅嘢。
0: 系咯，
1: 其实我嗰只正常我就系沽埋佢嘅。不过我又觉得
0: 你唔俾面伊朗吗？
1: 人唔可以太完美嘅，我咁完美沽埋，连嗰少少都唔输，又唔系几好嘅。呢个讲笑，呢个纯粹讲笑，即系咁啱得咁巧。
0: 系
1: 睇唔啱，我觉得每次呢啲咁嘅好 exceptional 嘅 judgment 嘅嘢，都系好似 怪怪地。
0: 係。
1: 咁所以你問我會唔會留翻會？不過咧，等佢真係明顯地啲資金衝入去，咪再留咯。唔係好完美㗎啦，但係掉翻轉咁，你落嗰陣時你又可以避開啲咯。咁反彈咁，梗係你又要重新去振作嗰陣時，啲倉位先會大。咁，但我都係咁咯。
0: 係啊，我就等緊佢跌咯。我真係等，我真係等。
1: 你會俾人打喎？點解咁多人咁中意只 Space？
0: 唔係啊，真係你
1: 仲有我未開始，下次翻嚟講啊！我已經為咗呢個 SpaceX 我編排定噶啦，
0: 編排定咩？
1: 我 short 緊嗰只其中一隻 ETF 啊嘛。
0: 哦 ，NASA
1: 唔係
0: Mars，Mars
1: 都係都係
0: 嗰啲 friend 嚟噶，
1: 都係嗰啲 friend 嚟噶啦。
0: 係啊，都係嗰啲 friend 嚟噶啦。
1: 反正你都見到，其實之前炒影子股咧，有嗰啲就買一大堆
0: 咩 Rocket Lab 啊，
1: 唔講名啦，但係總之買一大堆。
0: 我講啫，唔係你講。
1: 我費事得罪人啊嘛。不過反正我 short 我都唔介意，即係冇乜所謂。係啦，咁你咪 short 住嗰啲先咯。咁 SpaceX 強翻先入翻去到。我自己個 game plan 係咁。不過我想講，我諗法唔重要。我啲手法同埋步伐先緊要，即係可能到時，到時升嗰時咧，我咩都唔記得。
0: 係咪下個禮拜又唔分咗成個劇本又唔同嘅，因為睇個市場嘅轉變而去調節翻依個步伐嘅，係嘛？
1: 我自己都同自己摸索緊，係嘛？即係我即係由一個好有諗法，但係我而家又好尊重個市場當中點樣糅合得好啲。
0: 係啊，咁啊，即係。
1: 但係我而家好似賺咗幾點，我鬧咗啲期指。
0: 係。由呢個四百四。
1: 我覺得係風險大、壓力大、回報少嘅行為。所以如果唔係做節目諗住威下咧，即係我都唔做呢啲嘢。講笑。
0: 係啊，咁啊，即係講下啦。咁啊，而家 SpaceX 啦，即係尋晚跌完之後啦。咁啊，而家
1: 不過你講埋我講股。
0: 哎呀，係喎，想有講翻講埋。
1: 一次過講美，一下一次直接講美股。
0: 好，咁啊，講埋先。
1: 仲有咩 short 緊啊？
0: 仲有咩 short 緊？仲有呢個唔夠一分鐘俾你講啊。
1: 新州講過啦，二三一
0: 三。係啊，新州講過啦。
1: 地產講過啦，海洛斯嚟講過。AIA 講過啦，係嘛
0: ？AIA 好似上個禮拜有講過。
1: 美團哇！依睇下美團啊，阿里巴巴全部都 short
0: 嘅。但係我覺得美團會唔會即係開始泥料跌大咧？即係好似小米頭先有機會。
1: 如果講真係講行業，
0: 係
1: 咁，市價局已經上一次提完，你哋又唔聽話，依個禮拜再提，你再唔聽話，佢真係即係斬手啊！應該係，所以。可能未跌完嘅。
0: 嗯，系啊，咁啊，
1: 你唔听话嘛？最紧即系最紧要你哋唔听话，唔听话就要被罚咯。
0: 好，咁啊，就依次讲咗咁多先啦。咁啊，听完新闻，继续讲啊，浩德究竟有咩投资心水啊？
9: 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半，
10: 我系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将会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到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利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两解备忘录入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且重申将会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接住落嚟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 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跟着是军事会议，最后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的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曼斯其后表示，正是建立冲突降低机制，确保有事发生的时候不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他又说，相信可以达成一个既能够保护黎巴嫩领土和主权完整，亦都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局面。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

0: 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且资源同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本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并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被不同产业落地，并在北都大学城配合之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他相信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能够吸引高端制造业落户本港。有研究显示，本港学童整体每日平均学习超过九个钟头，远高过国际水平，睡眠时间就少过国际建议。香港研究协会上个月访问超过1000名幼稚园中小学生家长和中学生，发现本港学童平均每日在校上课大约6.4个钟头。如果按教育局规定，全日制学校全年最少上学日数190日计算，中学生全年上课总时数大约1254个钟头，小学生1311个钟头，即使扣除午膳和小息等非教学时间，整体课时水平仍然高过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调查亦都显示，中学生日均睡眠时间是7.1个钟，小学生7.8个钟，幼稚园学生就是8.2个钟，全部少过国际最低建议，反映本港学童在紧凑的生活节奏之下，普遍睡眠不足。协会呼吁当局加大力度推广小一至小三不设传统考试的安排，并研究取消全日制学校期中考试的可行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3:37啊，38分。咁啊，恒生指数最新23,329点，跌紧439点啊。大市成交2,982亿。十大会嘅港股，第一位系7709XLE 南方海力士 ETF， 最新系151.15，跌36.5，跌幅19%啊，成交有252亿。腾讯415.8，跌17.4。

0: 富基金23.74跌4.2，中芯国际77.7跌咗1.2，恒生中国企业 ETF 79.46跌咗1.64，长飞光纤光缆最新系265.4跌咗20.4，跌幅7%。阿里巴巴99.2跌3.65，建滔集团128.4跌12.7，南方恒生科技 ETF 4.314跌咗0.5，第十位嘅建滔积尘版最新系86.9跌咗5.0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李浩德。
4: 3:39啊，翻到嚟即时搏击个港股嚟讲就仲系跌紧441点啊，咁但系咧当然要望埋外围个情况，外围咧就血海啊嘛，唔系咩？咁啊道指啊期货啦，咁啊三大指数期货啦，咁啊全线向下嘅，咁就道指期货最新系做紧51,778点，跌341点，跌咗0.7%。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就最新做紧7,446点，跌94点，跌幅1.26%。纳指期货啦，最新做紧30,009点，啱啱跌一跳30,007点，跌紧646点，跌幅2.1%。好得，听闻你寻晚好似调转头开始沽嘢，系嘛？美股嗰边啊？
0: 琴晚个市跌啊嘛？
4: 系，
0: 但系琴晚个市跌咧，我就个仓都唔跌嘅，最主要因为我啲美股。都係好靠得吹嗰啲嘛，都係 AI
4: 即係 MU 啊嗰類係嘛？
0: 咁所以咁但係你見琴日有兩個都係唔係幾好嘅現象，第一即係 Google 又跌得急啦 ，SpaceX 又差啦，咁計個指數都跌嘅，咁所以都順勢減啲咯，加啲 short 啦，咁同埋如果太過大嗰啲 position 咧，都減嗰啲，
4: 你 trim 曬佢啊
0: ？trim 呢個係 trim， 你個字眼講到，譬如嗰啲
4: 我跟你學嘅啫。
0: 嗰啲memory 相關嗰啲，琴晚即係啲，都係啊，即係嗰啲Western Digital 啊 ，Scandisk 都未跌噶，仲升緊，我都
4: 係咯，
0: 都
4: 頂得住下嘅，
0: 都 good enough return， 即係都係係咯，你預咗啊個市，即係肯定衝衝衝，跟住有一個走鬼走火警，你唔知幾時可以等自己舒服啲咯。但係其實我相對如果美股都80%倉嘅之前，所以即係我覺得
4: 你穿完之後都係80%定係
0: 70%
4: 咯。哦，70%，係哦，穿咗一個
0: 包埋啲金咁重要，所以唔包啲金可能60%，因為我都有美股倉都有10%係金相關，10%。咁所以你當如果真係美股相關啊，包括有啲譬如我韓國、日本嗰啲 ETF 都係當美股咁樣揸。咁嗰度70%倉位咯，
4: 但係有冇
0: 加咗好多 short 咯？
4: 啊，加嘅 short
0: 啲 short 係幾多？即係 long 咧就好悶啊！
4: 係啦，
0: 我想講悶到講幾個禮拜，次次
4: 講啲嘢啦，冇乜嘢，講啲 short 嚟聽啦，
0: 講啲 short 嚟聽。
4: 係啦，講啲 short 嚟聽啦，即係嗱，你 long
0: 有幾隻？哇，都成10多隻喎，又大隻細啦，好
4: 冇？好啊，嚟啊！
0: 我呢只好悶啊，我講咗 NOC short 咗耐。
4: NOC 話呢只。一不嬲弱開嘅啦，呢只嘢。
0: 跟住我就加翻好多 software related 嘅啦。包括就 Adobe 啦。
4: 有 Adobe。咦？你同阿边个作对？
0: 边个？
4: 边个啊嘛？个沽空嗰个边个？Wall Street 嘅沽空之神嗰个。
0: 咁佢系神，佢啱咯。
4: 唔係最重要，可能係你啱咧。
0: 我唔緊要，我而家贏緊錢，我
4: 係咯。阿大，你可能係大衞咧。認
0: 真講，去到我而家最即係人到中年，我而家個諗法都係咁，啱與錯其實唔緊要嘅，最緊要賺錢。
4: 係
0: 人哋啱咪人哋叻咯，我哋真係唔需要啱啊！我最緊要賺錢嘅。
4: 冇錯，Adobe 哇，真係係喎 ，Adobe 穿咗位。系，跟住仲有咧，
0: 系你揿到我，
4: Adobe 我揿到啊，穿咗位啊，系啊，
0: 我 short 得真系好差噶啦，睇下先，IGV 啦 ，IGV 你就都几 standard 嘅，之前 gap 淡仓嗰时，
4: 系咯，
0: 而家再估过啦，
4: 估过啊，
0: 系啊，咁
4: 咩嘛，我记得今日我今日睇到样嘢，话 CEO Hatch 咧讲话，话而家咧又开始嚟了嘛，啲软件股开始嚟了，

0: 所以你睇我都係好跟紅頂白嘅，邊啲唔得我跟住估下啦。嗱依、這個跟住嗱唔係個人攻擊啊，講下啲好笑嘅。係我跟係short 咗只 ARKK。
1: ARKK 係嗎？我記得啊，最新我今朝早睇過 Twitter 即係 X 啦，睇過好似 ARKK 加咗 SpaceX。
0: 佢第一日衝入去喎。
1: 係啊，跟住就係仲繼續加。
0: 我琴日就喺個 Deep Sea 度問，請問阿木頭姐同埋個立子過去嗰幾年個比喻係點？跟住我話。咁就好明顯啦，咁所以唉，不如 short 下只 LKK 咯，係
1: 嘛？
0: 邊啲唔得可以 short 下佢，但唔係即係其實真係冇唔係好多判斷嘅，即係睇下邊啲即係輕鬆啲咁講，即係以前啲老人家成日話你賭場咧，咁、我就好少去賭場賭錢，雖然大家知道我係中意玩德州扑克嘅，但我覺得個性質有啲唔同啊，但其實我真係冇。入賭場係多，但係入到賭場賭錢，我咁印象中，我啲成日可能都係加埋都賭唔夠200蚊嘅，所以我係好少嘅。但係咧，你成日聽人講，因為冇 edge 嘛，即係你明顯就係賭場贏啦。雖然而家我都 short 緊啲賭場，但係咧有啲人講，有啲人講笑就係、是、你睇下要揾盞燈啊嘛，即係邊個咧好
1: 黑黑地啊，
0: 但係未必。輸緊錢啊！佢未必係技術差，即係可能唔知點解同個宇宙嗰刻個韻律唔係好夾啦。總之輸錢咁啊，同佢對翻
1: 跟住佢
0: 對到咁啊最好。所以而家我覺得阿木頭姐可能差啲，跟住對到咯。
1: 嗯，
0: 係啊。而家仲有咩差？港股差所有 short 咯，印度又差啦。
1: 係啊，印度好多人都唔知有印度好差嘅，其實
0: 係點解咧？因為
1: 唔知，因為太遙遠，因為大家個焦點集中咗喺韓國、日本同埋台灣，
0: 但
1: 係北亞區啊，咁其實印度其實幾差，點解其實我都唔知
0: 冇 AI 啊嘛，
1: 哦，同埋啊，突然之間你講起一樣嘢，同埋嗰度啲人口咧，即係以前係做嗰啲叫咩 IT 咧
0: ，software 嗱冇我冇判斷嘅，我純粹講下啫，俾你得罪嘅，就咁咯，所以疏忽啲印度咯，
1: 啊印度，
0: 首先講啦 MARS 啊
1: ，MARS。
0: 就係 short 下啲太空嘢咯，
1: 係依只，哇係喎，哇我太耐冇望只 PL 啲，我望下先，PL 係 PL Pro 咩，我都唔記得咗個名添，就 Planet Lab 係喎 ，Planet Lab 都開始轉地喎，
0: 依個有依個咧就得意啦 ，MAGS
1: 唔知咩嚟噶，巨头喎
0: ，Magnificent Seven， 同埋最弱就系呢七只，
1: 系啊，
0: 你好发觉其实伊伦都系佢哋最弱噶，系啲 AI 顶住，佢哋系领先地弱嘅，所以估下先。
1: 哦，哇，咁啊，
0: 最强当中最强，因为 Google 都顶唔顺啊。
1: 好，嗱，你
0: 即系 Meta 嗰啲就一早弱噶啦 ，Microsoft 都弱噶啦，
1: 系啊
0: ，Google 最强嗰只都系弱噶。
1: 喂，但系你观点点睇 Google 咧？即系寻日嗱，即系有
0: 惨啦，最屘只最有情意结，仲系揸住都要弱，都减咗啲。
1: 啊！即系佢即系文说跌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两个，即系一个就即系两个做 AI 嘅主要领军人物就递咗封信啦，就拜拜啊嘛。一个就去咗，一个系咪去咗 Alpha 系咪 OpenAI？ 一个去咗 Alphabet 系嘛？我唔记得咗。
0: 咁讲
1: 咯，系嘛？
0: 系都唔知系咪啊？
1: 系啊！
0: 而家好简单。琴日有啲行家喺个 WhatsApp 问：喂，点解 Google 跌啊？跟住我出个你 Google。打咧 ，Why Google drop today？ 答咗你，所以而家真系请唔需要请 analyst 嘅，真系好惨。
1: 系咯，
0: 你有咩要出个问？而家佢嗰个即时性嘅资讯都好
1: 快嘅，
0: 好快。即系啊，一年前唔系咁嘅，好似我讲紧好多要即系睇翻啲旧嘅 news， 但系而家嗰啲即时嘅问题你都答得到，所以而家即时释放咧，真系要有啲内涵先得噶。
1: 系啊，
0: 如果唔系咧，大家自己去 deep seek 又好啊，去 Gemini 求其者问咧，好过嚟听节目啦。
1: 咁啊系啊，
0: 好惨。我哋嗰啲
1: 有深度先得，
0: 有血有肉啊！赢钱又识笑，输钱又会喊，咁先好啊！
1: 有温度系嘛？
0: 好有温度啊！但系今日就流血不止，
1: 就咩输包血咁啊？
0: 还好。不过都嗰句，我都减，琴日都去减噶，减极都除非减到零嘅，或者 net short， 如果唔系真系会痛嘅。
1: 咁你 long 住嗰啲，
0: 咪嗰日都 short 仲要讲 Netflix 咯
1: ，Netflix 啊，系啊 ，Netflix
0: 衰咗耐啦，
1: 衰咗耐啦。
0: 油股啊 ，XOM，
1: 哇 ，XOM， 哇 ，XOM 开始难起啦。
0: 你睇我系咪好积极咁嘅估啊？
1: 系，积极搵嘢估啊。
0: 银我都估 ，SLV
1: 系 SLV
0: 又高翻转头落又
1: 系啊。
0: 咪只真系好，我都觉得自己摇摆不定。不过既然
1: 你觉得会唔会穿大位咧？
0: 佢嘅走势咁摇摆不定，所以我啲

0: 操作可以摇摆不定咧，又好似好合理，所以
1: 系，真系好难讲嘅啫。
0: 仲有咩 short 啊？睇下先。
1: 嗰啲仲有，
0: 喂，又呢只有呢只有得 ICE 啊。
1: ICE
0: 系咪有啲特别？
1: 哦，呢只嘢 ICE 洲际交易所啊，洲际啊，唔系 CME 先系咩？话洲际系喎，点解你会
0: 好有嘅？哦，仲有一只，另外有 I 字头嘅，
1: 系
0: ISRG。
1: I S O G 啊，嗱呢个
0: 成港股咁嘅走势，即系好，即系美股好难揾到啲好似港股咁嘅走势啊！
1: 哇，真系好耐冇睇 I S O G 喎，真系整只咁嘅嘢。
0: 哦，
1: 系
0: 咯。
1: 但
0: 呢啲都冇用啦。佢先讲一大扎，好似都系近期走势差咧。但系今日啊，而家呢个 moment 跌得最多，都仍然系 A I
1: 嘅。咁啊，当然啦。
0: 我睇下嗱，我而家我嘅持仓里边P market 跌得最多嗰啲，我讲俾你听啊。嗰五只 E W Y。
1: 二 W
0: 韓國 ETF 冇辦法
1: 跌咗十隻，
0: 真係蓋灰啊！Marvel
1: 啊，又係啲呢排升得多啊
0: ！Intel
1: 我尋日 ALM 已經俾人開咗刀噶
0: 啦！我琴日都已經揀咗啲 ALM 噶啦，
1: 尋日 ALM 已經俾人
0: 開。Marvel 我琴日都有揀，我都覺得自己叻仔啦，不過我都係細住啦，我都唔即係冇先知噶嘛。scan 啲，哇！全部跌嘅波端，
1: 系啊，今日
0: 以上全部跌咗七隻，好慘喎！點解仲少七？
1: 你因為
0: 其實呢個仲少七隻一個原因咧，因為你其實依輪佢都係強勢噶嘛，你咪當今日去 take profit 咯，係啊，冇辦法，你咪好難係真係完全永遠喺個高位噶嘛，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即係個只港股1888，咁你以為高位高完，咁佢個升你都係覺得自己唔好噶嘛，其實冇咁完美嘅，接受到佢咯。
1: 咁你係同埋你即係你見到有個韓國已經有個先兆噶啦，今日。咁样倒水化咁样翻到嚟美国呢边咁样，即系
0: 其实冇啊，同时发生嘅，所以系，所以你系避唔到嘅，
1: 真系避唔到嘅，真系避唔到嘅，真系。所以即系今晚美股就大家预咗血腥。咁但系你觉得？
0: 不过又即系又唔知，我都系顺势咯。有几次都系咁嘅，即系好似 P market 好劲，跟住十分钟之后又企翻定，所以
1: 唔系同埋
0: 呢个即系因为太大家都系成熟，都系咪啲 AI 嘢 cloud trade 嚟噶嘛？
1: 唔系同埋
0: 股股其实咁好似我咁，我同你都咁啊，成熟都系美股，跟住赚咗好多，跟住唉跌嗰阵时，唉 take profit， 跟住转头唉又心动，我想买翻转头即系 SpaceX 啊，系咪？
1: 系啊，
0: 你又先我不快事开名啦，就 set book 嗰阵时，你翻个位唉。我都好少美股倉位嚇、啊、高位食咗會，而家有資金買翻，係咪？好多人
1: 都唔係，我都係等緊嘅，我都係
0: 咯，
1: 我都等緊嘅。
0: 係啊，小心啊！好似我呢啲揸住好多貨嗰啲就
1: 唔係嗰我上個乜上兩個禮拜啊，未諗住等啦，等下深啲啦，點知佢一個屈尾就抽翻實數。
0: 係啊，所以
1: 好難講嘅，真係呢啲真係係嘛。
0: 冇辦法，
1: 即系我最隱恨咪只 ARM 咯 ，ARM 我真系240蚊左右買上嚟嘅，咁就爆咗上嚟，咁啊380蚊到 take profit， 諗住佢跌啦，跟住仲要升多下急嘅時候先跌。
0: 佢係你哋個圖拎咗出嚟，
1: 係啊，
0: 你睇比佢上次個 correction 個頂位，其實已經過咗，
1: 係啊，過咗啊，佢真係好強啊！你即係就算你尋晚即係所謂跌七隻啦，喂大佬你升咗咁鬼多啊嘛？
0: 片蛙狗似唔似啊？
1: 系嘛？片蛙嘅
0: 片蛙剧睇先。不过就冇得顺势，大家都系顺势做。
1: 系啊，大家即系成手都系呢啲。
0: 因为佢走呢啲咁嘅走火警咧，佢都走得几得人惊，即系唔系少少啊？系咪就十只八只咁？你真系你都惊噶嘛？即
1: 系
0: 除非你即系年头已经全部 all in 咗做落去啊！如果唔系，其实佢即系将今年个升幅回一半，你即系随时都已经想
1: 死啦。
0: 死又唔会，想杀人刀仔吉大髀咁咯。
1: 好啦，咁啊，今晚就睇住个美股，
0: 希望大家个仓平平安安啦。
1: 咁啊，最重要平安啫。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喺到呢度，咁啊，多谢浩德，咁啊，下个礼拜要继续有浩德喺度啦，咁啊，下个礼拜要见啦，咁啊，听日继续有我哋即时搏击，好，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红磡半岛豪庭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半岛豪庭五座，高层 D 室，售面积563尺，两房有梗厨，望到少少海景嘅单位，开价1200万，最后以115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售价20426蚊。业主2013年1月用820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30万离场，升值40%。六月份到而家，半岛豪庭暂时有4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售价17798蚊。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每日一股朱家明，
1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亿5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亿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元。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10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场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场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1.54指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大行报告，
1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10%，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的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在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的影响都只是介乎在 2% 至 6%， 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 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

0: 引力。预计喺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18%。神星就话，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嘅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嘅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嘅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呢啲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嘅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是新高来的，
4: 终于破到个三顶了，突破了这三高。
3: 人是怕三高而已，道指不怕三高的，不用担心。我们希望个日日都高了。
5: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下午四点，
9: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姚平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里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披露伊美接下来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有报道说，沃兰寻求和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沃兰无人机制造商 U-Force 行政总裁今年四月前往东京，向日本官员及国防承包商提出合作方案，希望在日本大量生产无人机，协助日本同盟友提升防卫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长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则和遵守防卫等原则。他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亚太区股市下跌，科技股抛售潮拖累南韩股市大跌一成。南韩金融监督院昨日说，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可力士的杠杆 ETF 采取稳定措施。市场忧虑重磅晶片股升势过急，首尔综合指数一度跌至熔断，最终收市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9.99%。SK 可力士及三星电子收市跌1.2%。日本股市跌3%，日经平均指数终止8年升， 失守70,000点，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澳纽股市偏软，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深证成分指数同创业板指数跌超过3%，上证综合指数跌1%。有分析师话，美伊和平协议持续推进，但系双方喺条款解读上仍然存在分歧，加上科技股高股值带嚟隐忧，市场气氛观望。目前市场聚焦于美光在美股星期三收市后公布的业绩会否反映记忆体晶片市场情况。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双向赋能。除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可以善用内地庞大市场优势。他期望当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在资源和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本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在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让不同产业落地，在北都大学城配合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他相信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香港制造的品牌优势，能够吸引高端制造业落户本港。外贸方面，他说虽然美国的关税措施缓和，但仍然在不同范畴展开301调查，在单边保护主义下，厂商要到新兴市场分散风险。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12: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12: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9: 清谢胡孟清，
2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2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4: 理财家、
7: 教育家、
24: 生活家、
7: 体育家、
24: 艺术家、
7: 娱乐家、
2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5: Metro 8 Family。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

0: 更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43.8跌43.85，跌幅咧系23%。2800盈富基金23.7跌4.6，跌幅近2%。700腾讯414.8跌18.2，跌幅系4%。981中芯国际77.85跌1.05，跌幅1.3%。2828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跌幅系2%。9988阿里巴巴98.95跌3.9.5，跌幅3.8%。另外咧，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跌幅咧系7.5%。1888建滔积层。1888咧系建滔积层板，87.25跌4.7，跌幅5.1%。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跌咗1.5，跌幅咧系3.4%。148建滔集团127.8跌13.3，跌幅系超过9%。1347华虹半导体166.3升个7，升幅1%。2513智谱2170跌240，跌幅系跌幅咧系接近10%嘅。
4: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简古文盘，
7: 林淑敏、李伟杰。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拣股文盘呢一度嘅，咁亦都咧就开放咗我哋嘅 chat room 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噶啦，尤其是今日咧就恒生指数咧再次系试呢一个一年低位啊，咁啊睇翻咧就最低位嘅时候咧见过23252点嘅，咁啊呢个亦都系近期一个比较重货区嘅，即系重街货区嘅区域啦吓，咁啊即刻问。吓 ，Jason 李伟杰啦，喂，其实几时先会喘定得到咧？吓，咁啊，而家咧，我哋今日晏昼睇嗰个牛熊证嘅分布图咧，都仍然系以即系呢一个牛证为多嘅。
8: 都系嘅，咁因为始终大家都想博反弹，咁但系个港股咧，由即系我记得上个礼拜都讲啦，咁由呢个5月14号啦，咁其实就展开咗三飞乌啊，咁啊跟住咧6月再嚟多次三飞乌啊，三飞乌啊就系后市嚟讲嗰个即系睇法都系睇淡，咁三飞乌啊之后我哋跟住就6月15号再嚟多次，咁啊跟住就跌到而家，咁嗱由当其时5月中开始啦，一路跌来啦，咁其实你整体上。有冇多股份出現壞消息呢？其實就冇嘅。咁但係呢就有個即係叫比較負面嘅狀況啦，即係由五月尾嘅時候咪公布咗即係要叫對一啲叫非法跨境投資出現限制啦。咁由嗰刻嚟講，其實見到成個港股都一路偏弱。咁同時間其實北水同步地亦都係沽緊貨。咁嗱，當然北水就你見到啊，資金又有陣時會正流入嘅喎，咁啊沽啲咩咧？就係、繼續沽緊啲大隻嘅一個平台類股份，日日喺度沽緊嘅，咁啊沽足咗一個即係頗長時間。咁佢哋就買入緊就係一啲叫 AI 類嘅一啲股份啦，AI 平AI 嘅大模型啦，算力硬件啊、PCB 啊呢批嘅股份就佢哋喺度炒緊。咁但係一路沽咧就沽緊啲平台股份，咁啊但係當然

0: 材股就見到就係喺個恆指成分比重嚟講啦，係相當之大啦。咁佢哋一路跌嘅時間，其實就令到港股都係跌跌不休。咁今日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即係叫一個大陰燭啦。開市位亦都係接近全日最高位啦。咁啊，開市23800啦，彈開25点，跟住已經全日最高位啦。跟住就一路直殺，又係每逢就係臨收市，可能抽翻50-60点咁上嚟啦。抽多啲嘅，咁啊今日個低位距離即係今日收市都未夠100嘅，咁啊即係抽翻少少啦。咁但係嗰個持續嘅沽壓就暫時講都仲未消退。咁奈何地啦，個港股都仲係維持跟跌唔跟升，咁外圍升得好嘅時候我哋冇份，咁啊但係外圍跌得金嗰陣時咧，我哋就跟足嘅。咁所以若果你話計短暫嚟講，我諗自己衡量翻啦，23300至23400係一個防守位。咁但係今日基本上就穿曬㗎啦，23200几。咁但係收市咧就收翻23336点。咁希望就23000附近呢位置守到啦，因為個港股都進入緊一個超買嘅區間啦，因為14天 RSI 怼到嚟28嘅啫，咁其实都相对讲都系即系叫近期啦，即系果你话计呢几次嘅跌浪，今次个 RSI 已经系近呢半年里面啦最低点嚟㗎啦。
1: 係啦。睇翻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啦，咁啊低位咧就见过呢、這个23252点啦，头先都提过啦吓，收市咧都跌咗432点嘅，咁啊报23336点啊。另外咧就睇翻个国企指数，咁啊收市咧就系7759点，跌咗155点，跌幅咧近2%嘅。科指咧就跑输大市啦吓，咁啊科指咧系跌咗150点，哇个跌幅多咗吓，咁啊收市咧系4399点，跌咗咧系3.3% 嘅，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3343亿，6100几万嘅，上升嘅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有成1300几只啊，咁啊而家做紧嘅期指咧都仍然系低水，但系唔算好多啦，期指报一报先，咁啊即系期指咧而家系23327点，系跌咗436点，咁啊比现货低水咧13点，成交张数咧接近11万张噶啦吓，我哋即系。讲话呢一个港股方面呢，其实今日就叫做整体都跌得多，其实都跌得几全面啦。但你如果呢即係睇返宏观返呢个亚太区市场呢，今日港股唔算跌得多嘅。即係当然佢都系继续向下啦。但係譬如你相比起日本啊，哇韩国股市跌咗成 9% 喎。好夸张喎。即係呢一类嘅亚太区股市，当然佢哋又升得多又跌得。系啦，咁如果我哋要选择嘅话，其实港股方面估值都低啊，不过佢就真係人升佢又唔係好升，咁人跌佢又都唔係叫跟跌嘅，佢都係维持自己嘅跌幅囉。
0: 係啊。咁当然头先阿决先都提过啦，即係一啲叫区内主要嘅指数啦。咁日本今日都收市都跌3几%，韩国跌得仲夸张。咁韩国都系跌住嗰两只孖宝啦，即係即係海力士啊同埋只三星啦。咁即係都知啦，因为升得真係夸张嘅。咁其实琴日先跌去到高位，今日喺个高位就出现一个震荡啦。咁冇得咁恨㗎啦，因为始终就大家唔同嘅地区啊。咁虽然我哋香港都有唔同嘅即係 ETF 发行商啦，都有推出相关产品，你都可以曲线去到中埋曲线，可以买返啲 ETF 嚟做投放嘅。咁亦都有出一啲叫韩国指数嘅 ETF 添。咁所以如果你话想参与其他地方嘅可以。咁但係当然个港股就弱咗咁多，就即係自身嘅问题啦。因为始终我哋个头先提过啦，就係主要嘅蓝筹股份啦，尤其是你见到平台类股份跌跌不休。咁佢哋跌係跌啲咩呢？其实外围上你讲緊三星啊，佢哋虽然升得咁劲，或者开始升得咁劲，就大家系一路炒緊晶片啦，存储晶片啦，炒緊啲即係一啲叫一啲一个即係炒緊晶片概念啦。咁但係我哋呢边重磅嘅科技股好似一啲平台类股份唔系冇参与，但係佢未拆出嚟即係上市。咁就算好似之前借百度啦，咁有呢、這个即係昆仑森啦，巴巴亦都有呢、這个即係平头哥晶片。咁但係先睇就好似百度啦，之前传就係六月啦，咁但係六月都月尾咁就係啦，咁到而家都未见。咁所以资金都系继续沽緊落去，因为未有新

0: 消息嘛，咁所以你其他嚟讲就少咗一个现时就大家主要炒作题材。咁但当然呢个题材就嚟自 AI 啦， AI 方面嘅算力嘅一个需求上升。咁当然呢个状况其实就变咗就係之前讲嘅卖产人啦，就係、是提供緊一个即係算力方面嘅一个即係叫上游嘅一啲企业啦，即係原材料好钢纤钢缆 PCB， 或者做个 keeps 嗰啲都可以升得好劲。咁但係你去到而家一刻你见到喂佢哋涨价咁犀利，开始就大家有个信心会唔会动摇呢，要睇下美股啦。咁因为信心动摇就係佢哋一路升价，咁但係如果你话 AI 方面嗰个收入嚟讲啦，或者个收益对标唔到呢、這个嗰、那个原材料或者个成个成本上升，咁呢個就變咗棘位啦。咁所以嚟緊嘅時間要我諗視乎美股嚟緊嘅走向啦。對現時就大家炒作緊嘅一啲叫主要嘅 AI 題材性嘅股份回調壓力會加重咯。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開始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啦。
2: 揀股問盤，
3: 下晝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翻到嚟，我哋立即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不如咁样啊。Jason 同我哋即系技术上面分析一下，其实而家港股方面，因为我头先睇有啲其他嘅朋友讲咧，佢就话喂，而家系咪开始即系我睇其他 group 啊？系咪开始即系进入熊市啊？咁样咁，其实技术上面到未咧？
0: 都系高位跌几多 percent 啦。其实若果你话计高位跌2.5%落嚟啦，咁其实就21,000啦。咁你当然计现时你个港股即系个我个冷感点就大家好明显嘅。咁我成日都讲啦，现时个恒指其实或者个港股啦，基本上就平行时空嚟嘅。咁、虽然你话即系今日好似啲7709啊，哇跌咁多来。系啱啱先上完191，咁啊仲数落去好似只长飞光纤咁，琴日先至前日由203弹到上嚟，今日300+，咁累计升幅仲好夸张啦。咁啊1.8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咁啊即系去到即系90几蚊添啦。咁你变相就系现时系平行时空啦。咁啊即系大家系个港股你话计个恒指，你话现阶段咁你即系系计高位落嚟回几多啦？咁但系。红唔红我觉得就唔系太紧要嘅，即系你系熊市咁你会点做嘢系咪先？咁你话即系你熊市系咪会即刻你现价走晒货，应该又唔会咁做。咁所以变相就系、老土嗰句就系炒股唔炒市，真系炒紧股就个别地个别啲股份叫做炒紧，市就真系唔系好得嘅，因为个结构性问题。我哋重磅嘅一啲股份就头先讲啦，喂 ATMXJ 咁啊加

0: 加埋嗰對恆指個比重咁大，咁嗰批股份唔喐，咁大家北水一路沽，咁啊其實你好難有運行，但係亦都唔係話冇投資機會喎，咁啊即係大家買中啲啊213啊，或者近期博到100，哇又唔錯嘅喎，咁所以就算你話係咪熊市都好，其實個港股都有嘢俾你選擇，只係就大家揀嚟投放咯，就算你黑嚟講，咁但係你話熊味好重嘅，好老實講就咁，因為我哋係一個不明跌因啊，即係大家你講咁耐，我都好即係都係揾啊之前一啲叫政策啊收緊啊，即係只沽不買啊內地人，咁你就係揾緊呢啲咁嘅元素，有冇特別嘅一個即係個港股要咁樣跌落嚟咧？其實我諗就暫時真係揾唔到弱底，我諗就大家都見到噶啦。咁啊，但係奈何地就係維持就係叫開始又係全日最高位咁樣日日咁殺咧，咁其實紅味好重咯。咁即係就算我話係咪紅市都好啦，你都感覺到個市唔對路嘅，即係嗰個要錢唔要貨。咁但係唯一有個狀況就係可以個一隻股份一隻科平台嘅股份啦，即係 ATMS 邊只都好。咁但係現時咧未有一間做呢個動作，咁所以難免就係嗰個壓力都仲係未消退咁解啫。
1: 好，咁啊答下聽眾問題先。答下只981先啦，咁佢就$83有貨嘅，佢問你咧係咪做緊頭肩頂？
0: 頭肩頂就嗱，咁落個形態又似嘅，但係要落埋嚟呢下先似。咁如果你$83有貨，反而我覺得你短期你望翻由六月開始嗰、那個短暫嘅上升形態先啦。咁嗱，當然頭肩頂就你行咗出嚟可能先知啦。咁你當然最因為嗱，其實如果你望中心咧，你而家調翻轉嚟睇咧，其實佢就之前做咗個頭肩底就衝咗上去。咁而家咧，你喺個高位又好似形態做緊個頭肩頂，因為啱啱呢個即係六月啦，好似做緊個肩位啊。咁但係你係要落嚟嗰下守唔到，即係近排條頸線啦，近排條頸線幾多？你當佢大概大概70，你當佢齊頭70啦，穿70你就真係頭肩頂啦。咁但係嗰下你知道就遲啦。咁因為70你個因為佢個肩好闊啊，即係好大嘅幅度。咁所以你調翻轉頭睇就係、你用嗰個短線角度睇咧，咁暫時你當然今日上個84啦。咁但係你83買你就諗頭肩頂咧，咁啊尷尬啲嘅。咁隨時你就會熬走咗。咁若果你話即係幾隻叫晶片類股份啦，其實佢同華虹都算係咁噶啦。因為藍籌裏面都叫處於偏高位置，佢都係其中之一啦。咁啊，992嘅最勁添啦。咁所以你嚟緊應該你要望住$80呢個位置，可唔可以企穩？咁就可以呈現繼續慢慢向上形態咯。咁我諗做計個短線啊，其實十天線繼續有防守能力嘅。咁你可以用翻個防十天線嚟睇咯。咁但係大嘅一個頸線位啦。咁頭先睇即係你俾進去$70就係一個頸線，一個即係嗰條下方嗰、那個即係最大嘅支持位，穿七十蚊就真係大件事嘅。
1: 系啦，咁另外咧就再睇睇其他嘅股票问题啊。搭八只6823，咩位值得买入，同埋上网睇几多？嗱，呢个时候睇下只6823系咪都系啱猜名咧吓？咁啊，睇睇今日收市6823系报11.6，系跌咗1%，都算跌得少噶咯。
0: 啲少咁啊，因为你都唔会预佢呢批股份会即系突然之间升好多嘅，咁。同呢個美國十年期債息去睇啦，咁因為近期佢又冇乜特別嘢嘅，咁啊即係你睇佢都係諗住嚟收息啊，舒舒服服啊，諗住唔使咁唔好咁諗咁多啦。咁但係當然佢現時咧現價計就大概7厘股息，其實都算高嘅。股息率嚟讲都算高，不过呢几日就即系挨唔到个市个调整压力啦，哇都怼埋落嚟，即系由近期差唔多12.1，咁啊怼下都怼咗5毫子，咁啊最深11.51啦，咁啊当然你要望就望美国十年期债息啦，咁啊望十年期债息又望下美国加息啦，咁因为今年就即系一路都讲啊美国今年有机会加息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計個油嘅，因為之前都講咗，嗰美國嗰個同伊朗嘅談判有進程，其實個海峽搞掂個油價跌個通脹就冇咁大壓力就唔使咁急於加息啦。咁所以變相你話啲高息股，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咁當然自身。

0: 真要靠本地業務，即係有個好強勁增長，其實就未必會見到。但係自然嘅增長維持，可能你大概單位數增長，其實可以展現。所以我覺得，若果你話計呢個收息嘅即係623啦，可以考慮嗱如果你話深啲，其實同上次德爾維都接近啦，11.4附近啦，呢啲位置我覺得可以開始慢慢吸啦。
1: 今日做个低位咧11.51啊，好咁收市咧11.6嘅，今日跌咗咧1.1%。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问盘，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下昼4: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高开31点之后，好快向下，其后跌幅逐步扩大，受日韩股市急挫拖累，下昼最多跌51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成交3,344亿元。新经济股拖累大市，腾讯、阿里巴巴同埋美团跌3%至4%，三只股份股价都创一年低位，阿里巴巴跌穿100元。金属股下跌，洛阳木业跌10%，中国宏桥跌3%，五矿资源跌7%，江西铜跌10%。金矿股亦都下跌，紫金矿业跌6%，紫金黄金国际跌近7%。AI 大模型股有回吐，智普跌10% ，Minimax 跌16%，国企指数收报7,759点，跌155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伊朗将会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到管理。他又说，伊美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在海峡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会见到访的卡里巴夫，巴德尔说双方重点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入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并且重申将会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和安全通行。有份参与伊美谈判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各方决定在伊美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又披露伊美接住下来的谈判将委高级别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有报道说，乌克兰寻求同日本加强。

0: 產和重演，高市發言期間會場多次傳出反對戰爭的抗議聲。一年一度的书展下个月15号至2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以文字漫游世界。主办机构贸发局表示，今年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间举行超过250项、超过600场的活动，包括世界文艺廊、国际出版论坛和 IP 圆桌会议三大项目，并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过100场讲座，期望入场观众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人次。香港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个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或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额回报。事主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股价速报。
14: 睇
13: 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43.8，跌43.8毫半，跌幅系2.3%。2800盈富基金23.7，跌4.6毫，跌幅咧系近2%。700腾讯414.8，跌18.2%，跌幅系超过4%。981中芯国际77.8毫半。

0: 跌1.05蚊，先跌幅1.3%。2828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跌幅系超过2%。另外9988阿里巴巴98.96跌咗3.95，跌幅系3.8%。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跌幅系超过7%。1888建滔积层板87.25。跌4.7，跌幅5.1%。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先4跌毫半，跌幅超过3%。148建滔集团127.8跌咗13.3，跌幅系超过9%。睇翻先啊，建滔集团系127.8跌13.3，跌幅系超过9%。另外1347宏运力166.3升7，升幅咧系1%。2513智普2170蚊跌240蚊，跌幅系接近一成。
1: 拣股问盘，
2: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 ，Jason， 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有听众咧就问我哋只，睇下先啊，9988阿里巴巴，咁佢，我估佢呢个应该系155蚊，我估啫吓。咁佢系咩位先可以抽货？
3: 系啦，抽嘅话不如等个跌势选定咗先。咁因为头先提过啦，即系佢哋冇一个好大嘅坏消息。即系唔系话出现有业绩啊，各样人士好大嘅变动啦。虽然佢都有一啲叫高管嘅变动啦，即系 AI 嘅领域。咁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出现好大嘅人事变动啦，触犯好嚟好犀利嘅法嘅例啊，或者系即系业绩系即系强差人意啊，咁各样。咁当然以现时嚟讲系大家系对平台嘅股份嗰、那个投放热情系降低咗嘅。咁啊，而即系当然喺成个嘅收益里面啦，咁即系都见到就系好明显摆咗好多钱落 AI 里面。咁如果你话即系以现时嚟讲，唔系话核心问题，即系我谂长远，我谂就对成个板块我又未至于咁差嘅寄望嘅，宁愿就系等佢出现咗跌定咗形态，咁喺个低位叫整固咗啦，或者出翻一啲叫阳烛喺个底位做紧支持啦，咁我觉得到期时先至考虑都得嘅，因为当然你讲紧现阶段啦，头先咪讲话个恒指个14天 RSI 到到去28噶啦，咁但系其实佢仲多啲添，咁啊其实14天 RSI 佢已经去到25添噶啦，咁所以变相就系、以现时嚟讲啊个100蚊，我觉得系开始已经系吸引好多噶啦，咁但系你要买嘅时间，你既然有货啦，想沟嘅话，当然最好摸到个低位啦，未必一定系摸低，因为做咗整固。个低个位置一定系慢慢，即系当你而家一刻你做个整固啦，应该就个位置可能慢慢上到100蚊楼上，咁呢位置唔出奇。咁我反而觉得不如到期时转咗势，你先至去到冲翻入去，咁买贵少少好过即系暂时一刻都仲系挨。咁唯有等待啦，即系出现一个比较良好嘅势头啦。因为以现时嚟讲，佢都仲系 keep 住阴烛咁样杀落去，有阳烛啊，咁啊，但系嗰啲阳烛系好烛身好短。跟住第二日再怼过，咁啊要持续一个有即低位有个承接啦，咁我觉得你会买得会舒服啲咯。
0: 嗯，好，另外就睇下只7747，临收市154入咗，咁啊短线点睇咧吓？呢一只咧就7747三
3: 星
0: 系啦，
3: 咁
0: 啊今日就跌咗24%嘅，收154.1啊。
3: 系啦，咁啊，当然睇住美呢个韩国嗰边嘅三星啦。咁啊，当然若果你话计短线，其实141就调50天线啦。因为当然佢都系放大两倍啦，即系跟住只三星放大两倍，但系都系跟住调50天线噶啦。咁如果50天线就141左右嘅呢啲位置就防守位啦。咁啊，因为上转你见到六月中嗰次啦，其实佢都有即都调整过落去。第一次怼落来6月8号啦 ,140.05, 跟住再低 141.2, 再低嗰次 139.6, 咁你拉到最深嗰 139.6, 同呢个50天线我觉得好接近啦。咁如果你话知最低最低最差，你就睇住你头先讲 139.6 作为最后嘅防守。因为50天我觉得都可以有定指標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計上次捉個針，即係幾日嘅針位，你即係139.6，我覺得就最後嘅防守啦。咁你嚟緊之，當然會唔會我哋即係其他地方？

0: 炒呢個晶片已經係炒完咗咧？好常大家未知嘅，咁啊，但系若果你话博翻上去，你可以先望住今日啊，今日嘅高位都接近去到187呢啲位置，187其实都高过廿天线，咁我谂就若果你话反弹翻上去，可以你先用条廿天线作个目标先咯，而家就大概183。即係180樓上，你就可以考慮做個短線嘅挑戰目標先啦。
1: 好，另外繼續再睇啊，搭下1929周大福啊，咁係12.16有貨，問你點搞喎？
0: 12.16呢幾日就係出完個業績，咁啊，跟住就一支大洋燭上去，跟住咧用翻6支陰燭咁樣殺翻落去起步位啦，哇！真係好辛苦嘅呢種。咁嗱，起步位其實就喺11.7嗰支大洋燭嘅底部。咁但係其實你當然下面亦都有個裂口啦，因為佢裂口即係出現業績裂口上。咁裂口位嘅頂部咧，其實就11.25，希望就唔使試呢個位啦。因為若果你話試到洋燭底大洋燭底咧，11.7我覺得都足夠啦。咁若果你話最終嘅防守位置，萬一佢低過11蚊，咁就真係要考慮做個減磅啦，做個即係減持。咁但係之前炒上嚟就係炒緊個業績 OK 啊嘛，咁所以我諗就嗱，若果俾我博咧，咁其實都會繼續博多陣先嘅。11.7你博佢呢個大洋燭。佢嗰日咁大成交又即係佢億幾股啊嗰日，咁億幾股呢批又冇理由即係咁就即係走咗去㗎，即係真係有 volume 去到即係做呢、這個即係有個即係有成交量喺度，咁所以呢轉你忍一忍先啦，咁睇下11.7第一個位置，希望做到防守。做到防守，你彈即係鬆一鬆彈翻上去挨近條100天線，就係買入啲位咯，12.1附近。咁如果你即係揸得唔舒服，可以閃嘅。但係我覺得個業績叫 OK 咗，其實你都可以忍多一陣，睇下個市轉定咗。其實好多股份都能夠慢慢鬆綁嘅。即係第一個阻力位就12.1，就係你個買入位啦。
1: 嗯，好，繼續再睇啊。另外就搭埋只6051。有赞合股合6051咩？系
0: 6051系啦，以前叫8083
1: 嘅。哦，系
0: 系啦。
1: 咁佢话合股后，合股后点睇？而家入唔入得过？
0: 唔搞住啦。咁7月3日就会进行20合1。合完之后呢啲我都唔敢讲话，真係会做得好嘅。咁因为你合完之后啦，就变咗1.5毫幾啦，即当你现价计。咁但係你本身你成版嘅 SaaS 类嘅股份，其实你见到好多都系受压，唔系太炒都喐住嘅。咁我反而觉得你不如等佢合咗睇下咩环境啦。即係最驚啲股份就系合完再跌㗎嘛。咁你最担心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就你话虽然你话合啦，咁但係合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对呢啲股份。因为佢个价格过低，咁你先要合。咁合完之后睇下会吸引到即係去返個幾人錢容易啲，大家即係關注啦。咁但係我唔覺得合完之後個股價會有新嘅變動啦。咁尤其是呢個行業暫時嚟講都係受壓嘅。
1: 好，另外就睇睇有聽眾問你大市點睇，我哋都略略再講多次啊，好嗎？
0: 係啊，大市真係好難睇，大市好難睇。咁頭先講啦，即係你話會唔會熊市啊咁樣？咁即係高位對20%，咁頭先撳一撳計數機啦，由近期高位28000，咁啊減翻20%落嚟啦，22400，穿22400就正式轉紅啦。咁但係通常講即係頭先講啦，唔係話即係未到呢啲位置，其實大家都好紅咁啦，已經係即係你咁樣懟落嚟，五月中咁一路斜線26800殺每段咁樣殺，咁但係殺到你見到幾次都係嘅。五月中急殺完之後，其實佢有1000多點俾你彈，1000點咗啦，你當佢跟住彈咗1000點再對，6月11日嗰次都係又係彈1000點之後再對，咁所以呢轉你話對到呢個技術位，真係睇下邊間會出到啲好消息嚟到做個技術性反彈。咁點睇其實係難搞嘅，咁我都係維持翻大家平衡宇宙啦。咁你玩開或者係操作開一啲 AI 嘅相關股份 ，AI 嘅即係講緊啲 PCB 啊，或者做緊啲半導體啊、光模組啊、存儲啊，繼續尋找機會。

0: 咁其他平台股未曾正式选择，极其量都是做反弹啫。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
2: 拣股问盘。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拣股问盘，
12: 林淑敏、李伟杰。
1: 早晨，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答下只3296华勤，84蚊有货，要唔要止蚀咗佢先呢？
0: 啊，应该上个礼拜嗰位朋友啊，因为上个礼拜我咪计咗好耐啊，佢应该系几多？咁啊，那个均价84蚊，咁啊，真系呢几日，就系呢两棍都好辛苦啊，因为呢两棍佢又系冇特别消息。但是又在度自隊，咁而即係睇緊內地嗰邊啦，其實就內地嗰邊嘅華勤，其實呢兩日都係跟住落翻嚟，咁睇下先，等我望一望先啊，因為內地嗰邊嘅華勤咧就係呢個603296，之前就都係跟住內地行啦，咁但係呢幾日咩先啦，603296，咦？唔係喎，好少少嘅喎，內地嗰邊嘅華勤冇呢邊咁核突嘅喎。咁內地嗰邊華勤其實今日就跌4%，呢邊就跌8%，咁就跌多咗，有少少跟住呢邊香港呢邊啲一啲半身股一齊對落去。若果你揸住，其實就應該要進入呢個減倉活動㗎啦。咁啊，你既然未減嘅話，咁你睇下嚟緊聽日可唔可以守翻上70蚊樓上，作為個即最后嗰个防守啊，上周收到70，都仲可以搏多少少时间，但係上周应该下周啦都收唔到70楼上，其实我驚佢嗰个下跌个速度可能会加快。因为今日就正正市场里面啦有隻2617啦，今日就即大跌落嚟嘅。咁呢个唔系上市半年，系上市一年。咁而出现一个5-6成嘅跌幅啦。咁所以嚇窒咗一啲半身股，即係临近嗰个时间。虽然隻华勤就未有咁快嘅。咁华勤呢应该要去到佢4月先上嘅啫，其实就未到，咁但系呢个就吓窒咗一批嘅半身股，咁呢个就奈何地啦。咁但系如果计佢上市价77蚊啦，咁若果你有持货耐性，可以忍多阵嘅。咁你睇下嚟紧，睇下你装多唔多货啦。若果唔太多货，你可以忍多佢一阵嘅。咁因为始终77蚊招股，咁就算你话真系佢4月先上市啊，未有咁。77蚊，77.7招股上市喎，咁你而家你都系68，你低过招股价，咁我觉得就呢啲位置就未细啊。当然你连埋佢有个合股嘅，咁佢个合即系就算话计埋10送4都好啦，唔系嗰种几倍升幅嗰啲股份，咁所以未有咁痛嘅照计就，咁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忍多佢一阵啦，睇下70蚊呢啲位置可唔可以上得翻去啦，咁上翻去都系80蚊呢啲大。

0: 區間可78蚊可能有個大嘅阻力啦，因為上穿就頂咗好耐78，跟住穿咗你見到就係琴日就一穿就跌得好快嘅，咁所以反彈上你可能預佢78蚊有個阻力咯。
1: 嗯，好，咁不如睇睇佢有問啊 Raymond 咧問包踢股有係咪都開始喐咧嚇？即係Jason 你又睇唔睇好咧？
0: 包踢就今日只101做得好啦，咁另外都好似除咗呢只，仲有只2269，呢两只今朝都做得几好嘅。咁但系就最惨就系佢哋喺个低位嚟到做紧反弹，咁、那个形势好仲系好一啲噶，系好啲噶，因为个港股就大家都见到，喂，日日都系高开，唔系高开，开始低，开始高位，跟住怼到个收市。咁而呢班踢股，呢班即系叫新科股啦。近期就冇話低位繼續插落去啦，咁喺個低位做緊個即係區間住先嘅，咁會唔會轉勢呢？我諗做咗個區間先咯。咁如果你話計269或者一隻101喺個即係落咗嚟嘅低位做緊區間上落，我都可以參與嘅，因為真係冇一啲平台股咁差，咁可唔可以參與？我都可以參與，因為最少佢哋個唔係話。你望一望個恆，即係阿威文啱望一望個恆指圖，同呢啲好似唔關事嘅，又係去咗另外一個平行宇宙嘅。
1: 好，嗱，我哋 Alan 係咪 ？Alan， 我哋就已經講咗只6823嘅啦嚇，咁啊，亦都唔再抽時間去講啦。咁另外60888.5有貨，
0: 8.5有貨，
1: 係。
0: 一顿顿咗落嚟，咁啊啱啱裂口位啦，咁啊因为裂口位个接近底部啦，就即系8.36，8.5有货嗱，今日就核突啦，即系今日你基本上就普遍有玩 AI 嘢都跌到飞起噶啦，咁啊8.5有货忍多佢一阵，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大家嗰个恐慌性洗完啦，可以弹得翻上去。咁嗱，其实不过调翻转。近少少嘅防守位應該7.5嘅，因為佢其實琴日落個7.45彈翻上去，應該望住短期嗰個就大概7.5嘅。
1: 好，另外隻6082嘅碧潤科技啊嚇，咁啊今日睇翻收市係睇下先啊，6082係53.7入咗嘅，咁今日收咧就61.65，喂要唔要走咗先啊？
0: 走一半先啦，咁啊呢只可以打散慢慢走嘅，因为佢成个形态好上去都仲系劲嘅，咁即系佢讲琴日先破历史高位啫嘛，咁但系你始终个市你开始头先我哋讲啊6088嗰啲大家炒紧 AI 题材嘅股份都跌，咁今日当然逼印其实就个图咧算 OK 嘅，因为今日落嚟其实就算话跌啦。咁但係個成交縮，呢種圖形係舒服嘅。咁呢轉，若果你話再嚟多次，嚟多次大概63、64啦，你走住少少咯。跟住其實你有空間俾你買翻嘅，因為十天線講56，隨時可能攬翻落嚟俾你買翻，但係唔使走曬嘅。我覺得你攞一半貨出嚟玩，我覺得 OK 嘅。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亦都差唔多啦嚇，咁啊留待聽日再同大家傾過。今日咧唔該曬 Jason。
2: 简古曼盘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Music on board。
5: 32歲，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下午5:00。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喺瑞士嘅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嘅协议，否则佢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话，伊朗应该将被解冻嘅资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并非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话，根据伊美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或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 较4月高 0.3%。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的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期内电力、燃气及水价格升 6.6%， 交通价格升 5.1%， 医疗卫生服务升 12.4%， 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2%。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将来，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此同时，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稳定，应有助保持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下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1362元减至1164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元减至541元，其他航班由339元减至290元。国泰话，中东局势令航空燃油价格急剧变化，为更灵活应对，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反映价格变化。待中东局势稳定后，将再次检讨有关做法。海关倒破一个私烟储存仓库，一共检获约140万支怀疑私烟，大约值670万，逃税大约490万。海关昨日下午突击搜查新田麒麟村一个大型铁皮墙，在墙内检获涉案怀疑私烟，相信不法分子利用偏僻及人烟稀少的铁皮墙作为据点，试图掩人耳目，以积存及供应私烟给元朗一带地区。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一年一度的书展下月15号至2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及文创书籍。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形容，阅读和旅游可以深度共鸣， 旅游以感官体验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可以穿越及扩阔时地空间，以文字漫游世界。今年一共有30多个国家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间场内场外举行超过600场活动，包括世界文艺廊、国际出版论坛同埋 IP 原桌会议三大项目，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超过100场讲座，期望入场观众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人次。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再次提醒参展商要遵守法例和展会守则，场内展品和书籍需要避免侵权，并不可展出不雅暴力及不利于国家安全法的内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7: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不同节气身体哪里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今日咧五点，唔系今日系六月二十三号，而家系5:11，系啦，咁啊嗱，今日咧有炮姐喺度 ，hello 炮姐
2: ，hello 卡姐，
1: 系你好啊，嗱嚟紧咧即系俾咗个预告大家先，七月份啊吓，即系我就终于邀请到炮姐，即系。可以即係騰空一啲時間，咁啊多啲陪住我哋咧啲股民朋友，咁啊喺呢一個時間5:00至6:00咧，就同大家多啲見面㗎啦嚇，咁啊之後喺邊一日咧，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啦，唔該曬你啊，炮姐。
2: 嗯，多謝卡姐。
1: 係。呢一个系个咩对话？唔该晒，我多谢。
2: 好客气，
1: 系好客气，系咁。但系咧，港股就对我哋股民朋友咧，就真系唔系太客气啦。
2: 系咯，
1: 睇翻佢嗰个跌势啊，嗱，一二三，嗱，已经系六日啦，一二三四五六系啦，六日嘅阴烛啦吓。今日咧跌咗432点啊，23,336.2，大市成交金额咧就3,343.6亿啦。哇，好多个三字啊吓。咁啊嗱，睇翻佢继续去寻底，咁今日最低咧，亦都见过低位，近期低位23,200左右嘅呢一个水平噶啦，咁样睇住港股呢一个走势，炮姐点睇啊？
2: 嗯，我觉得佢有啲阴湿咯，真心讲，寻日见到佢先低啦，晏昼抽翻上嚟，仲大型嘅下影线咁样，咦？以为佢可以喘定下啦，咁殊不知你见到今日少少平开咧，就一路厮杀列车杀落去，晏昼再杀多200点，去到23,200点边缘，又创出咗呢个2026年嘅最低嘅位置啦。咁啊，中观翻啦，啲科技股都杀伤力好强大啊！唔知阿卡姐有冇喺6/18买下嘢咁样咧？
1: 冇嘅，
2: 系啦，我都系冇噶。
1: 我6/18嗰个购物节嗰啲啊，系咪啊？
2: 系啊，
1: 好耐冇出现过呢啲。
2: 今年原来官方方面咧，嘅数据出嚟都几恐怖啊，就系增长4%，旧年增长15%，今年仲讲到明唔准同啲明星啊、联营啊、大货啊，唔准搞咁多咁大型嘅推销啊，咁搞到成个场咧都静晒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我哋港股头十只咧，都系靠嗰啲咁嘅科网多噶嘛，51% 啊，十只，咁啊嗰啲咁嘅 ATM 弹唔起，跟住搭埋嗰啲传统股份、银行股又弹唔起咧，咁啊成板一齐就。即一齐去申请咁嘅感觉啦，今日成个市就
1: 系
2: 有啲
1: 系啊，咁啊尤其咧即系嗱，今日恒指破位啦，咁啊同时间咧一啲领头嘅科网股、传统科网股啊吓，咁啊除咗腾讯之外咧，腾讯其实都算系即系跌得落去有个谱啊，都企得喺呢一个400蚊楼上啦，414个。

0: 白系跌咗好多噶啦，咁样，但系咧，因为对比翻咧一啲破位嘅心理关口破位嘅股份，阿里巴巴今日跌穿100，咁样大家都好恐慌啦，咁样。之后美团啦，亦都有呢一个跌穿70蚊嘅呢一啲重要嘅心理压力嘅位置啊，吓收报69.6，跌咗3.33%。哇，今日有好多个三字喎，咁啊睇嚟咧嗱，传统中国传统，而家同大家讲下少少先。中国传统嚟讲咧，三字系生噶嘛，
1: 系啊，
0: 咁会唔会真系有啲玄机咧？嗱，我都系讲下嘅啫，纯粹想问下炮姐，会唔会有机会港股有个反弹出现啫？
1: 你买咗货啫，你问呢句系咪啊？最纯粹系
0: 唔系港股冇，港股冇，
1: 港股冇啊！我觉得就冇乜关系。咁其实咧，嚟紧有两单大嘢，大镬嘢，大家都记得啦。
0: 嗯、
1: 首先就系听日 MU 会出翻嗰个嘅叫做季度业绩啊。咁你见到盘前都丧跌啦，成版嗰啲半导体咧都丧跌啦。咁呢个第一个空兆啦。咁第二，其实你见得到星期四又出个 PCE 啦，都几棘下嘅。同埋你见。到啲資金方面好明顯就係話啲退休基金啊，或者係個 yen 又創咗1986年嘅新低啦。其實種種跡象底下個港匯又咁強 ，OK， 咁同埋就係話外圍方面又好似 SpaceX 又嗰個火箭咧都截斷咗啦，達咗成20.5%差唔多 ，OK， 咁其實個氣氛啊真係麻麻地啊，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底咧穿咗今年嘅底，其實你穿咗今年嘅底都係5000多点波動性啫嘛，4800度咯，一年正路嚟講應該8000至11100左右，咁、你话大胆推测，即系20000点嘅，当然我唔认为佢会直插20000点啦。但系你话震腾腾咁样点点下都几麻烦，所以呢啲嘅话咧，牛货咧要分段，同埋就唔好话 all in 咯。我认为港股未必见底，只用25000呢一个位咧，25000至27000行咗11个月咧，一穿咧，我已经讲咗话24200咧，再穿就空兆咯。23700-31再穿咧，咁就真系好大镬啊！呢、這个嘅指数方面。
0: 嗯，系咁啊，因为咧就咁睇啊吓，已经未去到月尾啦，期指结算日嘅位置啦，咁啊就咁睇今个月嘅高位26045啦，即系我唔计小数点啦，26045去到今日嘅低位23252咧，其实都已经系今个月上落波幅2793点噶啦，其实即系。都是行運了整個月的一個波段波幅的了、啊、即是基本上平時即是指數方面的走勢即是1500至2000点的了嘛，每個月這樣今個月就真的行得有突了，應回這個五窮六絕了，希望真的七月呢可能真的會有一些反彈啦，咁暫時都是但是暫時炮姐都是以睇淡為主，係啦，未必見了個底啊，咁所以大家即是有些好倉的就真的要要着量睇住自己嘅仓位去做一啲止蚀啦，真系要呢、這个真系要小心为上啊吓！因为咧咁我哋都可以即系讲翻一啲亮丽啲嘅表现先嘅，因为始终咧喺呢个跌市当中啊 ，ATMXJ 咧睇翻佢岌岌而下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股份能够撑得住嘅，咁啊好似吉利汽车啦175，今日都几即系。嗱，2%嘅升幅嘅啫，咁但系咧都算系飙青噶啦，喺个车股嚟讲，系咪先？咁啊，对于即系汽车板块啦，咁啊，会唔会都有一啲反弹啊，一啲谂法咁样啊，炮姐？
1: 哇，其实咧，你见得到最近有啲政策利好面咧，都几帮到手噶。但系其实你见到佢系领得咧，弹完之后今日都搭5只啊，咁啊，比亚迪更加唔使讲啦，哇！八字头都顶唔顺啦，70几蚊，大型下降鬼啊！因为就汽车股咧，佢之前咪讲紧一个概念，就系出台概念噶嘛。本土嗰个嘅量率低啦，或者系嗰个嘅内卷劲咧，咁咪出台咯。咁因为嗰啲外国人佢本地品牌，你知啦，揸开油车拍落电车，又觉得哇，发现新大陆噶嘛，咁又要晒一晒。今朝我叉电咧，叉咗400 km 度啦，喺九龙湾都系使咗170蚊啫嘛。OK， 咁如果你话哇个油嘅，而家讲紧都成70几蚊。啊，國際油價，咁你話入油嘅，咁會覺得喂，其實都幾大對比嘅。但係喂，你有張良計，佢有過長梯，佢用政策嘅面，用關税啊，咩技術封鎖你，咁其實佢出唔到海，咁出唔到海，運咗喺本土嘅，咁其實佢本身嚟講又卷成咁，所以汽車股我自己覺得好難搞，同埋我唔太中意呢個板塊，除非。佢突然间出去转型，譬如做咩机械人啊，忙飞机啊，而且即系做到个规模出嚟，有得谂嘅改赛道。但系如果你话呢一刻嚟讲咧，就暂时见唔到啲咩再劲嘅动力契机啦。
0: 系好啊，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咁啊，广告之前都同大家起码讲咗呢一个汽车板块啦，睇下。最新嘅一個走勢係點樣啦？因為今日睇翻咧，整體汽車板塊，即係除咗吉利汽車有

0: 0.12%，收報17.82。之外咧，其他嘅一啲即係重點嘅一啲車股啦，例如比亚迪咁樣，更加有呢一個75.85呢一個位置收市，咁啊亦都係創咗近期新低，因為今日咧最低去過75.6啊，跟住之後，另外嘅小鵬汽車都有4%嘅跌幅啦，49.36；理想汽車4.32%嘅跌幅，48.32等等啊。咁所以睇翻成個汽車板塊都始終都未係一啲資金青睞嘅地方啊嚇。咁啊，至於資金青睞啲咩咧 ？AI 方面咧，一陣間廣告翻嚟再同大家 update。
1: 散户奇兵，下昼5: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散户奇兵，
8: 夏佩奇阿卡。
0: 好，咁啊，嗱 ，AI 方面咧，头先就讲啦，就系、是市场啊焦点所在咁样，咁啊，但系今日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回吐啊，吓、啊，即系除咗。都唔係除咗㗎喇，比較大嘅回吐，跟住就落嚟呢就要講咗呢兩隻先，2513同埋100啊。100先啦， Minimax 呢今日有16%嘅一個跌幅啊，515嘅呢一個位置收市，跟住之後2513智普呢就有9.96%，都差唔多10%㗎喇嘅一個跌幅，2170嘅呢個位置嘅今日收盤啦。其實呢即係講咗智普先啦， 2513。佢今日嘅呢一個跌幅呢簡直係比返晒琴日嘅一個升幅喎。
6: 是啊，呕突啊，佢真係堪称全香港、好似历史上最贵嘅港股，20几万一手啊，
0: 之前比亚迪好似都冇咁夸张。
6: 所以就其实你见得到最主要就係话琴日啦，喺美股方面有个消息就话 Google 嗰个呢有两个高管跳槽啦。咁同埋你见得到而家呢啲 token 股基本上都系一个冇盈利嘅状态啦，佢同埋 Minimax 都系冇盈利嘅。咁纯粹都系炒返嗰个大饼啦，係啦，最几多人用啊，几多人去买啦。但个问题就係话喂，如果嗰个嘅 token 价钱急跌嘅，係啦，喂唔到本嘅，咁基本上嚟讲，佢嗰个嘅赚钱之路咧就遥遥无期啦。咁同埋啦，你见得到其实七月份咧都系好大嘅禁售期嘅。咁大家可以自己睇翻禁售期，其中呢两只咧，印象中都系禁售期解禁名单嘅。啲原始股东咧就可以咧叫做咩放飞自我，系咁沽货啊。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嗰个沽售压力又更加大啦。第一个饼，如果听日 MU 出完个业绩，咦冇咁好、啊，可能又影响到佢。跟住禁售期一散，嗰啲股东又出嚟沽货，又压。到佢，咁同埋佢又好似冇咩特别大嘅衍生做对冲，咁所以唯一嘅办法就係话剪闸、剪闸同埋止闸。咁呢啲嚟讲啦，连嚼你咁样 10% 都唔少嘢嘅，小心啲呀。
0: 係呀，嗱咁佢嗰个禁售期届满嘅时间呢就係、是、智普喺7月8啦，咁 Minimax 呢就係7月9日嘅，咁即係呢两日嘅重点日子呀、啊、会唔会有出现即係一个大規模嘅沽货呢，咁到时都真係要留意啦，密切留意。咁但係呢比较急嘅睇近啲嘅一个禁售期去解禁嘅日子咧，7月2日就会有呢一只碧印科技啊吓，内地嘅 GPU 第一嘅公司啊嘛，咁啊碧印科技今日都有3.9%

0: 高个百分比嘅跌幅，咁喺61.6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咁样。咁啊，睇翻呢一只碧印科技，炮姐你又点睇咧？因为之后仲有咧，今日其他嘅一啲芯片股咧，即系譬如981中芯国际嘅都有1.33个百分比嘅跌幅，咁啊77.85啦咁样。咁啊嗱，芯片股有冇睇法啊？
1: 其实咧，你见到芯片股又不得不讲，今日韩国股市咧就一个哇好大镬黑色星期二啊，丧插嘅状态出现啦。咁啊，龙头都插成咁样，呢啲咁嘅
0: 今日跌停喎、
1: 啊。系啊，冇错啊。因为其实我之前都多次提及翻，提醒各位听众咧，就系话因为佢嗰个嘅次程太高啦，好多人去考个试去冲入去啦，有啲人就等唔做嘢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叫做咩啊？最后阶段嘅迹象出晒嚟啦。咁所以嚟讲咧，呢啲股份如果第一日下跌咧，真系唔好咁心急。冲入去，因为今个礼拜都系期指嘅结算周啦，同埋啲资金亦都有个季结嘅状态啦，咁少嘅审慎会出翻嚟嘅。同埋如果跌嘅话咧，之前升幅咁大咧，佢有可能会再系压多少少，先会有啲买盘承接翻。同埋大家各位投资者一定要睇翻个港汇，因为港汇其实呢近半年嚟讲都系咁升，同埋个主题性好强啊，即系好似之前斋炒譬如建滔色尘板啊，跟住又炒啲半身股啊，跟住又炒翻啲相关光通讯股啊，咁啊即系断板块炒嘅基本上，如果板块一玩完咧，即系成九早年好中意炒啲咩手游股啊，或者系一啲嘅平台直播股咧，你见嗰啲全部都系好大嘅下降轨，完全翻唔到家乡嘅。所以嚟讲，你一定要系在刀刃上面咯，个资金啊、时间同埋精力就唔好去，因为哇好平咁啊冲咯，因为你。见到你个前度外股小米，其实佢都系跌紧嘅，咁耐以嚟都系日日穿底，所以就系话宁买强势股，切勿入啲弱势股，要拣得清你嗰个系咪而家个风口啦。第一，第二就系话你要睇得清佢本身嗰个嘅维度喺边一度咯。咁如果你话喂末日黄花或者系受到质疑嘅，咁就避开啦，建议就一律系。
0: 系咁啊嗱，回应翻呢个小米先，因为小米咧始终啊，佢嗰个跌幅由60蚊开始已经系即系大家 zoom 大佢。唔係應該縮翻細個日線圖又好，周線圖又好，由60蚊喺上年七月嘅時候咧上過去，跟住之後已經係一路落緊山噶啦。咁啊，視乎佢嗰、那個，其實佢嗰個速度都幾平穩，平穩地行落山，即係即係都小心而落咁樣。
1: 唔係紅呢啲好開心噶，我覺得，或者 short call 咁樣咯。
0: 係啊，係啊。千祈唔好 short put， 唔好接。
1: short put 真系好有爱先得，
0: 系啊，真系好有爱先得。咁啊，所以头先咧，另外阿炮姐都有讲啦，即系今日咧，关于韩股嗰边咧，其实都真系好夸张啊吓，即系呢一只 SK 海力士咧，嘅一个比较深度嘅回调啦，咁啊而令到呢一个韩国嘅综合指数 KOSPI 啊，今日喺历史高位大幅下降，咁啊最高嘅跌幅咧大。到誇張咧，係跌咗8.3%，一度啟動熔斷機制，暫停交易20分鐘啊！所以即係呢一個韓國方面超賣咧，即係對於呢兩隻撐住韓股嘅股份咧，都有超賣啊！而且咧炒得太勁嘅一個風氣啦，令到佢會有一啲熔斷咧，其實都令到港股都有兩隻係追蹤住。韓股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電子嘅一啲 ETF 噶嘛，其實今日都有比較大嘅一個波幅啊嚇，即係例如7709啦呢一隻，今日有23%嘅一個跌幅，去到143.8。其實呢個算唔算係即係故事都暫時要休一休息咁樣咧？即係成個追蹤韓股方面嘅一個股份。
1: 嗯，其实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叫做再次嚟一个深插咧，去考验个市场韧性同埋嗰个嘅支持者嗰个嘅力度咯。因为其实你见到啦，佢喺五月份啦、六月份咧，曾经咧开过都好大嘅阴烛，冇今日咁大啦。咁一补补翻到尾三支嘅大阳烛上升，你就全部同你补晒。咁我相信佢进入呢个横行阶段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琴日嗰个咁嘅顶 ，OK， 你唔可以冧冧声同我企翻上191.5。我有理由相信这个短顶其实已经出现了。而且今天我刚才看他的盘路方面都是要钱不要货的感觉， OK， 即是都挺恐慌啊。而且盘路一路弹上去150蚊都企不稳，又再插过了。我觉得几个维度，第一就是说第一升得太多短线，第二就是说人想避开 MU 的业绩，不想被他赖得到，即是无啦啦明明赚几成的一个隔离业绩起唔到，我就要遭殃。咁我觉得啲散户都系想闪开咗佢先咯。咁所以简单啲讲啦，如果191.5企唔翻上去咧，有可能个短顶已经见咗啦。咁亦都唔建议话听日之前再追呢只咁嘅7709海力士咯。
0: 系好啊，咁啊，所以大家

0: 散户们啊，吓散户朋友仔，记住要小心啦！即系呢、这个呢、几日啦，又或者呢段时间咧，一啲比较深度嘅回调就唔代表啊吓，即系要追入要接货嘅一啲谂法咁样。咁啊，都见到有观众咧都问一啲关于美股方面啦，亦都有继续有港股方面嘅一啲问题嘅。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喺新闻之后亦都会同大家 update。咁但系咧喺新闻前啦，而家同大家讲多少少关于咧嚟紧下个月中啊，7月11日星期六，我哋咧就会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咁啊就会系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同埋决胜下半年嘅一啲重要资讯咧，就会喺当日介绍俾大家噶啦。上昼10:30至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啦。咁啊全场咧全日会有4场工作坊，咁啊分别就请嚟清姐啦、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纳子华，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咧黄国英，就会同大家根据唔同嘅主题都会去讲下，包括 AI 啦、地缘政治啦、港股美股后市拆解啦等等啊吓。咁啊今次嘅活动费用全面，大家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了解更加多，同埋登记参加。新闻之后翻嚟再倾。
1: 下昼5:30，
2: 我系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嘅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否则他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应该将被解冻的资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伊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会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美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将会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以外的言论都无助推进谈判。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个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首脑会议下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举行。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会出席，高市亦都考虑参加。目前高市正是协调在7月上旬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回国之后又需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和党魁辩论，因此打算放弃参加北约峰会，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高市最终决定不出席，将为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这个会议。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两者升幅较4月高 0.3%， 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期内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6.6%，交通价格升5.1%，医疗卫生服务升12.4%。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2%。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为未来几个月。

0: 当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的做法。一年一度的书展下个月15号至2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主办机构贸发局形容，阅读和旅游可以深度共鸣，旅游以感官体验风土人情，而阅读就可以穿越和扩阔时地空间，以文字漫游世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警告现正生效。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8: 長期痛症、失眠影響生活，但束手無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係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嗱，头先就讲咗一啲即係追踪韩国嘅一啲公司啦，嘅一啲股份公司咁样啦，俾大家去睇下咁样。但係呢，炮姐都话啦，暂时即係有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啦，咁啊就可能破咗㗎啦，咁所以呢就未必亦都唔好即係追咩嗰啲嘛，接飞刀係啦，接飞刀啊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大家揀股嗰方面呢就要谨慎为上啊。咁啊，见到都有观众问关于其他芯片嘅，即係好似13四七啊等等嘅呢啲问题，咁啊睇一睇啦，呢一只华虹宏力啊，今日保得住1% 嘅升幅，虽然佢嘅一个图表啊吓，即系形态上面，即系其实都咁上下，都算系咁啦，
2: 强势啦，完全一个上升轨喎，十天、廿天、50天、100、250都咬住上去啊，不改嘅强势吓，但系大家留意翻，亦都有一个双顶嘅状态。

0: 出現啦。呢啲咁嘅股份咧，佢同中心都一樣嘅，佢一唔喐一喐就喪喐咁樣咯。咁所以嚟講咧，故事未玩完，仍然繼續。但大家千祈唔好攞去同美股嗰啲咁嘅晶片股比喎，佢個盈利能力啊、毛利率咧係冇得比嘅，爭倍數以上嘅。咁所以嚟講，呢啲係純粹買一個嘅國家概念啦、幫襯概念等等嘅啫。概念多於實在啊。咁同埋你睇個 P/E 真係好幾嚇人㗎，我自己覺得。咁啊，呢啲有貨就 keep 住先啦，係博下佢會唔會再上翻177.7嘅頂部啦。冇貨嘅話，其實大家都要睇住150蚊嘅支持力度嘅。
1: 嗯，好啊，咁啊之后呢另外啊吓，即係我哋都睇一睇啦。嗱，咁观众都有讲话，即係多谢炮姐，即係提大家去食糊啊咁样等等嘅。都即係係啦。多谢大家的支持啦，睇我哋节目啦咁样。咁啊，但係呢至于港股方面，咁如果即係最新嘅一啲见住佢淡仓嘅一啲做法嘅话呢，咁啊炮姐即係又有冇啲捞底嘅公司你有一路望住啊，等等紧啊，咁样咧，同埋
0: 斋望嘅啫，
1: 系
0: 望望下望下有穿底，望下望下有穿底，所以咧，我都系暂时采取呢个继续望嘅状态咯。
1: 嗯，咁其实港股咧方面啊，嗱，我都有写喺个题目度啦。咁讲究竟港股其实佢嗰个跌幅系即系出现喺出错咗喺边个位置咧？即系点解港股会咁差嘅咧？最近？
0: 嗯，咁其实啦，港股差嚟讲咧，最主要个港汇都好强啊。咁其实你流动资金咧系一个叫做水源啊 ，liquidity 咧，成日都我哋嗰啲金融界好中意讲就系冇水咧，乜都唔使讲。港汇咁强就系话，喂，啲钱走晒啦，走晒去美国啦。咁同埋你见得到啦，我哋嗰啲盈利增长咧得3% 噶，就成个港股板块。咁人哋 A 股cheap cheap 地都 6.9 啦，美股都4-5%。咁即係话如果喺返啲基金角度，喂你玩增长你又冇喎。咁你玩估值嘅，咁我哋头十隻有一半都係嗰啲 ATMXJ, 冇咩估值可言㗎喎。你见美团日日都喺度放緊血嘅，咁无啦啦人哋隔离618，本来我哋中国传统嗰啲销售节又话唔准销售，咁想点啫 ,ok? 咁所以嚟讲就係话政策面又唔帮，咁你话玩啲尖端科技嘢嘅，我哋又好似冇乜喎 ,ok?、即係嚟嚟去都嗰啲咩长飞光纤嘛，今日都要跌7隻啦。咁啊，长飞光纤啦，跟住之前嗰啲建滔积层板，梗系都洗翻晒落嚟。第一就系冇咩嘅冇水啦，第二就系主题争少少，第三人哋外围都咁样车咧。你俾人繼續做 ATM 呢其實都好正常㗎。同埋我哋港股一直有個死罪就係話太集中啦個指數。係啦，同埋我哋個機制好似充數啦，大部分嗰個成分股都唔超過 2% 嘅。成條命根就喺返個10隻 51%。咁即係話嗰10隻 ATMXJ 唔爭氣唔升嘅，或者有啲咩有隱患呢，就全世界一齊陪葬嗰啲嘅感覺啦。
1: 系好啊，咁啊嗱，港股方面咧，即系大家都真系小心为上，留意一下。咁但系咧，即系都有一啲强势股，例如咧，即系呢一只汇丰啊，今日更加系破顶添啊，
0: 好劲！
1: 系啊，真系好夸张，150.05啦，最高系去过。咁啊，最后收市嘅时候咧，都有升0.5%啦，升咗8毫子。对比琴日喺148.7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嘅。汇丰方面啊，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呢？要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呢？应唔应该眼看手勿动呢？
0: 其实汇丰嚟讲啦，我自己觉得呢，佢本身都系食正呢个嘅地方金融经济啦。咁同埋就系话个息差对于佢加息嘅憧憬嚟讲呢，系相应地好嘅。咁同埋之前啦，同恒生嗰啲咁嘅重组啊等等嘅位，都系嗰个嘅资源整合啦，又悭到好多钱啦。咁所以其实佢本身嚟讲有食正翻嗰个嘅美股嗰条水啦。因为其实好多人做理财啊各方面嘅话，就系个市好先一做噶嘛，个市唔好点做呢 ？OK， 咁所以其实佢几条。水都食正咗，个走势都系全个恒生指数最强，我睇过佢系啦。咁啊，呢一只嘅话，千祈要及住佢咯。如果佢都跌落嚟嗰就好大镬噶啦，成个市。
1: 系咁啊，嗱，另外咧，我哋都可以贴，我哋讲美股未啊？定系继续去睇翻港股方面咧？即系例如都有一啲可以撑到嘅，咁啊，例如即系一啲银行股啦。咁样头先因为已经去数咗汇丰啦，咁样咁之后咧，因为仲有3988中国银行都有1.33%嘅升幅，5.34啦。建设银行939都有0.47%嘅升幅，8.63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咁睇翻银行股都。算是又是在跌市里面，大家又将资金拍回去稳阵的部署。
0: 是 啊，冇错啊，因为个市咧惊惊青青咁样咧，都唔知派喺边，派啲内银啊、银行股咧，感觉好似喂即系安稳啲嘛，百业之母啊嘛，系咪实干啲啊嘛？如果唔系嗰啲AI 啊，或者系一啲嘅 token 股咧，又咁样杀落嚟，咁啲资金都好醒目嘅，就拍翻喺呢啲相对地感觉安全啲嘅股份咯。
1: 嗯，系，咁啊，亦都即系赚，咁其实呢啲都有机会赚息赚价。
0: 嗯，其实都是的，因为你见得到呢譬如啲内银啦，求其一隻四五厘以上都有咯。咁譬如你国内存款呢得一厘留下好惨㗎嘛。咁香港我而家做緊定期某啲钱啦，好少得两厘几劲少咯。咁、所以嚟讲其实话你话喂，如果佢达到某啲位嘅又有嗰个价值投资嘅，喂其实真係唔介意係可以分段部署返㗎，我自己觉得係。
1: 唉、哎、好啊，咁所以呢港股方面呢就真係唉有少少强差人意。睇翻佢嘅一个表现，咁希望即系大家即系如果懂得唔止净系买正股嘅，即系有其他嘅衍生工具啊，或者期权组合啊等等咧，即系都可以帮到大家喺跌市里面都赚到啲即系钱啦、咁样。因为如果净系买好仓嘅话咧，就真系都几为大家担心啊吓。咁啊呢一个部署嘅话，咁啊之后嗱，美股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预先啦，而家提早咧，可能望一望先，睇下美股咧最新嘅一个表现又会系点样。咁睇翻而家即系三大嘅一个指数啦，纳指啊、标指啊、道指咧，其实都系啊有跌幅噶啦咁样。咁啊纳指咧而家喺夜盘啊，即系而家喺正交易紧期货交易紧嘅时候咧，已经系跌穿翻30,000点嘅呢个位置啦。咁啊跌咗2%，29,859点嘅位置，咁啊继续跳动当中啦。美股方面咧，睇嚟今晚都有一个洗仓嘅情况出现。
0: 其实咧，寻日睇翻咧开盘半个钟咧，你哋有留意咧，佢已经系搭咗落嚟噶啦，系啊。咁好明显就系话啲人开始缩咯，同埋个 VIX 咧，我成日都话个 VIX 喺20楼下咧都未使惊。今晚你见到已经爆升咗10%-20%，即系话啲人真系喂开始惊咯。点解惊啊？咁因为好多时你见到求其入20亿投资又爆你几十个 percent， 我都唔好合理，仲要咁大只妖股咁样升。咁如果喂，发现唔系路喎，咁其实你会即系骨牌效应，就直头系人踩人咁样杀落嚟咯。同埋我始终觉得 MU 个嘅影响咧，同埋 Google 咧，佢琴日有啲嘅前导人咧咁样讲嗰啲 token 啊，就系话喂佢哋咁高嗰个投资，净系举债都5,700亿啦，啲大行话。咁如果佢赚唔到钱嘅，个现金流咧又枯竭，咁所以其实你见得到咧，我哋美股啲 Mag Seven 啊，譬如 Meta、Amazon 啊嗰啲，全部走势都非常之丑陋嘅。点解啊？因为佢哋话个千亿投资，跟住咧边个有着数咧？就系你嗰啲咁嘅光纤股啊、MU SanDisk 做呢啲咧，卖产人就有着数。我咧真金白银投咧，就市场就唔认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几惨几矛盾噶，咁亦都系反映翻个事实，就系话市场对一啲咁高嘅投入嘅嘢，系咪真系有个绝对嘅确认性咧 ？OK， 即系譬如 Amazon、Microsoft、Meta、Google， 你睇翻佢幅图走势，全部都恶劣噶。咁所以嚟讲，你都唔好净系觉得哇，好大需求啊，到2030年都好正啊，呢个系表征，但系永远做任何生意都系噶，佢唔会直登天国噶，佢要系好多考验啊、波折啊、考证。先要确定到噶，
1: 系即系嗰个需求系依然喺度，咁啊个供给咧就未必可以能够成功配合到个节奏啦。咁但系咧呢个都系股票咧，即系其中一个升跌嘅原因嚟嘅啫。咁啊，因为咧股票市场上面咧，即系实在存在太多嘅未知数啊吓。咁所以我哋咧，点解要睇下图表方面啦？可能做都系一啲积极嘅短线部署啦。因为而家长线嘅话咧，即系一个晚上又或者一个早上，其实咧即系股票嘅变动都真系好快好快。尤其咧有一啲新股嘅表现啊吓。一阵间广告翻嚟咧，我哋都同大家去提一提先，即系呢一只新股咧，个音乐椅喺美股嘅新股嘅呢只音乐椅，好似已经咁快玩完，唔系嘛？一阵间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0

0: 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3: 好，咁啊，继续啦，我哋亦都睇一睇啦，头先我讲嘅嗰一只股份啊，吓，哇 ，SpaceX 啊，其实就系、
4: 是，
3: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噶啦，即系关于 SpaceX， 我都见到有观众咧就话听咗炮姐讲就唔好接飞刀咁样，咁啊，不如喺度都同大家我哋散户奇兵嘅朋友仔讲一次，即系你对 SpaceX 嘅睇法系啲咩？佢而家盘前咧已经系跌到去差唔多上市第一日最低位嘅位置啊。
4: 我预料佢今日应该都可能有再车落去啦。咁大家众所周知，佢系历史上最集资最劲嘅万亿企业咧，都令到阿马斯成为全世界最有钱嘅男士啦。咁但系咧，好可惜佢上咗市都好似唔好耐咧，竟然咧又再要筹多200亿喎。
3: 第六日咋？
4: 系啊，第六日咋？跟住仲要话过多几年咧，嗰个嘅负债4000亿咁多。咁一间咁嘅公司，你会有啲 cap 水 feel 咧？系啦，咁呢个肯定。100% 是的了，同埋你见得到个市场对佢嗰个信心啊，就开始真係两下就冇咗啦，我记得佢搣两下就冇咗。咁所以嚟讲呢，当一个本身係靠画饼嘅故事，佢个饼好似越嚟越劲㗎，200亿美元发债啦，咁利息支出就驚个估值唔值咁多钱啦。咁同埋8月9月呢，哇好快解禁喎，内部人解禁啊，流通量大增。呢一就大家留意，其实流通量得4-5嘅就好少啊。咁流通量少有咩好处唔好？好处咧，好处就系话佢接上去咧夹得快嘅，打落嚟亦都系会快嘅。咁仲有啦，你见得到咧，如果佢再落去咧，冇人肯接嘅话咧，其实都几危险噶。不过佢道瑞咪三日都达咗24%，今晚我认为85蚊呢啲位，大家都要夹住佢个尝试，搞咩守翻住先咯。
3: 但系就今晚就唔好做接飞刀系嘛？
4: 今晚嘅话就真系要睇下个盘有冇人接啦。但系盘前嚟讲都几恐怖下，要审慎审慎。
3: 唉，真系，诶，咁啊咁啱见到咧，有观众话啦，咦，咁可以做？如果唔买 SpaceX 正股啊，买 SNK 做空。这个 SpaceX 的咁啊 ,ETF 都唔得喎，咁啊留意返喎，始终呢个两倍做空啊吓，啲跌幅可能会即係一跌嘅时候呢，嗰、那个差价系大啲嘅。
4: 係啊，咁啊俾个例子睇啦，譬如 SOSX 嗰隻叫3.5倍导体指数做空啦，我相信好多人都曾经买过去，咁我都曾经买过嘅，我就照完食咗啦，就赚咗几万蚊我就走佬啦。咁呢我就啱啱琴日有啦查下去呢，哇佢要合股喎、啊。咁呢啲我想讲啲乜嘢呢，就係话唔系话我转身几快。呢个问题就係话呢啲咁嘅 ETF 呢，你啱方向嘅话呢都要系嗱嗱声食嘅。係啦，你唔可以长揸嘅，咁同埋睇翻嗰个发行商啦、流动性啦、市场参与者啦，咁因为流动性唔足嘅话，可能佢个差价会远啲，咁啊输在起跑线啦，同埋佢嗰个做市商嘅话够唔够系合叫比好大嗰个嘅 liquidity 权利咧，你都要留意翻嘅，系啦，同埋就系会唔会系佢想落太快咧，亦都会有一个 rebalancing 嘅磨损啦，同埋嗰个management fee 管理费呢啲因素，你都要去研究下多少少。咁好老实讲 ，SpaceX 无论你买货定沽。即系买 ETF 沽咧，其实都系艺高人胆大嘅举动嚟噶啦，真心讲，捱得眼瞓坐定定先好冲入去啦。如果唔系咧，我一律建议食花生嘅。
3: 系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嗱呢一只SpaceX 吓，咁啊，即系喺短短嘅即系上市6日啊嘛，我系咯6日嘅时间就已经系曾经上过最高位225.6啦，跟住之后而家搭翻落嚟啊吓，而家盘前去翻呢一个招股去翻上市价嘅呢一个。 个位置添，150蚊。唉，真系令人担忧啊！如果有呢个 SpaceX 嘅朋友，希望唔好有太多朋友即系蟹咗啦，咁样咁快蟹好似好唔抵啊嘛，系咪啊？即系对于呢只股份。咁但系咧，另外咧，同大家提一提先吓，今个礼拜三24号，即系听日啊，听日咧下昼2点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咧就会有我哋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嘅，咁啊今时今日咧，即系无论系做嘢啦、生活啊，又或者我哋讲紧股市啦，都系离唔开 AI 嘅呢一个板块噶啦，咁样咁如果大家想知道 AI 嘅潮流咧，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咁啊就可以参加今次嘅呢个活动。论坛嘅主题咧就系探讨一下新质嘅生产力啦、北都创科同埋金融嘅深度融合啊，讲者系会嚟自政府啦、商界界啦、创科界啦，同埋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嚟嘅，咁啊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界嘅朋友仔参加，咁啊登记同了解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财经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啊，咁样咁啊顺便啊嗱，我哋都同大家咧去睇下另外咧磨蚀得好耐嘅，就当然系即系呢一个美伊战争啦，咁但系咧睇翻就已经开始即系有呢一个共识平息噶啦。咁但系对于油价方面咧嘅影响依然都继续存在啊吓，咁啊例如啦 WTI 原油期货73.5嘅呢一个位置吓，油价方面咧系咪真系等特朗普再次宣布咧、最后个战线而家尘埃落定啦，结束啦，即系世界和平嘅时候咧，油价开始就会再淡啲啊？
4: 其实佢已经宣布咗好多次咯，已经
3: 39，
4: 系咯39次咯。我每一次打波啲 friend 啊，系咪打完仗咯？哦，梗系唔系啦，讲咗几十次我自己，听日可能又要再讲啦。咁啊，呢一个嚟讲，佢一定系想打完仗噶啦，真心讲。你见得到嗰个嘅上个礼拜个 FOMC 开会，亦都好鹰啦，系啦。咁啊，同埋就系话已经超过一半嘅人投咗票，就话可能年底要加息。咁其实美国咩概念呢？佢个国债40万亿噶啦，每一年都成10000亿嗰个嘅利息支出，每加叮叮堆堆。都等于割咗一忽肉咁样嘅，咁啊油价同埋呢个嘅房住成本系美国人最大嘅两个criteria 啦，特别个油啦，因为冇人会用油噶嘛嗰边，咁所以嚟讲佢好 sensitive 嘅，好敏感，一定要去压佢落去。咁之前好辛苦，就终于最近呢个礼拜压翻落七字头啦。咁所以我认为佢要洪荒之力又好，各自整个备忘录又好，或者系扮胜利者都好，俾埋3000亿基建费都好，都要话搞掂世界和平，唔系真系想和平。而是美國買不起張單，同埋佢初初係想用對付委內瑞拉嗰隻手段，嗱嗱聲搞掂你去完成噶嘛？哇！點知你竟然可以用啲無人機刀仔鋸大樹抌咗我咁耐喎，咁所以就超出預算咯。
3: 好啊，咁所以咧，即係嗱，油價方面咧，即係繼續等佢會再次回落啦。係咁都希望啦，因為始終油價方面咧，同今次嘅戰線咧，即係有一個密切同埋直接嘅關係、啊，
4: 同你都好有關係啊。
3: 有噶，哦，頭先喺我哋車方面嗰陣時講，頭先我好似見到係國泰開始又減翻下調翻個燃油税喎，
4: 好似加
3: 加咩？
4: 加定減啊？我真係唔知道。
3: 趁住呢个时候睇下 search 得切先，我见到好似系
4: 我记得未有个
3: 减系嘛，系咪啊？减
4: 哦，咁好好
3: 啊，因为今朝
4: 食唔到呢个红利添。
3: 好啦，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炮姐啦。咁啊，七月份希望你即系见到多啲，你喺我哋省活奇兵度同大家见面啊！唔该晒，拜拜，
4: 拜拜。
0: 省活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只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102.4 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黄昏六点，
1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2: FM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5: 六点钟，新闻财经。
1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一节详尽新闻。美伊结束在瑞士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伊朗不遵守协议，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他又说，伊朗获解冻的资金应该用来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伊朗回应说没有义务这么做，在核问题方面将会按现行机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金以文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谈判时说，两国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将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履行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或者行为不当，他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将获解冻的资金用来购买美国粮食。他说伊朗对食物有迫切需求，因为他们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认为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流返入美国农民的袋里面。美国副总统曼斯结束与伊朗的谈判离开瑞士回国之前说，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的资金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美任何协议中都没有关于伊朗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述。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就说，根据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说被解冻的120亿美元当中，首批60亿美元将根据伊美在2023年达成的协议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等等。在核问题上，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容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终止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伊美在18个钟头的谈判中，伊朗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没有作出任何新的承诺。至于另一个关键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管理，又说谈判各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够在30日内快速解决。根据海事追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统计，在上个礼拜五至到过去的星期日，共有71艘船通过海峡。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就报道，超过400艘船停泊在海峡的东侧外围海域，等待通过海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6: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遵守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否则他会采取行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回应说，伊美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将会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以外的言论都无助推进谈判。 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会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希望推动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和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双方会先举行军事和政治联合会议，跟着是军事会议，最后是政治闭幕会议，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彻底终结双方的暴力循环。会前黎巴嫩总统奥恩和美国副总统曼斯讨论一项降低黎巴嫩冲突

0: 机制，防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曼斯其后表示，正是建立冲突降低机制，确保有事发生的时候不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他又说，相信可以达成一个既能够保护黎巴嫩领土和主权完整，亦都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局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较早时声称，以军在黎南有充分行动自由。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职，大热接班人选重返下议院的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或原本有意角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支持，几乎笃定败上。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斯几贤辞职是英国内政，中方不作评论，但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梁雪莹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基贤下台，继任人成为英国政坛近期热门话题。原本有意角逐党魁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宣布支持重返下议院的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之后，几乎已经笃定贝安德为下任首相接班人。在英国的内阁体制下，执政党选出的新党魁就是新首相。今次是贝安德第三次竞逐党魁职位，但前两次都失败。2010年首次挑战名列第四，2015年他再次角逐并一度领先，但最终败给左翼政治人物霍尔宾。其后他认为自己的天地应该是地方而不是中央，因此离开国会并出选大曼切斯特做市长。他多次批评伦敦政治精英和中央政府脱离民意，因此在英格兰北部地区拥有极高人气。贝安德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捍卫大曼切斯特地区利益而赢得北方之王的绰号。纽约时报说，56岁的贝安德以亲和力和个人魅力著称，口才好好。在过去九年，他在大曼切斯特打造出乐观、行动派以及英格兰北部人讲嘢坦率的形象。执政工党希望同斯基贤性格截然不同的贝安德能够重燃选民对工党的热情。有批评者形容贝安德是政治变色龙，说他同斯基贤一样，要面对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经济不振和普遍感到焦躁不安的英国选民等难题，以及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传统政党正接受新兴政党和各种民粹政党的挑战。贝安德攻读英语文学，毕业于剑桥大学，期间认识荷兰出身的范希尔，两个人后来结婚并育有三名子女。贝安德毕业之后走上典型英国政治精英之路，先担任伦敦南区国会议员蒋代斯的研究员，之后又成为时任文化大臣史密斯的幕僚，以及前工党首相贝里亚的顾问。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有报道说，乌克兰寻求与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长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与域外国家互动频繁，并且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遵守防卫等的原则。他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到冲绳，出席悼念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丧生军民的仪式。他致辞时说，不会被战争惨祸重演。高市发言期间，会场多次传出反对战争的抗议声。冲绳战役被认为是二战太平洋战区入面最惨烈的战役，三个月内大约有20万军民死亡，其中超过12万人是冲绳平民。强烈热浪侵袭欧洲大部分地区，造成多人丧生，其中法国有18人死亡，包括两个幼童。法国多座

0: 城市星期一气温打破历史纪录，巴黎预计达到摄氏 38.4 度，创6月份历史新高。西部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更加达到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南部的卡庞特拉，两个分别2岁和4岁的幼童被发现昏迷在自家的汽车里面，母亲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意识，抢救无效死亡。西班牙内陆多个地方最高气温突破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气温仍然高过25度的热夜现象。英国亦都发布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是历来第二次发布这个警告，预计星期三和星期四气温会飙升至38到40度。翻嚟本港，政府正系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咨询各界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本港需要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望当局将不同发展计划融入到五年规划当中，并且资源同埋政策上配合，促进发展。卢金荣在本台节目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新发展引擎，本港可以集中科研创新，并且大湾区批量生产，期望北都的用地可以尽快推出，给不同产业落地，并在北都大学城配合之下加快新型工业发展。香港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和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个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或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警方调查发现，骗徒收款之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持有人包括98名内地人、17个香港居民和一名外籍护照持有人。分析快旅户口资金往来，再发现173个受害人合共被骗近2亿港元。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引入两级审批机制，餐饮业、厨房和楼面员工纳入管制更严格的第二级，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做法，又相信加强制裁严重违规雇主精准兼且具有阻吓力。邓飞在电台节目建议当局投放更多人力资源，增强巡查次数和范围，制度亦都要保持透明。
1: 厨房那里就是说它不会恒常不变的，它看着某些行业呢可能它的需求需要由第二级的严格审查那里呢是要列入的时候呢就将它列入，即是会有一定的调节，那这个没问题的，即是因应着情况的变化做一个动态调整，这个是合理的。但最关键就是咩咧？即系保持一定嘅透明度。假设我唔系做餐饮业嘅老板，我系做其他即系准备输入补充劳工计划嘅嗰啲非本地劳工嘅嗰啲行业嘅时候咧，咁我都要识知道系我都系属于第二级嘅审批。因为点解咧？唔系话我因应住你系一级审批定两级审批嚟去睇有咩法律罅去钻空，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话如果将我列入到第二级审批嘅时候咧，我就会考虑我喺招聘嘅嗰个时间成本啊、行政成本嗰度咧。就肯定比一級的審批咧係多咗啊嘛，咁我要隨時調整我嘅行政管理，我公司嘅管理我要有所調整啊嘛。
0: 立法会研究显示，本港去年食肆数量较2018年下跌大约1%，中式餐馆是重灾区，大减超过16%。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在电台节目说，疫情之后社会饮食文化改变，粤式酒楼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要继续保留其价值，需要政府帮助革新，建议政府推出专项资助。他说，上海、南韩等地都有专门推广当地美食，但香港较为滞后。
2: 香港咁多年嚟讲咧，其实冇饮食专项嘅计划嘅。其他地区咧，佢哋系会针对食肆而，譬如你上海嗰啲系会有特色嘅餐饮区啦，南韩系会有啲叫做美食带啦，系专嚟推广美食嘅。好似南韩咁啦，佢哋直情系已经谂紧点样将自己嘅文化输出。佢哋整个计划嘅核心咧，系谂住打造一个全球嘅即系美食。嘅推廣出去，咁但我哋而家就係連自己去再創新嘅計劃都仲未有嘅。
0: 世界杯 J 组卫冕嘅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

0: 比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波最多的球员。上半场开赛9分钟，比斯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操刀射12码但去射失，直至38分钟终于创下历史，成功以17球成为世界杯入球王。下半场补时6分钟，比斯再添纪录，阿根廷锁定赢2-0晋级。比斯自己累计在世界杯射入18球刷新纪录，连同上一场对阿尔及利亚入的3球，美斯暂时在今届世界杯入了5球，在射手榜领先。 J 组另一场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至于 I 组，法国3-0击败伊拉克，法国在上半场凭麦巴比在14分钟远射破网，半场以1-0领先，由于有雷雨，赛事一度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暂停。下半场54分钟麦巴比再下一城，令法国领先2-0，到66分钟，法国将纪录扩大至3-0，直至完场。I 组另一场，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转头翻嚟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6点，新闻财经。
15: 以下系一节财经新闻。亚太区股市下跌， 科技股抛售潮拖累南韩股市大跌一成。

0: 南韩金融监督院昨日话，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杠杆 ETF 采取稳定措施。市场忧虑重磅晶片股升势过急，首尔综合指数一度跌至熔断，最终收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9.99%。SK 海力士同三星电子收市跌12%。日本股市跌3%，日经平均指数终止八连升，失守70000点，收市报69788点，跌2565点。澳纽股市偏软，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深证成分指数同创业板指数跌超过3%，上证综合指数跌1%。有分析话，美伊和平协议持续推进，但系双方喺条款解读上仍然存在分歧，加上科技股高股值带嚟隐忧，市场气氛观望。目前市场聚焦于美光在美股星期三收市后公布的业绩会否反映记忆体晶片市场的情况。港股下跌，大市高开31点之后好快下跌，其后跌幅逐步扩大，受日韩股市急挫拖累，下昼最多跌51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336点，跌432点，成交3344亿。新经济股拖累大市，腾讯、阿里巴巴同美团跌3%至4%，三只股份都曾创一年低位，阿里巴巴跌穿100蚊，百度亦跌4%。金属股下跌，洛阳木业跌10%，系跌幅最大蓝筹。中国宏桥跌3%，五矿资源跌7%。金矿股亦下跌，紫金矿业跌6%，紫金黄金国际跌近7%。AI 大模型股有回吐，智普跌10%，Minimax 跌16%。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同天数智芯升1%。国企指数收市报7759点，跌155点。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11点，跌26点，跌幅0.2%。德国 DAX 指数报24880点，跌259点，跌幅1%。法国 CAC 指数报8348点，跌52点，跌幅0.6%。另外，纳指期货跌大约2%，热门科技股喺盘前普遍向下 ，SpaceX 盘前跌3%，闪迪跌8%。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职，分析指出下任首相面对具挑战的财政环境，经济增长疲弱，公共开支压力上升，但对英国市场的观点并未改变，政治不确定性正在减少而并非增加。方荣辉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职，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被视为下任首相热门人选。警讯分析指出，如果贝安德出任首相，将面对具挑战的财政环境，经济增长疲弱，公共开支压力上升，意味着秋季推出第三份加税财政预算案的机会相当高。预期贝安德政府将会优先推动区域权力下放以及基建投资，并提高资本开支。他的财政预算案很可能大致延续现行财政框架，透过增加借贷以支持更高的资本投资，以及透过加税应对日常开支压力。警讯对英国市场的核心观点并未改变，并将市场的即时反应解读为政治不确定性正是减少而非增加。当地中小型企业收入较集中在本地市场，对英国国债孳息率更敏感，如果孳息率如预期般回落，将会利好英国公用事业、银行和房屋建筑商。富达国际分析表示，市场对相关消息的反应相对温和，富时100指数变动不大，十年期英国国债孳息率小幅上升，英镑亦都只是轻微回落。虽然市场猜测贝安德的财政政策可能偏向左倾，但由于新政府政策方向尚未明确，投资者暂时倾向观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星期一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

0: 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不过他对于金融市场去监管的政策取向备受批评，亦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方永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星期一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逝世，享年100岁。联储局表示，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和经济思想的贡献对联储局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以及美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领导联储局的18年间实现持续价格稳定，他将严谨的分析引入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帮助建立联储局信誉，而信誉至今仍然是联储局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殊四届美国总统任期，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是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格林斯潘1926年出生于纽约市，年少时是一个职业演奏家，后来转读经济，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另一名联储局主席伯恩斯。格林斯潘上任初期就面对股灾，1987年10月19号道指单日暴跌两成，他承诺注入流动性，阻止风险蔓延。1996年科网股带动美股攀升，纳指全年升超过四成。格林斯潘在当年年底提出非理性繁荣一词，形容股市过热。之后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代初爆破，格林斯潘以超低利率挽救经济。不过格林斯潘亦都因为长期提倡金融去监管化而备受批评。2011年美国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认定他的政策取向是导致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格林斯潘其后在国会听证会中亦都承认当时的危机远超想象，自己高估了银行体系的自我监管以及市场的调节能力。今年年初，格林斯潘和其他联储局前主席以及财金官员发表联储声明，谴责特朗普政府针对时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进行刑事调查，破坏联储局独立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和美国财长佩森特通话，讨论外汇议题。片山高月说，在星期一和佩森特就七国集团会议进行后续谈话，通话将近一个钟，重申美日有关外汇的协议，强调美日在外汇政策上越来越趋向一致。他又说，通话都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议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被低估 15%-16%， 呼吁就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展开讨论。不过分析认为，近期美元强势，人民币因而承压，但跌幅有限，中国出口韧性等因素继续支持人民币。方永辉报道。
1: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今日中间价报 6.8171 对1美元，较上日中间价跌21点子，创超过两星期以来新低，亦都较路透预测偏弱约410点子。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研究指出，在经国际通胀差异调整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被低估了 15%-16%。 他呼吁全球领导人就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这个是一个危及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而且相关货币讨论需要纳入中国。拉加德认为，重复广场协议的做法来支持人民币是不合理，因为时代不同。 广场协议是指1985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后达成的协议，旨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令美元有秩序地贬值。瑞士宝盛发表中期展望亦都指出，人民币目前被低估，正是起区域锚定的作用，相信人民银行会控制人民币升值节奏。不过有分析认为，在人民币表现优于其他货币，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将继续走强之际，中国刻意维持人民币疲软的观点，说服力大打折扣。路透分析指出，按贸易加权计算，近期人民币一直走强，已经由4月至5月的跌势中反弹，目前正是逼近2025年1月创下的高点。今日人民币中间价的调整幅度表明，人行并没有企图让人民币贬值，仍然希望平抑汇率波动。近期人民币只是因为美元强势而承压，人民币跌幅有限，中国出口的韧性以及逢高结汇的需求持续限制人民币调整空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摩根大通预料下半年本港楼价升势放缓，下调多只地产股的目标价。摩通发表报告说，香港二手住宅楼价指数年初至今反弹约一成，较谷底上升近一成八，达到该行对今年全年升幅一成至一成半的预测范围。在维持全年预测下，意味下半年增幅可能放缓至少半成。摩通仍然预期楼价维持上升，两大主要不利因素资本外流管制和加息忧虑已经被充分讨论。最大下行风险在于恒指长期疲弱，因为历史数据显示港股和楼价呈现强烈相关性，通常存在三至六个月滞后。摩通将本港地产股价目标价平均下调约一成，以反映相关不确定性。个股选择上倾向防守，首选拥有正现金的发展商，短期内偏好长实及信治，维持增持评级，其中长实目标价维持52元，信治目标价由14.5下调至12.5。油价从高位回落，国泰下月1号起调整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至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1362元减至1164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633元减至541元，其他航班由339元减至290元。国泰话，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次检讨检视燃油附加费的做法。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黄昏6:34。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9: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0: 有唔少甩漏，尤其上半场俾克罗地亚几次一脚直线就打穿，完全唔似一支冠军级防线。到曹赛前都话，球队最大问题唔系入波，而系防守企位太深，令到中后场距离太阔，今场一定要改善。好消息系全队冇新增嘅伤兵，沙卡亦都已经完全康复，可以随时候命。至于加纳，永远都系世界杯其中一队最难踢嘅非洲球队。首战赢巴拿马未算踢得惊天动地，但非常有纪律。防守密集之余，古道斯、斯文约同埋伊拿基威廉斯几下反击都极具威胁。战术上呢场可以话系两种足球理念对碰，英格兰一定主攻，控球时间预计会占优，但加纳中意等你压上。一抢到波即刻快速反击，如果英格兰后防再好似第一场咁俾人一脚打穿，真系随时出事。另一场巴拿马对克罗地亚，两边都输唔起。克罗地亚首战虽然输2-4俾英格兰，但唔代表踢得差，尤其摩迪依然用佢40岁嘅足球智慧掌控节奏。高华石亦都交足功课，只不过对住英格兰一班三猛小将，防线始终顶唔顺。今场如果再失分，出线形势就会相当被动。至于巴拿马首战只系一球小负俾加纳，但雪上加霜嘅系中场核心卡拉斯基纳因为肌肉伤患，今场确定缺席。佢唔单止系球队嘅进攻发电机，更加系转守为攻嘅最重要一环。少咗佢，巴拿马组织能力肯定大打折扣。L 组两场波，香港时间听日凌晨4:00，英格兰对加纳；去到朝早7:00，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got me restless。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德中马鞍山海淀湾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淀湾二座中层衣室，售价476尺两房望山景的单位，开价745万，最后以736万成交，售价平均拆价15462元。业主在2021年用798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尾市让62万离场，贬值7.8%噶。六月份到而家咧，海淀湾暂时有两宗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一成，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嘅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喺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嘅影响都只系介乎喺2%至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嘅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嘅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至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4: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28中国人寿。中国人寿2026年第一季盈利195亿5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32.2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308亿987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15.04%。预期每股盈利4.6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8.85人民币，按年增加 3.39%， 折算港币9.74。股价走势上，2024年初跌至十多年新低，随后沿住250天平均线反复攀升，但由于同类型板块股份好多都跌破晒牛熊线，所以以今年3月年内低位23.94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1.0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1.0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7%。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427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65 倍，股息率最低2023年2.975厘，最高2024年8.6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996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5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最高 3.055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0.669 厘，现时估值不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以接近2019年当年市账率高水平做参考，34元，2025年市账率 1.4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86厘，以买入价跌 10%， 21.54指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间公司都想出海，你有没有计划啊？
9: 我们小本经营边

0: 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 新零售 IP 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10: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1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0: Pag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冇为传位做好准备。
3: 嘉庆死嘅时候咧，系死得好急嘅。嗱，当时咧佢啱啱做完咗六十大寿，仲谂住自己将来有七十大寿嘅。咁点知道呢，就喺打猎嘅时候，因为可能系天气太热啦，少少中暑开始啦，而导致到呢佢好快就发病，忽然间死去。大家就会諗啦，皇帝系咪已经秘密立储呢？嗱，呢一个呢就系清朝嘅习惯嚟嘅。每一个皇帝呢一早呢都将佢个承继人人选呢写好咗，摆咗喺个锦盒里面收埋咗嘅。皇帝一死，即刻就搵个锦盒，就知道皇帝打算俾边个去承继啦。咁但系呢一路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照常嘉庆就应该将这个锦盒放在身上，就没有理由留下在皇宫。所以呢就在嘉庆身边的、行李那里翻箱倒弄地找，都找不到。那怎么办呢？大臣就去想了，现在、皇帝剩下几个仔而已。其实嘉庆的仔又没有那么多的，他就不是等于乾隆啊，或者是之前康熙那么多仔。所以呢来来去得四个而已，因为他长子一早死了。第二个仔呢就是绵陵，咁啊39岁，理论上呢佢系呼声最高嘅，咁因为呢佢系唯一嘅嫡系嘅仔啦，而再兼且呢之前天理教嗰一场嘅战役呢，绵陵呢系唯一有功劳嘅人啦，而且呢亦都即刻将佢封咗做至亲王，得佢一个系亲王级嘅啫。咁再落去嗰三个细佬呢，绵海28岁，绵恩16岁，绵瑜再细啲9岁，呢啲人呢本身就冇咁亲啦，同埋呢亦都冇立过任何功劳。咁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绵陵做继位嘅皇帝呢就非常之合理嘅。咁但係呢军机大臣呢就话唔得，因为规矩就一定要搵到个遗诏先得。咁呢件事呢就导致到佢哋喺边个继承呢一个咁样嘅决定度呢就有咗一段嘅争持。
2: 是不是真的做漏了秘密立储呢？
3: 究竟有没有秘密立储这件事呢？似乎就只有嘉庆自己知道而已。结果点收科呢？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其实他一早做好了，没有放在自己身边，摆咗喺个太监，就喺嗰个太监嘅衫里边揾到个锦盒出嚟。嗱，呢个系第一个讲法。咁而个锦盒里边都系话叫阿绵陵做皇帝嘅。咁第二个讲法咧，就系绵陵自己讲嘅，就系话咧，原来嗰日阿嘉庆咧喺临死嘅时候，即系都已经讲唔到说话，但系仍然咧都可以亲手将个锦盒攞出嚟，里边咧。都是话由绵陵自己做呢个皇帝嘅。嗱，两个讲法到最后都是合法地认为应该绵陵做嘅。但是呢两个讲法本身是有冇可疑呢？都好难讲。如果是第二个讲法嘅话，同之前嘅过程呢唔係好对到焦嘅。好似根本就唔係同一件事咁。而你话喺个太监身上面揾到，咁个太监亦都好讲唔过去，点解佢之前唔拎出嚟呢？咁似乎呢由头到尾都系大家倾掂咗，系由阿绵陵接手噶啦。不过我哋揾个好啲嘅理由，令到佢容易啲落台咁解啫。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4: 嗯
3: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4: 嗯，
3: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晚上七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非常顺利，但同时警告伊朗要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否则他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说，伊朗应将被解冻的

0: 金用于采购美国粮食，因为伊朗无法养活国内9100万人口，对粮食有迫切需求。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已经建立解冻伊朗资金的流程，确保解冻资金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并非资助恐怖主义。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粟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不过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伊美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获解冻的首批6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购买基本商品和药物。有报道说，乌克兰寻求与日本加强无人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长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具杀伤力武器出口，与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则和遵守防卫等原则。他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冲绳出席悼念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丧生军民的仪式，他致辞时说不会让战争惨祸重演。高市发言期间，会场多次传出反对战争的抗议声。由通用汽车及腾讯支持的自动驾驶企业 Momenta 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今日呈交聆讯后资料集。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 Momenta 最快本周开始评估投资者对公司首次公开招股的兴趣，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交易细节可能有变动。根据 Momenta 在港交所公布的文件，今次 IPO 的联席保荐人是中金和德意志银行，以截至今年二月底一年内搭载公司的城市 NOA 解决方案车辆销量，以及搭载城市 NOA 解决方案累计产量车型款数计算，公司在全球所有独立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排名第一位。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人士接种猴痘疫苗，市民亦应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猴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他本月11号起出现发烧、下身疼痛和有分泌物，在本月17号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多次到私家诊所和医院求医，本月21号到私家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曾经在自己屋企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自2022年至今，本港一共录得92宗猴痘个案，全部病人是男性，绝大部分个案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警方昨晚在观塘进行打击毒品行动，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制造及分销中心。秀茂坪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翻查瑞眼计划的闭路电视片段，昨晚大约10点展开行动，在伟业街一个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两名分别21岁和22岁本地男子，在其中一名男子身上检获大约429克怀疑大麻油，大约134克怀疑大麻朱古力，大约75.6克怀疑大麻软糖，其后在单位内检获约27.4公斤怀疑大麻软糖，大约1.7公斤怀疑大麻油，大约881克怀疑大麻朱古力，检获毒品总市值超过90,000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卖价报 0.04825， 卖出 0.04888， 美元对港元卖价 7.8244， 卖出 7.8574， 英镑对港元买入 10.3055， 卖出 10.4197。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继续开始。
14: 师傅讲港股，
15: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师傅讲港股啊！今日咧就有啲特别啊，咁啊 ，Master Joe 啱啱唔得闲啊，咁啊就由我 Wiki 啦，咁啊顶间啊，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介绍一个节目俾大家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新城财经博览嘅2026年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啊，咁啊日期。

0: 就喺7月11日啦，星期六啊，上昼10:30到下昼5:00，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嘅 S21室啊。咁啊就全日咧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啦，咁啊分别请嚟咧请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包括有清姐胡万清啦，咁啊当然啦，仲有我梗系呢个节目嘅主持啊，咁啊黄师傅黄伟杰啦，咁啊另外啦仲有道子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咁啊陈俊文同朱家明啦，仲有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咁啊主题又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咁啊投资风险同埋个机遇 ，AI 重塑呢个环球嘅投资大势啦，仲有就系港股同美股嘅后市拆解，仲有咧就系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嘅部署嘅，咁同场咧仲有多名嘅嘉宾啦、讲者啦，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咁啊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活动，费用全面嘅，咁啊快啲上嚟新城网站登记同参加啦。咁啊翻到嚟啊，师傅讲港股啊，咁当然除咗我和 Vicky 之外，梗系仲有黄师傅喺度啊。师傅你好啊，
1: 系啊，大家好。
0: 咁啊，师傅啊，计事不宜迟啊，我哋继续搭股先。咁啊，有朋友问啦，只2553啊，首钢朗泽啊，咁啊，呢只股份都几新下。咁啊，呢位朋友咧就问佢啫，就喺哇23蚊就买入咗。咁啊，又仲有冇得上去啊？
1: 上市时间好短啊，就即系条十天线都系啱啱出咗冇耐。咁咧就九 RSI 就强嘅有。83.9, 咁你買得咁平呢，我今日先喺另外一個直播就即係用咗個比喻，好似放紙鷺咁樣。咁通常我哋話即係低位買咗個股票，有佢一路升，就好似放紙鷺咁，就睇你放得幾高呢，睇你條線有幾長囉，即係話你買入嗰個價低嗰、那個風箏嗰條線咪好長囉，可以放高啲囉。但如果你買入個價近嘅，咁你條線唔係好長嘅啫，你隨時佢調整落嚟，你就觸及個止賺。咁我覺得你定個止賺就博佢再嘗試。通常就啲整數位都或者會有阻力嘅，就係50000啦。咁止賺位咧就用呢一個睇先十天線咧，而家十天線就喺41.4。我諗就唔好。咁多俾佢啦，用44蚊做止赚咯。
0: 44蚊就止赚嘅，希望就上到50蚊啦。咁啊，呢位观众就相当之犀利啊，23蚊就已经买入咗嘛，恭喜你啦。咁另外啦，就有朋友就问啊，只6818只光大银行同埋只1308啊，咁啊只航运股啊，冇记错就系、是、海丰国际。咁啊，阿师傅啊，你觉得呢两只边只佢话问值得买入啊？同埋上网空间几多？指示位系几多咧？咁啊，银行股啊，一只内人，一只就航运，两样嘢都
1: 嗱，先我哋用排除法咧，只1308而家就落紧山啊，即系虽然佢都高息，但系咧。不是高息大晒，如果股价是未来会有一定的潜在跌幅呢，那你赚息输价都不抵嘛。所以他其实上个礼拜四就已经是失守了一条100天线，现在就插紧落去，那我就会觉得即是未确认见底前呢，不适宜贸贸然去接货只海丰国际咯。反而6818，因為呢排啲內銀股都始終叫做有相對嘅強勢，咁今日都見到佢落到50天線，大概3.18咁上下咧，就有支持啊，都低開高收，做咗支陽燭仔。咁呢只我覺得你可以試喺318嗰啲位買咯。
0: 318嗰啲位買啊。
1: 咁就目標就。暫時就睇翻近期高位3.45啦，
0: 3.45啫嘛，3.18買3.45啦，咁啊即
1: 係跌穿3蚊就止蝕咯。
0: 係啊，咁啊俾曬位你啦，咁啊自己睇住位嚟做嘢啦。咁另外啦，就有位朋友咧就問只981中心啊，喺80蚊買咗嘅點算咧？981，
1: 佢好鬼 keep 埋好曖昧嘅走势，就系咧本身嗰个高位都每日上移嘅。嗱，譬如话上礼拜四最高79.45，琴日最高82.4，今日最高咧84.1。咁即系佢系有个意图系想上嘅啊。咁但系可能个市唔走咧，就所以每日个收市价咧都拉翻落嚟，都收喺条20天线78。

0: 个三以下，咁咧就，但系佢会有机会，有啲股票咧跃起上嚟，好似头先你睇咩东方电器嗰啲、
1: 嗯、
0: 啊，即系扯住落嚟根本冇位走到嘅，佢弹都弹唔起。但系只九八一咧，起码佢系有个高位俾你，你唔走系你嘅事啊。但系起码佢都俾咗个 chance 你，好似今日有84.1噶，你唔走咁即系错过咗，咁佢又收翻落去。咁如果按照即系。我覺得嚟緊佢應該按照佢呢幾日個走勢穩率咧，佢80几蚊賣81蚊，
1: 佢就等先啦，望翻先，佢就80蚊啊，
0: 80蚊。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見翻尋日同今日啲高位82至84咧，係有機會走到嘅。問題你願唔願意走咁解？即係你可能覺得賺得少，但係咧佢而家走勢曖昧飄忽咧，即係唔能夠一鼓作氣。收咗喺80蚊樓上，你分鐘呢如果睇翻呢幾日個走勢穩率咧，就話你喺80蚊樓上，82至84蚊肯走嘅話咧，隨時佢走完之後，拉翻落嚟，今日收市77.5，琴日收市78.9，你隨時可以80蚊樓下再買翻咯。
1: 嗯，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睇下夹唔夹得起上去啦，咁啊，82、84，如果你肯走啊，分咗喺楼下买得翻啦，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走势，咁啊，问完只981，咁啊，要问埋佢即系晶片孖宝啦，另外个孖宝就系1347啊，咁啊，有朋友问1347，而家蓝茂德喎，
0: 1347，我惊佢有少少双顶嘅味道，同埋呢个位由高位嚟讲咧都。调整未够一成啦，因为177.7，而家166.3，由高位都系低价，比高位低11蚊。我会觉得落翻10天、20天线，其实上个礼拜佢都有几日咧系落到穿一穿条10天、20天线嘅。咁而家10天、20天线都系151嗰啲位，咁我会觉得咧就唔平唔买咯，啱价先买咯，150咯，睇下有机会。
1: 好啊，咁啊 hold 落去150，咁啊睇下落唔落到个150啊，咁啊睇下嗰个情况啦。咁啊另外啦，就有朋友就问只2382啊，镜头股啊，信宇光学，咁啊睇佢就问下师傅咩位买好、啊。信宇光学咁啊，今日就跌3.7% 啦，最新今日收市76.4嘅，点睇啊，师傅？
0: 如果留意條十天線76蚊，守唔守得住咧？如果守唔住咧，就可以再將個買入位再調低啲，去到74蚊先買咯。
1: 74蚊先買嘅，咁啊係咯，咁啊今日個信宇都要跟市跌啦。咁啊有朋友問完只信宇之後，咁啊係咪夾買啊？咁啊問只2018喎，係咩位買喎？即係瑞星喎。又系啲镜头啊、手机股啊，咁啊，今日就跌2.8%，收45.8。
0: 佢就似乎双顶不破，暂时要扭计啦。因为之前个顶咧就系6月3号49.62，接近50蚊。咁上个礼拜三咧就最高见过50.3号，上个礼拜三最高见过50.35，但系收咧就收喺48.88。即係雙頂扭計，佢今日加上咧就跌穿咗10天、20天線46蚊咧，咁啊可以搏下睇下會唔會再低啲再低啲就43.5咯，
1: 43.5噶嘛，睇下咪落唔落到去啦。咁啊目標指示睇幾大？
0: 指示就係41.5啦，因為佢近期最低都係41.74。咁你43.5，如果買到用2蚊嚟做指示，就41.5指示咯。目標咧就睇翻今日啲高位48蚊啦。
1: 48蚊，
0: 43.5都有4.5銀錢，差唔多一成嘅利潤啦。
1: 係啊，咁啊一級級去緊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後低啲買啦。咁有朋友問只2172，咁啊2172喺微創冇科學問咗啦，咁啊問個下隻啦，咁啊941啊，呢啲平平穩穩嘅941，咁啊佢咧就問下即係941
0: 不平穩啊，你唔好以為係
1: 嘛，我太耐冇睇港股啊，
0: 都唔明點解即係佢咁即係跌起上嚟都
1: 咪日更賓啊嘛，
0: 個抗跌能力比預期 差咯，因為一般嚟講，高息股啊同埋電信股應該就

0: 就有一定的抗跌能力，但你看到它都是下八五個半，今日連條一百天線79.2都跌穿
1: 穿曬，
0: 係啊，咁啊佢有貨未咧？
1: 佢啊，佢就冇講到有冇貨嘅，咁但係佢就想睺咩位係
0: 走勢向下行喎，跌穿而家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今日最低77.65，
1: 嗯哼。哇！成个圆顶咁派落嚟喎，原来
0: 系啊，成个圆顶落嚟 ，RSI 都落，哇！落到你谂啊，11你几可见到咁低嘅 RSI 啊？
1: 系
0: 咯，虽然系超卖，但系亦都代表嗰、那个向下个动力系、那个沽压系大咯。咁既然 RSI 落到咁低咧，咁、我觉得就预低啲先啦，就差五个半，睇下有冇机会落到75.5咯。
1: 哇！系咯，哇！即系个走势。即係太耐冇睇，原來咁全已經成個環境唔同曬。咁另外啦，就問完只中移動啊，咁啊問翻啲傳統嘢啊，有啲朋友咁啊問翻就平保，咁啊平保就今日都要跌2.5%，收喺53.6啊。阿師傅點睇啊？只平保佢
0: 最弱嘅內險股
1: 係
0: 即係最唔，如果你問我就最唔，如果你就算揀內險股咧，我覺得最唔值得揀。人哋國壽升，新華升。佢都跟唔上，咁啊不斷破底，都係弱勢股一族咯。
1: 嗯，咁啊佢就咧55蚊有貨喎，咁啊上面下面睇佢得。
0: 55蚊有貨嗱，佢呢排一路都俾兩條線擋住，10天同20天線，10天線係56，20天線就高少少，就挨近57咯。咁但係就。而家個動力咁弱，都唔知係咪上到啊？咁你留意住56、57呢啲阻力咯。
1: 嗯，
0: 其實你都睇到好明顯咧，佢低位、高位係一路下移嘅，日日都跌你多些。
1: 係啊。
0: 琴日又創咗一年嘅今年內嘅低位，呢啲都係內險股裏邊弱勢嘅一族咯。
1: 系啊，咁啊要留意下，即系好一级一级咁落啊，咁啊，比起啲2628啊，其他啲新华嗰啲都比较差少少，咁留意下啦。咁啊，另外咧，有朋友问只1783啊，1783就系骏景新闻，咁啊，佢咧话今日都逆市升，升2.2%，咁啊，佢就喺问阿师傅系咪可以现价入咧？几钱买入咁啊？上面睇几多，下面
0: 嗱。首先我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唔敢建议买推嘅，因为佢5月27号嗰下飙上嚟咧，系由3.1元飙上嚟，跟住就喺高位度横行。呢啲急大幅上升之后喺个高位横行咧，可以系整固再上，亦都可以系高位派发。咁咧就我个人就比较稳阵，就惊。即系唔怕一万五。你如果真系高位整固完再破上，再破顶上去咧，你大不了你唔买咧，你都系错过咗，唔赚唔到。咁但系如果佢高位派发完插落嚟跌落嚟嘅时候咧，咁走唔甩就危险咯。但系如果你真系要买嘅，我谂就留意翻喺佢而家十天线就喺。4.4嗰啲位置，其實琴日仲一度跌穿呢、這、一個十天線落到4.3，咁我起碼去到十天線4.4，你先至考慮。咁你如果再見翻今日高位4.8，你都有4毫子，接近10%嘅利潤咯。
1: 嗯，咁
0: 4.4買到嘅廿天線，而家就喺4.25，你用4.2做止蝕咯。
1: 係啊，俾曬位啦，咁啊4.4買，咁啊目標就4.8，咁啊 cut loss 就4.2嘅。咁另外啦，就有朋友問啫，又係強勢嘅，今日逆市升啊，3696啊，英直智能啊，咁但係個股價其實就跌咗一輪之後先，今日先抽幾日嘅啫。點睇只英直智能啊？阿師傅，
0: 咪而家進入個反彈嘅形態度跨欄咯，咁啊跨咗兩個欄啊，10天、20天線。下一個欄50天線咧就喺52.4，就好遠，所以咧就中間仲睇下有啲咩欄啦。下一個阻力位就如果佢今日高位45.34，如果升穿45.5，下一個欄就47.5咯。
1: 嗯，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因為佢始終早排都弱勢咁啊，而家彈叫做彈下。

0: 咁应该有戏问啲芯片股啊，2676啊，立芯微啊，咁就立芯微就佢问点样睇只立芯微啊，咁啊俾啲嘅买入啊，同埋啲止蚀位俾佢啊。
1: 我唔系先介绍完睇翻前日嗰个目，即系今日买唔买到先？
0: 嗯，咁样。今日都叫硬正噶啦，即系跌2.8%。
1: 建议买入位呢。嘅立心微咧就係209蚊，目標睇230蚊，指示196。咁今日最低幾多？
0: 今日低撈咧就
1: 209蚊買到啊！今日落到199，但係都收得翻上207。所以可以喺200蚊買咯。
0: 嗯，200蚊買咁啊、目標都係睇翻之前嗰、那個。
1: 哇！好彩佢今日199，我哋指示位。如果你真系209中咗入去嘅时候咧，196指示今日都冇 hit 到，而且收翻上207，都只系账面。就算20跟住买209，账面都输2蚊，即系起码佢都见到由低位有能力系买翻上去。咁如果未买就200蚊买，目标咧就睇呢一个。220先啦，如果200蚊买嘅话，就调整嗰啲嘅买入价同啲目标啦。啊，喺原来嘅咁指示位200蚊买到就190做指示咯。
0: 好啊，咁啊，好啦，咁啊，将会咧进入分途广播啊，咁啊 ，FM 咧即系104咧，就嗰边咧就要去新闻嘅，但系咧 YouTube 咧同埋 Facebook 嗰边咧就会继续答股嘅，咁啊，如果想继续睇阿师傅答股咧，咁啊，麻烦大家咁啊，可以喺 YouTube 啦同 Facebook 咧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转头见啦。
2: 继续开始，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30，
1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职，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唔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

0: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海关侦破一宗空运货物藏毒案，检获约100公斤氯胺酮以及大约 3.5 公斤伊托米子，估计大约值4600万，拘捕两人。海关经过风险评估及情报分析，锁定一批由荷兰空运抵港，报称油漆一共180箱货物， X 光扫描发现货物影像密度不平均，检查发现大约400罐油漆内藏有一共重约100公斤氯胺酮。海关随后展开监控派递行动，昨日中午在观塘拘捕两名63岁和28岁男子，分别负责收货和监控收货，两人报称无业。海关今日在元朗一个快递中心接获来自马来西亚的包裹，发现大约 3.5 公斤伊托米子，相信和案件有关，目前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一年一度的书展下月15至21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鼓励阅读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形容，阅读和旅游可以深度共鸣，旅游以感官体验风土人情，而阅读可以穿越和扩阔时地空间，以文字漫游世界。今年一共有3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70个参展商参与，期间场内场外举行超过600场活动，包括世界文艺廊、国际出版论坛和 IP 圆桌会议三大项目，邀请多位名家主持超过100场讲座，期望入场观众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人次。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再次提醒参展商要遵守法例和展会守则，场内展品和书籍需要避免侵犯版权，不可以展出不雅、暴力和不利于国家安全法的内容。被问及今年有没有任何参展商未获批参展，他说不会评论个别个案，亦不会预先审查任何书商。今年书展期间，会展同时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三个活动可以一票通行。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两者升幅较4月高 0.3 个百分点，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期内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6.6%， 交通价格升 5.1%， 医疗卫生服务升 12.4%， 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2%。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将来，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带动国际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有研究显示，本港学童整体每日平均学习超过9个钟，远高于国际水平，睡眠时间少过国际建议。香港研究协会上月访问1079名幼稚园、中小学生家长和中学生，发现本港学童平均每日在校上课约 6.4 小时。如果按教育局规定，全日制学校全年最少上学日数190日计算，中学生全年上课总时数大约1254小时，小学生1311小时，扣除午膳和小息等时间，整体课时仍然高过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呢，就係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係冇开冷气嘅。但而家开冷气嘅话呢，係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呢，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係通返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係瞓得好咗囉。
2: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股啊，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先。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年，咁啊举行日期咧就喺听日星期三，咁啊下昼2点钟，地点咧就喺九龙塘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啊。咁啊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啊。咁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啦，同埋以及了解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区咧，咁啊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论坛嘅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啦，北都创科及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啊。咁啊讲者咧就包括有嚟自啦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同埋啦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啊。咁啊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嘅朋友仔咁啊参加嘅。咁啊登记同了解详情咧，咁啊请即上新城财经台嘅网站。

0: 或者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嘅。咁啊，嚟到最后一次，当然除咗我 Wiki 之外啦，仲有黄师傅啊。咁啊，师傅啊，今日各个谜底系咩？啲古古仔。
1: 谜底咪即系叫我讲嗰个股票出嚟，
0: 咁系咩？
1: 谜面啊，
0: 谜面系谜面系
1: 谜底，你即系
0: 谜底。
1: 好，谜面就系两个字，油茂。
0: 油茂，哇咩嚟
1: 嘅？油茂系啦，
0: 系喂，
1: 油就系即系食用油啊，原油啊个油啦，茂就系茅山个茂咯，油茂。
0: 油茂，
1: 大家。去估下啦
0: 吓，好啊，咁啊，
1: 就讲翻今日恒指咧。头先我哋都即系讲咗今日个三大指数表现，其实其中值得留意咧就系国企指数咧，今日收报7759点，就由旧年十月初高位9770点计咧，累计咧已经系跌咗大约两成啦。咁通常由高位跌两成咧，呢啲我哋就叫做技术上咧系进入熊市。咁所以咧，而家我哋都即系要睇翻恒指、科指，如果系技术性熊市嗰啲牛熊分界线个位喺边度啦？量度呢个牛熊咧，除咗有好多方法嘅，有啲一般就话250天线跌穿就系一个由牛入熊进入熊市，但另外一种亦都系话由高位跌两成啊，呢个亦都系一个技术性嘅熊市。咁科指其實就一早已經係進入咗技術性熊市，因為科指個高位咧就係舊年十月就6715點，咁如果你計由高位跌兩成咧，嗰個科指嘅牛熊分界線咧就係喺5372點嘅，咁早在今年二月咧就已經係跌穿咗呢一個5372點，進入咗技術性熊市，所以咧唔係話馬後炮，我哋咁講就話。通常即係點解要分牛市熊市咧？就係話俾投資者聽，牛市裏邊咧股市係升多跌少，買落去咧有陣時咧合埋眼都亂撞亂買都賺嘅。熊市裏邊就跌多升少，你點樣傷腦筋揾股票扭六人嘅所謂用盡心思都係蝕嘅機會係大啲。你諗下，你過一段時間科指一早已經進入技術性牛市熊市。你买腾讯、阿里、美团，哇，输到你今日只阿里啊，连100蚊红底股嗰个地位都失埋，所以唔好睇少，即系如果你一早确认咗系喺熊市里边咧，就避开啲熊市嘅股份咯。咁咧就好啦，而家咧就两个指数、三个指数都，其中两个指数都已经系技术性熊市啦。科指就一早系啦，二月今日轮到国。咁恒指几多咧？先系个牛熊分界线咧。嗱，恒指个高位咧就今年个一月见过2506，咁你打个八折，即系跌两成嘅话咧，就系22444，哇，好易计嘅嘢，孖二三条四就系嗰个牛熊分界线嘅。咁咧就恒指最近走势我都话咧，由上一个反弹浪就系、是。由23999点，差唔多穿一穿24000，跟住第一次穿就有力反弹，弹到上25048，弹咗1000点。咁但系咧，再跌穿24000咧，早两日我都讲咧，就话起码再跌多1000点嘅话就23000。咁你第一个支持位就23300，今日就到咗啦吓。咁如果嚟紧弹完再落，仍然系睇23000咯。如果23000失守嘅话咧，就真系留意住22444呢一个牛熊分界线啦。
0: 系啊，咁啊23000就要睇实啊，师傅就都话到咁啊，如果唔系就要睇22444啊，哇都几好记喎，师傅你真系讲呢个数。
1: 哦，就系2806，你成打个八折啊，0.8就系22444咯。
0: 系啊，咁啊留意一下呢个位啊，咁啊走势上都个港股都有少少差，小心啊。咁啊好啦，咁啊开股啦，咁啊好多人估嘅一样嘢。四个数目字嘅1138，系咪啊？
1: 你觉得咧？
0: 我真系太耐冇睇港股，真记错。
1: 冇错嘅啦。如果讲到油茂咧，好多时即系咩药中茅台啊，即系个茅其实系代表唔系话茅柴啊，唔系茅等啦，系茅台，即系够大只、够稳定、够龙头。

0: 我讲真，内地嘅 A 股里面咧有两只油茂，你知唔知啊？
1: 油茂啊，
0: 一只冇错就系1138。
1: 哦，另外咩招商嗰只系嘛？招商轮船系嘛？油茂我唔知道，我因为1138个对家系招商啊嘛。
0: 咁一隻嘅啫嘛，冇好少话即系，通常我哋揀一隻冇话即系，就算你茅台第二隻都系五粮液啦，系咪？茅台得一隻，咁咧就如果系中远海能咧，佢就系石油运输、石油海运嘅龙头，所以叫做油茅。另一只油茅咧就系金龙鱼啊，
1: 哦，金龙鱼三字头嘅，做卖粮食
0: 咯。999
1: 系啊，
0: 都食用油嘅，所以嗰个就食得嘅油，這个咧就系爱嚟烧嘅油，两只油茅啊，咁啊一只就系金龙鱼，另一只咧就系中远海能。咁我哋今日见到中远海能嘅走势都逆市上升，同埋升翻穿嗰、那个睇下先啊，佢今日升穿咗、
1: 今日升穿咗条50天线系嘛，好似
0: 今日系升穿两条线啊！
1: 系啊，哇，系两条添啊，
0: 同埋100天线啊，17.3、17.4啊，升穿啊，同埋一个圆底升上嚟。咁啊 ，RSI 亦都增强到65，咁你信即系信个走势一次咯，即系能够突破。咁同埋基本面咧都有啲股仔嘅，我觉得，因为而家话。重开逐步开放翻嗰个嘅放眼目之海峡啊嘛，咁咧就预计咧可会催化全球保库存原油保库存嘅一个浪潮重启，特别系之前即系渴油嘅亚洲咧，就会可能嚟紧有大规模嘅原油库存回补，从而咧刺激油轮嘅需求，咁就有望带动超大型油轮。VLCC 的租金因为你这个租金都是受供求影响，供不应求的租金就上升咯，供过于求的租金就下跌咯。咁就现在市场的乐观估计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第一年呢，超大型邮轮 VLCC 的租金呢可以是冲返上去每日25,000至35,000美元的这个高位，对中远海能来讲呢令到它的盈利可能会推动增长50%到超过1倍的潜在，带来这个潜在增长空间。中远海能它主要是从事中国沿海和国际的油品运输，和国际 LNG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和船舶出租，它的邮轮运力规模是世界第一，所以先叫做油锚嘛，就覆盖咗全球主流嘅油轮船型，系全球船型最齐全嘅油轮船东。截至2025年10月31日，集团拥有同控制嘅油轮运力有155艘，个运力咧系达到2257.6万载重吨，另外有18艘在建嘅油轮，等待交付。個運力咧就係296.1万载重吨，另外有6艘光租超大型油輪待交付，就係再個運力咧就184.2万载重吨。中遠海能今年第一季咧個業績咧就係顯著超出市場嘅普遍預期咧，主要得益於外貿油運市場喺高位運行同埋地緣博弈引發嘅運力緊張。第一季的營業收入咧係達到73億人民幣，按年增長26.9%，股東應佔淨利潤咧係達到21億7300萬，同比咧大幅暴增2.06倍。所以第一季都已經賺咗21億咧，就打咗個底啦。扣除非經常性損益之後嘅淨利潤咧，有20億5000萬，同比大增接近1.9倍。核心的國際油運業務營業收入咧係達到63億8千萬，按年升28.3%，毛利咧更加係暴增3.18倍，至到22億4千萬。佢嘅第二增長曲線就係液化天然氣運輸 的业务呢都表现稳健，收入呢达到7亿3300

0: 萬，按年增長 18.8%， 貢獻的淨利潤呢有2億3800萬的。集團在今個月初呢和江南船廠就建造四艘 LNG 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訂立了造船合約，總投資金額呢就是大約64億4500萬元人民幣。一來因為現在國家鼓勵用液化天然氣環保，它就服務回國家的能源戰略，以及鞏固和擴大它的 LNG 船隊運力規模，提升自主營銷和運營能力，夯實國際化的戰略佈局。目前全球的 LNG 船隊之中，大部分船東和租船人呢都簽署船舶長期的期租合同，所以這種模式能夠為運輸企業提供穩定的船舶租金和投資收益，同時亦為能源貿易方提供可靠的運力供應。建議買入價17.5，目標睇19.3，指示位16.4。中遠海能油茅的股票代號就是1138。
1: 系啊，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始终即系话咁啊，曾经都喺下面都屈翻上嚟啊。咁啊，除咗霍尔木之外，开翻嘅时候咧，咁啊呢啲股份咧，咁啊就可以望一望啦。咁啊，就大家睇下啦。咁啊，仲有分仲有两分零钟剩，咁啊，不如搭多只啦股票啊。咁啊，有朋友问只汇控大笨象，点睇只汇控啊？
0: 破顶，因为汇控我哋头先讲咗。一些利好的因素包括就是加息啦，即是预期啦起码。咁另外呢就是佢喺第一季个业绩里面呢就将今年银行业务个net interest income, 净利息收入呢就由之前最少450亿美元呢调高到大约460亿美元，反映佢嘅利息收入个增长动能呢仍然係充足。咁首季嘅非利息收入亦都係表現亮眼，其中香港本土業務嘅税前利潤呢係有5%嘅增長，而預期嘅信貸損失亦都更加大幅減少34%嘅，咁所以個股價就都仲係一浪高一浪嘅走勢咯。睇先個 RSI 都，不過 RSI 就所以嚟緊62.9，咁所以咧就佢唔會升得好急。慢慢慢火煎魚咁樣升，如果下一個目標就係154啦。
1: 一五四咁啊，下個咁但係154之餘，但係如果未買嘅，你覺得睺啲咩位買好啊？即係
0: 未買就要落翻即係50天線啦，50天線而家就喺142嗰啲位咯，
1: 142嗰啲位咁啊，154咁啊。另外阿師傅咁，但係咧，你覺得如果都匯控好啲定渣打好啲啊？定系两只都差唔多，
0: 两只都差唔多。通常呢啲咧就，不如果你睇翻近期汇控有力破顶咧，就好似汇控个走势再强啲，同埋要如果两只差唔多嘅时候咧，我哋就睇下边个能够到到你预定嗰、那个。买入位咪买边只咯？
1: 系啊，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抠下，咁啊，始终即系虽然个港股弱啦，咁但系咧，其实个股里面咧，其实唔系想象中之中咁弱嘅，咁包括头先有啲晶片啊，甚至系有啲弱股咧，咁啊喺下低咧，咁啊其实都整固紧咯。咁但系啦，当然啦，啲科网股就好弱，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啊，咁啊问一问师傅有冇上述持有嗰啲股份啊？
0: 都冇噶，
1: 系嘛？咁啊，听日咧，咁啊，继续有师傅讲讲股啊。当然，咁我今日做完替工一日，咁啊，听日咧就交翻俾阿卡，咁啊，就今日唔该晒师傅，咁啊，听日继续留意我哋呢个节目啦。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得么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8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首脑会议下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举行。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会出席，高市亦考虑参加。目前高市正协调在7月上旬访问印度，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回国后又需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以及党魁辩论，因此打算放弃参加北约峰会，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高市

0: 最终决定不出席将会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这个会议。邮轮营运商丽星梦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出发的旅客将可享有燃油附加费全额豁免，而自香港及台湾出发的旅客可享有现行燃油附加费一半减免。措施适用于本月26号起出发的航次。经修订后的燃油附加费已经将区域内不同航线的营运需求纳入考量，同时反映燃油市场状况的逐步改善。丽星梦总裁吴明发话，鉴于近期国际燃油价格趋于稳定，在各航线实施燃油附加费减免，并在情况许可下全面豁免。随着营运条件改善，公司认为应该将利好因素与旅客共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大连，他今日上午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活动，同内地城市领导、企业代表及国际商界领袖就中国超大城市及区域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角色，以及就如何推动跨境合作与产业链协同发展交换意见。陈茂波发言时说，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城市需要透过城市群模式加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香港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创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特区政府亦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的中心角色，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下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陈茂波听日会继续在大连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政府正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全港大约一成住户获抽中参与人口普查。政府统计处话，至今超过16万住户已经完成问卷。普查工作将会持续至12月31号，呼吁仍未回复或者将获抽中的住户踊跃参与。统计处话，人口普查的目的是搜集本港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按地区分布的最新资料，为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统计数据，搜集所得的资料会严加保密。处方鼓励获选中的住户在收到紫色信封通知后填交网上问卷，或者致电普查热线进行电话访问。统计员会在星期一至五到访未回复的住户，协助完成问卷。统计员在上门访问时会身穿灰色背心制服，携带统计员身份证同证明书以供识别。强调人口普查不会要求住户提供身份证、银行户口或者信用卡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高。

0: 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2: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 0.0482， 卖出 0.0483， 美元对港元买入 7.8241， 卖出 7.8571， 英镑对港元买入 10.3051， 卖出 10.4193。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
10: 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1: 体旅事务所，
12: 体育、
11: 旅游、
12: 盛事、
11: 跑夜马、
12: 演唱会、
11: 贺岁杯、
12: Art Gallery，
11: 共享城市脉动，
12: 唔使再发白日梦。
1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14: 我是 Terry。
13: 是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Terry 你有没有特别啱口味的音乐类型？
14: 都挺多，因为我跳舞嘛，首先跳舞相关的音乐都比较是喜欢的，即是这么多里面我比较叫做是多一点，即是其实很多都喜欢的，就是 House 咯。
13: 嗯、
14: 即系 house 嘅 music 咯 ，house 嘅deep house 啊 ，techno 啊，都几中意嘅。其次就 hip hop， 即系话其实即系都中意啦 ，hip hop 啦，因为跳舞嘛。
13: 点解我成日都觉得 house 都算系一种 hip hop 嘅？系咪我分错类
14: 啊？都唔系嘅，因为大家都系 party 咯，即系都系 party 里边会播嘅 music 咯。以前club 嗰阵时咧，即系外国West Coast 嗰边咧，其实佢哋播 house 即系播 hip hop 嘅 DJ 咧，都会播埋 house 嘅，差唔多都系一齐会轮住播，或者系一晚之内两个 session 播咁，所以会觉得好近咯。
13: 咁我自己本人咧就系细细个开始受呢个 classical music 的浸淫，
14: 我都中意嘅。
13: 系啦，咁后来咧长大嘅半个钟头咧就改喜欢呢个 rock music。
14: rock
13: 系啦，咁再大嗰啲之后都中意听 hip hop 嘅。
14: OK，
13: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我自己中意嘅音乐类型都冇定型嘅。
14: 系啊，
13: 咁我哋咧如果系都系有啲听众朋友咧喜欢嘅音乐冇定型咧，
14: 系啦，
13: 好啱你哋啊。
14: 有个活动系嘛？
13: 系啊，有一个电音节啊。
14: 哦，
13: 咁啊，除咗系一啲冇定型嘅口味嘅朋友之外，仲有爱电音嘅朋友不能错嘅。
14: 电音一定系中意啦，跳舞唱歌咁样，即系跳舞最紧要啦。
13: 有冇感受过喺渡轮码头？到听电音啊？
14: 诶，咁又未试过。
13: 嗱，咁而家就可以试下啦。
14: 系咯，
13: 喺呢个6月27到6月28号啦。
14: 系，

0: 咁有呢一个嘅 Industria 厂嘅 2.0 电音节嘅。
1: 哦 ，Industria
0: 系啦，冇错。
1: 嗰啲工厂 feel 嘛，工业 style
0: 系
1: 嘛。
0: 系嘅，咁其实咧就都几得意，因为今次呢个企划咧。用呢个港式嘅大排档啊，同香港嘅夜生活，如果我哋香港而家仲有夜生活嘅话，
1: 怀缅下咯。
0: 作为一个灵感，
1: 唔系香港嘅夜生活咧，就即系好多唔同嘅 level 啊，即系对于可能一啲嘅大家可能会记得兰桂坊咁样去饮嘢咁样，但其实另外一边厢咧都有好多咧，即系大排档啊或者打攤啊咁样，大家咧系可能做嘢做到好夜，饮下糖水啊咁样，
0: 串烧，
1: 即系都有呢一种嘅夜生活噶嘛。即系虽然而家好多食肆都早咗。好多山啊，少咗好多呢啲机会，咁所以呢一次可能就系想要翻呢一个感觉咯，即系喺大排档嗰度去寻找翻香港嘅夜晚嘅嗰种灵魂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呢个维港夜色之下，
1: 系
0: 要重现翻香港嗰啲夜晚嘅街头文化，咁所以咧会有啲怀旧嘅设置摆喺度嘅，例如一啲旧嘅铁闸啊、招牌啊、霓虹灯嗰啲摆晒喺度，沉浸式。
1: OK。
0: 俾你沉浸式咁样享受电音，
1: 系同埋享受呢、這个以前香港夜生活嘅感觉，
0: 冇错啦。咁、所以到时咧，佢唔系一个单一舞台嚟嘅，系真系整到好似一个好沉浸式嘅 area
1: 一个节日咁样啦。
0: 系啦，咁就会有啲霓虹光影交织啦，咁、俾大家咧喺呢个电音里面咧感受到究竟我哋嘅感官享受系点样嘅。咁、我谂都会好有视觉冲击，同埋好有 feel 嘅、
1: 啊，
0: 确实。咁就认为啊，认为到时咧喺呢啲咁嘅霓虹灯的映照下咧，每个角落都可以打卡。
1: 哇！整个场面已经可以打卡啦，即系咁多人啊 ，DJ 啊，咁样其实本身已经好多位可以打卡啦。
0: 咁今次咧，佢哋个舞台卡真系好劲嘅，咁有本地嘅朋友啦，系咪？咁亦都有海外嘅朋友。咁先讲下我哋有啲乜嘢劲人先啦，不如。咁、首先咧就有呢一个嚟自意大利嘅好硬核嘅电子音乐 DJ Plus 制作人。
1: 嗯、
0: 如果我冇读错人的名的话。疑似是读 noise 的
1: noise 咯，
0: 系啦，因为佢嘅串法是 noise， 我相信系有同嗰、那个即系 noise 嘅一个呼应嘅声音
1: 相类似嘅，
0: 系啦，但系因为我唔知道喺意大利佢哋会唔会有第二个读法，因为我想讲呢件事好耐噶啦，因为我有一个好中意嘅日本嘅 rock band 嘅，咁其实咧佢哋应该系读 one o'clock 嘅，
1: 系啊。
0: 因为他们是谐音了即一点钟，他们以前是很喜欢凌晨一点钟在作曲的、
1: okay.
0: 但他们的写法是 one 跟着 OK 然后 rock， 全世界的乐迷都叫他们 one OK rock， 所以现
1: 在、
0: 但其实人家是 one o'clock 的，
1: 即是读就应该个 K 就不发音的，就咁样就咁叫做 one o'clock，
0: 系啦，就鞋咗嗰个凌晨一点个 one o'clock 嘅 suppose，
1: 听落非常之好合理啊，
0: 系啦，而佢哋喺日本当地都系咁样自称嘅，不过咧因为海外嘅歌迷咧，只要讲 one o'clock 咧，唔知讲紧佢哋，而家大家都叫佢哋 one ok rock， 所以佢哋喺海外咧自我介绍都要叫 one ok rock，、
1: okay.
0: 所以我就成日咧凝住咧有啲海外嚟嘅歌手，佢哋好有机会本身佢哋嗰个名嘅读音唔系咁嘅，
1: 都有机会嘅，因为佢哋可能系用翻少少原本佢哋嗰个即系譬如。意大利啊、法国啊，那个读音咧又同英文又可能有机会有少少唔一样噶嘛。
0: 冇错，咁呢一位嘅制作人啦，或者话 DJ 啦，佢12岁开始已经搞混音啊。
1: 哦，正啊！
0: 系啊，年纪轻轻已经是不简单，到而家咧，当然咧已经打磨成非常之瞩目嘅音乐人啦。
1: 系啦，
0: 咁所以咧，佢而家喺好多音乐节咧都系做压轴嘅，又或者做大轴嘅，冇错。咁、听闻咧，佢个台风咧以激情著称。系都如果大家睇片嘅都见到佢真系好激情嘅，只不过我自己现场未体验过啊，咁所以暂时用听闻嚟讲，
1: 系
0: 咁但系佢确实系以呢个激情四射嘅台风咧著称嘅，
1: 系冇错，我都好中意呢啲咧，即系DJ 咧，佢本身同时都系一个制作人嘅，即系佢哋嗰个音乐嗰个风格可以能够更加再打磨得再细致啲，同埋再独特啲嘅。
0: 其实好似一般都系，
1: 其实如果能够依家叫做出名嘅 DJ， 即系能够系打出到名气都差唔多，通常都系咁，即系纯粹播人哋嗰啲歌。已经是没那么容易就出名了，除非你真的揀歌揀得很独到。不
0: 是，因为如果你打碟打得好，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reproduction 来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都是需要这个制作的功底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本身那个 DJ 都是有制作，即是有那个创作的能力，那他出来的风格就更加能够变化多端。
0: 嗯，那另外还有一位国际音乐制作人兼 DJ 呢，他要带来的呢，我想是 Terry 都会喜欢的音乐来的，因为如果喜欢 Hip Hop 的话，可能都会受到他的侵略，就是 Trap Music。

0: 系
1: 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即系有 trap 嘅地方咧，基本上都系呢个 mood 嘅轰炸机啦，
0: 轰炸机咁样
1: 啦，系啦，咁啊，应该会好高能量，又好低嗰啲重音。
0: 有阵时我又觉得 trap 咧，就即系嗰个低音太劲咧，就已经俾佢压住咗，就跳唔到舞。咁但系都好听嘅，即系气氛好强。
1: trap 有 trap 跳嘅，不过我觉得 trap music 嘅跳法系同大多数舞睇落都唔同啦，好易型咁啦。但系 anyway， 仲有呢个嘅 DJ mode 啦。咁 DJ mode 咧系喺亚洲非常之活跃嘅。咁佢咧诶喺唔同嘅一啲 night clubs 啊，相传横扫噶啦，
0: 横扫
1: 系啦。咁佢
0: 指标性啊，
1: 系 yes。咁佢咧嘅音乐啦，或者佢嘅DJ 嘅呢个功底咧，就系要去建构未来感啊，
0: 迷幻咯，
1: 冇错，会有好强劲嘅节拍。会有啲好幻音嘅 feel，
0: 即系好似升飞升咗去，或者系脱离咗去一个二度世界咁样咯。
1: 冇错冇错，同埋都有好多本地嘅 DJ 同音乐单位嘅，例如有 Angus 啊、有 TMT 啊、Carly 啊，咁即系所以咧会有本地嘅音乐人啦，同埋海外嘅音乐人咧交织嘅一个非常之疯狂嘅夜晚。咁另外咧主舞台都要升级，因为咧我哋卡士咁劲，
0: 系
1: 硬件。都要劲嘅，
0: 即系个舞台嗰个感觉都要再劲啲。
1: 冇错，今次搞咗一个咧360度零死角嘅 DJ 台，圆形嘅，
0: 好得意。
1: 系啊，
0: 四面台，
1: 系啊，
0: 360度四面台 ，DJ 话大打。
1: 你唔可以讲四面添啊，因为四面系四方。
0: 四面啊，系啊，唔系四方面，唔系四东南西北。
1: 全面台，
0: 全台啊。
1: 系啦，咁啊，希望可以打破台上下嘅界限咁话嘅，咁啲乐迷咧就可以由四面八方都围绕住个 DJ 咁样。
0: 系，我想睇下个 DJ 个 table 系摆一边嘅啫，佢冇嚟可以打得下，可以走去另外一边打 table 噶。
1: 喺正中间吧，我估啊，但系佢有三个台嘅设计嘅喎，又。
0: 哦 ，OK。
1: 嗯，佢有两个舞台，咁然后咧，为咗咧令到大家咧更加 high 咧，佢话咩音响全部进行咗升级。
0: OK，
1: 就唔知系唔系真系升级得咁爽。
0: 360嘅一个音响应该都系会几劲嘅。
1: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就俾大家到时去感受下一个好好嘅 cast， 遇着好好嘅
0: 音乐、
1: 音乐同埋好好嘅硬件，会呈现出一个点样嘅效果啦。
2: 晚上8: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街。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睇女事务所，查陈议题。
4: 我系 Terry。
3: 既然讲到音乐咧，我哋顺理成章带到去我哋下一个嘅推介。
4: 好啊。
3: 咁系喺各大嘅电影院线，大家都可以去睇嘅一套电影嚟
4: 嘅。就系、是《真的相识过》。
3: 系啦，其实算唔算电影咧？都算嘅。
4: 佢系记录式嘅传记电影咯。
3: 嗯，佢系想致敬我哋嘅 legend 啊。
4: 黄
3: 家驹啦，
4: 家驹啊，
3: 嗯，英文系叫做 Because of You 家驹咁嘅，即系佢套戏嘅英文名
4: 系啦。
3: 咁监制系叶世荣、陈建添啦，导演有彭瑞祥。咁、就喺一个礼拜之间咧，都会同大家回顾翻我哋香港呢个殿堂级嘅人物、Beyond 嘅灵魂人物黄家驹。咁、因为我谂佢算系咁多年以嚟都长存喺大家心目中，
4: 冇错啊，
3: 冇错。
4: 每一次咧，我一睇个节目嗰度一播佢嘅歌咧，嗰一集嘅节目咧就好似升华咗咁样噶啦，我觉得都播过好多次添，因为佢嘅即系 Beyond 嘅歌啦，同埋家驹嘅歌啦，都几好反映到唔同嘅情况嘅生活同埋唔同情况嘅心情咯。尤其是当需要能量、需要振作、需要励志嘅时候咧，咁其实灵舍容易入到心咯。
3: 我觉得咧，佢好犀利嘅一点咧，系佢真系可以将好浓嘅情感同埋好浓嘅思想摆咗入去嗰啲比较简短嘅歌词度，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了不起嘅能力嚟嘅，即系系大家嘅嘴题，大家谂到好多嘢，感受到好多嘢，可能未必能够咁快咁组织出嚟，但系佢嘅歌词就可以唱晒大家心里面谂嘅嗰啲事，谂嘅嗰啲感情出嚟，咁而。佢呢啲歌之所以系经典，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好多次。我觉得艺术啦或者文学嘅经典咧，点解系会咁打动到人心呢？就系、因为佢哋讲嘅嗰啲故事咧，系同人性相关嘅。
4: 系
3: 咁而呢一啲嘅感受咧，系冇时空嘅界限。
4: 冇错，
3: 即系无论咩地域嘅人，你无论咩年代嘅人，
4: 系啊，
3: 你都系一样系会有共鸣嘅。
4: 冇错，其实就好似家驹咧，佢都喺日本发展过噶嘛。
3: 系啊，
4: 咁都有好多次咧，我睇过一啲片咧，日本人喺街头度听到 Beyond 嘅歌，即系听到啊家驹嘅歌咧，诶认得噶、哦，即系呢个海阔天空都有日文版啦嗰阵时，咁佢哋一听到咧，佢哋都会有一啲记忆，有啲认得，甚至乎就算未听过咧，佢哋都会有共鸣嘅。
3: 系啊，同埋即系你哪怕唔讲日文版啦，你就系讲广东话版，我相信都有好多母语唔系广东话嘅朋友都识得唱 Beyond 嘅歌，即系识得唱广东话嘅 version 添。咁其实我自己个体会就系家驹走嗰阵，因为佢走得好早啊嘛，佢走嘅时候得31岁，冇错。咁佢走嘅时候咧，我都未出世，但系佢嘅歌我都几乎识唱，系啊。咁我谂好犀利咯，即系点解可以有一个人年纪轻轻，但系讲到咁重嘅一啲 message 出嚟，然后每一首都系经典，传唱到而家，真
4: 系
3: 好厉害。咁呢个真的相识故咧，我谂算系佢逝世33周年嘅一个作品，
4: 一个致敬啦，一个纪念啦。呢一个嘅作品咧，即系呢佢部电影咧，其实由构思到完成咧，系历时超过20年嘅。
3: 系，
4: 即系构思咗好耐，即系可能要做资料搜集啦，要去不同嘅地方嗰度取翻啲资料啦，去咗唔同嘅香港啦、北京啦、台北啦、东京啦、多伦多啦、伦敦等地咧、即系可能都系咧家驹去踏足过嘅一啲足迹嘅地方，去取材去拍摄啊，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嘅说话啦，咁样样，咁就加埋先至能够取，即系咁耐先至可以集结成今年嘅呢套嘅纪录电影咯。
3: 同埋拣咗6月咧，其实都系想喺佢原先生日嘅时候，系啊，大家一齐重新去再睇一次家驹呢一个喺我哋心目中会一直留喺度嘅人物啦。咁其实咧，成套电影咧都好丰富嘅内容，因为头先都讲啦，成个取材都用咗差唔多20年啊嘛。咁亦都去咗好多地方去拍摄啦。咁 佢嘅内容有啲咩呢？首先有30分钟嘅演唱会片段，你真係可以感受到街区 live 嘅嗰、那个风采先，即係嗰个感染力先。咁另外呢仲有啲从来都冇曝光过嘅，呢啲就係正嘢。
4: 呢啲係正嘢啦。
3: 最正就係呢啲从来冇曝光过嘅，例如佢一啲珍贵嘅音乐啊、有啲佢以前大家可能都未睇过嘅 video 啊，同埋一啲佢幕后嘅故事咁样啦。咁所以呢就算係街区迷，即系你好了解佢嘅生平噶啦，好了解佢嘅点点滴滴噶啦，都有机会喺呢一度睇到一啲新嘅嘢嘅。咁、我自己会觉得，应该会有好多朋友有兴趣睇。
4: 系，就算系未认识阿区或者 Beyond 嘅朋友咧，咁呢一个电影咧都会好似咧带领住我哋去同佢成长咁样啊，即系带领住佢经历过几多嘅唔同嘅经历，咁样先至去慢慢慢慢去萃取，变成佢后嚟嘅嗰种音乐嘅一种状态，嗰种咁感人嘅嗰种力量。
3: 同埋咧，即系我哋而家回忆 Beyond， 会觉得佢哋有好多好经典嘅好好嘅作品嘛。但其实佢哋都有奋斗过，即系佢哋唔系一嚟就登顶嘅。
4: 佢哋嘅感染力都系某程度上嚟自住佢哋好长时间嘅奋斗咯，包括系就算系事，即系无论系事业上嘅奋斗，但系对自己即系喺歌里面你都感受到嘅。其实佢对屋企人啊，即系可能屋企人都会对佢有一啲嘅担心啊，咁样佢都系歌词里面咧一路咁样反映出嚟。咁所以对于自身啦，对于嗰个事业啦，对于音乐啦，唔同嘅阶段、唔同嘅层面嘅奋斗咧，各样嘢都慢慢慢慢即系变成佢点解嗰个表达能力咁强嘅嗰种状态咯。我觉得。
3: 咁其实今次咧睇翻佢嗰个制作嘅班底啊，即系头先已经讲过啦，共同监制系有陈建添啦。Leslie 佢其实系 Beyond 嘅前经理人啦，咁叶世荣啦，咁其实佢哋系可以讲到好多街区可能我哋唔知道嘅故事出嚟，包括佢成名前后啊，点样去慢慢奋斗去到佢哋嘅事业嘅巅峰啊，呢啲其实会有好多我哋可能原先唔知嘅故事。咁而且咧，仲有一啲嘅未曝光，我真系觉得未曝光呢啲好珍贵啦嘅影片嘅记录、影像嘅记录，其实今次大家可以去睇到，觉得可以由一啲新嘅视角去了解街区。咁佢本来就已经令到大家咁念念不忘，会唔会有啲新嘅故事令到佢喺我哋嘅心目之中更加立体咧？会唔会系更加深刻咧？咁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好好咁样去了解嘅契机啊。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去睇佢哋嗰个 credit 啊，有俾到一啲影像呈现，即系有提供到 videos
4: 嘅
3: 人，好多啊！
4: 好多好多
3: 好多啊！
4: 好多都系佢嘅朋友啊，身边啊，一齐共事过啊，或者一齐系经历过嘅一啲嘅朋友啊，咁样系好多人咧，即系同家区即系估唔到都有咁系有接触嘅人啦，同埋估唔到有咁多影像系可以搜集翻嚟咯，真系好好个制作团队好好用心机，我觉得。
3: 咁啊，毕竟人哋用咗20年，都真系
4: 真系好多，
3: 冇错冇错。咁我觉得。应该预咗会喊吧，我估。喂，其实有时啊，
4: 想嚟笑嘅，
3: 净系听佢哋啲歌都想喊噶。
4: 系噶，
3: 系啊，
4: 真系好感动。
3: 唱嘅时候都好想喊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真系有时间去睇啦？
4: 系啦，真即系趁呢一个嘅上映周咧，就呢一个嘅
3: 6月25去到7月1，
4: 系啦，呢一个上映周嘅时间咧，咁就尝鲜啦，吓，即系叫第一亲身时间，第一时间咧就去欣赏呢个电影嘅。
3: 你会唔会想睇啊？
4: 会唔会想睇啊？啱啱先至睇完呢一个嘅 MJ。
3: 哦，
4: 系啦，即系都系传记嘅电影，都已经觉得好感动噶啦。咁我哋睇埋香港嘅经典啦、家驹啦，咁样都系好值得嘅。
3: 会唔会因为同我哋更切身，
4: 更切身，
3: 所以就更加有共鸣啦？
4: 佢简直就系叫做定义咗香港嘅乐坛。
5: 晚上8: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放弃出席下月举行的北约峰会。 北约首脑会议下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举行，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最初因为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会出席，高市亦考虑参加。目前高市正协调在7月上旬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回国后又需要出席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以及党魁辩论，因此打算放弃参加北约峰会，由外相茂木敏充代为出席。如果高市最终决定不出席，将会是日本首相连续两年缺席这个会议。邮轮营运商丽星梦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出发的旅客将可享有燃油附加费全额豁免，而自香港及台湾出发的旅客可享有现行燃油附加费一半减免。措施适用于本月26号起出发的航次。经修订后的燃油附加费已经将区域内不同航线的营运需求纳入考量，同时反映燃油市场状况的逐步改善。丽星梦总裁吴明发说，鉴于近期国际燃油价格趋于稳定，在各航线实施燃油附加费减免，并在情况许可下全面豁免。随着营运条件改善，公司认为应该将利好因素与旅客共享。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大连，他今日上午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活动，同内地城市领导、企业代表及国际商界领袖就中国超大城市及区域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角色，以及就如何推动跨境合作与产业链协同发展交换意见。陈茂波发言时说，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城市需要透过城市群模式加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香港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创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特区政府亦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的中心角色，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下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陈茂波听日会继续在大连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政府正进行2026年人口普查，全港大约一成住户获抽中参与人口普查。政府统计处说，至今超过16万住户已经完成问卷。普查工作将会持续至12月31号，呼吁仍未回复或者将获抽中的住户踊跃参与。统计处说，人口普查的目的是搜集本港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按地区分布的最新资料，为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统计数据，搜集所得的资料会严加保密。处方鼓励获选中的住户在收到紫色信封通知后填交网上问卷，或者致电普查热线进行电话访问。统计员会在星期一至五到访未回复的住户，协助完成问卷。统计员在上门访问时会身穿灰色背心制服，携带统计员身份证和证明书以供识别。强调人口普查不会要求住户提供身份证、银行户口或者信用卡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

0: 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嘅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嚟睇律事务所嘅 Esther 陈怡缇，
4: 我系 Terry 啊。
3: 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咧我同 Terry 咧系 group 埋咗一啲音乐嘅主题，喺今日咧同大家
4: 系
3: 去呈上的。
4: 系
3: 啦，我哋讲电音啦，我哋头先啱啱讲家居啦，跟住落嚟咧都系音乐嘅。咁我觉得有少少咧，好似系追溯翻我其中一个欣赏音乐嘅源头，就喺、是、小提琴。系啦，咁我细个咧就学钢琴、小提琴、钢琴咧，我妈拣嘅。小提琴就真系我自己亲手拣噶啦。
4: 哦，
3: 系啦，咁。
4: Okay。
3: 但系咧，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啦，小提琴咧真系一个咧，你非常之容易分到水平高低嘅乐器嚟。
4: 冇错，我
3: 非常之。
4: 我细个有朋友玩小提琴，跟住我借佢嚟拉咧，我系连声都拉唔出嘅。
3: 咁当然啦，但我嘅意思系喺拉小提琴嘅人当中，喺我哋里面其实系劲容易分到高低嘅。
4: 咁、哦、样噶，
3: 差劲远嘅。
4: OK。
3: 咁咧，我以前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就好中意睇某个 YouTube channel， 咁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就系两个小提琴演奏家啦。他们同时都玩中提琴的，他们的日常和他们怎样看 classical music、
4: okay？
3: 他们用的方式是非常之贴地的，很分的。他们的 level 是去到什么呢？他们是可以在乐团里拼得一个职位、所以他们可以靠这件事谋生的人，
4: 就是专业的了已经。
3: 是的，所以呢、就已经比我们这些一般只是说什么小提琴考到八级的人高很多呢、即是我虽然小提琴八级，但是我首先就不敢教人，我觉得会误人子弟。
4: okay。
3: 第二呢，我亦都系不可能咧，系会被任何嘅乐团咧，即系聘请嘅，
4: 去聘请佢做演奏家。
3: 系啦，所以咧，佢哋可以入到呢啲乐团已经好劲噶咯。
4: OK，
3: 但系咧喺佢哋嘅眼中，仲有更劲嘅人、就系啲 soloist 啊、即系佢哋唔系一个乐团度坐喺度拉嘅，而系佢哋做独奏嘅，自己可以演奏会嘅。咁就系班乐团帮佢哋伴奏嘅嗰啲，咪更劲一筹啦。
4: 即系嗰啲系一个人可以孭飞孭起成个 show 啦。
3: 系啦，咁佢哋咧呢一个YouTube channel 咧。有时咧就会做一个系列，就系佢哋会睇一啲好细嘅细路，然后呢啲好细嘅细路咧已经具备 soloist 嘅潜力，然后佢哋咧就会好崩溃啦，即系变咧我练咗呢20几30年系做乜嘢？呢个细路9岁啫，咁样
4: 佢一出世已经系神童级咁样，已经完全系可以打赢晒我一身北身嘅功力。
3: 系啦，请问发生咩事咁样样嘅？
4: 喂，唔系我呢样嘢咧喺艺术界，我觉得系经常发生，即系起码我哋跳舞界经常发生。
3: 即系总之就系喺呢啲艺术圈咧，通常嚟讲咧，就系你嘅努力可以令到你去到某一个层级，但系咧最后决定你系咪最 top 嗰啲人咧，
4: okay，
3: 就系睇你天赋啦。
4: 天生
3: 都未必系天生嘅，但系你个天赋肯定系好重要嘅，亦都咁咧喺呢啲佢哋号称为神童嘅人咧，佢哋呢个 channel 就俾一个名，佢叫做玲玲嘅。OK，
4: 玲玲系咩意思啊？
3: 这个意思系咁样嘅，就系话咧佢哋都系住喺澳洲嘅华人，
4: okay，
3: 即系澳籍华人嚟嘅。
4: 澳籍华人系，
3: 所以佢哋咪都系华人家庭教养长大。咁华、
4: okay，
3: 人家庭喺呢个国际上都系享有盛名嘅，打亚式教育嘅盛名，同埋好中意咧攞自己啲细路咧同隔篱屋嗰啲比噶嘛。
4: OK， 系。
3: 咁佢哋就会话咧，睇下隔篱屋嗰个边个边个咁劲嘅，
4: 有冇好似佢咁叻啊？咁样。
3: 系啦，咁喺呢一个YouTube channel 两个 YouTubers 咧，佢哋咧就经常咧塑造一个华人家庭咧，就当系佢哋嘅妈。
4: O、okay。 K，
3: 然后咧佢哋嘅妈就会话：你睇下隔篱屋个玲玲。
4: 咁我睇啦，咁样样。
3: 你望下隔篱屋个玲玲啊，已经拉紧啲乜鬼啊，好劲嗰啲嘢，已经拎乜乜奖啦，睇你哋咁样。
4: O、okay。
3: 咁所以玲玲咧就喺佢哋故事里面咧变成咗一个佢哋追唔到嘅人物咁嘅意思，系好劲嘅天才咁样样啦。咁喺众多嘅玲玲里面咧，我非常之咧有印象嘅、就系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位
4: 哦
3: 独奏家，
4: 即系呢位独奏家系其中一位

0: 俾人玲玲羡慕过嘅玲玲嚟嘅
1: 神童
0: 哦，咁样噶
1: 系啦，冇错。咁佢咧叫做 Chloe Chua，
0: 系
1: 咁佢都系华裔嚟嘅。
0: OK，
1: 咁佢咧叫做蔡柯怡，
0: 系系啦，蔡柯怡，
1: 冇错冇错。咁我哋一般喺呢一个小提琴圈都叫佢 Chloe 嘅
0: ，Chloe 系、okay、
1: 啦。咁咧佢系其中一个被公认为啦最 promising 嘅新星，
0: 嗯，即系肯定系一个未来之星嚟噶啦，
1: 劲到哭泣。咁当时咧喺差唔多可能佢八九岁嘅片咧，就已经令到咧一班人咧大受挫折噶啦。
0: 系、哦 okay、
1: 后来咧佢就参加咗一个音乐嘅比赛，即系小提琴嘅比赛，叫做呢个曼纽恩大赛。咁呢个曼纽恩大赛咧系极其知名嘅，系其中一个小提琴界别咧殿堂级嘅比赛。你当系其中一个奥运咁先算啦，
0: 奥斯卡咁样噶啦。
1: 系啦，你当系一个咁鬼劲嘅大赛嚟嘅。Okay。然后咧，佢喺其上表演嘅嗰一个技艺吓死全世界，因为佢嗰时仲系个细路嚟嘅咋，你唔明白发生咩事啊！真系
0: 哦，即系一个神童级嘅人嚟嘅咧，
1: 系啦，非常神童嘅一个人。
0: 而家几多岁啊？
1: 而家十九
0: 哦，
1: 系佢喺新加坡发展嘅主要。
0: O K，
1: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华裔咁样啦。佢当年咧攞嗰个曼纽恩，因为曼纽恩其实都有分。你当是分年龄的，
0: 是即是都有组别的，
1: 是是是。他当时是拿青少年组小提琴比赛的冠军，但是这个青少年组是极其瞩目的，不是因为他青少年组大家觉得 junior， 所以就不厉害，因为这个就是新星飞跃出来的那个舞台，
0: 即最大机会会发掘到那个未来新星的就是这个青少
1: 年组，就是这个青
0: 少年，是
1: 的。Okay。 所以呢今次咧呢、這个劲人啊吓，呢、這个
0: 超新呢、這个新星咧，
1: 系啦呢个新星
0: 巨星嚟香港，
1: 巨星就嚟香港。当时咧佢咧因为嗰个 YouTubers 咧，两位 YouTubers 咧，即系久向佢嘅大名太耐嘅关系咧，佢系有去过呢个 channel 嘅，好似唔止一次。
0: 哦 okay、
1: 然后咧就好快落地咧碾压众人。实在太搞笑了。咁佢其中一个标志咧，就系佢齐音啦，就好可爱啦。但系咧，佢一拉起琴上嚟咧，就系唔系人咁品咁劲嘅。
0: 即系变身嘅啦，即刻。
1: 冇错。咁而家叫做我自己认为佢非常之飞升国际。咁、今次咧，佢就系会嚟到香港啦。咁系佢香港嘅首演嚟嘅。
0: OK。
1: 咁而佢除咗自己嚟咗之外咧，佢携手一个劲人嘅都，就系、是、呢个茱莉亚昆丁。本身都是一个非常之劲的法国钢琴家、只不过因为今次的主打是 Chloe， 是所以我们才将重心放在 Chloe 身上。
0: 那也劲啊，即是他会找到一位的巨都是巨星级的一位朋友过来跟他做个伴奏。
1: 因为呢他这么劲的关系，我刚才不是说乐团是会帮这些很劲的 soloist 伴奏的嘛。所以呢新加坡交响乐团呢是俾佢去做驻团艺术家嘅，
0: 十九岁已经做驻团艺术家了，
1: 佢唔系十九岁先做嘅，
0: okay，
1: 只系佢而家已经成长到十九岁，
0: 之前已经做紧嘅啦。
1: 系啦，咁佢系呢个新加坡交响乐团史上最年轻成为驻团艺术家嘅人物嚟嘅，
0: 好犀利啊！
1: 咁所以咧喺佢成为呢个驻团艺术家之后咧，佢其实已经做咗差唔多十零场，好似十八吧场系好劲嘅演出，咁然后咧一票难求，
0: 即系全场爆满，十八场全场爆满，
1: 冇错。咁然后佢有几首系特别著名嘅歌啦，包括佢自己喺比赛嘅时候去玩过嘅呢啲 pieces 啦。呢件事都好得意嘅，即系我虽然头先话佢系歌啦，但其实咧喺呢个古典音乐圈咧，啲人咧系好唔中意咧，大家将呢啲音乐咧乐章咧称为 song 啊，要叫佢做 pieces。
0: pieces 嘅 ，OK，
1: 冇错，
0: 好嘢啦，吓，下次都要咁样叫先。
1: 冇错，咁例如咧，大家会知道咧，佢拉莫扎特好好啦，咁同埋。佢拉梁竹都好听啦，然后咧
0: 梁竹啊，即系用小提琴嚟到拉梁竹啊，中式嘅音乐啊，
1: 用小提琴拉梁竹系非常经典嘅，
0: 哦系啊，
1: 系冇错，一个经典作品嚟嘅。
0: OK，
1: 咁然后另外仲有帕格尼尼啊，帕格尼尼就系嗰啲你可以当系玄技之作啦，你少啲技巧都拉唔好嗰啲嚟啦，
0: 即系好复杂嘅。
1: 系啦，咁佢嘅拉嘅呢唔同系列嘅作品咧，喺Apple Music Classical 都系会登顶嘅。咁同埋佢有啲作品咧，系喺啲串流平台咧有成百几。万次嘅
0: 播放
1: 嘅播放噶啦，
0: 哦，咁即系可以喺呢个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揾到呢位嘅 Chloe 嘅音乐作品噶
1: 啦
0: 噃，
1: 系啦，冇错。咁我今次睇咗佢嘅选曲啦，有好多首我都中意，
0: 系例如咧，
1: 系啦，例如 Beethoven 嘅 A 小调啦，A minor 啦，圣桑嘅 D minor 嘅 Sonata 啦，咁然后我谂大家都系可以去感受一下佢嘅魅力嘅，系真系好强。
0: 系
1: 我讲咁多，大家可能都系唔会明白。
0: 我感觉到你嘅兴奋啊！
1: 系啊，

0: 家可能唔会明嘅，大家直接去睇
1: 听啦。
0: 系啦，听你就明噶啦。哪怕你系平时唔识拉小提琴，冇听开，你都会好直观咁感受到好鬼劲呢件事。
1: 我觉得系小提琴嘅，尤其是系独奏嘅小提琴，系更加有嗰种好澎湃嘅嗰种魔力嘅。
0: 系冇错，
1: 好热情嘅可以去到。
2: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 我 Terry，
0: 系啦，马上就要去到我哋讲体育嘅时间，
1: 冇错啦，交俾谢拉啊
8: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9: 可以靠样揾食，世界杯顶级颜值。每届世界杯开打之前，亚洲球队总会被外界睇低一线，但从今届世界杯首轮赛果睇得出，亚洲足球真系今非昔比。世界排名第18，身为亚洲一哥嘅日本队，在 F 组成功逼和欧洲劲旅荷兰，第二场4-0大炒特尼西亚。韩国两轮之后都攞到三分，总体嘅感觉系几唔错嘅。嗱，讲到日本队啦，除咗系亚洲之光，球员颜值同样叫得上亚洲顶级。其中被誉为日本史上最靓仔国脚谷口彰悟，绝对是代表人物。现年34岁的他身高183，不单止外形出众，更加是高学历球员代表。曾经以体育生身份入读日本名校筑波大学，拥有男神级条件的谷口感情生活亦都相当专一。去年同日本知名女演员全里香拍拖10年之后拉埋天窗。另一位近年人气急升的日本球星中村敬斗，一样是不少少女球迷追捧对象。现年25岁的他一出来，哇，好像看日剧那么靓仔嘅。在对荷兰一战之中，更加为日本攻入关键入球，协助球队抢得宝贵一分。至于韩国靓仔方面，当然不少得国宝级球星孙兴文。现年33岁的他，虽然在去年夏天离开效力多年的热刺，转投美职联洛杉矶 FC， 不少人担心，哇，去美职会不会竞技状态会下降呢？不过作为韩国队长，孙兴文依然是球队最有威胁的人物。虽然今届世界杯前两场未算特别抢眼，但他的跑动、牵制力和门前嗅觉依然存在。只要调整返状态，把握力相对提升返少少，相信好快就会再次成为焦点。求证中途抽筋罕有，原来饮一支嘢就够。美国对澳洲嘅 D

0: 有比赛发生球场上颇为罕见的事件，就是德国主球证沙雅在比赛最后阶段出现腿部抽筋情况，令到比赛需要暂停。当时见到第四旁正行入场内，俾咗支嘢沙雅饮，佢饮完之后即刻无事企翻起身。呢单嘢成为传媒报道焦点。根据英国太阳报指出，嗰支嘢原来是酸黄瓜汁，听讲可以在不到60秒之内舒缓抽筋，因为当中的醋激活咽喉之后会有感觉反射，向大脑发出讯息，而解除那些因为错误兴奋导致肌肉收缩的神经。沙雅就是喝了支酸黄瓜汁之后继续可以执法去到完场，可以讲是一种运动脑经验知识。沙雅重新企起身的时候，得到西雅图球迷在内的美国球迷鼓掌支持。新例唔俾揞嘴讲嘢，一早讲咗唔好啫。琴日最近睇世界杯嘅时候，相信有留意到巴拉圭球员阿米朗被红牌罚出场。嗱，以往双方球员嗌交嘅时候啦，其中一个用只手突然揞住个嘴向对方念念有词，相信好大可能系讲紧一啲唔出得街嘅嘢，但因为冇实质证据啦，去到最后都系罗生门。不过去到26-27球季呢种揞嘴嘅行为啦，又话俾你睇噶啦，直红落场啊！根据国际足协理事会最新通过嘅法例第12章追加条文，为咗严厉打击球场上嘅种族主义同埋歧视，球例引进强力嘅阻吓机制。新例明文规定，不论系场上球员、后备球员或者换咗落去嘅球员，如果喺具挑衅、嘲讽或者煽动嘅情况下，蓄意用手、手臂或者件衫遮住个嘴同对手沟通，一律被视为严重犯规，要红牌，直接驱逐离场。暂时来讲，这个新例属于赛会自选项目，亦即是说英超、欧联或者世界杯等各大赛事可以自行决定在不在赛事之中实行条例。老实讲，今次的修订逻辑非常直接，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使乜揞住个口啫？一揞代表你心虚同埋讲紧衰嘢啦。民意调查扭转，叫斯朗唔好再踢正选。葡萄牙在世界杯分组赛第一场爆冷，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失分。香港时间听日凌晨，葡萄牙将会对中亚球队乌兹别克。葡萄牙国内媒体就呢场比赛的预想正选阵容进行编辑部工作人员和球迷投票。最终结果有扭转，两方面都冇投足够的票俾斯朗拿度踢正选，亦即是话大家觉得不如你踢后备先啦。而正选前锋由干沙鲁拉莫斯得票最多，睇得出斯朗第一场分组赛表现低迷之后，国内人民都唔支持佢继续踢正选。睇翻斯朗第一场对民主刚果存在感极低，三次射门零中笼，点波得25次，好简单嘅啫，廉颇老矣，尚能犯否啊？不过话虽如此啦，教练马天尼斯预计仍然会俾呢个艾拿斯前锋继续踢正选，表示唔会改变对斯朗用法，甚至认为普通啊，要喺比赛中入波啊，你换走历史第一射手系冇意义噶。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喂。先知预测加纳场波，暗示英格兰怀斯犯错。英格兰将会在明日凌晨世界杯 L 组分组赛对加纳，在加纳国内被誉为先知的特尔文预言加纳将会赢这场波，在尾段颠升，更加指出英格兰中场迪琴怀斯将会犯错。英格兰和加纳在首场分组赛都赢得到波，今场赢的一方将会肯定可以出线淘汰赛阶段。至于加纳国内这个先知特尔文经常预言国内政治体育事件，在国内和网络上都受到众多民众追随，证明他有一定准程度。再正确一点，先知特尔文预言加纳将会在86分钟入波，更加说迪琴怀斯将会成为这个入波的主要功臣，亦即是犯大错。特尔文在社交平台留言就说，我们将会击败英格兰，仲话英格兰领队杜曹难以作出战术调配，阻挡加纳球员攻势，加纳会主宰成场比赛，三狮军团只可以在悔恨之中承受输波命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宣布，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国泰公布五月国泰航空同香港快运合共载客超过330万人次，按年升14%。国泰货运五月份的载货量超过150,000吨，按年增加11%。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话，五月初客运表现强健，主要受惠于亚洲各地旅客在黄金周及其他假期后的返程需求。直至五月底，较多香港旅客选择在佛

0: 漫长周末出游，令本港市场需求稳健。加上中东局势令旅客改于香港等枢纽转机，国泰航空客运网络的整体载客率高达 87%。与此同时，商务及高端休闲旅客对前舱需求殷切，国泰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睇好长途航线的表现，短途目的地的预订数目亦加快增长。货运业务五月延续良好表现，主要贸易航线需求稳健，往来内地与东南亚航线表现尤为理想，预计航空货运需求将保持坚韧。警方联同内地相关部门昨日展开反诈骗及反洗黑钱的联合拘捕行动，在全港各区拘捕七男七女，年龄介乎24至51岁，涉嫌洗黑钱。警方今年5月接获内地相关部门转介一宗案件，一名内地女子结识一名男子后，这名男子声称投资虚拟货币可以获取高额回报，要求受害人透过虚假投资应用程式以网上转账及当面交付黄金等方式投入资金。这名男子曾经向受害人发放大约97万投资回报，令受害人误以为投资真实可靠。受害人先后将超过1000万转账至10个本地银行账户，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及转账虚拟货币。警方透过资金往来分析，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怀疑骗款。调查显示，骗徒将资金分流至106个本地银行账户，14名被捕人涉嫌利用本地账户处理超过2亿犯罪得益，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同银行协作，成功阻止这些受害人大约900万的进一步损失。所有被捕人已获准保释候查，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本港通胀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两者升幅较4月高 0.3 个百分点，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的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期内电力、燃气及水价格升 6.6%， 交通价格升 5.1%， 医疗卫生服务升 12.4%， 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2%。 政府发言人说，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所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之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新城广播。

0: 童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7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好耐唔见啦。
4: 一个礼拜啫，都系吓，
5: 好耐啦。
4: 咁咧就寻晚美国股市咧，就我哋做紧嘅时候啦，咁咧已经开始跌跌地噶啦，咁样咁翻嚟亚洲区咧就好普遍都系低开嘅，咁所以唔系间间低开吓，但系即台湾就更加夸张啦，曾经试过即系盘中新高嘅，咁但系咧收市咧就全部都喺低位咁就系噶啦。日经啦，台湾啦，南韩啦，都系喺全日最低位收市。咁咧就南韩先惊啊，南韩跌 10% 啊。咁咧就变咗咧市场就一下子就好似好恐慌啦。
5: 南韩有跌停板噶系嘛？
4: 跌停板，咁所以佢咪跌咗，好似系 10% 跌停板，系咪 10% 咯？所以咪最低位收市咯。
5: 系咪 10% 咧？我又唔
4: 系好，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就系佢系今日系最低位啦。
5: 个别股份就应该再大幅度少少嘅。
4: 但系指数我就唔知啊。
5: 咁简单嚟讲都系跌得多噶啦，跌9.9%即系 10% 啦，
4: 10%
5: 咯，8203点跌咗910点。
4: 系啊。
5: 咁日经又跌咗翻2500点，跌咗3.5%，都叫做跌穿70,000点啦，69788点啊，啱啱跌穿70,000点。
4: 咁如果你睇埋依家嘅P market 咧，你都几惊噶，因为纳指期货咧系跌930几点啊。嗱，虽然呢个系纳指100期货啦，咁但系都跌得唔少啊，跌超过3%。
5: 幅度就真系差唔多嘅啫。
4: 系啊，幅度就唔系话真系夸张。
5: 纳指指数期货嚟讲，我而家跌923点。咁如果相对嚟讲嘅话，如果纳指跌3%咧，其实都接近900点。
4: 九百噶啦，因为佢都差唔多30,000噶啦。
5: 26,000点，3%就应该系78,000点，780点咗咯。咁你创西翻落嚟讲，冇900点，780点嘅跌幅啦。咁最紧要就寻晚跌咗351点。不过昨晚话时话啦，好得意喎，跌351点之余嘅咧，其实有啲晶片股冇点跌到，甚至有一个唔错升幅。
4: 哦，系啊，美光咯。
5: 美光就轻微升幅啦，升翻我都唔系轻微啦，正升6.8%，冲穿埋1200蚊。
4: 系啊，
5: 不过当然啦，而家咧美光就跌翻10% 啦。其实美光仲要咧，寻晚其实收盘之后嚟讲话，曾经咧唔止1221个，曾经啊最高咧拱到上去1230啊、1240啲位置噶。咁啊，但跟住因为亚洲方呢方面差啊嘛，
4: 系啊，
5: 就令到而家美股嗰个情况。我谂大势方面嚟讲嘅话，当然有些少嘅加息阴影啦。但大势就系美国纳指跌得多，但其实你寻晚咧晶片股冇太大影响嘅，
4: 冇噶。
5: 除咗话美光之外，美光叫住创新高，升咗6.8%之外。我嚟讲，我咧 AMD 亦都升咗2.6%啦，去到551蚊啦，呢个都好接近562蚊嘅高位噶啦。咁啊，台积电方面嚟讲嘅话咧，基本上都系挨住高位467.67，咁呢个就已经系创出历史高位，升到5.5毫嘅。虽然寻日曾经咧升得更加多嘅水平啊，虽然 Nvidia 系微跌，而呢个 Broadcom 亦都会回翻4.5%。寻晚喺正常市况嚟讲嘅话，但其实包括系美光在内啦，或者系 Applied Materials 咧，亦都升多3.7%啦。同埋其他部分嘅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依然都继续做好嘅。虽然整体纳指方面嘅跌幅就颇大，我谂最主要影响就系 hyperscaler 啦，啲云端部供应商方面嚟讲，我咧寻晚一个消息就最主要跌得多系 Google 啊
4: ，Google 啊，系啊，有嗰啲人事上嘅离职啊，
5: 系啊，咁啊 Google 呢样嘢我都想讲一讲先啦。其实 Google 嗰个人事嘅离职嚟讲嘅话，当然嗰个系一个重要嘅人才啦，
4: 梗系重要啦。
5: 咁但系其实嗰个都系讲紧佢一个即系、AlphaFold。嘅 number two 嚟嘅，咁而實際上嗰個人才方面嚟講嘅話，都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嚟嘅。嗰個人才咧喺呢個

0: 学校咧读完呢个 PhD 博士之后嚟讲嘅话咧，半年到咧就即系入咗 Google 之后嚟讲嘅话，得到佢老细嘅赏识。咁个老细就话：，AI 可以教。但是你需首先如果我做这个医疗方面啊 ,DNA 方面来讲的一个研究的话呢，虽然我 AI 研究，但你始终个背景你要懂返个 DNA 医疗，究竟 DNA protein 呢啲是怎样去研究的呢，咁样有这个基本的技术理论。咁佢觉得睇好佢就话，咦，这个人真系即系呢方面来讲的话真系好熟悉，同埋都非常之有研究的兴趣嘅。因此成个 project 来讲的话呢就俾佢去负责。咁呢个真系有时千里马容易有啊。百六真系难求啊！俾你系老细，你咁样俾一个啱啱虽然系 PhD 啦，啱啱毕业六个月嘅人嚟到去孭晒成个 project 啊！
1: 真系难噶，真系。
0: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啲嘢，我觉得啊，当然啦 ，Google 咧陆续咧消失损失咗几个高层咧，系一个受损嘅。咁但系大家留意翻就系话，喂，呢、這个人走咗啫，同佢同一时间同样去 co-sponsor 呢个 project， 去攞诺贝尔奖嘅个老细仲喺度噶喎，又系咪所以好需要担心话，等于系会拉冧 Google 跌5% 咧？咁只不过就系我觉得就系近期嚟讲嘅话咧，啲所有呢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啲 hyperscaler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弱势噶啦。你见到亚马逊都要跌啦。微软就唔使讲啦，不嬲都远噶啦。咁啊，跟住，
1: 但今日咧盘前咧，微软就一啲都唔远啊，万红之中 1.6。
0: 其实大部分软件股都反弹啦，
1: 系
0: 次次呢啲科技股跌得咁急嘅时候咧，
1: 系啊，好奇怪噶，
0: 啲钱就好似支咗落去软件股嗰度，俾佢先，
1: 跌咗先啊嘛，叫做
0: 佢跌咗咁多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当然可能软件股有佢好消息啦，但我觉得寻晚嘅情况嚟讲，大约就系晶片股就冇跌到嘅。立指即虽然跌300多点都唔系一个细嘅跌幅啊，咁但系就最主要啲大嘅科技公司啊，即系微软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Meta 啲公司
1: 啊，
0: 就跌得最金嘅。
1: 即系差唔多系咩 seven 嗰几只嘅跌晒咁就
0: 系。系啊，佢即系呢啲系洗钱嘅公司，咁个市都仲然惊你，喂你洗钱得嚟，究竟系咪可以 recover 翻噶？系咪可以赚钱噶？咁样。
1: 因为依家最惨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哋除咗股权融资之外咧，仲有好多发紧债啊嘛。
0: 系啊，咁不就系话，我觉得呢啲都系市场嘅有少少过滤嘅发债，其实又如何呢，好似我所讲嘅话 ，Google 旧年发100年嘅债券添，好多人都担心噶。但你见到超额认购
1: 嘅，系啊，超额认购
0: 嘅，系咪？咁你发债系咪一定好大问题咧？咁我又唔知究竟 SpaceX 嘅一路跌紧落嚟咧，连续回调几日咧？
1: 佢琴日又系市场有话发债嘛？佢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如果你系一间好嘅公司嘅，譬如好似 Google 咁样，你见到佢发债个需求好殷切嘅，超额认购啊，债息方面好低嘅话，又系咪一个好需要担心嘅地方咧？咁其实有阵时有啲公司会选择发股票，有啲公司会选择发债嚟到去。增加個現金儲備嚟到去投資 AI 年代，而最重要嘅歸根究底嘅就係話，究竟佢集啲錢翻嚟投資 AI 係咪會有錢賺啫嘛？係咪？咁如果你覺得佢有錢賺嘅，如果佢 raise 越多錢嘅，投資越多嘅，咁佢賺錢咪越多咯？投資股票就係叫人哋想攞你啲錢去。投资嘛，
1: 系啊，
0: 系咪先？最基本嘅一句情况嚟讲嘅话，咁你当然你中意收息嘅，你中意啲公司唔投资嘅，做一个公用股，稳稳阵阵就咁派去收息嘅，冇问题。咁但有时啲公司系会作出投资，做一个增长噶嘛，尤其是科技公司。大部分科技公司都是增长股嚟噶啦，咁所以当然喺呢个而家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嗰个 AI 泡沫嘅恐惧依然都系挥之不去嘅，好多人担心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发债啊、发股啊，就令到个公司嘅股价下跌。但好多人时有阵时就话，如果佢结果佢个投资个决定系啱嘅，佢投资 AI 方面嚟讲，无论发债发股啊，啲钱为筹集咗翻嚟之后放落去系赚钱嘅话，咁就应该对股价会有帮助噶嘛。咁但系短时间嚟讲嘅话，个市场就好担心。同埋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实际上咧呢四五六月咧嗰个两个几三个嘅反弹幅度咧系大嘅，即系纳指嚟讲嘅话。由20001几百点啊，26000点啊，27000点
1: 啦，
0: 冲到上去27000点，
1: 系啊，
0: 系咪？嗰度6000几点升幅30%，咁有阵时喺个即系仲要系喺一个可以有少少讲系战云密布嘅时间嚟噶嘛。虽然话美伊嘅情况似乎系有所改善啦，我走咗个礼拜啦，似乎都仲系。有计倾得嚟，都仲系未倾得掂嘅。
1: 系噶，不过其实就已经比以前好好多噶啦。
0: 系啊，
1: 因为一路嗰阵时就即系打下又好似倾下，打下又倾下，依家至少就系冇打到先啦，系咪？咁仲有、啊、今次嗰、那个即系透明度高咗好多，因为以前咧你净系听到就系阿特朗普喺度讲嘅啫嘛，佢自己一个人喺度
0: 唱单簧。
1: 系啦，伊朗嗰边成日都否认噶，我哋冇倾啊。 我哋冇应承佢咩啊？咁全部好似得阿特朗普喺度唱独嘅戏嘅啫嘛。依家唔系，依家伊朗直情系行出嚟，大家你见到一齐
0: 嘅、
1: 哦，
0: 有倾有讲嘅、
1: 啊，即系双方真系直接沟通、哦、
0: ，friend 就唔 friend 噶啦，
1: 一定啦，影相都唔想影啦，话
0: 系啊，咁直接有沟通嘅，同埋都有好多中间嘅人士咧，继续喺度调停嘅，
1: 系啊，系啊，
0: 呢个已经去到环球嘅福祉噶啦，再咁搞落去嚟讲嘅话，经济真系好麻烦噶啦，
1: 所以咪话咯，
0: 同
1: 时间
0: 嚟讲，服务最后都叫做即系似乎有船行得翻啦，
1: 系啊，但系又有啲消息又话，即系伊朗嗰边又话想封嘅，但系似乎又好似冇乜行动咯。
0: 系啊，咁冇啊，呢啲封海峡嗰样都系佢嘅最大嘅谈判筹码嚟，
1: 系啦、啊，手段嚟
0: 嘅啫。咁有时都要讲下噶，唔封都要讲下，佢讲都唔讲就冇筹码噶啦。
1: 系啊，即系点都要攞翻啲筹码嘅，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嗰日都几峰回路转噶。又话特朗普讲咗啲嘢唔系好啱听，咁当然佢喺美国度讲噶，唔系喺会场嗰度讲嘅，即系谈判嗰会场嗰度讲嘅。咁咧就话伊朗嗰边就不满啊嘛，就直情起身走噶嘛，话咁嗰阵时就惊一惊噶，真系。点知后来经过一轮之后，即系当然啦，个时间性就唔系话真系好准确，因为我哋都系睇新闻啊或者睇网上啲报道嘅啫嘛。咁咧后尾咧就话出翻嚟即系话。啊！大家傾咗好多嘢噶啦，又有個路線圖出嚟，即係60日嗰個路線圖咧、
0: 啊，
1: 即
0: 係
1: 點樣傾啊嗰啲。咁我哋嗰陣時突然間嚇，唔係走咗嘅咩？
0: 但係問題上就話咧，雖然都叫做有計傾啦，都叫做個局勢唔係話太過差嘅情況啦，但係由之前講到就嚟簽。而家又變成要傾到60日先簽，呢、
1: 哦、
0: 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有少少唔算係太過理想嘅。咁所以即係再配合埋各種加息嘅擔心啦。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話喺呢個四五六月份咧，美股啊、全球股市啊、亞洲股市啊，所有嘅晶片股啊，
1: 升到你唔信啦。
0: 咁呢個位置嚟講嘅話，稍微調整下亦都係在所難免嘅、嗯。我覺得咁問題就係調整幅度有幾大咧？咁你升幅有幾大？先調整幅度又相對嚟講有翻幾大啦？你韓國股票今年4200起步，升到9000多，而家回落翻10%，都仲有8000松啲。其實又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即係當然你睇單日嘅指數跌幅咪好大咯。
1: 係啊，單日好似好驚㗎。
0: 好簡單啫，2024年8月4號啊，嗰陣4號定8月12號啊、
1: 嗯，日本啊嘛，
0: 日經平均指數一日跌12%。系咪？
1: 不过今次咧就好多因素嘅，第一就升得多啦，第二咧就系大家又担心就系啲企业，尤其是美国嗰边啦，就即系股权融资就好似唔够咁，仲要发债咁样，咁啊，仲有嘅就系、是、伊朗嗰边即系有少少叫做拖长咗啲时间啦，另外仲有息口啊各样啊，总言之咧就系、是、啊，仲有美金又强咧。呢啲全部都系其中因素，因为美金强通常讲对
0: 股市都不利嘅，
1: 股市不利嘅吓、啊，即系唔一定话系美国啊，净系环球都不利嘅、嗯，所以咧就好多因素咧夹埋晒呢段时间出现咧，咁变咗就整个股市咧就有一个压力。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再睇下啦。息口上面嘅因素啦，因为今日又多咗好多声音啦，啊，又预期美国咧又话加两次，即系今年啊，两次三次啊，咁系嘛，咁啊，所以咧，究竟个情形系点样咧？咁啊，再翻嚟睇，大家倾一倾吓。
2: 晚上9: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首先我哋睇一睇咧美股期货啊开市之前嘅情形啦吓。咁啊，道指咧就51894点啊，跌225点，跌幅0.43%。纳指期货呢、这个纳指100期期货啊，29710点，跌943点，跌幅3.08%。S&P 嘅期货7432点，跌107点，跌幅1.42%。咁啊，伦敦富时咧，依家就系跌50点，10387点，跌0.48%。法兰克福 DAX 24875点，跌265点，跌幅1.05%。巴黎 CAC 8337点，跌62点，跌幅0.74%嘅。咁啊，睇一睇油价啦。咁啊，其实油价咧系跌嘅吓，虽然跌幅就唔系好多。咁即係證明咧，其實大家又唔係話真係好擔心中東嗰個問題嘅啫嚇。咁啊，布油咧77.54美元一桶啦，跌咗0.46%。紐油73.53美元一桶，跌0.45%。
0: 唔擔心啊，基本上見到啲油輪行過噶嘛，通過到噶嘛。
1: 係啊，嗱，如果你睇埋美國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咧，亦都唔見到話有啲咩特別大嘅問題啊。雖然咧就唔係話真係回落得好多，依家4.493嘅。即係至少都喺4.5留下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唔係話真係關呢個事嘅，咁仲有當然啦，仲有其他嘅因素可能真係關事啦嚇。好，我哋睇埋個金價先，4131.6美元一盎司啦，跌咗1.69%，銀價62.17美元一盎司啦，跌咗5.2%嘅。嗱，咁啊息口上面啦，同埋美元強咧，咁當然呢一個都有啲關係啦，或者對個股市都有啲關係影響性啦嚇。嗱，咁啊美銀同德銀咧就預期啦，美聯儲啦下半年咧至少加兩次息嘅。咁另外仲有嘅就係芝加哥聯儲行行長啊，古爾斯比咧就表示啦，佢仍然擔心通脹嘅問題，並質疑推動價格上漲嘅因素咧係咪一個暫時性。咁所以咧，佢又相信咧，可能或者覺得啊，即係推動呢一個通脹嗰個壓力咧，仍然存在啦。當然就咁，唔知係咪咁樣啦？就所以咧，大家都係擔心，因為始終咧，依家即係 AI 咧，都係一個投資期啦。咁佢哋需要好多資金啊嘛。咁啊，除咗股權之外，咁啊，仲有發債啦。咁呢啲咧，都可能會對企業咧，會有一個影響性啦。當然就啊，
0: 咁當然啦，我諗最重要你見到美匯指數升得咁急啦。嗱，中東局勢就唔算差嘅。
1: 係啊，
0: 係咪某程度上點講都叫做改善緊嘅。油價你見到啦，喂大佬，油價70几蚊喎。
1: 係啊，
0: 五年平均講多次啦，五年均80蚊。
1: 系啊，所以依家其實係即係
0: 七十幾蚊已經低於五年平均噶啦。
1: 係預期中東係應該冇乜事發生。
0: 當然同呢個二月份最低嘅時候60几蚊有距離啦。咁但係實際上同個長期嘅平均價格嚟講嘅話，而家油價係完全冇事咁噶咯。甚至開始有啲有啲研究組織講話，預期今年有機會咧，石油方面嚟講嘅話係供過於求噶咯 ，surplus 噶咯。咁雖然當然啦，即係油組方面嚟講就反駁呢個論調嘅。咁但係你見到美金咁樣升法，邦腰又冇乜點升，但美金係衝上去，即係話美金咧就擔心加息。
1: 係啊，
0: 係啦，因為好多喂咁，但其實講真啦，19个理事咧，即係輪流投票啦，每次可能10票、12票左右啦。其實呢19个理事咧，不嬲都有鷹有鴿啲嘅。系啦，咁你睇个点阵图嚟讲就好清楚噶啦，梗系咁点阵图你见到嗰个预期啊，今年唔加息嘅预期系中位数嚟噶嘛？嗱，今次当然就有啲唔同啦，今次就比较特别啲，就系少咗一点嘅，少咗啊 Kevin Walsh 一点嘅，
1: 系啦，
0: 少咗主席一点嘅，咁佢就唔中意呢一点嘅，咁啊总唔中意点阵图嘅，咁但无论如何，你喺点阵图睇到噶啦。有啲係高啲，有啲係低啲，不嬲都有鷹有鴿嘅。咁 Goosby 不嬲都係比較鷹少少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見到咧，其實我其中一樣講過啦。喂，你選啊 Kevin Walsh 上去， 佢好夹咧，我唔觉得，我不嬲都觉得佢应过鲍威尔。而家好明显啦，系咪？佢讲嗰度，佢个会后声。

0: 明啊，記者會方面嚟講話，講咁多咩 possibility 啊？其實其中一樣嘢，我覺得第一件事咧，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好擔心通脹啊。咁但係有陣時啊，新官上任都係盡量咧，希望咧維持翻佢打擊通脹嘅形象嘅。好似之前啊，即係曾經喺接阿格魯之後嘅伯南克啦，佢出嗰本書都講啦，喂，這個貨幣政策九成都係靠講嘢嘅 ，90% of monetary policy is talking。點解咧？要講得多。令到人哋相信你控制通脹嘅能力，而唔會預期通脹上升。而當你個inflation expectations 唔預期通脹上升嘅話咧，其實個通脹就容易控制啲。呢個係一個其實好似好抽象，但係都好容易理解嘅情況，就係當個個都唔預期通脹升嘅時候，咁啲人就唔會有個哇通脹升。以前咧，我唔知你經歷過啦，八九十年代嘅時候，美國香港高通脹，年年十幾%通脹。嗰时嘅做法点样咧？嗰时同住话，喂，而家买都系买啦，买杯我都买只先，要用嘅话唔好等啦，下年要加价。
1: 系啊，因为你消费咗嘅时候加价就唔关你事啦嘛。
0: 系啊，即系
1: 已经买咗嗰样嘢啦嘛。
0: 系啊，咁嗰啲情况嚟讲，我咧就个通胀预期咧系令到通胀咧出现一个恶性循环嘅。咁其实好多嘅 central banker 方面嚟讲，我咧都系不嬲都咁做法噶啦。咁啊啱啱喺寻日过世嘅100岁过世嘅格鲁啦，格林斯潘啦，咁我都写一篇文章就话格鲁咧真系其实咧功不可没嘅，好多方面嚟讲嘅话，咁其中一样嘢咧最重要嘅就系佢喺19年嘅中央银行美国联储局局长嘅一个做法嚟讲嘅话咧，佢喺19年咧系奠定咗明显增加咗美国最低限度美国啦。个市场同埋美国人对于联储局控制通胀嘅能力嘅信心，咁呢个好重要啊！你对佢有能力有信心嘅咧，就算通胀有阵时高咗，你都唔会即刻惊，都唔会即刻疯狂咁购物，系啦。咁啊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其实我认为咧，暂时见到无论系 Kevin Walsh 啦，喂，特朗普虽然话选咗你上去之后，你点做得啫？都特朗普都希望你个息口方面嚟讲嘅话，你唔好好似鲍威尔咁减，你唔好加。系嘛？虽然佢都唔应该去听特朗普讲，但我仍然觉得，好多呢啲即系官员讲法嚟讲嘅话咧，有啲系审慎啦。好多人时都仍然咧希望就系话制造一个咧，即系息口会比较高嘅情况咧，嚟到希望咧通胀方面嚟讲嘅话，尤其是起码最低限度个需求方面咧唔好咁强。因为实际上除咗油价之外嚟讲嘅话咧，美国经济大家唔好忘记一样嘢咧，美国经济嘅需求方面嘅情况咧唔太弱嘅。虽然劳工市场嗰啲就业数据唔系太过强劲啦，但我点？其实唔错嘅，但系另一方面嚟讲始终油价而家下滑紧。如果美伊冇咩再反复，慢慢倾掂数嘅，油价唔好话长期70几蚊啦，80、80零蚊嘅话，其实你通胀咧都少会大极噶啦。上一次我哋见到个 CPI 数字嚟讲嘅话，你都见过啦，成个 table 里面大部分都系油价、能源，同埋系 core 一样嘢就系，其中 core 最升得多嘅通胀咧。就是飛機票，
1: 但是飛機票都是關油價事。
0: 其實飛機票都間接關油價事啫嘛。好啊，咁我哋休息陣先，轉頭再同你傾傾。
2: 晚上9:30，
3: 我是 Amy Lau， 勞工處職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換冷氣，要揀有安全認證的吊棚升級企業，上職安局網頁睇下啦。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不评论英国内政，但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亦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宣布，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国泰公布五月国泰航空同香港快运合共载客超过330万人次，按年升14%。国泰货运五月份的载货量超过150,000吨，按年增加11%。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话，五月初客运表现强健，主要受惠于亚洲各地旅客在黄金周及其他假期后的返程需求。直至五月底，较多香港旅客选择

0: 在佛誕長週末出遊，令本港市場需求穩健，加上中東局勢令旅客改於香港等樞紐轉機，國泰航空客運網絡的整體載客率高達 87%。 與此同時，商務及高端休閒旅客對前倉需求殷切，國泰對暑期旅遊旺季的前景保持樂觀，尤其看好長途航線的表現，短途目的地的預訂數目亦加快增長。貨運業務五月延續良好表現，主要貿易航線需求穩健，往來內地與東南亞航線表現尤為理想，預計航空貨運需求將保持堅韌。警方聯同內地相關部門昨日展開反詐騙及反洗黑錢的聯合拘捕行動，在全港各區拘捕七男七女，年齡介乎24至51歲，涉嫌洗黑錢。警方今年5月接獲內地相關部門轉介一宗案件，一名內地女子結識一名男子後，這名男子聲稱投資虛擬貨幣可以獲取高額回報，要求受害人透過虛假投資應用程式以網上轉帳及當面交付黃金等方式投入資金。這名男子曾經向受害人發放大約97萬投資回報，令受害人誤以為投資真實可靠。受害人先后将超过1000万转账至10个本地银行账户，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及转账虚拟货币。警方透过资金往来分析，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怀疑骗款。调查显示，骗徒将资金分流至106个本地银行账户，14名被捕人涉嫌利用本地账户处理超过2亿犯罪得益，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同银行协作，成功阻止呢啲受害人大约900万嘅账户损失。所有被捕人已获准保释候查，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本港通脹上升，政府統計處公布5月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2%， 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 1.9%， 兩者升幅較4月高 0.3 個百分點，升幅擴大主要由於進出香港交通費和套裝旅遊費用的升幅加快，以及醫療衛生服務費用上升所致。期內電力、燃氣及水價格升 6.6%， 交通价格升 5.1%， 医疗卫生服务升 12.4%， 至于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2%。 政府发言人说，虽然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所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之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

0: 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37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美股啊开咗啦，咁啊当然唔系话好啦，当然就啊，咁啊道指咧就51,337点，跌375点，跌开0.73%。纳指25,629点，跌537点，跌幅2.05%。S&P 5007,357点，跌115点，跌幅1.55%。歐洲方面呢就當然都係跌啦，其實跌幅係相對較少㗎，因為佢哋之前都唔係話升得好多啫。倫敦富時10,395点，跌42点，跌幅0.41%。法蘭克福 DAX 24,882点，跌257点，跌幅1.02%。巴黎 CAC 8,332点，跌67点，跌幅0.8%嘅。咁啊，羅敏啊，開出嚟就認真麻麻啦。咁點樣睇後市嗰個情況呢？
3: 我觉得暂时来讲的话，其实纳指的跌幅呢就暂时来讲就不算太大。虽然纳指100都仍然跌紧 3% 啦 ,896 点啦。咁纳指跌 2% 左右啫。咁都算做比原中好啲，因为担心就话好似纳指100一样跌足 3% 呢就比较差啲啦。因为如果纳指跌 3% 来讲的话，就讲紧要跌成800点制㗎啦 ,780 点左右㗎啦。咁而家都叫做好啲嘅。咁但问题上就係、是、基本因素有咩改变呢，我又唔系好见到。系咪话 AI会用少咗晶片咧？譬如话你见到台积电跌咗5.5%，跌26.17，跌到441.5啊！咁台积电实际上就即系呢轮喺台湾咧做得唔错嘅，虽然今日当然都跟随大市下跌啦吓。咁啊，跟住仲有呢个 Nvidia 方面嚟讲啦，我哋都有货嘅，有跌咗3.2%啦，跌到6.74，201.91。AMD 咧就近期升幅比较强劲啦，今日就大幅啲回吐啦，跌咗6.6%，跌咗36.32，去报515.31。咁仲有即系美光啦，跌咗11.5%，跌139蚊啊，跌翻落去1,073蚊，由1,200蚊跌翻落1,073蚊。咁但系其实今日咧望落去嚟讲嘅话咧，全部跌幅大嘅都系近期升幅大嘅股票嚟嘅。三星电子跌咗12.5%，喺英国上市嘅 GDR， 代号 SMSN。-GB 系跌到5,095美金，跌咗715蚊嘅。SanDisk 近期嚟讲强劲升幅啦，曾经上过2,354蚊，寻日今日跌翻276蚊，跌到1,997蚊，啱啱跌破咗2,000蚊嘅水平。跟住仲有 Bloom Energy 啦，你知呢只股份跌幅几大啦，系啊，跌咗10.4%，跌咗35.92，但都仲有309.93啊，跌咗35.92。咁啊，跟住即系Vertiv 啦，跌咗9.9%啦，跌咗35蚊去到322蚊啦 ，Corning 啦，其实之前嚟讲，我亦都系比较升幅比较大公司啦，跌咗9.1%啦，跌到19.27啦。晶片股里边嚟讲，嗰个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啦，机器制造商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啊，喺曾经香港上过市嘅立志七雄之一啦，跌咗9%，跌到57.84，去到582.34啦。Seagate 啦，另外一只即系储存嘅 stocks 啦，亦都跌7.7%啦。跟住呢个 Marvel 方面嚟讲，亦都系即系显著下滑7.3%啦。咁其实全部都系近期跌得即系升得多、升得急啲嘅股份啦，跟住仲有呢个光纤股 Light 啦、Lumentum 啦，跌咗7%，去翻831.9，咁啊跌咗62蚊嘅。呢只 Light 咧高位1,085蚊嘅，咁所以你话后市点睇咧？我相信短线嚟讲嘅话，仍然好明显继续波动噶啦。但系其实我会有啲怀疑咧，今次嘅调整幅度虽然系稍微比较大啲，但我仍然都怀疑佢会好似之前咁样咧，过几日啊或者两三个礼拜咧又会反弹翻转头噶啦，因为基本因素冇咩太大改变啦，晶片方面嚟讲都依然系供不应求啊，系咪？咁只不过就系你升得咁急啦，你谂下 ，Micron 寻日去到1,200蚊嘅时候，年初至今升3倍，虽然离开 SanDisk 升7-8倍咧，仲有啲距离啊，但你年初至今半年你升3倍，300% net gain， 咁有阵时调整翻啲都系在所难免噶啦。咁我觉得就基本因素我睇唔到咩改变咯。你话担心联储局加息，首先我认为就算加息，未必一定好大影响。只不过借势调整下啫，同埋这件事就我根本上就怀疑联储局究竟有几多加息嘅空间喺度。咁啊，而家即系市场分别嚟讲，有啲唔同官员啦，分别就表示一至两次左右啦 ，dot plot 就讲一次啦。但我仍然觉得咧，今年佢未必真系加到息嘅。我认为我怀疑咧，如果油价继续回落嚟讲嘅话咧，去到年底佢哋结果咧决定咧，暂时按兵不动嘅，只不过减息空间少啲咁解咯。
2: 系啊，咁你预期啊，即系个跌幅会集中。

0: 咗喺会即系会唔会扩散开去咧？因为我哋见到暂时望埋去咧，就当然啦，之前升得多嘅，梗系跌得多啦。啊，咁好简单啊，喂，咁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啦，咁啊跌，即系今日跌市啊，喺开市之前嘅，佢其实微软啊嗰啲升啊嘛，依家都好正常，升2%。咁啊 ，Salesforce 咧
1: 唔止正常啦，好理想啦，
0: 系好理想。
1: 咁啊跌几百点嘅时候升2%，
0: 即系我话佢盘前嘅时候都升，咁依家佢正好正常咁升啦，叫做系嘛，话话500几点咁佢又跌落嚟啦，系嘛？嗱 ，Salesforce 都有1.76% 上升，咁即系望埋去咧，似乎就即系真系叫做调整。因为我就见到好多股份都升噶，啊，即系 IBM 啊，Walmart 啊，
1: 嗱，其实 Max7 里面嚟讲，我咧亚马逊升，
0: 苹果都升，
1: 苹果升，
0: 系啊
1: ，Facebook 咁弱嘅，近嚟嘅弱股都升，
0: 系咯、
1: 啊，咁、啊、所以亦都未至于话全部跌嘅，不过只不过晶片股咧，今日就晶片股嘅重灾区啦，
0: 系咯、啊，我就想话
1: Index 咧，我今日见到纳到咧跌咗7% 嘅，
0: 会唔会扩散啫？最惊就系、
1: 是，好明显，连今日。Sox 啊，费城半导体指数跌7%，软件股都仲有升幅，即系冇扩散到啦。
0: 系、
1: 之后会唔会扩散唔知啦。暂时表面正攻嚟讲，我咧就未至于扩散太多啦。即系唔好话去到软件股咁远啦，你去到啲 Amazon 啊、Microsoft 啊，或者系
0: 苹果咯、
1: Meta 呢啲啊，算做 Hyperscaler 股份啦。嗱、啊，寻晚我见到 Eric 讲话担心啲 Hyperscaler 股份冇做 stop buyback 就会跌啊嘛。咁结果你都讲得啱啦，微软有做 stop buyback 嘅都照要跌嘅。
0: 但今日就即时冇跌啦。
1: 系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咁 ，Hyperscaler 都近期都系弱势噶嘛，微软啊、Facebook、Meta 啊，甚至 Google 啊咁样。咁当然，所以因此嘅话，我咧就暂时未认真见到，似乎就系集中喺晶片股度，同埋可能而家忙咧就系沽晶片股，都唔得闲搞其他住啦。咁、啊、当然诶，仲有泛弱嘅就呢个 Tesla 啦、
0: Tesla 两只都有啊，即系除咗 Tesla
1: 啦，仲有个表兄弟
0: 系啦 ，SpaceX 啦 ，SpaceX 等我睇一睇依家
1: 穿咗160未啊？
0: SpaceX 啊，等等啊，咩啊？148.几咋，跌咗
1: 15蚊，
0: 系啊，148.59，咁啊跌咗3.9%。
1: 喂，咁135嗰个 IPO price 开始有啲牙烟
0: 啊。系啊，即系总言之一样嘢就系市场系担心，哇！佢上市攞咗即系800亿咁上下啦，应该咁又发债嘛。
1: 系啊，
0: 咁变咗就大家啊担心，哇！佢烧钱会唔会烧到？即系唔知烧到几时啦，真啲。
1: 嗱，我又立到个 article 咧，有个咁嘅 AI， 即系咩教父咧，就出嚟讲呢个XAI 咧，即系 Space 下面嘅一个 AI 嘅大语言模型咧，就话佢非常之差劲，咁啊冇竞争能力，嘥钱。咁当然啦，个别人士讲嘅嘢未必定中嘅，咁但系就有啲呢方面嘅比较有权威嘅人士咧，就觉得佢哋 XAI 嗰方面嗰个大语言模型咧，暂时嚟讲竞争能力就似乎有限啦。咁啊，唔知会影响到啦。咁当然最大问题上都系，我觉得卖唔卖债券都系一个少少嘅，即系顶笼叫催化剂啦，甚至我觉得叫借口啦，系嘛？咁呢个 SpaceX 不嬲都即系佢需要集资噶啦，系嘛？咁佢谂住要继续射好多卫星上去嗰啲，唔系佢射得几百万嘅卫星上去，
0: 系啊？咁你全部都钱嚟噶嘛？
1: 系咪？或者成个 data center 送上太空？咁你都起先送上去，大佬送上太空之后啲电平啫，太阳能。未至於話啲晶片都會平咗噶係嘛？
0: 係啊，總言之就係所有嘢，即係依家當然啦，就都係一個有好多都係構想先啦。咁能唔能夠成功啊？能唔能夠真係運作到啊？甚至真係能唔能夠慳到成本啊？呢啲其實好多都係未知之數嘅。
1: 係啊，我都覺得咁樣都係一個好明顯係一個 cross above 嘅調整局面，但係就未至於去到其他啲 hyperscaler 方面嚟嘅。咁啊，當然你其實死飯啦，晶片啦，光纖啦，
0: 呢啲升得多咯。
1: AI 电力啦，系咪？
0: 呢啲全部都系升得多嘅呢啲。
1: Foundry 咧都系晶片啦，无论台积电又好，联电又好 ，UMC 嘅 ADR 今日都跌咗5.8%，跌幅仲多过台积电多少少嘅。不过问题上就系台积电跌5.7，佢跌5.8之余嚟讲嘅话，我谂年初至今 UMC 嘅升幅就更加大啦。咁啊 UMC 而家跌到25.9，跌咗5.8%，但系寻日咧就好似冲咗上去28.28嘅。咁啊台积电方面嚟讲亦都好强劲啦，寻日曾经上去476蚊，咁今日就回翻26蚊去 翻 5.7%。咁但系我谂最主要啲几范咧就比较特别差啲嘅 AI 能源啦，同埋啲之前嗰啲AI 嗰啲 server 制造商啦 ，Dell 啊 ，HP 啊，咁啊联想香港有冇跌得好惨烈咧？
0: 哇，梗系全部都跌啦，即系好啊！今日佢跌咗4%+咯。其实仲有好多都好惊噶，譬如好似建滔集团啦，跌9%，大家知呢只都升唔少啦。仲有嘅佢嘅
1: 建滔集团今年好似即系接近倍数嘅升幅噶。
0: 系啊，仲有嗰只建滔积层板都跌5%啦。咁两间公司其实个应该系主席嚟噶啦，嗰、那个应该叫张国荣啦，大家应该认识啦，即系唔系唱歌嗰个啦，当然就吓。咁佢都有一个专访做过出嚟噶，咁佢都话啦，依家即系以前咧，佢哋接嘅单咧，当然系一个好长时间啦。咁可能系讲紧呢个月就预期下个月要交几多嘢咁样嘅。佢哋依家话啦，我哋间厂依家都未试过咁啊，成间公司俾人包咁滞噶啦，啊，咁啊啲 order 系一年噶，唔系一个月噶啦，吓、啊，咁你谂下知。
1: 生意好啦，
0: 梗系好啦，即系讲真，你个股价升咗几多倍啊，系嘛？
1: 所以有阵时呢个系好特殊嘅情况咧，就系、是、你个晶片，你个 AI 突然间将个晶片需求咧急升。真系讲真，数以可能唔系倍计，可能数以十倍计。
0: 唔系因
1: 为几年之间，
0: 主要依家其实 AI 咧，其实我琴日都即系讲咗少少啦，就系、是、呢一个系一个可以话叫做新啲嘅即系行业咁滞嘅叫做。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以前大家未用到咁强劲嘅数据嘅时候，咁唔系话冇数据中心喎，其实有嘅，但系因为有 AI， 所以要更加强劲啊嘛。咁啊，
1: 系啦，规模增远，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就好似话用一个叫做基数，即系我哋以前系讲啊，用由零开始去做啊嘛。即系依家唔系零开始，但系你亦都可以用咁个概念去谂嘅，就系真系好似零开始咁样去做啊嘛。
1: 系，
0: 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未有汽车嘅时候，有人发明咗汽车，咁你谂下个市场几大？
1: 系啊，
0: 冇理由得一间去做噶嘛，系咪？好啦，手机都系啦。啊、即系你谂下以前香港即系最出名噶啦，大水壶小水壶嘅时候咧，咁、你谂下系咪零开始去做啊？嗰阵时唔系个个拎得起噶，你谂下嗰部手机几多钱啊？嗰阵时
1: 哦，我见到我想买唔起嘅时候都20,000+部噶，40年前
0: 系啊，几十年前咯，
1: 30年前啦，35年前到啦，
0: 系咯，咁你谂下知道啦，嗰阵时仲要专人同你喺架车度装条天线噶嘛？
1: 喂，嗰阵时买电话咧，我听啲师兄讲咧，做电话 sales 嗰啲嘅话咧。匿埋喺耳边，我俾人揾到，冇机俾佢。
0: 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以前系要请个人翻嚟同你拎住个电话噶，你谂下，唔系普通人用噶嘛，嗰啲电话系咪先啊？即系个老细唔会拎住个大水壶周街走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话啦，你谂下用零开由零开始去到依家，即系。隨時一個人都幾部電話嘅，
1: 冇錯啊！咁而家跌幅收窄少少嘅，道指只係跌0.2%，跌109.5，51,603，標普五百指數跌幅係1.03%，跌咗77，去到7,395。納指方面嚟講，由之前2%跌幅咧，再收窄到而家1.58%跌幅，跌咗415，去到25,751。
0: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5: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4: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5: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
7: 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

0: 我的人生之中呢，即是婚姻是一个章节来啦，我们好像打机一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是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道子纳子话你知，
3: 陈俊文、
2: 朱家明。
4: 9:13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跌幅咧就慢慢收窄，不过咧喺道指上面咧就好明显嘅，51,622点，只系跌91点啫，跌幅0.18% 嘅。纳指咧都系收窄咗，不过咧就少啲咯，25,764点，咁啊跌404点，跌幅1.55%。S&P 5007,398点，跌74点，跌幅0.99%。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咧都将个跌幅收窄啦，10,413点，跌24点，跌幅0.23%。法兰克福 DAX 咧都佢又冇乜变到啊，24,865点，跌咗274点，跌幅1.09%。巴黎 CAC 咧都系冇乜变到，8,338点，跌60点，跌咗0.72%。嗱，咁啊，罗文啊，咁啊，当然啦，跌市咧都要揾啲藉口嘅，即系好简单啊，美元强又得，哇，好多人行出嚟，或者好多行行出嚟话啊加息啊两次啊甚至三次咁样，呢啲都系藉口嚟嘅吓，升得多其实跌落嚟咧。都好正常嘅，其实啊，咁你觉得啦，就现时点样即系叫做部署咧？
5: 我就觉得咧，基本因素嚟讲就冇乜点变到嘅 AI 方面嘅话，咁当然啦，你话短暂啊，有啲人讲话 token maxing 变成而家 token minimizing 啊，因为之前啱出嘅时候，啲公司鼓励人哋用多啲 AI， 俾多啲 token 你用唔紧要，咁啲人就话可能有少少用过浓。而家调转转头，一开始就话喂，唔好乱用 AI 咯，吓咁当然有阵时啲新科技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嘅适应咧都系有啲磨合期嘅，好正常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长远嚟讲嘅话咧，你见到即系好似 Google 呢啲公司啊，嗰阵时都同大家讲过啦，喺个盈利报告嘅呢个 press conference 喺个记者会方面嚟讲嘅话，其中一样嘢问到，最后一个问题问到即系 Google 嗰个 CEO 啊 Pichai， 喂你最乜嘢 ？What keep you at night？ 有啲咩令到你夜晚瞓唔着觉？就系唔够 compute，insufficient compute， 唔够 hardware， 唔够运算能力，唔够晶片。简单嚟讲嘅话，因为点解咧？佢哋仲系好唔够啊。咁譬如话你讲啊，你又担心 Google 啲人才咧，俾 Anthropic 叫咗两三个走啊。咁当然啦 ，Google 可能有佢即系一个企业文化，有阵时会令到有啲部分嘅即系员工咧，好崇尚某啲气氛嗰啲咧，可能未必会留得耐。咁呢个系事实 ，Google 可能要检讨下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对于整体 AI 方面嚟讲，未必有影响噶。喂，佢唔做呢边，佢唔系唔做，佢喺第边做啫。咁佢都会继续有贡献噶。佢喺 Anthropic， 咁可能 Anthropic 更加大咁解啫嘛。咁 Anthropic 等大唔等于佢唔用 AI data center， 佢只会用得更多啫嘛。如果你见到嗰啲咩 Oracle 啊，或者系Microsoft 又好 ，Amazon 又好，定系可能去到即系包括埋 Google 又好，最多生意嘅就系 Anthropic 噶啦，仲多 OpenAI 啦。你见到 Broadcom 都话喂 Anthropic 谂住即系2027年又有3GW 订单，3GW 唔系一件小事嚟，个好大嘅订单嚟噶，大佬。系嘛？咁所以因此嘅话，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个人才嘅流动咧，有时出现嘅咧，可能代表个别公司佢吸引人才嘅能力有高低啦。咁呢个先在所难免噶啦。咁但系喂，咁有时啲人才去咗第一间公司，可能发挥更加好，只不过增长点又可能喺呢间公司变咗第一间公司啫嘛。咁佢结果都要用 AI 噶，系咪？咁当然有啲人都担心就话，咦？而家啲 AI 啲 model 咧越嚟越简化，即系可能唔使咁多啲 center 咯。其实呢个咪去翻个 DeepSeek 嗰个 moment 咯。DeepSeek 嘅 moment 突然间见到话，咦 AI 情况比较容易搞咯，实际上 AI 情况容易搞，平咗，仲会更加多人用。
4: 系啊，啱啊，因为薄利多销嘛，叫做。
5: 唔系，即系科技越平，咪越多人可以用到咯。
4: 系咯，
5: 科技好贵嘅时候就好难用。
4: 系啊，咪即系好薄利多销咯。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就系大水壶个个买唔起，咁但系依家啲电话个个都买得起，可能个个甚至用几部都唔出奇噶，有啲。
5: 冇错啊，
4: 一样啫嘛。好，我哋休息一阵。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余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高级别的核检查，基于伊朗作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重申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完全及彻底同意接受检查，而且没有期限，将会确保核诚信。如果伊朗不同意，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然原地待命，以准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虽然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及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暂时未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又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解冻资产作出最好的决定，按照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说，近日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这场百几日的冲突严重冲击地区和国际局势，带来深刻启示。一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

0: 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而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寻求自身安全，只会反噬自身。四是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近期多场战事中，信息战、网络战等非传统战争更加公开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南韩总理金文锡。李强说，中韩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韩方用好两国经济部长等机制，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巩固造优传统产业合作，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合作，共同抢找创新发展的新机遇。他说，双方要深化旅游、教育、地方、青少年、媒体、智库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两国国民感情。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为亚太乃至全球发展注入正能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人士接种猴痘疫苗，市民亦应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猴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他本月11号起出现发烧、下身疼痛和有分泌物，本月17号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多次到私家诊所及医院求医，目前情况稳定。他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曾经在自己屋企有高风险接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舒怀空间。
12: 在中国五代时期，有一位禅师叫做智之庵主，他独自在山顶用茅草结炉为庵，每日精进修禅，在云雾缭绕的山顶之上是绝无人迹的，只有苍松古柏、明月清风，每日陪伴着他的就只有山上的白云。有一晚风雨交加，云雾被狂风吹散了，禅师一觉醒来，见到时常陪伴自己的白云消失了之后，若有所悟，在他的内心透露了一首禅诗：孤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禅师的意思是说，在孤峰山顶之上，我搭了一间茅屋，我老僧住了半间，云雾时常涌入来，所以白云亦住了半间，昨夜风雨交加，今早起来云儿不知何处去，欢喜漂泊的云雾可能忍受不到寂寞，要随风而去，不似我老僧那么坚守本位，屹立不动，那么清闲。白云漂泊，随风而来，复又随风而去，禅师藉此来比喻人的烦恼情绪亦都是来去不定的，唯有坚守常住真心，不为风雨所动，不被尘劳所牵，才能够永恒地享受清闲的。禅师所讲的清闲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清闲，清即是心念清净，闲是心识回复到本性之上，思想自由自在，不会受到尘劳的束缚。烦恼是无自性的，原生原灭的，当烦恼被清风吹走了，心境自然就会保持平静了。那就是好像禅师所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及老僧闲了。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点1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真系将个跌幅逐步收窄啦，
7: 轻微收窄多少少啦，纳指嘅跌幅系334点，
6: 好明显系收窄好多噶，
7: 系道指而家好啲啦，因为暂时重灾区到科技股啦，道指而家只系跌43点44点到啦，跌咗0.09%，0.1%不足啊，51668点嘅道指，标普五百指数系7411点，仍然跌61点嘅，跌幅收窄咗噶啦，而家跌幅不足1%，系0.84%嘅跌幅，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跌紧337点，收窄咗少少啦，而家1.3%跌幅，咁啊去到25,830点，咁都系26,000点以下嘅，但系跌幅方面嚟讲，只系1.3%啫。因为比起寻日嚟讲嘅话，336点咧，寻日好似跌得多啲。纳指100嘅跌幅就大少少嘅，要跌2.2%，跌咗680点，去到29,660点。咁但系纳指方面嚟讲，跌幅只系1.25%左右，就唔算好多咯。欧洲如何啊？
6: 好，欧洲睇一睇啦。咁啊，伦敦富时咧，现时咧就升嘅。3点，差唔多哦，升5点啦，应该暂时差唔多接近高位噶啦，10,443点，升5点，升幅0.05%。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4,935点，跌204点，跌幅0.81%。嗱，虽然佢都仲系跌啦，咁但系啊，都属于差唔多接近啲高位咁就
7: 系
6: 噶啦。
7: 系啊，
6: 系啊，所以
7: 同埋欧洲好似好热喎。
6: 歐洲係啊，法國即係唔知點解年年都係法國好熱嘅嚇，咪就快40度啦又。
7: 我聽啲朋友講40度有多啦已經。
6: 我唔出奇嘅，佢唔同區有嗰啲唔同嘅，但係總言之就係經常都唔知點解法國特別熱嘅，真係好奇怪嘅真係嚇。好啊，咁啊法國嘅 CAC 咧，即係巴黎 CAC 啦，8,368点，跌32点度啦，咁啊跌幅0.37%，都差唔多去到全日高位嘅啦。咁啊仲有。呢、这个都几神奇嘅，就系 SpaceX 咧又冲上太空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我记得咧，我哋报嘅时候咧，咪话150蚊楼下嘅，148、149咁上下啦。咁依家咧倒升156.8毫，依家跳一啦，156.9毫半，升2.35毫半，升幅大概1.5%度啦。
7: 都叫有升幅啊！
6: 升哦，好犀利。
7: 即系跌穿招股价机会个风险就少咗好多啦。
6: 少好多。咁嗱，当然啦，就唔系话只只升嘅，咁暂时见到咧，即系较为大家关注啲嗰啲啦，吓、啊、就系、是、只 SpaceX 咯，咁见到都有啲升啦。咁仲有嘅就系 Mac 7里边咧，头先我哋都报过啦，其实 Mac 7唔系只只跌噶，头先我哋已经见到啦，苹果啊，
7: 喂好多升啊，微软上升，亚马逊上升，
6: 系啊系啊，
7: 系咪苹果上升？
6: 系啊，唔系头先都升噶啦，嗰啲就咁如果睇下仲有冇啲头先冇升，依家升先。冇啦，都系嗰啲啫，
7: 都继续系两极化噶啦、啊。你见到、啊、今日晶片都仍然系重灾区，不过跌幅细咗少少。嗱，NVIDIA 咧而家203.28啦，今日低位咧就曾经见过200蚊边嘅204先，而家就203.13，跌幅2.5%，但跌幅收窄咗啦。台积电方面嚟讲啊，台积电其实今日咧。美国的 ADR 跌了 4.7%， 跌了21.81%，去到446蚊左右的水平的。但实际上台积电今天在台湾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没什么跌幅的。台湾方面只是跌了 0.8%， 跌了20蚊台币，去到2490蚊新台币的。咁同埋当然啦，今日呢高位的时候呢，台积电曾经上过2,835蚊的高啲的。咁但是结果台积电呢整日的全日跌幅来讲只是 0.8%。咁另外仲有这个 MediaTek 啦，即系联发科啊。
6: 系啊，
7: 咁呢间公司咧，甚至今日升咗 1.5% 噶，升咗70蚊台币，去到4533蚊嘅。不过今日咧，佢都喺高位跌咗落嚟嘅。曾经最高嘅时候咧，去到4785蚊新台币嘅，咁所以都系有些少嘅跌幅。但系你喺台湾方面嚟讲咧，就好明显咧，曾经创出呢个盘内新高嘅。
6: 系啊，系啊。但系收就系收最又系最低位咯。
7: 但冇冇办法啦，成个亚洲成个区域方面讲啊，科技股咧一路咁跌嘅话，就拉低埋个台湾股市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个 SoftBank 咧，日本嘅科技嘅大企业方面嚟讲，咁啊跌咗10% 啦，去到6583 yen 啦，731蚊嘅跌幅啦。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嚟讲，我咧好似你头先所讲，虽然今日个纳指方面就明显重挫嘅，咁 Nvidia 都要跌2.6% 啦，咁跟住仲有就系呢、这个Google 都咪都轻微下跌。但 Google 跌幅就好少，0.2%。
6: 寻日跌咗先咯。
7: 嗱 ，SpaceX 虽然话叫做转跌为升啊，咁但系奈何咧？呢、這个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咧，依然咧仲系有压力嘅。见到 Tesla 仍然系要跌4.1%，啊，跌4.2%，跌咗17蚊，去到388.05。咁但系除咗咗 Tesla 同埋 Nvidia 之外嚟讲嘅话啦 ，Apple 有0.9%升幅，亚马逊有1.5%升幅。微软有 1.85% 升幅，咁啊，仲有呢个 Google 方面就微跌啦 ，Google 都仲系担心紧，即系啲人跳槽啊，跌咗 0.27%， 跌咗9.5毫子，384.7.3。但系连呢个近期比较弱嘅 Meta 咧 ，Facebook 个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咧，亦都升翻1%，咁啊，所以因此 Meta 7里面嚟讲嘅话咧，都叫做系升多于跌。
6: 四啊，有四只升嘅，
7: 四升三跌咯。
6: 系啦，所以就比率多少少啦，叫做啊，咁、但系跌嘅其实就。比大市是跌得少的，因为很简单，即当然你说 Tesla 是不是多呢，是得只 Tesla 咯，即较为比大市跌得多，因为大市现在大概跌一点几啊。
7: Nvidia 都叫 2.几%， 都叫做比 Tesla 跌得多一点的。
6: 两只较为多一点咯。
7: 是啊，咁但是就睇返道指成分股啦，咁今日就仍然都是除了 Nvidia 第二大跌幅之外来讲，第一大跌幅有啲意外喎 ,Caterpillar。因为点解 Caterpillar 而家 AI 股嚟？
6: 系 AI 股嚟噶，
7: 同埋 Caterpillar 都系 AI 咧带动佢今年升幅比较多嘅股份，咁仍然都系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幅度。仲有第三大跌幅就 Cisco 啦，跌咗1.8%。嗱 ，Caterpillar 跌咗3.7%噶，同埋 Caterpillar 咧，实际上咧，因为佢个股价都系高嘅，984蚊跌咗38蚊，未跌之前系过千蚊嘅，所以喺道指呢个即系指数嚟讲，个权重特别高啲，因为道指系股价嚟到去再计权重嘅，
6: 得两只过千蚊股啫嘛。
7: 系啊，咁呢个高盛就。好啲，跌幅系 0.7%， 金融科技股今日跌，金融股就跌得唔多嘅。咁但系咧，实际上道指里边嚟讲，都系得嗰七只股份下跌嘅30只里边嚟讲嘅话，就系 Caterpillar 跌得多啲啦，跟住 Nvidia 2.7% 啦 ，Cisco 跌1.8% 啦 ，Honeywell 咧亦都系受 AI 带动咧跌1.4% 啦。咁啊 ，Nike 都系近期比较弱啲嘅，高盛咧就近期比较强势，不过今日要回翻少少，跌翻 0.6%。另外仲有最后一只下跌就系美国运通啦，其他嘅股份咧仲有有人廿几只咧，22-23只系上升嘅。IBM 咁啊犀利，升4.2%，
6: 系啊，4.2%噶。
7: 系啊，咁仲有呢个 Sherwin Williams 亦都升翻3%。Merck 咧药剂股方面嚟讲，咁啊升翻2.4%，做得唔错嘅。微软啊，软件股做得唔太差啊。升翻2.05%，升咗7.3%，去到374.87嘅。Salesforce 咧排第12位左右啦，跌升咗1.12%，都叫升翻1.6%。不过仍然只系得151.75啫。暂时嚟讲嘅话，个股价咧都仲系比较偏低嘅位置咯。
6: 啊，咁啊，但系咧就有好多即系旧经济啲噶啦 ，P&G 升2% 啦 ，Johnson & Johnson 升1.64% 啦，咁呢啲都系属于旧经济，加德宝啦，即系呢个咩 Home Depot 升0.32% 啦，
7: 系啊，耐用品方面都全部都系做得好啲啦，
6: 系啊，即系呢啲咧就我嚟撑住个大市啦，可可乐都差唔多升成1% 啦，
7: 嗱，所以
6: 今日0.72%，
7: 今日两个最受 AI 影响嘅 technology 科技板块跌2.2%，咁至于。都仍然受 AI 影响的，包括好似 Caterpillar 咁样啦，工业股方面嚟讲跌1.1%。Materials 亦都有少少受 AI 影响，因为啲 AI 即系用得太多呢啲原材料啊，跌咗0.6%啦，咁啊回调咗。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就消费品方面嚟讲嘅话，就只系微跌0.1%啫。跟住见到咧升幅嘅咧就有成7个板块噶，包括咗就系 consumer staple 啦、避风塘啦、呢个耐用品方面讲跌升咗1.35%。Healthcare 另外一个好明显嘅避风塘嘅地方咧，升咗1.07%。同埋好特别喎，嗱，邦腰就仍然维持高企噶嘛，但呢、這个房地产嘅板块咧升咗0.96%，咁啊公用股啦，同埋仲有 financial 啲轻微升0.3%，都系大市嘅支持点，但好明显就系 AI 有关嘅，无论系科技。 工業或者原材料股份方面嚟講，今日都係明顯係回吐板塊咯。
6: 嗯，但係都係關於 AI 相關嘅啦。好，我哋休息一陣。
3: 晚上10:20，
8: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9: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10: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逐步咁样回稳翻啦。咁但系啊，都系旧经济嗰边咧，似乎就即系影响性低啲啦，叫做
7: 道指倒升啦。
6: 系啊，道指啊倒升啦，51,771点，升58点，升咗0.11%。但系纳指咧都仍然要跌312点啊，25,855点，跌1.19%嘅。咁啊，唔知一间会唔会咬腰啦？
7: 315点好少，寻日都唔止呢个数啦。
6: 系啊，
7: 寻日跌350几点啦，1.2%啫。不过纳指一百就惨啲，

0: 纳指100
1: 跌600几点啊，依家
0: 跌600几点啊，跌 2.1% 啊，咁正仍然系嘅，100只咧特别多啲。不过纳指100嚟讲，我头先我立一立咧喺 table 嚟讲啊，最大跌幅嘅咧，喂，除咗系晶片股方面嚟讲啊，仲要系晶片仪器生产商。嗱、哦，最大跌幅咧，暂时嚟讲 ，SanDisk 跌 10.1%， 跌230蚊啊。咁但 SanDisk 你知道好强劲啊，近期好似唔知上两个礼拜1700起步冲上2300。嗱，跟住第二大跌幅就 Lam Research 啦，已经系一间晶片仪器制造商啦，跌咗8.8%，跌咗36.06嘅。跟住 KLA Corp 都另外一间 Semi Equipment Stocks 咧，亦都跌咗8.2%，Teradyne 亦都一样啊，跌咗8.16%。啊 ，Micron 就第五大跌幅嘅，跌咗8.04%，又跌咗97蚊，而家唔够100蚊跌幅啦，跌到1114蚊嘅。仲有跟住第六大跌幅咧，就系、是、应用材料。跌咗7.8%，跌咗50蚊，去到590蚊。跟住就 Western Digital 啦，跌咗7.39%啦，跌咗54蚊。咁你见到一炸落去嚟讲嘅话，其实头嗰六大跌幅咧，其中有四间都系 Cheap Equipment Stocks 晶片仪器制造商嘅股份。咁所以即系呢个板块咧，冇办法啦。今年升幅大，而家嘅回吐幅度比较大啦。因为 Prime Materials 咧，其实今年咧，即系虽然呢个就系我其实入行九几年嘅时候咧，曾经系即系其中一只好赚钱嘅股份嚟。不过今年咧我就 miss 咗少少嘅，咁啊估唔到升得咁快，咁啊但系就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咧，其实就算而家跌咗一橛啦，年初至今呢只股系跌升咗129%。
1: 啊，倍几，
0: 今日跌咗8%，都仍然升紧129%，系嘛？今年起步点咧系讲紧2嚿几水嘅啫，而家系591蚊啊，跌咗48蚊，即系寻日去到641蚊嘅高位，但今年起步点咧系讲紧，大约睇下先啊，十月底嘅起步点系大约256蚊度，
1: 嗯，
0: 系啊，而家升到今日回咗7.6%，都仲有590蚊，系啊，咁都系今年，尤其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喂，唔好讲今年年初啦，5月29号收市450蚊，
1: 嗯，
0: 啊，到寻日升到640蚊。即系短短喺啲唔够一个月三个礼拜时间嚟讲，我咧急升咗190蚊，
1: 狂升啊！呢啲股份都系
0: 系啊，即系讲紧呢个月里边嚟讲，我由450蚊起步到640蚊个位啦，升咗190蚊，大约咧就等于系40%到啦。
1: 啊，所以就话咯，有阵时呢个市况咧，即系佢唔需要话有咩藉口咧，都可以令到佢即系有啲回吐嘅。
0: 疫情唔需要藉口啦。
1: 系啊，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大家要明白咧，现时个股票市场咧，即系个升势咧，虽然系好急劲啊，即系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究竟有冇一个支持咧？咁你用一个逻辑去推理啦，就系、是、佢系真系叫做呢个行业或者叫呢一样产物咧，可以话系差唔多叫做由零开始，要去到建设使用嘅。喂，依家唔系讲紧一小撮人用、啊。是讲紧全世界人都要用嘅，可能
0: 系啊，
1: 系嘛？咁你谂下就知道个需求啊，各样嘢。咁所以点解就系你见到啲企业咧，好似即系好疯狂咁样去投资咧？
0: 系、啊、
1: 因为事实你唔去投资嘅时候，你即系冇咗呢个先机咯，叫做
0: 呢个一个超级周期。咁当然有啲人信，有啲人唔信啦。嗱、
1: 啊，
0: 当年我都试过唔信呢个超级周期嘅，就系有个基金经理同我讲：，喂，我系睇到油价喎，嗰阵时唔知96年啊，98年$10。咁啊，油价嗰时之前咧跌得好惨嘅，我唔系好信啊。嗰阵时就太过主观，哎，油价跌咗咁多年，升到去边啦咁样，跟住零八两$10，一年升到30蚊，之后大家知啦。而家油价跌翻咁多啦，都仲系70几蚊啊。嗰、那个油价 super cycle 咧，当时你即系可以参与到嘅话咧，系升到冚冚声。
1: 系啊，
0: 成个原材料供应 super cycle 咧，就由于咩原因？你知唔知道点解油价、铜价？不锈钢啊，
1: 系啦，商品
0: 矿煤啊，嗰啲升得咁狠咁紧要咧？嗰廿几年嘅时间嚟讲嘅话，
1: 嗯，
0: 由90年代尾到2000年初嘅时间，尤其系2000年初去到2015年，
1: 即系呢15年
0: 咩时间？点解个商品 super cycle 咁强劲咧？
1: 好似应该系咪即系叫做美国嗰个量化宽松嗰啲啊？
0: 祖国
1: 哦，工业起飞，
0: 起飞。入咗世贸之后嚟讲，砰砰声，
1: 2000年入嘅，
0: 系啦，一路去到2015年，啊，所有嗰啲煤啊、矿啊、铜啊，全部都用得好紧要。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高级别的核检查，基于伊朗作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重申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完全及彻底同意接受检查，而且没有期限，将会确保核诚信。如果伊朗不同意，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然原地待命，以准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虽然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及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及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说，暂时未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又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解冻资产作出最好的决定，按照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说，近日美国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这场百几日的冲突严重冲击地区和国际局势，带来深刻启示。一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二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

0: 底线，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寻求自身安全，只会反噬自身。四是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近期多场战事中，信息战、网络战等非传统战争更加公开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南韩总理金文锡，李强话：中韩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韩方用好两国经济部长等机制，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巩固造优传统产业合作，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合作，共同抢找创新发展的新机遇。他说双方要深化旅游、教育、地方、青少年、媒体、智库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两国国民感情。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为亚太乃至全球发展注入正能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人士接种猴痘疫苗，市民亦应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猴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他本月11号起出现发烧、下身疼痛和有分泌物，本月17号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多次到私家诊所及医院求医，目前情况稳定。他没有接种猴痘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曾经在自己屋企有高风险接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8: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7: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8: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不同节气身体哪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

0: 咁啊，美股咧就即係當然啦，納指咧就都係跌嘅。咁道指咧就升咗上嚟之後咧就開始悶咯。咁硬係納指咧，即係頭先都講啊，因為好多啲 AI 相關嘅科技類嘅股份咧，咁即係要去突然之間扭轉個跌勢咧，似乎今日可能真係難少少啊嚇。咁啊睇一睇啦，道指51751點，升38點，升幅0.07%。納指25855點，跌311點，跌幅1.19%。S&P 500 7411點，跌61點，跌幅0.82% 嘅。
1: 啊，你真係抄咗句嘢，我都話俾你聽，咬腰難啲咁樣，唔好再咬腰啦。
0: 唔係，可能晏啲咧，因為有陣時佢要即係嗱，雖然即係西方人咧晏晝就好少食嘢嘅，啊，佢哋晏晝冇停市噶嘛，照温噶嘛。
1: 都叫做即係算做有 lunch hour 嘅，稍微靜啲嘅。
0: 但係就靜少少啦。咁所以咧就會唔會去到晏晝真係叫做食咗三文治之後先有力咧？咁我真係唔知啊。
1: 唔係，咁當然咧，我覺得咧即係都仍然係 buy on dips 逢低買嘅，即係調整嘅話就入貨良機。咁問題上就係話調整幅度要大啲咯。而家你納指嘅話跌咗300多點咁，又唔係認真十分之吸引啦。納指而家跌幅擴大咗少少，之前跌咗300點到啦，200多點試過啦。而家跌332點，跌幅1.27%，25834點都仲系26000點留下嘅。咁道指好似你所讲啦，升咗上之后嚟讲嘅话就闷啲咯，升32點，冇乜点益喐动，升幅系0.06%，0.1% 都唔够嘅，51745點。标普500指数系7400點上落，7405點，而家跌幅0.9%，叫做好咗噶啦，收窄到跌幅不足1%噶啦，都仲要跌67點。咁另外一方面嚟讲咧，就要今日特别啲嘅讲埋就系呢个纳指虽然跌1.3%啫，但系纳指100要跌2.45%，啲大股都仲系比较差啲，咁跌咗743點，纳指129603點。咁大股方面嚟讲就 Nvidia 啦，跌2.7%，仍然都仲系比较弱少少嘅，跌咗5.77去到202.88，咁叫做比今日低位咧200.04咧就高少少噶啦。跟住呢个台积电仍然跌5.3%，嗱头先讲过台积电今日其实冇乜升幅嘅，喺台湾冇乜跌幅嘅，未跌0.几%啫。咁但系喺美国方面嚟讲啊，都系因为担心个晶片方面啊，成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仍然比较大跌幅咧，因此啊跌咗跌咗5.4%，跌咗25蚊去到442蚊。咁不过咁计又跌1.78%啦。AMD 咧叫做收窄咗嘅，都要跌5.2%，就唔使跌7%啦。咁啊，但系咧呢、這个。比较特别啲，即系其实哇，纳指一百咧最大啲嚟讲嘅话咧，我真系唔知佢包唔包呢啲啦。咁但系就 Meta 啦，应该算大型科技股啦，跌咗升咗0.6%，升咗3.8元去到567.66，升幅就一啲都唔多噶啦，升咗0.7%，咁但都叫做有升幅啦。咁仲有就系微软又升翻2.3%，一啲都唔少，升咗8.5到375.84，亚马逊又升翻1.5%，升咗3.7去到236.16。咁啊呢啲 Mac 7嘅股份嚟讲嘅话咧，包括系苹果咧都叫做有升幅噶，苹果升翻1%，挨住300蚊啦，而家299.88嘅。咁啊 ，Tesla 咧就不幸地仍然跌紧4.2%啦，冇乜点样改善过啦。17.5元，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系明显就系近期升得越多嘅都系嗰三范啦，晶片股、呢、這个光纤股同埋 AI 能源股。全部都仲係顯著回調嘅，包括 SanDisk 啦，淨係跌緊 12% 啦 ，Micron 跌緊 9.8% 啦 ，Corning 啦 ，GLW 啦跌緊 9.7% 啦，跟住 ARM 跌緊8.3% 啦，跟住 Seagate 跌緊 7.9% 啦，跟住呢個 GE Vernova 咧亦都跌緊比較大幅度啦嚇，走咗去喎，咩？跟住呢個 Bloom Energy 跌緊 7.8% 啦 ，GE Vernova 跌緊 6.8% 啦。跟住呢个 Light 咧 ，LITE Momentum 咧跌紧 5.9% 啦，所以都系明显都系继续系近期升幅大嗰份方面嚟讲，继续系调整紧咯。
0: 系啊，暂时望埋去咧 ，Mac 7都有四只升嘅，就唔系话真系全部跌嘅。咁但系咧都系局限于呢四只啦，因为即系头先即系较为跌得多嘅时候，或者个指数都系差嘅时候咧，即系甚至啊道指都系跌嘅时候咧，咁佢哋都已经系有得升噶啦。咁但系依家咧都系嗰四隻啊，咁但系跌嗰三隻咧都系跌啊，就系、是、都即系虽然有啲改善嘅啊，咁啊仲有 Coherence 咧都要跌7.77% 啊咁样，咁啊都系麻麻地啊。好，咁我哋睇埋欧洲啦，咁啊暂时欧洲咧其实唔算话太差嘅，因为即系头先啦，我哋都睇过啦，咁啊甚至伦敦富时咧系升噶嘛，咁依家咧都系升嘅，不过咧升幅就唔系话真系太多，10451點，升13點，升咗0.13% 嘅，咁啊跟住要睇一睇法兰。

0: 幅 DAX 啦，就24,971点，跌168点，跌幅0.67% 嘅。跟住就睇埋呢个巴黎 CAC 8,376点，跌23点，跌幅0.28% 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可以睇一睇美元个汇价啦，因为美元都系太强啦，其实对个股市都唔系话真系十分利好啊。咁啊，美汇咧依家101.39，
1: 继续高位，
0: 哇，都几夸张啊！哇，如果你睇形态咧，你都几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似一个圆底升穿咗颈线，圆底升穿咗颈线咧，嗱，颈线系几多咧？颈线就系100多啲咁多。咁、那个低位呢就大概喺97点几啦。咁即係换句说话讲呢，呢度有大概要可以高位去到102，甚至挨近103。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咁即係换句说话讲呢，都仲有一段时间挨下，因为又唔相信佢会突然之间，即係唔敢讲啦，因为时间性唔知㗎嘛。如果你话依家如果假设要去到102多啲至103度呢，咁依家都仲有1至到 1.7 个个升幅囉。咁、好啦，咁我睇埋美元汇价啦。
1: 美元咁强呢，其他货币方面讲係差啲啦，
0: 我、一定啦，因为你见到即係之前呢，即係我哋都曾经讲过啦，澳元都係非常非常之强嘅，即係近期嚟计或者叫早前嚟计呢 ,0.71 几都见过㗎嘛，依家呢 ,0.7 都冇啦。好，睇一睇啦，咪欧罗 1.1379,日元 161.56, 咁你諗下日元呢 ,161 楼上添。
1: 唔好提啦，我啲日元又要输钱啦。
0: 咁唔紧要啦，过去豪洗啦，有咁多嘢食係咪英镑 1.3196, 瑞士法郎 0.8098, 加元 1.4195, 澳元呢咁依家得 0.6929 咋。
1: 不过我劝大家呢，尤其是而家虽然话係放暑假啦，好快要交学费㗎啦，储定啲澳纸啊，储定啲英镑啊。
0: 係啊，英镑都平啊。
1: 英镑都平㗎啦，澳纸呢啲位都算平㗎啦，甚至加纸啊。我觉得美元方面嚟讲，我呢就算真係冲得上10103呢，都唔会好持续嘅。而家买定嚟讲嘅话都唔会好蚀㗎啦。当然呢个唔系叫你炒卖啦，即係炒卖就另一件事啦。但係真係要用嗰啲人嚟讲嘅话，趁而家低位好买啦。即係當然話英鎊可唔可以跌出1.3咧？唔係冇機會，但係爭得幾多啊？而家買定好過轉頭嘅公翻上1.35就問題大啦。英鎊啊，又轉可能換手上在即啦，係嘛？咁啊，即係美元最主要的因素都係美匯。
0: 美汇强得就
1: 系，美汇强得就系，如果佢系101、102呢啲位置嘅话，佢随时如果回调翻正常水平嘅话咧，喺翻之前嘅 range 咧96至100嘅话咧，其实去翻中位数98嘅话咧，你都有成3% 嘅一个下跌空间喺度嘅，所以我觉得即系咁多好多唔同嘅朋友啊，要交学费嗰啲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啊，呢个暑假好买定啲啦。
0: 系啊，好咁啊，
1: 虽然我啲日 yen 就买亲都蚀嘅，
0: 唔紧要啦，豪洗啦都话吓，纽西兰元0.5677，咁啊睇埋呢个。人民币对美元啦，叫做啊6.7896嘅，咁暂时望埋去，咁啊市况咧就似乎都唔系话有太大起色啊。咁今个礼拜咧就似乎焦点可能会喺美光啦，啊有业绩啦。
1: 系啊，礼拜三晚收市之后嚟讲嘅话，大约4-5点钟咧就会出业绩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礼拜四咧，我同大家会详细倾翻。咁美光方面嚟讲嘅话，当然个股价升幅好大啦，今日有啲回调啦。咁但系大部分投行嚟放嘅话，都仍然系不断咁 upgrade 紧个 target price 啊 ，upgrade 紧个 earning estimation 嘅，都认为咧，好多认为咧，而家市场平均预期$20一股嘅每股盈利方面应该唔止嘅，好多行都调整到$21啊、$22啊，甚至$23我都见过噶。咁出嚟睇下業績如何啦。咁另外今個禮拜除咗美光嘅業績會深受注目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諗今日數據都會比較重視嘅。尤其是去到禮拜四咧，就應該有呢、這個PCE 嘅數字啦。咁啊，呢個個人 PCE 嘅通脹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市場都會比較關注嘅，因為無論係五月份啦個 PCE 嘅數字啦，同埋呢個第一季嘅超市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可能會影響到聯儲局個神經嘅，因為 PCE 都始終仍然係聯儲局方面嚟講嘅最重視嘅通脹嘅指標嚟嘅，咁啊當然啦，今晚都有少少數據嘅，今晚數據就唔差喎。今晚數據呢個服務業嘅 PMI 指數方面嚟講，美國咧係升到51.3，比上月嘅51.1為高，亦都比上個月嘅50.7係好少少嘅。咁至於製造業方面嘅 PMI 方面嚟講嘅話咧 ，S&P 嘅環球製造業 PMI 數字咧係升到55.7，咁啊同上月比較55.1嚟講嘅話，明顯有升幅，亦都比上月期下跌到54.6嚟講嘅話好咗好多，所以個經濟情況而言仍然都不錯。當然你會可能有擔心加息的問題，經濟這麼好的話，

0: 但起碼經濟都係好先啦。
1: 係啊，經濟係好，即係理論上睇下佢加幾多息咯。因為如果你話假設個通脹唔係好高嘅，咁加息個壓力又未必會太高嘅啫。因為依家其實大家擔就擔心油價啊嘛，咁其實依家油價已經回落啦。咁
0: 七啊零蚊油價，係
1: 啊，其
0: 實而家見到布油就。报油就76.98，77蚊楼下，楼有73蚊，73、77嘅油价边度算高啫？一啲都唔算高啦。我今日听到有间邮轮公司取消咗呢个燃油附加费啦。
1: 哦，航空公司都开始减啦，已经。
0: 系啊，所以因此嘅话咧，个油价回落嚟讲话，其实对好多嘅即系呢啲旅游呀、呢个邮轮啦，好多运输方面嚟讲话咧，都会有所帮助嘅。
1: 其实呢个时间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即系啱啱又开始暑假嘛，暑假通常嚟讲都。即系会叫做旅游嘅高峰期啊，
0: 总之我迟啲去啦。
1: 咁冇乜所谓嘅啫。
0: 咁啊系，一早买咗啲贵机票。
1: 啊，一早买咗啦，都好难预期噶嘛呢样嘢，系、
0: 你未买，快啲买啦。
1: 今年休息啊，出年先。嗱，咁啊，仲有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即系欧美市场都，即系佢哋嗰边啊，甚至啲基金经理会放下暑假噶嘛。咁呢啲咧都系一个叫旺季时间。咁啊咁啱咧，油价开始回落咧，咁点都会即系有帮助咯，啊有帮助。咁变咗嚟计，对经济层面上面亦都有一个即系叫做利好嘅因素啊。咁但系当然啦，就现时个市场咧，就当然啦，每一段时间都有唔同嘅情况去担心噶吓。咁、你觉得呢个咁嘅情况咧，会维持几耐时间咧？同埋个转捩点会系啲咩事？即系点样会出现咧？
0: 嗱，你见到纳指跌幅大咗，跌390点，跌1.5%，去到25,775点。咁好明显今日咧，其实个调整格局依然存在嘅。咁啊，调整嘅情况嚟讲，维持几耐咧？咁当然就睇下几时开始有资金低位买货啦。好似你所讲，喂，食完饭翻嚟谂一谂下，会唔会开始有啲资金会趁低位买翻啲台积电啊？或者买翻啲美光啊，或者买翻啲 SanDisk 啊，呢近期升得好行嘅，之前可能冇位入嘅股份，或者冇位加的股份嚟讲，会买翻啲咧咁样。咁其中个最主要嘅我谂个催化剂方面嚟讲，睇下美光业绩咯。因为美光出嚟业绩，喂，好强劲嘅。个股价仲系偏低嘅，咁好多人会开始趁低买噶咯。
1: 我仲有一个 PCE 嘅数据咯。
0: 系啊，通过数据，如果理想嘅话，令到个加息嘅压力少咗嘅话咧，亦都帮助到股市。因为而家其实息口虽然话 bond yield 咧落翻4%以下啦，咁但都仍然系高噶嘛。正常嘅 bond yield 嘅 range 咧，之前嚟讲系4.25至4.5嘅，而家挨住4.485%都系比较高嘅。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3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道子升咗上嚟之后咧就呆滞滞啦。咁但系纳子咧就好似越跌越深咁啊。咁啊道指咧51,726点，升13点，升咗0.03%。纳指25,776点，跌398点，跌幅1.52%。S&P 500 7,397点，跌75点，跌幅 1.0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其实佢哋又冇乜嘢，即系尤其是伦敦啦，因为你见到佢依家都仲喺啲全日高位咁上下嘅水平嘅吓，10,446点，咁啊升8点，升幅0.08%，虽然唔系升好多啊，咁但系咧都始终系属于升嘅。咁啊，德国咧嗱，虽然佢系跌嘅吓。咁但係啊，其實依家咧都係屬於喺啲高啲嘅水平嘅，即係相對嘅啫，因為好簡單，佢都係跌㗎，但係冇跌咁多咯，叫做啊。咁啊，24,945点，跌194点，跌幅0.77%。咁啊，巴黎都係同樣出現咁嘅情形嘅，喺高嘅水平，8,364点，跌36点，跌幅0.43% 嘅。咁啊，羅文啊，咁我哋見到啦，納指真係冇辦法啦，咁啊，可能即係之前都係叫做升得多。但系今日咧，始终咧 ，SpaceX 咧都识升翻上嚟咧，咁你觉得会唔会有啲定心啲，或者叫喺个跌幅上面会有一个叫做，即系唔好话即系再扩大个跌幅咯？
2: 嗱，我就唔系好认真觉得 SpaceX 好重要，
1: 嗯，
2: 系啦，当然系一只好大嘅 IPO 啦，有一只好大嘅股票啦，20,000亿市值，咁但系 SpaceX 就有啲似 Tesla，
1: 嗯，
2: 即系盈利就唔系好多嘅。咁好多都系即系好多个估值方面嚟讲，好多系憧憬于佢将来嘅增长空间。咁呢个一个有少少唔系我投资嘅选择咯。咁当然有啲人士对于 Elon Musk 嗰、那个嗰、那个 innovation 啊，嗰、那个软件嘅能力方面嚟讲，我有信任度嘅。咁但係問題上就係、是、即係我就始終即係鍾意買返啲呢估值呢係有數計嗰啲比較好啲啦。嗱譬如話好多人問我喂咁今次科技股下跌嘅話係咪應該可以趁低吸納呢選擇性囉永遠都係。咁第一件事就係、是、究竟你見到個 pullback 多個股份方面嚟講嘅話佢有冇個基本因素支持啦吓、啊、第二件事就是估值會唔會好高啦。嗱、啊、我哋之前我講到好多其他公司啦咁講下今日譬如話係今日都算調整得多嘅應用材料嘅 Prime Materials。咁呢隻股份呢真係我成其中一個喺96、97年嘅時候呢30年前呢曾經賺過好多錢嘅。咁當時嚟講嘅話，仲係好後生，但係見到哇，喺呢個係即係呢個半導體儀器生產商裏面嚟講，其中一個最大嘅 leader 嚟㗎啦 ，number one two three 㗎啦。咁但係嗰時嚟講跌咗，因為個半導體個 cycle 咧個問題咧，佢跌咗60%嘅高位。咁我就開始睇翻，就已開始見底回升咯生意。咁於是乎就有 recommend buy 買賺錢賺咗唔少嘅。去到而家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 ，Prime Materials 咧今年啊就已經頭先講過啦，升咗129%升幅，全年一年嚟講啊升咗242%。咁已经升得颇多㗎啦。52周低位154蚊，而家641蚊左右。咁跌返啲590蚊左右水平。咁但係个问题上就係话呢590蚊之余 ,580蚊之余嚟讲嘅话究竟个 PE 几多呢估值几多呢如果睇返个历史盈利嚟讲嘅话10.64嘅历史盈利呢就成54倍嘅。不过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就预期呢佢预期盈利去到成接近15蚊左右。所以预期嘅盈利嘅 PE 呢就39倍左右水平。但问题上就係39倍都唔算低㗎啦。以应用材料呢啲晶片仪生产商比较即系周期性、cyclical 啲嘅股份嚟讲嘅话咧，39倍应该系接近咗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嘅。不过当然你要睇下就系话，你觉得个晶片嗰个 super cycle 究竟会对佢哋有几多帮助咧？系啦，咁会唔会话令到好多呢啲譬如 Micron 啊、SanDisk 啊、Samsung 啊、SK Hynix 啊，需要买多好多仪器咧？如果会嘅，佢盈利增长再多啲嘅，可能下年唔系赚15蚊，系赚20蚊、25蚊嘅，咁啊可能好啲咯。但呢个就要睇翻你对于呢个行业究竟觉得每股盈利去到咩位置啦。咁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我觉得 Prime Material 虽然系一个长期嘅爱股啊，咁但系喺呢个位置呢、这个估值嚟讲嘅话咧，我就可能会考虑买啲低少少 PE 啊，譬如 Micron 啊、台积电啊、NVIDIA 啊，甚至 Google 啦。Google 实际上走咗2-3个人，系咪咁重要啲咁多咧？我仍然都认为咧 ，Google 嗰个质素非常之好嘅。

0: 可以值得繼續留意的。
1: 但是美光就需不需要等埋个业绩呢，真係因为其实佢升幅唔少啦，第一就。
0: 当然啦，就是业绩方面讲就要密切留意返啦，究竟咁业绩系咪真係可以高于市场预期每股盈利超过20蚊 ,21 蚊甚至22蚊以上呢。如果佢到每股盈利去到23-24蚊嘅话呢，美光就有机会唔单止帮助到股价啦，甚至帮助到几亿，帮助到呢啲晶片股份方面讲嘅话呢，喺呢、這个即係、就是、急跌之后有机会反弹啦。但如果唔系嘅，佢个盈利每股得20蚊 ,21 蚊嘅话呢，咁就一定会加深个调整幅度啦。
1: 系啊，因为睇下个即系估值去到边啦。因为依家始终你美光咧，第一累积升幅多啦，第二嘅就系、是、如果依家啊大概1085蚊到啦，如果你话得21蚊盈利嘅，依家仲讲紧50倍以上。
0: 啊，21蚊系一季。
1: 啊，一季。
0: 系啦，出年嘅话，而家市场预期107蚊到。
1: 如果一季嘅话，如果你计即系平均计啦，四季有冇机会赚到接近100蚊咧？
0: 有，而家市场平均预期2027年嚟讲嘅话，系赚107蚊。
1: 2027年
0: 系今年就好似赚60蚊到。
1: 60蚊到，哇！其实如果60蚊嘅咁，依家大概都18倍市盈率啫。
0: 系啊，咁当然啦，18倍对美国嚟讲算高噶啦。咁但问题上就今年嗰个咧，已经当啲人当历史盈利噶啦嘛，啲生意已经 book 晒咁滞噶。
1: 哦，咁啊系，因为依家讲真啦，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啱啱我今朝早先睇咗一个即系报道啦，或者佢一个即系嗰啲 research 咁啦，咁啊1148同1888啦，咁都话啦，佢哋话依家做生意唔系讲紧即系一个月一季嘅订单嘅，依家讲嘅就系一行埋嚟就讲一年噶，
0: 系啊，
1: 一下就包晒成间厂做一年，你都几夸张
0: 啊！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河南调研，他说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何立峰先后到河南安阳、新乡等地，了解相关制造企业、科技企业和消费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外贸出口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优势，深化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外贸提质增效。他又说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力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推出和改革转型，持续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到无锡市和南京市，深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企业，以及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等情况。另外，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暴雨天气增多，刘国中强调要注意天气形势和汛情变化，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上海市委原常委朱之松受贿近1.4亿人民币，一审判处死缓。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时话，朱之松在2003年至2024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事项上

0: 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国家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据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朱之松在1969年出生，江苏人，曾任上海航天局局长，2021年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香港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名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说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应用程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额回报。事主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反诈骗协调中心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港元赃款。警方调查发现，骗徒收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116个可疑户口的持有人中包括98名内地人、17名香港居民以及1名外籍护照持有人。警方分析快旅户口的资金往来，找出173名受害人，合共被骗近2亿港元。两地警方昨日展开行动，拘捕54男15女，年龄介乎18至60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啊，陈婉婷。
2: 啊 ，Sura。
0: 系啊，咁今日咧要同大家咧作为呢个打响头炮研读嘅课题。
2: 嗯。
0: 令我非常之嘅无奈，
2: 嗯，
0: 并且感到绝望，
2: 嗯，
0: 并且感到无助，并且少少冇得救，即系好多时候好多嘢咧，你觉得你可以凭努力去补噶嘛，
2: 系，
0: 但系有啲嘢系唔得噶，
2: 好苦、哦，
0: 好苦下噶，因为咧芝加哥大学有一份研究调查啦，
2: 嗯，
0: 咁佢就根据择偶市场，虽然咧我嘅即系视野就唔系摆喺择偶市场，但系佢根据择偶市场嘅条件诸如此类啦。嗯嚟去衡量一个人嘅条件好唔好的话，
2: 嗯、
0: 又将嗰啲条件嘅相对应嘅价值换翻做价格，
2: 吓、啊、
0: 计出嚟你矮15 cm 咧，就要多赚17.5万美元，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呢啊！你计唔计我意思啊？即系
2: 有少少捞唔到，
0: 即系咁样喺呢个世上咧。大家对于人的那个衡量标准很难平定，因为每个人看法不同、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将那个标准摆在一个择偶市场的标准、
2: 嗯、
0: 那在择偶市场上有些人可能喜欢靓仔，有些人可能喜欢有钱、
2: 嗯、
0: 有些人可能喜欢体贴温柔，即是各有各优点、
2: 嗯、
0: 但很多时候有机会你看一个整体 package 你拉上补下的，
2: 就
0: 是说例如说如果你可能很温柔体贴的，你就相对来说你不可以人家不要求你那么富有、
2: 嗯、
0: 那例如说你爆靓仔嘅，咁人哋可能就可以要求你唔需要咁高，即系你有啲拉上补下咁、嗯。
2: 是是是，
0: 如果你个人系矮15 cm 嘅话，你要比其他人多赚17.5万美元，你先补到嗰个 gap 啊，拉上补下嘅嗰个 package。
2: 哦，即系嗰15 cm 系值
0: 17.5万美元，
2: 好多、哦。
0: 你矮15公分15 cm， 你就要多赚17.5万美元啊！你先至可以补翻呢15 cm 喺呢一个择偶市场里面嘅劣势。咁呢一个咧系喺2003年交友网站后台资料，一路去到2025年中间嘅一啲嘅数字，大家都好想知道啦，究竟一啲我哋平时不能够换算嘅价值，
2: 嗯、
0: 其实喺其他人心目之中有几重？
2: 系。
0: 原来这个身高是如此之重，
2: 即是说如果我比人矮，我只要赚多些钱我就可以弥补回，是不是？
0: 但是是17.5万美元，
2: 我觉得多都挺多下，
0: 真的挺多下。因为呢有一个、叫做天作之合的电影、
2: 嗯、
0: 这个电影是2025年的电影票房破一个图、
2: 嗯、
0: 呢它里面有一个红娘的角色的、嗯、红娘就跟客人说，就说我做的是一个评扣案，那个电影就是将求偶这件事或者择偶这件事呢、嗯、变成了好像是真的做的评扣案，就是好像是商业的 project 这样，就觉得所有的身高啊、收入啊、学历啊，全部东西你都可以换算做好像你去做一些企业评扣的那些价值这样、
2: 嗯、
0: 你就比较容易这样等量去想到究竟应该要匹配啲咩人选嘅，
2: 嗯，
0: 佢就系咁样去做嘅，即系呢套电影里面嘅呢个角色，
2: 系，
0: 咁所以咧就更加鼓吹到，亦都冇话鼓吹到啦，系 inspire 到有啲人尝试喺现实世界之中睇下能唔能够做到类似嘅嘢，去量化大家嘅条件咁啦。咁、嗯、其实咧呢一套电影咧唔系自己忽发奇想。想到一个这样的 idea 的。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就已经有这份研究，尝试将择偶拼购案的那个汇率、
2: 嗯、
0: 兑换的那个换算的金额计出来。当时这份研究的标题就是 What makes you click?、
2: 嗯、
0: 什么东西令你 click 到呢，在这个择偶市场上。咁呢一个嘅作者咧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嘅一个教授啦，同埋呢个经济学嘅教授啦，同埋行为经济学家咧三个人一齐去写嘅，亦、
2: 嗯、
0: 都系正正式式咁样发表咗嘅，喺、
2: 嗯、
0: 呢个经济学嘅顶级期刊里面系发表

0: 咗嘅。咁个研究结论呢也是经常被引用嘅。咁佢就係咁讲啦，佢话如果你係一个五尺六寸高嘅男性、which is, 即係话你168cm 左右啦嘅男性嘅话呢，你就要俾接近六尺嘅男性 ,which is 183cm 嘅男性呢、多赚$175,000先至可以令到你喺呢一个择偶嘅市场里面去返一个同等份嘅竞争力同吸引力嘅。你先至可以得到，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你去搭话啦，去搭讪咁先算啦。得到一样咁多嘅回复率。要返呢个价差你先做得到。
1: 明白。一公分好值钱咁，即系。
0: 但某程度上我都有谂，如果168同埋183之间、差嘅嗰个系$175,000，的话，咁系咪即系话其实中间有好多嘅差异？当佢唔系咁大嘅时候，其实冇大家谂得咁严重咧。
1: 系啊，
0: 因为168同183相对嚟讲，真系
1: 有距离嘅，
0: 有距离系咪先？哇，我觉得183好高啊！
1: 是啊，真的很高。
0: 很高了，是不是？那所以我就觉得他是用一些比较远的 range 来去量度这件事。那如果有些人他差的不是那么多，可能只是 5cm 的，可能不是那么严重。
1: 即是168和173这样，会不会有不是这样的？
0: 或者170和175，或者175和180。
1: 是。
0: 那会不会其实没那么严重呢？
1: 是。
0: 但是这份研究呢，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呢，他除了是测量了所谓人重视什么之外，他的测量方法都是得意的。因为以前呢很多研究呢多时都是会用问卷来去做调查。即是他会问你，例如你重视什么条件，你重视伴侣身上的什么特质，那就有很多人会因此讲一些好听说话。
1: 是。
0: 即是他就会说，哦，都是最重视例如善良。但可能那个人内心不是这样想的，都有机会。那没人会 tick 的时候 tick,、哦、我最重视的是对方有没有180，其实有人会这样 tick 的。
1: 可能有的。即可能没有那么实际的数字，譬如说我最重视的就是我希望个男生的 range 是有178至183这样。有可能的。
0: 但可能有些人是不讲真话。咁呢个你都系要考虑噶嘛，系咪？咁所以话咧，做呢一个研究调查嘅时候咧，佢哋就唔用呢个问卷嘅方法，而真系直接睇美国一啲比较主流嘅交友网站佢哋嘅后台数据。
1: 哦，
0: 咁呢样嘢就好真实啦，
1: 系，
0: 因为佢哋系真系用呢啲数据嚟 match 紧另一半咁样样啦。咁当时呢个后台嘅资料咧，涵盖嘅用户都好多，讲紧系22,000个使用者。佢收集晒3.5个月里面呢22,000个使用者佢哋嘅所有行为记录，咁就可以睇翻呢啲人嘅 profile 究竟系点样啦。佢哋送出咗啲咩信息，答咗啲咩信息，有冇已读不回，定系回得好密，隔嘅时长系几多？佢分析晒呢一堆咁嘅资料，佢就唔问你点睇，佢直接睇你点做。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度都有少少谬误嘅，因为佢点样去判断呢啲人嘅身高，佢都系睇嗰啲人啲 profile 嘛。
1: 系啊，
0: 咁你又唔俾啲人喺个 profile 度误报？
1: 我虚报。
0: 系啊，本小姐得个155嘅啫。我而家公布晒俾全世界，我都可以喺个 profile 度写我175噶。
1: 我会话俾人听，我有169啊。
0: 系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是慎防啲人在问卷度讲大话嘅话，其实个 profile 上面都可以
1: 一样可以嘅啫。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

0: 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黄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知识女生嘅查查议题。
3: 诶 ，Sure
1: 咁啱啱咧就讲紧话有一个嘅调查啦，都唔系调查研究啦。咁、就尝试咧透过美国嘅主流交友网站嘅后台数据嚟去真系量化一啲嘅择偶条件。
3: 嗯，
1: 咁头先就有讲到话啊，如果你系168cm 高嘅男性，你要挥得过183cm 高嘅男性。
3: 嗯，
1: 你喺呢一个择偶市场嘅话，可能你要多赚17.5。萬美元先至会有同等咁多嘅女仔愿意回复你咁啦，
3: 系，
1: 咁、其实佢都冇讲话大家都即系睇重边边嘅，佢就系讲话有啲人睇重呢样，有啲人睇重嗰样嘢，所以你中间个 gap 要咁样样去换算，咁、但系17.5万究竟系点样计出嚟嘅咧？
3: 系咧，
1: 点样计嘅咧？咁研究者系将所有当时嗰啲使用者，即系讲紧嗰22,000个人啦，佢哋嘅全部条件、身高啊、体重啊、收入啊、教育啊、种族啊、年龄啊、职业啊，全部掉晒入去一个计数嘅模型嗰度，统计嘅模型嗰度，咁、去计翻每一个条件究竟对被回复率嘅贡献有几多？咁就发现咧，身高每多一寸都有机会令到一个男性收多一啲嘅信息嘅，
3: 系。
1: 咁收入咧，每多10,000美元咧，又会令到个男性得到多啲嘅信息喎，咁样样。咁所以你就会计到，哦，一寸嘅身高等于几多吸引力分数？10,000美元又等于几多嘅吸引力分数？然后佢再用前者除翻后者，就会得出身高同收入嘅嗰个替代率。嗱，大概嘅计法就系，如果身高多一寸系等于收入咧，多30,000元嘅吸引力嘅话，咁你就可以计到，即系例如你差几远嘅时候，你系需要几多钱去到啦？
3: 咁样差唔多70,000咁一路计计计计计。
1: 咁呢个逻辑咧就系用经济学嘅边际替代率一致嚟去判断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好强调就系佢哋只系将呢个市场嘅汇率咧去换算出嚟，就并没有要下任何嘅道德判断，即系佢唔 judge 你究竟重视啲乜嘢嘢系好定坏咁啦。咁但系咧，值得补充嘅一件事就系研究里面发现呢个替代率咧唔系线性增长嘅，即系咧，例如 for example 咧，如果你系五尺，即系152cm 嘅话，你就要多赚31.7万美元嘅数字。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嗰唔系好平均嘅。即系佢唔系即系每个 range 都系咁样样计算。
3: 即系唔系递增上去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
3: 如果本身头先你唔讲话唔系递增上去嘅话，我个脑里面一直就喺度谂，哇，1公分都好值钱下。
1: 是的，
3: 是不是，即我多一公分那个回应率或者个换算为价钱的话好高啊，30,000多。
1: 其实我觉得啦，即是忽然之间讲我自己啦，我好像不是真的很 care 身高这个 point 的。但是呢，即我觉得呢，你要个身高去到我觉得有感觉。但系我唔要求要好高啦，真系，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其他嘢比身高重要好多。
3: 系，其实我都系噶。如果有讲埋我先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呢一个嘅条件嘅话咧，我觉得对自己好唔好，
1: 即系最重要，
3: 大于一切，真系。
1: 但系有时啲对你好嘅人，你未必对佢有任何喜爱之情咁。
3: 咁
1: 即系有好多人唔好勉强，系咪？
3: 系嘅，咁但系唔系话人哋一定对我好，咁我就系会系谂咗去即系择偶条件嗰度。但系当有呢样嘢嘅话，系会容易啲行咗嗰个方向咯。就系咁。
1: 应该话，如果你对我唔好嘅话，你其他咩条件
3: 都唔使谂噶啦。
1: 系啊，
3: 系啊，
1: 即系就系 direct flat。
3: 冇错，
1: 冇错。
3: 因为好现实一样嘢就系
1: 我唔尊重就唔得咯，
3: 啱啊！
1: 即系我感受到不被尊重，我就会觉得系超大嘅红旗，
3: 啱啊！
1: 好大嘅一个 reflect。
3: 同埋即系我觉得，即系钱呢样嘢唔可以用多与少去衡量，我觉得系比例会比较好啲。咩意思咧？即系譬如假设你第时个男朋友或者你老公，佢月薪得10,000元，但系佢每个月俾9,900元你用，佢自己留100元，另外一个老公。即是另一个情况。

0: 况就系佢有100,000人工，但系佢每个月净系俾得5,000你使。
1: 嗯，
0: 你会觉得哪个好一点？
1: 我想这个都是各有各的看法的，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人有很多很多很多钱，
0: 嗯，
1: 他给我的在他的比例上不是很足，
0: 嗯，
1: 即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呢他完全是 cover 到我的所需，那他就会觉得可能这样都 OK，
0: 嗯，
1: 但有些呢可能他是给很高的比例，你甚至成副身家给到你，
0: 嗯，
1: 但原来都是不能够即系
0: 你 cover 翻翻佢，
1: 系啊，可能你要 cover 翻佢，或者你可能都不能够勉强过活嘅。咁，嗯，佢觉得咁样，哪怕佢成副心机俾晒出嚟都唔得咁。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各有各睇法，同埋你好睇各种嘅 situation 啦。但系我自己睇法最好就可以自己赚够自己个分，
0: 啱啊。女性要靠自己系咪？
1: 俾自己几多，
0: 冇错，
1: 好啲咯。
0: 嗯，
1: 咁系咯，有啲咁特别嘅调查或者研究，我都系同
0: 挑起我哋嘅赚偶条件。
1: 系啊，真系。你有冇啲乜嘢嘢，即系关于择偶方面嘅谂法，系除咗呢个对你好之外，你觉得系好必须噶？
0: 一定要心地善良咯。
1: 系，心地善良真系好紧要。
0: 系啊，即系唔单止系对
1: 大家唔好以为我哋讲紧呢个嘢系废话，因为我真系有见过啲唔 care 心地善唔善良嘅人
0: 啊，
1: 真系噶，因为我以前有遇到人，佢话俾我听佢对于人嘅特质，即系唔关伴唔伴侣事吓，即系包括你伴侣又好，朋友又好，或者任何你相识相知嘅人，佢，最睇重嘅系呢个人聪唔聪明。
0: 哦，
1: 只要呢个人系够聪明嘅话，佢觉得佢唔善良都得噶。咁我就话，咁如果佢系一个聪明人，而佢唔善良，佢做坏事嘅话，咁嗰个杀伤力咪更大咯。
0: 系咯，
1: 但系佢又觉得冇所谓，佢都欣赏。
0: 因为
1: 讲冇嘢好讲，
0: 因为个杀伤力唔系用喺佢度，系咪？
1: 我唔知啊，如果殺傷到佢身上嘅話，佢係咪仲係可以咁口響咁講？我唔知啦。
0: 咁即係話其實每一個人嘅即係呢啲擇偶條件都唔一樣，佢睇重嘅都唔一樣。所以頭先講嗰個即係錢銀去衡量，係唔係真係反映到全世界咁多個所有人呢？未必咯。
1: 唔係，咁佢嗰個都係美國嘅嗰個範疇，嗰個後台啫。即係佢嘅意思都唔係想講話究竟有几多嘅比率系觉得边件事重要？佢嘅意思系，如果你想喺呢个市场度吸引到同样多嘅女仔嚟回复你，
0: 嗯，
1: 唔系讲紧同一个女仔回复你啊嘛，同样多啫，只系，咁即系你吸引到可能其他喜好嘅女仔，
0: 嗯，
1: 嚟回复你嘅话，你要点样去
0: 而有换算用价钱嘅话咧，就要呢一个嘅数字去补个 gap 啦。
1: 嗯，真系艰难，
0: 我都觉得系。
1: 好艰难，
0: 或者可能有人觉得点解系男仔咧？可能女仔都系俾人咁样谂噶。
1: 系啊，可以噶，
0: 系嘛？
1: 我觉得绝对有啦。
0: 但系如果高啲嘅女仔真系多人拣啲咩？
1: 我觉得
0: 我好好奇啊。
1: 我觉得咧，可能你高到某一个水平，
0: 嗯，
1: 就冇乜分别啦。
0: 嗯，
1: 即系但系你唔未必可以太矮。
0: 唔系噶，我觉得娇小嘅女仔都好受欢迎噶。
1: 你觉得咯？
0: 我觉得哦，
1: 你觉得咯？
0: 同埋我觉得咧，娇小女仔都有啲好处噶，
1: 例如咧，
0: 即系例如
1: 我哋嘅空气吸得差啲，例如我哋嘅视野短啲，
0: 唔系
1: 我哋演唱会辛苦啲，
0: 唔系啊，我绝对冇咁嘅意思。点解我觉得你好啲啊？系因为
1: 喂，等等有啲高嘅男仔，知唔知佢哋见到咩啊？净系见到我哋头顶。
0: 哦，系嘅，正如我都见到你头顶一样。唔系，我想表达嘅就系有阵时高啊我啊吓，我觉得唔系几好，就系我成日冚到个头。
1: 拜拜，
0: 佢白我眼添。
2: 知识型女生。

0: 晚上11:30。
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平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河南调研，他说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何立峰先后到河南安阳、新乡等地，了解相关制造企业、科技企业和消费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外贸出口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优势，深化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外贸提质增效。他又说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力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推出和改革转型，持续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到无锡市和南京市，深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企业，以及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等情况。另外，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暴雨天气增多，刘国中强调要注意天气形势和汛情变化，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上海市委原常委朱之松受贿近1.4亿元人民币。

0: 两币一审判处死缓，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时话，朱志松在2003年至2024年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融资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据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朱之松在1969年出生，江苏人，曾任上海航天局局长，2021年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香港和内地警方展开跨境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以洗黑钱等罪名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警方今年5月接获一名住在内地的女事主报案，说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应用程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额回报。事主在3月至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至10个香港银行户口，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以及转账虚拟货币。反诈骗协调中心成功拦截大约470万港元赃款。警方调查发现，骗徒收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116个可疑户口的持有人中包括98名内地人、17名香港居民以及一名外籍护照持有人。警方分析快旅户口的资金往来，找出173名受害人，合共被骗近2亿港元。两地警方昨日展开行动，拘捕54男15女，年龄介乎18至60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0: 香港嘢嚟嘅。
1: 咁係想針對而家本港大學生求職嘅呢個狀況。
2: 嗯。
1: 咁我哋之前都輕輕有提過啦，就係而家呢應屆嘅畢業生啊，或者 Gen Z 一代呢，其實都好擔心 AI 會搶佢哋飯碗嘛。
2: 嗯。
1: 咁所以都覺得有呢個求職越嚟越困難嘅狀況啦。咁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嘅最新數據，畢業生搵到全職工作嘅機會呢，就由2023年嘅 8.7 萬個暴跌去到2025年呢，得返 3.07 萬個。
2: 咁少，
1: 即系个跌幅系高达65%咁多嘅。
2: 系啊，
1: 因为真系由8.7万去到3.07万都好劲吓。
2: 系啊，
1: 受访学生咧就话认为 AI 嘅冲击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主因啦。咁、
2: 嗯、
1: AI 咧迅速发展改变咗成个就业生态。咁呢个信息工程系个学生咧就话，今年咧三月去到而家投递咗几十份履历，只系咧得几次嘅面试机会，而且都未获评。咁、我观察到咧，雇主咧以前就好重视呢啲专业嘅技能嘅，但系而家咧佢哋就更加睇重求职者点样运用 AI 去达到嗰啲嘅效果啦。亦都好想知道呢啲求职者咧能够几咁熟练咁样使用 AI 工具。咁而大学嘅教育咧，某程度上同呢啲业界所需系有啲啲嘅脱节嘅。喺呢个 AI 时代咧，学生普遍都觉得大学嘅课程依然都仲系好似以前嘅设置，比较回应唔到市场嘅需求。咁例如咧，有啲翻译系嘅学生咧就觉得，点解我哋出到去求职嘅时候，所有雇主都希望我哋能够活用到一啲 AI 嘅技能，但系喺学校导师就同佢哋讲话唔好使用 AI， 我要睇你哋自己真凭实料，你哋唔应该用 AI 嚟代替你哋嘅工作嘅咁。咁我哋就觉得同业界嘅需要根本系背道而驰。咁另外有啲学生咧就话有啲艰辛嘅学术理论咧，其实对就业嘅帮助就唔大。佢哋就认为其实会唔会有机会喺大学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分开两条路，就系入边啲人以后都继续上。想做学术嘅，想搞研究嘅，咁就去兼宏呢啲嘅学术理论。咁有啲系更加需要 practical， 系谂住要就业嘅咧，就应该去读一啲更加就业导向嘅内容咁样样。咁大学系唔系有机会可以提供多啲学习嘅空间或者学习嘅选择，等一啲认为我哋去适应最新科技先系最重要嘅学生有得拣咧？咁咁佢哋就觉得呢四年嘅所学咧，未必可以对应到市场的方向，这件事是令到他们觉得很迷茫和很悲观的。咁而现在的老板呢，其实就很希望学生可以掌握 AI，但在学术方面呢又经常提倡呢我们不能够用 AI， 成为了最大的一个难点。咁但其实我都有諗啦，呢、這个跌幅呢即係由所谓2023年嗰个就业系 8.7 万个职位去到而家2025年嘅 3.07 万职位，里面当然有一啲系因为好被动地学生冇得揀地被淘汰咗。但係我都有諗会唔会有啲其实学生嘅自主选择呢，因为例如话喺2023年嘅时候，我觉得 slasher 嘅人数系冇而家咁多嘅。
2: 係。
1: 咁但係而家可能有好多人佢哋就系 slasher 为主，佢哋已经唔需要或者唔想去搵一份 full time 嘅正职啦。又或者有啲人佢可能成为咗自雇人士，系咪先？而家有好多佢哋其实都可以用自雇嘅方式去发展啦。
2: 啱啊！
1: 咁而喺2023年呢啲自雇嘅机会咧，可能系冇咁多嘅。
2: 呢、
1: 這个市场都冇咁大嘅，冇咁多佢哋嘅生存空间嘅。咁会唔会有机会只系有一啲嘅工作佢转咗型？
2: 系
1: 唔代表而家唔系个失业率系变咗咁样样？系咪？唔系个失业嘅嗰个比数差咗咁多，系、而系你讲紧话佢系咪揾全职工嘅嗰个比例跌咗？会唔会就有机会系而家年轻嘅一代佢哋追求嘅生活已经有一啲嘅人唔系追求一份全职嘅工作咧？
2: 我觉得会啊，因为几年前已经听到即系有啲嘅学生都已经 plan 紧自己系唔会做全职，即系嗰啲学生系讲紧系一啲仲系读紧大学嘅学生，即系当其时我第一次听到嘅，对我嚟讲都系有少少震撼，因为佢未毕业。已经话啊，我系唔会做全职噶啦。
1: 佢谂好咗。
2: 系啊，我谂住系即系做几份工噶，做个 slasher。呜，竟然系咁啦。
1: 因为咧，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啦，我觉得佢系一个做嘢非常之负责任同埋好有担当嘅人嚟。所以我唔会觉得选择唔去做一份全职工同佢哋嘅担当或者愿意为现实去承担嘅责任，有任何关系。
2: 系。
1: 佢做嘢非常之好嘅。
2: 嗯，
1: 亦都好落力嘅，但系咧，佢就话佢以前咧仲做紧一份 full time job 嘅时候，佢成日都喺度谂，佢唔明白佢斗嗰份人工啊，
2: 系
1: 同佢做嘅嘢嘅嗰个量同埋质素，同埋佢用嘅时间精力，点样可以成到正比？但系咧，佢而家咧做紧一份 part time job 啦，例如佢做嘅嘢系断呢个中计嘅，

0: 我就觉得而家咁啱，佢付出几多就系收翻几多，哪怕佢最后收翻嘅总额可能冇以前 full time 咁多嘅、嗯，但佢觉得起码佢真系觉得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咗。以前收嘅总额可能系多啲，但系佢觉得有好多系佢白做了。
1: 嗯
0: 咁样样，所以佢就觉得佢而家好似回不去啦。佢就觉得part time 我起码系多劳多得，或者话我少劳我就少得，或者点样样，佢系正比发生嘅。
1: 我应该理解佢嘅谂法。因为我都是类似
0: 的。你会觉得自己有没有做一份 full time job？
1: 没有。
0: 教练算不算是一个全职工作呢？
1: 嗯，我又不算是一个全职，即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教练，但我不属于全职，我不觉得自己是全职。
0: 因为你不是受聘于某个机构的嘛。
1: 是啦，同埋是因为以我的认识，如果全职的教练一日可能真的每一日都是教几长嘅课、
0: 嗯，
1: 或者系每一日可能踩好多个钟，但我知道自己唔系每一日都系咁多堂，
0: 嗯，
1: 可能有啲人可能一日得一堂，跟住其他时间做第二啲嘢，
0: 嗯，
1: 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唔系一个全职咯，
0: 嗯，
1: 同埋我教嘅运动唔止一样，
0: 唔可以全职运动教练咁样，但系唔系指定一个项目嘅咩？
1: 嗯，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是多数教练都是教一项，不过现在那个环境都变了。
0: 嗯，哪怕教练界都有点不一样。
1: 没错。
0: 嗯，因为你有做的范数都真的多的，即除了教练之外，你还会做很多可能某些协会的 admin 的事情。
1: 是
0: 啊。你还会发展你自己的球馆，算不算是有就来开幕了？
1: 是啊，算是啦。
0: 嗯。
1: 另外都可能真的我可能做教练是教学生，但我可能是教教练做教练，
0: 嗯，
1: 教裁判，嗯，即是很多方面，所以可能都是教学的部分，但教的未必一样咯。
0: 嗯，欸，我想问一下你的球馆呢，嗯，之前你咪有想过呢，可能中间有个 area 是可以等啲茶饮进驻的，
1: 嗯，
0: 有冇噶呢件事？
1: area 是存在的，
0: 但未倾，未倾好。
1: 茶饮进驻可能是下一步先。
0: 嗯，即系呢一个暂时未有，但系有呢个可能性。
1: 系啦，
0: 我高度支持呢个计划。
1: 咁我都需要有啲资金流动松动啲先，因为始终投资咗个球馆，都即系都投入咗好多啦。咁我觉得应该系要回一回，回一回血先。
0: 嗯，
1: 跟住先再谂其他。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会发展嘅方向。
0: 嗯，逐步逐步嚟，
1: 冇错。
2: 知识型女生。
3: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8: 哎哟，王婉婷，
9: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8: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9: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0: 好，翻嚟我哋知识女生嘅 Esther 陈婉婷。
1: 啊 ，Sure。
0: 咁跟住落嚟继续睇研究啦。
1: 嗯。
0: 香港都会大学嘅研究团队咧，早前咧就获得呢个智慧交通基金拨款。
1: 嗯。
0: 咁。撥了多少呢？超过340万港元的，
1: 嗯，
0: 都真的叫做
1: 多少啊，
0: 有资金啦，啊，于是呢建立了首个粤语的酒后语言资料库，结合了一些 AI 呢，做了一种语言检测系统，
1: 嗯，
0: 就可以运用多模态的语言模型去综合分析使用者喝酒前后的变化，
1: 嗯，
0: 喝酒前后你的讲话、你的表达、你的语言的表达

0: 然是会有变的这样。团队呢初步呢就显示参与者呢在喝酒之后的发音语速用字等等呢跟他们清醒的时候很明显会有些差异啦。所以他们用了两年的研究呢去收集了大概100个年龄介乎18到60岁的受试者。就超过1000分钟的一些粤语的语音的样本啦。收取了这些样本之后建立了这个资料库了。然后再去训练这个 AI 啦，咁去比对语速啊、语调的稳定性啊、语音的停顿啊、语法的结构的偏差等好多的标准。就成功啊，咁比较到饮酒前后的语言变化。从而你就可以透过这些语言变化同埋透过这个系统直接可以知道究竟佢的酒精的摄取是怎样的。而评估酒精对于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影响这件事呢之后是可以运用到很多个方面的。例如他们之后呢就想着推出一些系统的原型就会整到一些流动的 apps, 等啲用户可以实时自我评测和监察他们现在有几大程度地受到酒精的影响。于是他们可以自己即刻可以判断到究竟我现在可不可以驾驶。即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只是喝了少少，但是这个少少这个两啖究竟会不会影响到他们驾驶的时候的精神状态呢？他们还能不能够清醒地驾驶呢？还是已经可以算是酒驾呢？可能有些人自己自判是判不清的，就可以交给这个模型去判。这些监察呢都是在专业的医疗监督之下进行啦。参与者是通过注册医生的健康评估，然后再由注册护士去监察他们饮酒的情况，然后呢研究他采用的那个标准，即是你饮酒究竟叫不叫喝得多的那个标准呢，就比香港现行的那个酒驾法例的上限再严格一点的。所以就应该不存在你的 app 说你可以揸得车，但是 end up 你犯了法的情况就应该不会发生的。这个项目的开发呢根据参与人士就说它算是一种实时的自我监测系统，就可以成为现有已经现存的那些酒精检测的辅助。不是说要取代原先的那些法定的机制的。但是这个相关的技术呢是很好地可以被所有人都可以 approach 到。即否则的话你一般人你在去揸车之前你没办法去测自己。但他就是给一个大家都可以自测的途径给市民大众。他们就认为这个技术呢以后是有潜力扩展到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不是只是讲酒不酒驾的。例如说他们以后会不会用到差不多的手法可以检测到疲劳呢？
1: 是。
0: 即是你会不会去到过度疲劳令到你都不应该驾驶呢？如果可以测到喝酒之后的那个变化的话，它都应该可以测到你疲劳程度的那个变化啦。又或者以后会不会都可以测到用药之后的那个状况呢，那个变化呢？其实现在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呢已经签署了一份支持文件，就是希望呢可以同个团队合作在一些车队里面进行到系统的测试。以后呢有机会就可以帮到他们的车队司机在行车前做一些例行的安全检测，去提高他们车队的管理效用啦。我自己觉得都是一个挺好的发明，算不算发明呢？挺好的设计。
1: 我会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研究，可以有些新的数据去参考，那就帮助到件事的。但是我自己都个人觉得任何的驾驶者开车之前都不应该喝酒。
0: 即少少都不好啦，是不
1: 是？是啊，真的不建议。
0: 无谓博。
1: 是啊，因为你不会知道个影响有多大，尤其是可能你测的时候那个微量的酒精对你没影响，但当你驾驶你都要时间，你不是一秒就回到家的嘛，是不是？那段时间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变化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所以我自己就觉得真的的驾驶就不要喝酒了。
0: 即是你意思是因为我没有试过喝醉啊。个意思是不是即是说你醉酒可能是分阶段，你一开始可以没那么醉，但你揸揸下车越来越醉都得的。
1: 是啊，因为酒精后有挥发的嘛。有些人可能过一阵间因为挥发了就没事。那可能对他的影响没。有些人可能是这一刻没事，但下一刻啊消化了酒精之后跟着就开始有些不寻常的表现。所以我都觉得是不应该的。
0: 咁跟住落嚟呢就讲下呢 AI 究竟仲有啲咩作用啊。咁但係呢一个 AI 究竟做得好唔好呢，真係我相信人类有其他睇法㗎嘛。因为喺呢个旧金山联合街呢有一间精品店，佢係冇招牌嘅。咁唔係做啲咩好前卫嘅嘢啦，只係呢想试下做一个全 AI 营运嘅零售实验。如果一个 零售店

0: 是交给 AI 全权打理的话会怎
1: 样、
0: 所以这个科技团队呢就给了$100,000和经营权呢给这只 AI 系统、给它去打理。那这个 AI 系统叫做 Luna， 即是 Luna 啦。
1: 是。
0: 那跟它讲话你的目标只有一个，跟这个 AI 讲你就是要获利。好简单，你想办法获利就得了。
1: 是。
0: 那 Luna 呢应该接收到这个指示了，是不是、你估两周后的结果如何？
1: 获利。
0: 你觉得获利是不是、我现在告诉你听，咁两周后呢令人啼笑皆非，就你入到去这间铺呢，你看到货架上面全部都是马桶垫，跟着个财务报表出现了非常之惊人的负数啊。真的好晒嘴。咁呢个 AI 接到获利的指令之后呢，就采取了非常之简单粗暴的数学模型啦。咁就是成本除以预期销量等于售价。咁呢佢就冇去计算或者佢叫做忽略咗呢成个市场嘅接受度同埋价格心理。咁、所以呢佢喺缺乏一啲消费常识嘅情况之下呢，佢就觉得越高单价呢就越快可以平衡返佢哋本身嘅嗰啲成本。所以呢佢呢就定了很高的价钱。结果呢就导致呢没人愿意来买。反映 AI 目前呢其实是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做品牌溢价、也都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做大众消费心理的。你叫他获利呢，他只是觉得你跟个成本距离得越远你就获越多利咯。即是他考虑不到究竟有多少人愿意
1: 去买，
0: 为这一个价格去买单。其实呢 AI 在选品呢，即是揀究竟买什么上呢，都是不是好掂的。他觉得员工厕所的用品呢是精品来的。他将所以将马桶圈当是精品贩售。
1: Okay.
0: 所以呢 AI 可能有机会可以处理到大量的文本，亦都可以核对到很多网络的数据。但对于究竟某一些物理上真是真实存在的物件，它是在什么场合适用，在什么场合代表什么呢，它是感知很弱的。它可以去执行，例如你跟它说你订购马桶垫它做到这件事。但是呢你叫它判断究竟马桶垫应不应该成为其中一件你去买的货呢，它不是很知道。这个分类错误呢就会是 AI 现在要进入一个实体产业的比较大的门槛
1: 了。
0: 其实呢整半个月呢它们亏损了很多，亏损了$130,000。
1: 哇。
0: 咁但系咧，系统依然觉得自己非常成功。AI 觉得自我感觉极其良好。AI 咧，佢嘅自我评价系统咧，同真实我哋现实世界之中真系去计 KPI 咧，系有好大好大嘅分别嘅。咁即系话咩意思咧？就 AI 佢系讲逻辑噶嘛。
1: 系。
0: 佢只要个逻辑佢自洽咗形成到闭环，佢就会觉得做得好好啊。
1: 总之卖得出嘅话就系有盈利啦。
0: 佢甚至唔需要卖得出，佢就系觉得。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嘛，那跟这个逻辑推算一定是好的。樣
1: 就没有按实际情况去推算。
0: 是因为形成闭环，系统就觉得是成功的。所以说呢其实人类监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是纯 AI 在管理，这个企业可能会产生数位幻觉，即是它计算上觉得它应该赚到，但其实实质上
1: 是赚不到。
0: 是赚不到的。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未来 AI 呢有机会可以在某些时间去替代员工，那就会是有好处的。例如、如果你想凌晨三点都有人在这里做事，是啦，那 AI 可能就可以帮到手了。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国同阿联酋保持密切沟通，呢场战争唔应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系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二系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呢个系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阿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说，阿联酋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其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伊朗及阿曼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开特会面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与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说，伊朗将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后开始实施。不过阿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

0: 文话，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左太车在香港行车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正使用手机，怀疑正使用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片段见到这架银色左太私家车挂有 FU 字头车牌和内地粤医车牌。运输署说，所有司机在驾驶车辆时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香港和内地交通规则亦有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判处罚款或监禁。警方昨日下午在新界北区打击非法驾驶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警方在元朗桥庄乘客前往上水，成功截获两架怀疑涉及非法载客取酬的私家车。一名2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41岁内地男子在上水被捕，涉嫌利用汽车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内地男司机并非网约车平台的登记人，他同时涉嫌串谋诈骗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风雨过后呢，特别希望送一份礼物给大家，可能风雨令到大家有很多的阻拦，但呢这份的礼物希望可以呢送给大家一些的温暖。

送俾大家呢一份温暖咧，就系嚟自 Three Tenors 嘅演唱三大男高音。Three Tenors 嘅成员包括最著名嘅 Pavarotti 啦，同埋 Placido Domingo， 仲有咧就系咧 Jose Carreras。第一首嘅演唱嘅歌曲叫做 My Way， 嚟紧有一首经典歌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Classical tunes.

0: 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的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 Cedric。嚟紧呢一首巴克的作品咧，好表达到咧风雨带俾我哋的沉重，狂风骤雨一种嘅激烈，俾我哋一啲嘅内心挣扎。但系呢个经历好似人生咁样，当你喺一啲揾唔到出口嘅时候，总会最后会见到一道嘅阳光。我哋演奏呢个咁美丽嘅乐章，系嚟自爱尔兰嘅古典吉他手为我哋演绎音乐之父巴克嘅 D 小调下腔曲。Up next, J.S. Bach, Chaconne in D minor, performed by John Philip。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开会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说，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亚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战事发生以来，中国和亚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各方永久的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框架。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亚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说，亚联酋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流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的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河南调研，他说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何立峰先后到河南的安阳、新乡等地，了解相关制造企业、科技企业和消费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外贸出口等情况。何立峰说，要充分发挥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优势，深化国际规则标准对接，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外贸提质增效。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沿着马斯道天桥驶落嚟的私家车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用膳，他的父亲曾经饮酒，因为不宜驾驶，所以要求儿子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的少年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以涉嫌无牌驾驶、 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然调查中。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架左太车在香港行车时，司机双手离开底盘使用手机。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片段见到呢架挂有 FU 字头车牌和内地粤E车牌的人式左太私家车。运输署话，所有司机在揸车的时候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香港和内地交通规则有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会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或监禁。呢节新闻报道嘅。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9: 如果我哋冇经历过黑暗，冇经历过风雨，相信不会找到真正的温暖。拉赫曼尼洛夫的钢琴协奏曲就是教给我们怎样经历风雨过后呢，望望远一点会见到一片不一样的蓝天。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Opus 18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Sostenuto Performed by Katia Berniatashvili。

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现在播放的 Over the Rainbow， 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唱的，有乐器演绎的，而我个人呢，当然我是很喜欢弹琴，所以我特别偏好这一个版本，就是来自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在1984年东京的演奏会上录下了这个Over the Rainbow, performed by Keith Jarrett.

非常之优美嘅 Over the Rainbow 嚟自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嘅演绎。佢嘅钢琴用咗好多唔同嘅色彩、唔同嘅和声去重新改编呢首嘅 Over the Rainbow。而只系随手弹下弹下一啲 chord， 就可以作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服务费，强调佢哋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开会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的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八，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亚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尔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和亚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最后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亚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沙姆西说，亚联酋愿同中方保持协调配合，支持通过外交渠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维护国际航运和产供链安全。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作说明。新华社报道，新皇岗口岸可以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的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儿子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的少年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少年涉及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在调查中。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架左太车在香港行车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用紧手机，怀疑是使用紧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话所有司机在揸车时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会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或是监禁。呢节新闻报道嘅。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内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0: 持。
1: 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系一个香薰嘅导师啦。咁当中佢经历过一啲唔同嘅阶段，包括佢曾经有出现过一个好严重嘅病，就系、是、血癌啦。咁啊，讲紧佢点样过渡啦。咁啊 ，Vivian， 你又再打下招呼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vian 啊。
1: 系，咁其实阿 Vivian 咧，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其实我本身就唔知佢有咁严重嘅病，因为我见到佢，个气色好好嘅，佢又成日周围教人哋做一啲唔同嘅健康相关啲分享啦，包括喺香薰上面点样去应用啦。咁我觉得，佢喺个养生啊，或者系个气色又。都完全冇諗到呢樣嘢，咁直至有一次，因為其實我本身喺 Life Rack 嘅時候，我哋幫緊好多唔同罕見病個案啦，咁佢就見到我哋其中一個個案，咁話不如我都去探下佢，鼓勵佢啊！其實我都曾經係有血癌嘅，咁我嚇原來咁大件事啊！咁但係你又好似完全睇唔出喎，咁跟住係啊，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嘢嘅，咁於是佢就曾經就去咗我哋其中一個個案度去探訪同鼓勵佢啦。咁呢個我可能我哋之後再講啦。咁我哋可以講翻。多少少关于你当时个病个状况啦，咁你话啊，虽然都好多年前啦，已经咁当时就你啱啱大嗰个大嘅仔咧就一岁半啦，咁你就驮紧第二个 B B 啦，就喺驮紧啱啱开始嘅时候就出现咗血癌呢样嘢啦，咁样咁就好无奈地都要被逼要终止怀孕啦，即系唔可以要个 B B， 咁你就继续去治疗啦。咁上一集咧佢有提及过啊，原来咧阿先生当时咧系有见过嗰个胎嘅面嘅见过嘅，咁、但系之后就原来静鸡鸡咧就开咗个灵位，咁原来俾 B B 啦咁样，咁而家系你哋系咪每一年都会去拜祭下咁样样啊？
2: 而家又冇啦，因为咧都有师傅教我哋唔知点样又带翻屋企啊等等，我都其实唔系好识呢啲嘢，但系即系我哋心里面仍然有嘅，
1: 但系嗱，你就话你哋估啦，你觉得嗰个系一个 B B 女啦，系阿妹啦，咁你哋有冇直头帮佢改埋名咁？
2: 都有的，是啊，其实我们呢生第一个的时候成日想着是女，怎知是仔，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既有的 BB 女名的。
1: 其实当初医生就说不行了，你一定要做治疗了，就被逼要终止了怀孕了，有没有说其实之后还可不可以有 BB 的？
2: 其实都冇咁特别讲过话唔得嘅，亦都我见过有一啲病友佢哋都会有生 B B， 我其实都好想，不过我先生惊我又咁样因为咁样而出事，所以就我哋放弃咗咯。咁有时都系缘分咯，觉得。
1: 即系其实佢就会好惊，如果你有陀 B B 嘅时候，会唔会又发生对你身体有影响嘅嘢咁样？
2: 系啊，
1: 咁当时你就话啊，其实我哋成日睇戏都睇到啦。咁譬如啲妈妈就咁得，我坚持要生啊，点点点啊。咁但系当时我想问下，系咪全部人，包括你身边屋企人又好，朋友都会觉得，你呢个做法系好适合、好啱嘅决定嚟嘅？
2: 其实咧，呢个病我都冇乜点大事张扬啦，亦都当然我屋企人爸爸妈妈啊、细佬家姐会知嘅，但系佢哋都唔会阻挠我哋任何决定啦。咁所以佢哋都冇乜点出声，但系同埋成个过程都好急，嚟得好快，我哋都冇考虑其他嘢就已经做治疗。
1: 咁嗱，当时就大仔仲好细个啦，一岁半啦，但系之后有冇同佢讲翻？其实啊，你当时本来系有咁可能妹妹或者细佬啦，有冇佢知唔知呢件事？
2: 佢知嘅，佢知嘅，系啊。同埋我好翻之后咧，都带佢一齐做义工嘅，咁所以佢知道我嗰、那个义工嘅组织系咩啦，系关于咩事啦，咁样，所以佢都知嘅成个过程。
1: 咁我都想问翻当时你做治疗嗰个情况啦，因为血癌你话上一集嘅时候你就话医生咧都讲唔到俾你听，你就问啊我又仲有几耐命，佢都答你唔到啦。咁又唔知道第几日期数啦。咁当时你去做治疗系点样做治疗法嘅咧？系经历咗啲乜嘢嘅过程咧？
2: 其实咧我就只可以做一啲叫化疗嘅过程啦。咁其实就会吊住部机啦，连续要吊七日嘅，亦都会喺嗰个隔离病房嗰度吊啦。咁就而且咧嗰、那个白血球咧会咧降到零嘅，所以一有咩感染咧，随时会死嘅，真系。咁所以 姑娘咧好紧张，我哋食啲咩啊，干唔干净啊，间房要真系高度嘅无菌嘅状态啦吓，咁所以都几惊几紧张噶。咁而且嗰个药咧要连续早晚咁样不断吊嘅，即系我哋所谓嘅有棵树跟住你啦，即系有部机跟住你嘅，咁咧就七日啦吓。咁中间咧亦都咧无啦啦又会有个医生咧走入嚟咧，同我打一支好粗嘅针嘅。咁咧我称之为利宾纳啊，因为咧佢系红色啦，跟住咧去翻小便出嚟又会有颜色嘅。咁所以但系好得意嘅，我就啲医生啊护士入嚟咧，我成日同佢哋倾偈啊讲笑，所以全个病房啲姑娘都好 friend 好熟嘅，系啊。
1: 咁就系当时就我听你咁样讲。反而系个感觉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凝重噶，即系
2: 其实系其实系佢其实比我想象中我有时咧，因为咁啱我试过有啲病房系对住窗噶，咁我会真系好无聊冇嘢做啦，瞓喺床度望下窗出边，跟住我会觉得。咦，原来呢个世界个云咧系会喐噶、当然呢个系常识嘅，系人都知啦、但系我发觉我自己系从来冇停一停去放松，去望下个天。原来我系望到个天嗰啲云去会喐嘅、即系我好大嘅感受。我觉得自己系咪喺度放紧一个长假咧？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嘅睇法諗法好唔同啦，喺病之後，咁同埋我以前會覺得咧，好多嘢係自己可以操控到嘅，好多嘢可以 prepare 到嘅，咁就但係我覺得呢個病嚟得太突然，同埋我發覺世界上真係有啲嘢係你唔可以預計，亦都掌握唔到嘅，係啦，咁所以我哋要學識咗，即係俾我學識咗點樣去去接受啦，或者去即系处理啦。咁而我先生咧，对于呢方面好叻噶，即系佢系天跌落嚟当被冚啦，咩都唔惊咁样。同埋佢正能量好高啊，所以其实佢令到我改变好大嘅。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诶，当时好彩啦，即系好彩，你先生 Manny 佢就好正能量嘅人，佢要鼓励住你咁样啦。咁除咗喺呢度之外，咁喺个治疗上嗱，你就话连续七日要吊嗰啲化疗药嘅，喺个病房度。咁系咪吊完嗰七日之后，咁其实个治疗就系完噶啦？
10: 都唔系噶，我都会喺个医院度住大约30日，即系前后大约一个月到啦。咁我吊一针就系你当佢30日啦，跟住可能咧可以申请翻屋企咧休息可能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咁呢个好重要，因为翻去见到我个仔啊，系啊吓。同埋咧喺出院嗰一刻咧，我先生车我翻屋企咧，我直情个人好晕啦，因为我一直晕喺个病房度啦。佢揸车个速度咧，其实佢可能行60-70啊，但系我已经觉得个人好晕，天旋地转啦，因为个速度太快啊，吓咁所以就好难适应嘅。其实出嚟个生活系啦，咁但系好重要，我翻嚟见翻个仔真系好开心，同埋每次放完假翻去要再吊药嘅时候，我真系好唔舍得咯。
9: 通常放假翻屋企系可以翻到几耐噶？
10: 几日到嘅啫，最长好似一个礼拜，系啊，咁又要再翻入去，又要再吊过咁样。
9: 系，咁当时喺你个生活上，除咗翻去要吊药之外，做啲乜嘢其他唔同嘅转变呢？
10: 其实我最记得咧，喺我吊药，应该可能系第一次嘅。其实啲药咧都几点讲啦，几恶啊，几大剂量啦，所以咧，吊最初嘅时候咧，我喺医院度咧。冇耐就发觉咧自己甩头发，咁咧就仲要有一日起身甩咧，系成个枕头都系啦。跟住我就打电话叫我老公咧，你可唔可以带个跑，即系电跑啊，剃头发嗰啲啊，不如一二三剃晒佢啦，我唔想再甩，因为甩咗咧又要阿姐姐扫。咁我话不如一次过剃晒佢啦。咁同埋咧，我好傻猪，我以为咧系甩晒系唔会再生翻嘅，其实系会咯，反而生翻出嚟嗰啲 BB hair 咧系好柔软啦，好靓软熟嘅。咁但系要喺治疗晒所有即系化疗做晒之后，先会再即系一次过生翻晒出嚟咯。呢、這个就最深感受。
9: 但系咁你好勇喎，即系嗱，其实你当时系以为唔再生翻啲头发，
10: 系啊系啊。
9: 咁你系当刻已经觉得 就算唔生翻，你都要提晒佢。
1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9: 佢去到好豁噶啦，嘅心态
10: 都系噶。其实我出嚟之后咧，癌症中心好好噶，俾我哋借啲假发啦。我都试过借，但系其实我借完之后，一二三我又冇戴嘅。咁甚至乎嗰阵时咧，系要换新嘅身份证啊。咁我谂住借定啲假发咧去换身份证，咁笠翻去啦。咁但系我先生就系话，其实呢啲嘢冇乜嘢唔可以俾人知，亦都点解你唔勇敢去面对咧？所以喺身份证嗰一刻咧，其实我系除咗即系我头度系冇带任何嘢，系可以讲话冇头发咁样去影呢张相咯。但系好似都用咗十年嘅呢张身份证，咁但系中间都冇人质疑我话唔同咗样嘅你咁样，系啊。
9: 但系其实都有个危机噶，即系我哋都听过啲情况就系，因为佢成个发型唔同晒，譬如你就调转啦，你原先。可能冇头发去影，后嚟你有翻头发啦。咁、但我记得有啲系本来，譬如男仔系特别容易啲啦，你咁上年纪就会甩头发噶嘛。咁跟住冇晒头发嘅时候，其实佢哋有时过关都会质疑你冇晒头发，系咪同一个人啊？咁样
10: 系咯，但系冇人咁样问过我，系啊，
9: 但系当时其实你个心点解可以去到一个位咁去到咁尽？即系其实你以为自己唔生翻，但系你都会谂住要剃晒佢咧。其实你系唔想见到边啲画面，定还是点样？
10: 我系唔想唔敢点讲咧？还掂都系就剃晒佢咯。同埋即系我嗰刻唔好等人哋遮遮数咁麻烦啦，又甩头发，同埋甩头发个起身甩头发嗰刻咧，反而我自己有啲惊噶，即系好似睇鬼片咁样咧，系啊，即系成扎头发个枕头度，系啊系啊，咁所以不如剃晒佢咯，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嘅，个人已经别咗豁咗出去噶啦，即系我觉得咩都唔重要，执翻条命最重要。
9: 呢个系咁，但系嗱，当时你就真系老公就拎咗个跑过嚟啦，咁佢帮你睇，
10: 系啊，佢帮我睇啊，系啊，系啊，
9: 佢睇有冇喊啊？帮你
10: 佢冇噶，佢真系冇喎，佢真系冇喎，即系好似好自然嘅事咁样咯，系啊。
9: 咁你自己咧嗰刻咧，
10: 我都冇嘢喎，又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所有嘢好似发梦咁啊，总之好似跟住个程序咁样做就继续高啦 ，keep going 咯，咁样咯，系啊，系啊。
9: 咁当时你维持住呢个光头look系大概几耐啊？
10: 都耐噶，谂好翻之后都起码有一年噶，系啊，系啊。
9: 但系阿仔见到你咧，会唔认？
10: 佢嗰时仲细啦，同埋我有时都会戴下帽啊，或者即系扎下啲头巾嘅，因为始终咧个头冇头发会凉啊、冻啊，同埋我个身体比较虚弱嘅，咁所以都要暖住佢咯。咁有时出街都会戴下帽啊。
9: 对阿仔嚟讲就冇乜特别啦，
10: 佢可能细，唔知我做发生咩事啊，仲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經歷完呢個剃頭係其中一個你都係好難忘嘅嘢啦。咁喺個治療嘅過程中，有冇啲位係你都好深刻，或者係好身體上好大嘅反應咁樣？
1: 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刷下牙咧，望出去咧，發現咧我隻眼其中一隻眼咧係黃色咗嘅，即係有啲病變嘅問題發生咯。咁我都嗰一刻我都好驚，死啦！我會唔會盲啊咁樣咯？咁就經過醫生檢查咧，同埋都有啲治療滴眼藥水，我都唔記得做咗啲咩啦。咁或者醫生都話會慢慢好翻嘅咁樣咯。嚇，咁後屘都好翻，但係其實我而家去驗真係做眼科檢查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他們所謂有個瘌在那裡的，是就是當時產生的應該、我想類似黃斑病變之類的東西、我都不肯定是什麼、那這一刻有點害怕、
0: 即其實那一刻你就發現在個眼睛哪個位置看到是黃的，
1: 整個眼看出來是黃色的，即有一陣膜這樣黃了
0: 整個眼白好像有個黃色的膜這樣
1: 望出嚟嘅嘢咧，系唔系正常嘅颜色，系有一阵黄色嘅光包住咗咁样之类。
0: 你望出嚟见到嘅影像系黄嘅。咁但系当时其实咁处理咗呢个情况几耐先至慢慢好？
1: 我谂大约都系几个礼拜至一个月咁样咯，系啊。
0: 但系呢个情况，医生有冇解释过系点解会出现，会同个血癌都系有相关的？
1: 可能打嘅药啦，我嘅反应嚟嘅，有机会系。
0: 即系其实有可能其他啲。癌症朋友接受这个药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这个状况，
1: 有机会的，有机会的、
0: 哦、okay,
1: 但都是要问医生这些医学上的
0: 东西，当时纯粹是这样推断是这样
1: 是、
0: 但现在就已经没有了那些状况了，
1: 没有了、
0: 除了说剃头啦，还有你都会有产生可能这个副作用之外，在身体上还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很难顶的东西？因为其实我都跟很多癌友聊天，有时候他们都会说、当中经历最辛苦咧，就系做治疗啦。除咗甩头发之外咧，就系令到佢哋哇，有时可能成身痛到都唔适应啊，起唔到身啊，诸如此类。咁你又有冇试过呢啲状况咧？
1: 我又冇话好痛啦，但系咧，我有时会发烧啦，同埋中间咧，因为我之前咧系去做咗个流产嘅，系人工流产，咁所以咧嗰度里面咧，好似话子宫定咩咧，即系有一啲嘢系未切除得晒，所以咧令到我发烧。同埋發炎嘅，咁後屘好似再做過一次手術，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已經。咁但係就發燒嗰下都辛苦嘅，同埋我就好容易感染同埋發燒嘅嗰、那個時候。後屘咧我先生都又真係完曬之後咧，同我講翻咧，其實每次嚟探我嘅時候咧，佢都見到好多一啲啱啱離世嘅病人啦，推出去，咁佢都好大感受，但係佢一直唔敢同我讲，系啊，惊影响我。咁呢啲真系我治疗完毕好耐之后，佢有时讲翻呢啲情景俾我听咯。
0: 即系其实佢心里边都好多嘢出现咗噶啦，
1: 好多挣扎嘅。其实佢都好担心我嘅。咁佢每朝咧都会一早起身啦，咁就屋企煮定个饭盒俾我啦，咁就去就带埋早餐同午餐咧去到医院送俾我嘅。跟住佢就翻工啦，然之后放工又再嚟睇我咯。咁好彩佢公司都好体谅，即系都会俾佢咁样去翻工咁样咯 ，OK 嘅都。
0: 即系当时就佢负责埋你嘅饮食啊。煮埋饭俾你。
1: 煮饭就唔系佢嘅，佢负责送货。
0: 但系当时其实嗱，如果你咁讲，即系其实佢都见，好似见到，都可能见到啲死亡嘅画面啦。咁其实当。

0: 时或者你自己有冇都真系谂过呢样嘢咧？
1: 有的其实，在我治疗，咪话每一次治疗我都会翻去屋企放下监咁样嘅。我试过曾经咧喺屋企度咧揾翻一条黑色嘅长裙，我就会准备谂住呢条裙咧，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咧，我嘅丧礼就会着呢条裙。我真系有咁谂过。我唔记得我掉咗未，我相信可能掉咗，但系都 keep 咗好多年呢条裙。
0: 咁即系当时其实你就真系谂定有机会可能嘅话就会咁样样行啦，就会咁。但系当时有冇同你先生讲呢样嘢？
1: 冇啊，呢个系我自己心里面谂嘅嘢。
0: 都事后佢知唔知道嘅？
1: 都唔知
0: 道，都唔知嘅，即系而家先知道。
1: 从来冇人知道我咁样谂，系
0: 啊。除咗话你谂，即系揾定一条黑色嘅长裙之外，其实你有冇仲有啲准备啊？即系可能啊，个仔当时又好细个啦，有冇谂定一啲嘢或者做定一啲嘢？即系 in case 系最差最差嘅情况嘅时候，
1: 咁又冇喎，系嗰条裙嘅啫，准备咗，其他我都冇谂啦。
0: 咁但系先生有冇同你讲佢啲谂法？即系除咗头先有讲过话啊，其实当时去探你嘅时候，见到推一啲离世嘅病人，其实佢都好多好多谂法啦，个心入边有挣扎啦。咁佢仲有冇啲其他嘢之后又同你讲翻嘅？
1: 咁我又冇咯，因为其实佢都正面嘅，佢个人系啊，所以佢又冇咩特别嘅睇法，系啊。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聯同超級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麥浩兒、Chloe 黃君兒，由家庭生活講到健康話題，分享不同時空的人生百態，
2: 仲會專訪社會上民間高手，論盡天南地北 QK 話題，陪你度過每個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嬰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其实当时佢探你时候就都其实心里边好多呢啲唔同嘅谂法啦。但系当时其实你留唔留意到佢？
2: 留意唔到嘅，系啊，佢即系佢一直都好照顾我啦，同埋佢咁多日。我想他都是未请过假，即是他那么多日都是有来探我啦，咁样是因为我觉得他的 support 好重要，即是我每日真的等他来见我，或者可以令到一个舒缓啦，是见到他，咁他都好 support 嘅。
1: 咁当时个治疗就是先生就一路好 support 啦，支援你啦，咁你之前有提及过就话有啲唔同嘅副作用啦，咁、身体上就冇出现过其他啲，例如好即系好大嘅反应嗰啲咁。
2: 我顶笼都系作呕啦，但系都差唔多未呕过。我怀疑我自己唔系即系会唔会系当时系比较后生啦，所以我都顶得住咯。有时我会咁谂嘅，我都好感恩我咁早就发现咗呢件事啦。如果我当我老咗，再可能未必顶得顺，我觉得自己。
1: 咁其实所以喺你嗰个过渡喺嗰个治疗嘅过程里边，其实系咪都唔算面对一个好大好大嘅？
2: 我自己觉得系啊，不过其实后尾咧有一件事令到我仲更加辛苦嘅，就系、过咗几年之后咧。

0: 我去做一个 body check 之后，就发现咗我肺咧有个阴影，然之后咧我就要入院割咗个肺嘅其中少少嘅部分。咁咧就嗰次反而我觉得仲辛苦啲，系啊。
1: 咁当时系后屘系发生啲咩事啊？即割咗少少部分
0: 系
1: 化验，
0: 咁化验，但系咧仲特别呢、這个化验咧，香港系化验唔到啦，后屘要 send 去美国啦，而美国咧都话好罕见嘅，即系好似得个几宗，亦都噏唔出咧，呢个系恶性嘅一啲组织啊，还是系良性咯，系啊，咁其实曾经咧，佢哋个胸肺科想割咗我四分之一嘅肺嘅，咁但系我个肿瘤科医生好好，佢就帮我挥翻嚟话，叫佢哋唔好割晒咯。系啊，咁所以肿瘤科医生好好，即系佢睇我嗰时候，我唔想再开刀，咁佢就帮我咯，系啊。
1: 但系佢哋个本身建议系要割四分一，有冇话点解要割四分一？
0: 因为想切多啲咧，等佢唔好再可能恶化之类咯。但系其实又唔知佢恶性定良性，所以其实可以搏一搏唔割嘅咁样咯，都系佢哋决定啦，系啊系啊。
1: 咁依个事发系几时嚟嘅？
0: 都系我打完化疗之后，大约两三年之后咯。
1: 明白明白。咁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继续讲下，究竟之后又发生啲咩事咧？
0: 好啊。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服务费，强调佢哋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话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星期说，伊朗将会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以色列军队必须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以色列方面就暂时未有回应。卡西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现在已经实现停火，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撤军，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不能保留一寸土地。卡西姆说，在以色列撤军之后，在利塔河以南的地区只会有黎巴嫩的军队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亚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王毅说，美伊尔战争发生以来，中国和亚联酋保持密切沟通，这场战争不该发生，理应尽快结束。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各方共同努力。当前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畅通地区发展生命线，这个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三是总结中东几经动荡教训，重建地区国家互信，探讨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王毅说，中东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愿意继续支持亚联酋为地区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作说明。新华社报道，新皇岗口岸可以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之间的往来和经贸活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儿子代为揸车前往

0: 柴湾。据悉，涉事的少年是第一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少年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在调查。欧洲股市收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9点，跌幅 0.0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3点，跌24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40点，跌5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

0: 幻象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芳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嘅导弹问题并唔喺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喺伊斯兰堡同巴

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话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内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话，某啲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呢种双重标准系不可接受同不合逻辑。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佩扎希齐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同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总统府发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举措，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会继续发展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扎希齐扬感谢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和对话方面的努力，他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 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说，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有63%的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没什么可能会被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 22%， 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另外，只有 37%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任内的新低。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间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司纪贤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到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大役人选，他下星期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先至符合参选资格。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卡恩斯在伦敦说，他并没有排除参选的可能性，而接近钟德伦的消息人士就说，他极不可能会参选。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的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有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揸车的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的少年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的少年是首次揸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少年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案件仍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嘅导弹问题并唔系喺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喺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佢话导弹问题永远唔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唔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域内嘅合作嚟实现。夏巴兹就话，某啲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呢种双重标准系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服务费，强调佢哋对海。

0: 港岛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说，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的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有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有23%的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而大约35%的人就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63%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无乜可能会为两国带来持久的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他任内的最低水平。另外，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任内新低。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基仁，据报同潜在继任人之间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斯基仁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第二人选，他下星期将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报道，贝安德正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参选资格。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加入竞逐。路透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阿里巴巴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其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既无事实依据亦都无法律依据，强调阿里是由一个独立董事会管治，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旗下的产品和服务面向零售、物流和企业信息技术领域，而不是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要求将阿里从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说，公司对于很多的美国企业而言是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门户，将阿里贴上中国军工企业的标签，无异于将其定性为中国军方的工具，并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直接损害公司声誉，并令到公司所有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蒙上阴影。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最终以大胜5球完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

0: 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之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过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一度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SpaceX 在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过近半成，收市反弹1%。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同亚马逊收市都微升，但系再有 AI 高层离职嘅 Alphabet 再跌1%。IBM 获摩通上调评级到增持，股价升半成。油价下跌，霍尔木兹海峡嘅油轮航运量有所增加，拖累油价创近4个月低位。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

0: 跌幅0.9%。投资者正关注中东产油国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的速度，以及是否有更多船只进入中东地区。有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之前受困的超级油轮已经通过海峡。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的和相关费用依照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星期曾经说过，伊朗将会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内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降到34%，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和益索普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大约35%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更弱。63%的美国人就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会为两国带来到持久的和平。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基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间，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司基贤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一个钟头，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白，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白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第二人选，他下星期将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了六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进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的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波，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低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

0: 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很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超跌贵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 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过 1.68%， 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 1.44%。 纳指曾经跌过 2.5%， 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 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 7.9%， 美光和 SanDisk 双双跌 1.3%， 辉达跌 4%， 英特尔和 AMD 跌 6%， 高通跌 8%。 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过近半成，收市升 1%。 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和亚马逊收市都微升，不过再有 AI 高层离职的 Alphabet 再跌 1%。IBM 获摩通上调评级到增持，股价升半成。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号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和媒体，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成分股。另外 ，Honeywell 将会在6月29号分拆旗下太空业务上市，之后会以新名称 Honeywell Technologies 继续成为道指成分股。亚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

0: 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条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任何通行费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的海上航道。油价下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航运量有所增加，拖累油价创近四个月低位。布兰特皮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跌82美仙，跌幅 1.1%。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 0.9%。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就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是更加弱。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 22%， 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而只有 37%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了任内新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金融法草案今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夏季达沃斯拉开帷幕，人工智能落地成为顶流热词，全球嘉宾热议中国机遇。今年前五月，全国财政收支成绩单出炉，税收增速跑赢大盘，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发力，40城开展流通消费改革，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利好。保证金标至140%，广发、华夏、中航等集体出手，个人炒金杠杆归零。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引发关注。业内人士提示，需要警惕箱体虚标和航司的差异化规则。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提交辞呈，并称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回升，邮轮通行信号增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攻，黄金价格显著下滑，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金融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进行审议，标志着我国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法律，金融法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当中的一，通过发挥指导、统领、规范等作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当中的法治难题，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都需要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则对标，力修并重，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起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该草案共10章104条，旨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问题导向，系统完善体制机制，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了调整适用范围，强化政策功能，加强全过程管理，规范交易规则，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及强化权力监督反腐，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的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迎来重要的修改和规范。
3: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4: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

0: 注册的商标。
1: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0: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0: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1: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为期三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三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4: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 25.7 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 6% 提升至约 17%， 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5: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6: 中国财经60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2: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3: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昨天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合部的腺癌，不仅解决了胃癌临床难题，带来了突破性治疗选择，更是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跨越。
5: 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凯利美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后的胃癌患者。该药物为定制化，需要先对患者进行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再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4: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6: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了，而且很快，一般就10分钟啊、20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4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8个月。
5: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此前的 CAR-T 药物均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此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有望首次为。

0: 胃癌等实体瘤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
1: 科技药业临床科学副总裁罗毅，
2: 晚期胃癌5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 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这样的话它看到的肿瘤细胞，看到了肿瘤抗原，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
0: 据介绍，该药物联合全国2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刊《柳叶刀》的认可。目前自体 CAR 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售价超100万元。新药获批后，科技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 T、体内 CAR T 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1: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3: 所谓通用型 CAR T 就是用健康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谓体内 CAR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直接在体内去改造这个 T 细胞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啊，甚至1万块钱左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将来的售价降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0: 目前科技药业所在的浦东张江正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浦东新区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推出的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5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在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前沿领域引入一批企业，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目前科技药业也开展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连续3个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发布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应急管理部发布了汛期预测。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丽表示，
4: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事实上，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中国气象局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多雨带正呈现西移北扩的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已经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专家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依然较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5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1至4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 4.4%。 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6: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5: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0: 10.4%。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88.8%。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4.3%， 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燕峰教授指出，
1: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0: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 6%。 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3%。 对此，白燕峰教授分析认为，
1: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育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重点聚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与汽车后市场培育。一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方向，例如天津聚焦汽车改革和赛事，沈阳主攻二手车流通，扬州发力房车露营，渭南则重点推进报废车的回收利用。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破除消费堵点，培育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曾经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嘅科技、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嘅市值同更高嘅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嘅通讯服务成分股。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埋亚曼主管部门公布嘅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呢个航道嘅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话，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嘅重要作用，喺遵守国际法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

0: 自由通行，而且不收通行费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达成的成果，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的海上航道。油价下跌，创四个月低位，波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77.08 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 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73.21 美元，跌65美仙，跌幅 0.9%。投资者关注中东产油国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的速度，以及有没有更多的船只能够进入中东地区。有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早前受困的超级油轮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并没有法律效力，亦都唔使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话，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话，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同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话，某啲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呢种双重标准系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喺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嘅球员，佢喺历届世界杯嘅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嘅入球王。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至于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在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都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要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先至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若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内利近门的头槌中尾，最终两队互加白卷，0-0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中国财经60分。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 3.67 万亿，继续保持在高位。
1: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 3.67 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两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 471.12 万公里，增加 6.75 万公里。
0: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建：
2: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 19.94 万公里。
1: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668.57 亿人次，增长 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 1.6 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 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 1.6 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 13.6%， 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 5.5 亿件。
2: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出入境人员入境日均达到了222.2万人次，相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了 12.9%。
3: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其中6月20号迎来单日通关最高峰，出入境人员达 230.8 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 7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3%， 增幅较为明显。北京口岸端午假期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2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 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 2.2 万余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 66%。 上海邮轮口岸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态势，成为不少旅客感受端午文化、体验节日氛围的重要场景。多艘邮轮围绕端午节主题开展包粽子手作、主题派对等特色活动。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邮轮4艘次，查验随邮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万人次，同比增长 53.2%。
4: 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嘛，所以就定了。
3: 此外，港澳居民北上赴粤看龙舟、品美食的跨境出游热情持续升温。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03万人次，同比增长 4%。
0: 最近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以前坐飞机的时候畅通无阻的登机箱，怎么突然就被卡壳了呢？
5: 在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6: 看一下哦，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了。春秋规定是20、30、40厘米，
7: 可是我一直用了这个，
8: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7: 对，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9: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5: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

0: 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1: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对的，对的。
0: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2: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3: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托运方便一点。
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导致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业内人士提醒，为避免在机场遭遇麻烦，旅客购票时应该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务必重点留意。出行前自查行李箱尺寸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准尺寸，并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
4: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获悉，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到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相关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消费增速达到了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的增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超过18亿，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潮之后，后续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字节旗下豆包 APP 近期正式加码即时出行赛道，在北京、杭州两地灰度测试一键打车功能，由曹操出行提供运力。用户无需跳转到第三方的软件，在对话窗口口述需求就可以自动匹配车辆并且下单。不过记者实测发现，同等行程下豆包打车价格高于曹操出行 APP。豆包回应称，因豆包端无法使用曹操内部的优惠券，且作为第三方聚合入口会收取渠道的佣金，成本折算进入了车费当中。此外，豆包称司机端有2元的专属补贴，但是司机表示并不知情。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结束行程付款的时候呢，系统会提示需要绑定抖音账号。此前外界传闻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付费并加速打通抖音电商，但是字节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5: 中国财经60分。
6: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

0: 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首批20余艘的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且开启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以下来听广东台记者采石的报道。
10: 在位于广东中山的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汽笛长鸣，首批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驶入神湾镇的盛世游艇会码头，海关、边检、海事三部门联合查验，一次登临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通关流程被压缩至几十分钟。
9: 港澳游艇驾驶员代表于俊峰：
11: 体验非常好，沿岸有很漂亮的风景，我们通关效率非常快。
10: 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启航，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9: 游艇公司总经理朱庆华：
12: 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落地呢，确实是在制度上面的一个创新与突破。那么这个在大湾区里面的游艇呢，就可以到六个口岸里边办理出入境，带来了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消费，这个业务也是可以预期的。我们现在和文旅设计一个产品，比如说游艇加文旅、游艇加孙中山故居啊。
10: 持证的港澳游艇最长可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停留180天。
11: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够180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去享受这边的一个风景，期待更多的港澳的游艇能够都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有更多的两地的一个交流，促成大家多玩帆船呐、玩游艇呐、一起互相交流。
10: 目前，中山神湾全镇已集聚11家游艇制造及上下游企业，船舶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从造船、维修到补给，一条完整的制造加服务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9: 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正式播出之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前线古村风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
3: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 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一比一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5: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3: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13: 安徽黄山一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洪俊川：
14: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地红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3: 不仅在西地村，位于一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5: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3: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13: 安徽省文化旅游厅电视剧处处长张伟：
15: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9: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15854.20点，今天收跌了3.17%；创业板指收报于4192.19点，收跌了3.84%；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0.77%。今天沪深经30成交额34660亿元，相较昨天缩量了29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6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披达的分析和点评。
16: 继昨天出现大涨之后，今天 A 股出现了调整。今天 A 股的调整更多其实还是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拖累，包括昨天隔夜美股的下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以及今天韩国指数的大跌，都对 A 股今天相关的板块构成了一定的利空打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A 股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高位获利回吐所带来的结构性的调整，而并非像韩国股市那样出现的系统性的踩踏。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整体杠杆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对于今天行情的整个观察点呢，大家重点的要观察券商板块。昨天市场特别是下午整个市场的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券商板块所带动的。当然券商板块受到短期政策性利好的刺激，本身前期的整体的趋势也出现了超跌，所以说呢近期出现了大力度的反弹在情理当中。但是呢需要注意，从历史上来看呢，券商板块多次出现过短期受到政策性利好出现暴涨之后，随后呢又重新的归于调整，甚至重新回到连续下跌状态的这种情形。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接下去策略上的重点应该放在回避高位的题材品种，而更多的去低吸一些整体调整相对充分而股价也并未处于绝对的高位，但是二季度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非常向好的这批品种。预计呢后期 市场将更

0: 多的还是会去挖掘科技主线以及高端制造主线还有涨价主线这三条主线当中中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品种，投资者可以予以重点的关注。
1: 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3328.07点，下挫了0.85%，国企指数收报7758.85点，收跌1.97%。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1871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6.78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24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750亿。6月22号，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这是6月以来银行再度密集收紧贵金属交易杠杆。此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已经在6月2号率先把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到了120%，随后农行跟进。6月23号，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举办 Force 原动力大会，正式发布了豆包大模型 2.1 Pro 版本。该模型在需求理解、长期规划、工程交付能力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编程包括 Agent 能力出现大幅的提升，综合性能跻身全球前列。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还公布了一组亮眼数据，截至到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 tokens 使用量突破了180万亿，相较2年前发布增长了1500倍。私募排行榜数据显示，到今天为止呢，当前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增至141家，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建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个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建木兹海峡的信任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而伊朗和亚曼就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着手研究霍建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根据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收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

0: 连跌三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百分之一。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和媒体，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成分股。油价下跌，创新四个月低位。波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有关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四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零中门，加纳更加冇任何攻门。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先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系布卡约沙卡嘅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嘅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交白卷，0-0完场，各得一分。而喺 K 组，葡萄牙喺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嘅球员，佢喺历届世界杯嘅总入球增加到10球，系葡萄牙史上嘅入球王。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喺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后备上阵嘅利亚奥再入球，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劲爆，落榜爆！
4: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季。
4: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第二位，
5: 谁人愿起？
4: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早晨啊，新城嘅各位听众，7:08啊，咁啊，大家咧感唔感受到香港都开始热啊，即系沙到头啊，咁样样咧，原来咧远在呢个欧洲嘅另一边咧，或者好多人都有朋友啊、亲戚嘅英国、法国咧，哇，热到真系好离谱啊吓，咁啊热到跳落水啊都浸亲啊，真系，咁所以咧就个股市啊冷吓，个天气啊热，咁啊算点咧咁，咁冇噶，呢个天冇得怨噶系嘛，即系天嘅嘢就大家都拗。我都拗唔到，话知你系全球最劲嘅超级啊领导人都好啦。咁个天要下雨啊，凉要加人啊，往往个天要40度热浪，你都冇办法。
5: 天气相当之热，你睇翻伦敦咧就破咗咧就半世纪以嚟纪录啦，35.6度嘅高温啊，300间嘅学校咧都要局部系停课啦。热浪咧更加令到咧法国方面咧上个礼拜至到而家咧有40人系遇溺身亡啊，咁啊两名咧仲系儿童嚟添。
4: 最阴公系喺个车里边热死啊，佢唔系遇溺嘅嗰两。个小朋友，嗰两个幼童咧，嗱，你喺个车度，如果你晒到，即系佢就变成一个烤焗炉咁样咧。如果你混咗喺入边咧，喂，真系可以焗死。即系我哋成日有句口头禅就系，哇，热死人咩？咁啊，真系热死人噶喺欧洲。
6: 所以啊，电动车啊，由我推销呢个电动车，即系
5: 可以停车方面开住冷气，
6: 即系合法地，但系好多地方
4: 唔
6: 使熄匙啊嘛，唔使熄匙啊！呢种所谓环保措施咧，停车熄匙咧，吓啊减排放咧，其实有时啊真系出名。岸嘅熱度降咁嘅情況，不過有啲地方都係嘅，某個温度之嘅時候咧就豁免嘅，可以汽油車都俾你著住嘅，咁但係電車又唔使理佢啊嘛，你長期著住嚇，最多好極少情況會用到冇電嘅，咁如果真係要停喺路邊啊咁樣，小朋友大人唔好話小朋友大人
5: 咩人都頂唔順啦，
6: 都頂唔順啦，你擺棵花都即死啊！
4: 英國咧佢本身嗱，我哋就有紅雨黃雨啊，佢哋就有紅色極端高。高温警报嘅，即系喺英国嚟讲，佢系气象局。咁但系咧，嗱，讲真啦，即系你咩色都好啦，佢个体感系好紧要噶嘛。但系喺欧洲咧，唔同香港，香港咧就好多人家家户户、大细单位都好啦，总有个冷气，因为香港热嘅时间都长嘅，即系个夏天都长，咁啊形成咗咧，即系你要凉嘅时间就多过怕冻嘅时间。但系喺欧洲咧，佢哋冻就冻到即系都零啊零下咁啊，所以佢哋嘅装置啊家居入边咧，嗰个温度嘅装置咧，多数就系暖气，就即系冷气又唔多嘅，可能有啲风扇啊咁咧，因为欧洲啲楼都多窗，咁以为就打开窗加个风扇还可以啊，冲个冻水凉。但系咧，这个咁样嘅40度摄氏嘅高温咧，就令到一啲一向冇冷气装置嘅。屋咧就真系唔知点搞好咁啊！一系冲出街，一系饮冻嘢，咁呢一个都几难挨。就算时间唔长都好，咁即系如果你话啊，而家油又贵啊，咁如果我又要装冷气啊，咁都几花费嘅咁。咁但系当然佢哋个重点嗰个能源消耗就喺冬天啦。
5: 记得我哋咧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伦敦啊或者英国方面咧，其实欧洲有啲地方，如果你想装冷气咧，个建筑物上面咧都未必系可以符合嗰个标准嘅，尤其是咧旧嗰啲咧，基本上面。如果你真的要装冷气的话，你要是即是申请的时候是要合规，即是证明你间屋可能通风不太得，或者有些其他条件才能够装的。新的都可能会有冷气，但是始终都没有香港那么普及。
4: 咪熱成咁咧，另一個風險位就係山火啦，因為你真係可以唔使火都點得著啲樹木啊、森林啊咁。咁所以其實德國咧氣象局都好擔心呢個氣温咁不斷上升啦，尤其是佢哋南部啊、東部啊呢啲，咁所以森林大火嘅機率咧亦都相對咧提高嘅。
6: 咁啊，法國特別熱喎，熱到呢個凡爾賽宮咧就都要啊，即係閂閂門啦、即係提早兩個鐘頭收工，我唔知點解嘅時候，應該有
4: 啲
6: 職員要唞鼠啊，可能啊，咁你想去睇《蒙羅麗莎的微笑》咧，就要可以去嚟下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個展覽啊，遲啲即係得唔係珍品啊，當然啦。
4: 咁話時話喎，嗰啲博物館又冇咩空調噶嘛，咁佢哋入邊嗰啲即係珍貴嘅文物又好，要

0: 温啊，恒湿啊，咁恒温恒湿呢样嘢，如果喺咁嘅天气之下咧，都好费功夫、
1: 啊。唔单止系咁添啊，你睇到咧就系咧，交通方面都有影响嘅。由于极端嘅高温，或者令到咧钢铁方面咧系弯曲咗啊，变形啦。咁啊，铁路公司已经发咗声明咧，就敦促啲乘客咧，即系如非必要，唔好喺礼拜三、礼拜四咧就离开或者去极端咧高温嘅地区方面出行添。
0: 咁啊，金属都咬挛啊，真系。咁呢个热化咧，唔知道会维持几耐啦。即系喺度烤，喺度烤啊，即系喺度 grill。紧呢个欧洲啊，咁其实好多地方咧，呢个嘅热浪嘅气温咧，都破咗佢哋自己本身嘅纪录。
2: 咁啊，而家就啊，即系话要装冷气唔系容易装噶嘛，因为嗰啲建筑物咧个设计嘅时候咧，就冇谂过你要装冷气嘅。咁你知冷气如果分体机又要有个机啦吓，嗰条线就走得到啦。咁啊。有啲建築物就古蹟啦，又唔係俾你作到啊作噶，咁而家就搶購係咩咧？歐洲啊、法國嗰啲就搶購風扇啊，唉，
1: 或者冷風機啦。
2: 而家啲風扇都好靚噶嘛，啲係無線，
0: 有啲冇葉噶嘛，
2: 係啦，冇聲，
0: 唔使發發發發發咁
2: 啊，同埋係無線啊，即係個電線都唔使噶，去充電噶。
0: 哦 ，OK，、啊、可以拎嚟拎去。
2: 係啦，你中意屋大啊嘛，你歐洲啊，咁你。即刻就抬幾步啊！翻去就中意對住曬自己係咁吹啊！咁搶購呢啲咁嘅新型風扇。
0: 我哋好多朋友咧喺英國啲屋入邊咧，反正可能對住個老婆或者老公咧，哇！大家盡量著少啲衫啊，可能淨係著條短褲啊，行嚟行去啊。
1: 嗱，遊客方面都留意翻啦。譬如西班牙咧，首都咧馬德里咧，禮拜一咧咪升到去差唔多攝氏40度咧。原來市政府咧特別設置咗一個氣候避難所咧，俾遊客啦，同埋咧一啲弱勢社群咧喺嗰度咧避一避啊。
2: 咁啊，呢個熱浪咧就其實即係時熱時凍嘅嚇，咁啊當然氣象學家都解釋到嗰個氣壓嗰個走勢啊，對歐洲嚟講特別影響大嘅，除咗先提法國啊、英國啊、德國，其實成個歐洲都好嚴重啊，葡萄牙、意大利啊。即系吓，嗰啲都系发出警示啊！吓，即系呢个气温警告啊！
0: 有几百间学校都停课啦，即系局部停课啦。咁小朋友就真系犯不着嘅，即系如果你出行，因为佢哋唔系话啊，我搭两个站地铁就会去到嘅学校，好多时都可能有一个车程，喺个车入面有风险。你翻到学校都冇冷气嘅，好多时都咁。咁所以小朋友咧就唔好啦，咁就分分钟中暑啊、焗亲啊咁，咁就停咗学咧都啱嘅。
1: 你头先讲气候咧变化。个问题点解欧洲今年特别热咧？原来话咧有气象专家话咧，通常咧控制咧大西洋天气嗰个亚速尔高压咧，呢一次系异常咧向咗欧洲内陆嗰边伸延。原因咧就系受到呢个气候变化影响啦，夏季两极咧同埋赤道之间个温差咧缩细咗，令到咧就系高空急流速咧就个速度咧减慢咗。咁呢个亚速尔高压咧嘅剧烈嘅向北弯曲咧，就令到咧呢个大西洋嘅凉风啊凉爽嘅低气压嘅系统咧就被挡喺欧洲外面，咁啊变咗欧洲特别热啊！今年
2: 咁，所以个销量啲讲风扇咧，英国个调查咧就啲零售商啊，唔同分店啦，咁啊个买风扇嘅比平时咧就多咗15-30倍啊数量。
0: 梗系啦，嗱嗱声扫翻几把先啦，
2: 抢购啊，唔等去网购啦，个个都去实体店度抬一部二部风扇翻屋企先顶一顶啊。
1: 又或者你可以买嘅冷风机啊，嗱，香港咧其实有啲朋友就觉得啊电费都比较贵啦，有阵时唔想话开行咧屋企咁多部电冷气啦，就买咗啲冷风机咧，倒啲冰水落去啊，跟住咧再开咧，其实都系有啲凉感
2: 嘅。其实冷气加风扇都系一个做法嚟嘅吓，即系你唔使个冷气开到最尽啊，或者你开中咁你就加风扇，或者开低加风扇，咁你个室温咧都系会跌嘅，因为个风嘅流动咧，室外咧其实可以降温嘅吓。咁大家喺香港都可以试下咁嘅，环保署都成日呼吁咧，就大家开冷气吓，环保啲啊，唔好耗咁多电，尤其你成晚你瞓着咗啦嘛，咁你加把风扇咧，吓而家嗰啲叫做对流式风扇咧，就系喺度揈下揈下咁，就唔系话吹住一个位嘅，咁啊成间屋都会降咗个室内温度，咁啊大家香港人都试下啦。
0: 咁比较悲哀嘅就系啲人为咗凉快咧，就即系喺啲水里边啊，即系活动啦，咁其中就真系浸死人。嗱呢样嘢就如果你热到点都好啦，你跳落水咁系咪你自己即系属水性啊，或者你起码都知道嗰个水有几深啊？咁即系为咗诶，吱一声咁自己即系舒服晒咁。咁但系即系咁样浸亲就真系有啲唔抵，而且好多都后生仔。
2: 咁因为佢哋比较放浪啦，可以话个见水就。 跳落去咚一聲，
1: 但係可能自己又唔係真係好精水性啊，
2: 係啦，
1: 唔好熟水性。
2: 第一就可能自己唔熟水性啦，第二其實嗰啲天然環境嘅話咧，其實有暗藏危機
0: 啊
2: 嘛。
0: 係啊，你唔知有幾深同埋下低係咩嚟㗎嘛。係
2: 啦，或者有隻唔知咩昆蟲定係咩青蛙都好啦，嚇嚇你只腳咁，你啊抽筋咁，你都話好危險嘅。如果你自己個游水嘅能力唔係咁強，
0: 有啲咧就去一啲人工噴泉咯。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我覺得熱到爆炸，你咪自己翻去揾个花洒淋下自己咯吓，
2: 咁有时你
0: 唔好出街咯，
2: 唔好谂住你跳咗落个湖啊或者河啊，一定系降温嘅，因为嗰啲多数好暴露喺个阳光底下，
0: 佢都会热噶嘛，
2: 温度啦，同埋睇下你几点去跳嘅啫，
0: 佢晒咗 N 个钟头，
2: 系啦，你中日即系日上中天嘅时候，你中午咁跳喺落个湖度，咁其实可能你都仲系会热亲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啊，即系咁嘅凉快个体感可能好短时间会凉快嘅，咁但系当然啦，唔系咁样浸，唔系咁热死嘅，一般咧就系冇救生员嘅地方，咁啲人就跳咗落去，咁喺法国咧就好多年青人就咁样浸水降温啊，兴啊。咁但系都
0: 因为冇救生员噶嘛，呢啲位唔同一般嘅正常泳池啊嘛。
2: 咁你河流，咁你河流有可能有时会有船啊，有其他嘢咁会撞到你噶嘛。咁好多啲各种欺山莫欺水啊，咁解啦。中国人话吓，咁呢个吓就长者都要留意吓，去喺法国啊波尔多啊出红酒啊，犀利啦。咁有三个长者咧，都因为高温咧吓，即系80岁以上嗰啲啊，就死亡嘅吓，即系热真系热到晕。
0: 会唔会影响啲葡萄咧？如果热到咁，
2: 佢一定啦，
0: 啲酿酒嗰啲行业都
2: 一定
0: 濑嘢
2: 吓，你发酵啊，同埋啲葡萄你采咗落嚟之后你。等噶嘛，好多工序啊嘛，咁你热得滞，一定系阻碍咗佢正常嗰个生产啦。
0: 嗯。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刚才都讲到咧，呢个气候就非常之热，股市咧就遇冷。咁啊，股市遇冷咧，总有佢原因嘅。咁啊，之前兴合合，咁而家咧就一个大嘅调整啦。咁啊，今日信报嘅社评就讲到，乐观派与悲观派角力，科技板块势大上大落。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的追捧，科技界上中下游公司股价都不断上扬，部分升幅呢10倍以上。南韩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灿珍呢，他在星期一就公开坦言，后悔批出多个股票的杠杆 ETF， 咁声称当初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的，原因是杠杆产品剧烈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越来越高。冇几耐，全球股市咧就迎嚟黑色星期二啦，即系佢啱啱讲完嘅第二日，南韩咧就成为咗震央。南韩嘅指数咧就喺星期二，即系佢嗰个 KOSPI 啦，就跌咗接近一成，一度触发呢个熔断机制，停市咗20分钟。科技股遭到全面抛售。南韩晶片嘅巨人啊，双双都重挫，其中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呢两只咧，就都跌超过12%嘅。香港挂牌嘅 XLE 南方海力士咧，亦都插水超过20%。喺呢个之前咧，其实 SK 海力士咧系超越咗三星电子噶啦，就成为南韩市值最大嘅上市公司。连带喺香港上市追踪 SK 海力士嘅 XLE 南方海力士咧，亦都气势 如虹，市值涨到系1326亿元，超越呢个盈富基金嘅1262亿元，成为全香港最重磅交易所买卖嘅产品，即系 ETP。咁 XL2 南方海力士自从喺旧年十月上市以嚟咧，已经系累计升咗19倍。咁今次呢一个黑色星期二嘅出现咧，就无异于向股民咧敲响警钟。呢个震荡就从南韩延伸到亚太嘅股市啦，包

0: 日本香港，恒生指数就连跌咗五日，跌咗1500点，科技股跌势特别系惨烈。亚太区股市嘅抛售浪潮咧就传染到去欧美嘅市场，科技板块咧纷纷下跌。美国方面咧就世界首富马斯克旗下嘅航天企业即系 SpaceX 上市以嚟咧第一次就发行债券，呢、这个消息就拖累星期一SpaceX 收市嘅股价咧急泻16.4%，就报154.6元，咁啊连跌咗三个交易日，期间累计下挫咧超过23%，亦都跌穿咗IPO 第一日收市嘅水平，市值蒸发咗4000亿美金。呢一波嘅科技股抛售浪潮咧，系咪意味住泡沫爆破咧？咁目前当然系言之尚早。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嘅系，股市过度集中于个别大型科技股，确实系令人产生好多疑虑。悲观派嘅投资者就担心，单一资产配置可能系面临较大嘅下行风险，一旦崩盘咧，血本无归。另一方面，有乐观派就认为只要科技前景继续亮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股市集中是必然的现象，无需要杞人忧天，反而搭顺风车那些求财的就可能是一个机会。科技股究竟长升长有，又或是导向泡沫，成为了乐观派和悲观派角力的焦点。不理哪个啱哪个错，两派的投资者互相角力的拉扯，必然是产生很大的波动。股市的波幅大上大落，或许成为了日后的新常态。SpaceX 这间公司从零开始注册，短短几个月已经有足够融资，具备这个独角兽的资格。过往这一类的公司，类似的公司亦都有所闻的。反映科技股拥有海量的捧场客，对于前景充满信心。问题是，身为散户投资者，能不能够承担市场剧烈的波动压力呢？南韩金融监督院院长之所以发出警告，原因是南韩本身有约92%的杠杆 ETF 的持有者都是属于散户，而且多数集中是中产和受薪阶层，如果有股灾恐怕对家庭财务造成重大的冲击。 SpaceX 上市有人形容为豪赌，要不就一本万利，要不就一壳眼泪，散户投资科技股也都是这么上下的。最好就是说憧憬作最坏的打算来做投资。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日报》嘅社论讲咧 ，AI 学习对幼童系双刃剑啦，善加利用咧，方能够成就全人教育噶。人工智能之影响力咧，无远弗届嘅，几乎咧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各个行业噶。我哋嘅财政预算案咧就要搞全民 AI 啦，包括教育局咧亦都正系鼓励学校咧全面推行 AI 教育嘅。AI 可以丰富教学嘅品质啦，呢一点咧不成疑问嘅，但系佢嘅风险咧亦都不容忽视嘅。好多人观察到 AI 对于学生嘅诱惑咧实在太大啦，令到佢哋直接系依赖答案啦，忽略思考，如此咧实在系不利于阅读啦、写作啦、算术能力嘅成长噶。最近挪威政府就系辣椒啦，新学年起全面系禁止小学生用 AI。香港自然不必要照抄呢一种嘅极端做法，但系佢嘅理据就值得咧重视同埋检视噶。咁你睇翻喺香港已经咧系睇到一啲嘅消极嘅情况啦，年初有小六学生咧考试涉嫌咧是用了 AI 生成的演讲稿作弊，连累全班要补考，可以是合理推断必有大量类似的情况未被揭发是借助 AI 完成的，可以是日常的工作纸、阅读报告、期末报告之类的，老师不见得可以精确是识别的。学童自我的管理能力是有限，过度依赖 AI 而是必导致是创造力是萎缩，全人的发展亦都沦为是空谈的。然而好像挪威那全面禁止虽然有保护的作用，但就显得极端和不务实的。毕竟 AI 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会是继续普及的，不可以用行政的措施去刹停，正确应对的方法应该是善加引导而非一刀切的。香港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积极推动，实现了另一种的前瞻视野的。需要知道 AI 的兴起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技术隔三几个月又有大跃 躍進嘅。平時咧教學嘅壓力甚大嘅老師係冇太多嘅閒餘同埋咧時間去裝備 AI 知識咧。如果係冇嘅話，佢哋懂得教導小學生咧理解 AI 嘅局限同埋責任嗎？藍圖咧係要求咧老師喺每3年咧150小時咧係。

0: 周期之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关于数字教育的培训，方向是对的，但具体执行效果尚待观察。特别是 AI 技术大跃进的特点，可能会令到老师学到的 AI 知识瞬间就过时了，这一点必须要注意到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较少人讨论的，资源丰富的学校较易落实 AI 教育的，弱势的学校可能就面对贫富的差距问题，所以政府是应该是保持是培训和设备的普及，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弱势学校学生的 AI 能力的培养的。在 AI 世代，传统的教育模式面临天翻覆地的挑战，我们希望在教师循循善诱之下， AI 会成为学生学习的辅助工具，而并非直接取代人脑的思考。价值观的教育、情感的培育、创造力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不可以抛弃，要极力防止是高技术低思维的情况发生。这个仅仅如此，方能够是给下一代既好打好传统的根基，又具备数字竞争力，自信地迎接未来。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汽车文化谷内需，政策加持助动能。商务部九个部门发布文件，加大壮大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新政策就对汽车产业的战略性布局，从单纯的新车销售就转向为汽车文化和售后市场的延伸，打造成内需的新增长点。要让这个强心针能够发挥效力，就需要文化的引领、场景的支援和制度的护航。内地五月的零售总额呢，按年就下跌了 0.6%， 剔除汽车之后呢，实质是录得 1.1% 的增长。这个就反映了汽车消费成为了影响内需的关键因素了。商务部的文件呢，聚焦了在汽车的改装、房车的露营、经典车、赛事运动、二手车、租赁、绿大领域，大力就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的消费。当局催谷汽车后市场，是因为汽车是内地经济的支柱来的。汽车销售其实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注册车辆总数有成 3.7 亿格。希望新的政策能够令到升级为承载文化、体育和旅游生活的方式，汽车不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4%，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的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有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更加弱。63%的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会为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他任内的最低水平。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他任内新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之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0.44%。纳指一度跌2.5%，收市系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和 SanDisk 双双跌

0: 站，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三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1%。油价就下跌，创近四个月低位。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跌82美仙，跌幅1%。纽约期油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号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和数字服务业务，亦都拥有更大的市值和更高的股价，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方面的成分股。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埋区域内嘅合作嚟实现。夏巴兹就话某啲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呢种嘅双重标准系不可接受同埋不合逻辑。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嘅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嘅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呢个航道嘅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世界杯赛事在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后援，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是葡萄牙史上最多。葡萄牙在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1球，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而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都零中门。去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最终两队仍然互交白卷，以0-0完场各得1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开始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大家都关注住个市况方面嘅情况啦，尤其是咧，即系琴日大家形容咧都有啲股灾嘅情况出现啦。咁啊，美国股市嚟紧嘅走势会点走咧？请埋咧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2: 早晨，早晨。咁啊，你睇翻咧美国方面嗰个情况系点样？嗱 ，SpaceX 咧嗰个股价咧就都剧烈波动啦，而且跌都由高位跌翻落嚟几多下添啊。咁你自己点睇嗰个股市嘅情况咧
3: ？SpaceX 就跌到150几蚊啦，咁就。系回事，咁都尚算系即系130几蚊个上市价，都喺小股仔嗰上面嘅。咁就系、是、即系如果有小型嘅有人即系担心系一个股灾咧，引起嘅反而喺亚洲区边啦，喺韩国嘅，韩国出名嘅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咧，就跌超过10%嘅。咁、引起个原因，不除咗个背后基本咧，呢类嘅股份最近即系 AI 嘅情况咧，就升咗好多。譬如睇个 SK 海力士咧，佢啱啱先至庆祝啊，佢个市值系高过三星啊，咁20几年以嚟咧，即系急牛二三星咧就退居第二啊，咁但系跟住之后咧就佢就跌咗成超过一成啦。其实佢喺升得几多嘅话咧，你可以话咧佢升咗成三倍几嘅，就系今年里边，咁可想而知咧个市值系高得好多啦，咁啊。傾到啲市場都擔心會唔會估值過高咧？呢個唔淨係佢哋兩者資訊方面，美國好多類似嘅晶片股啊、AI 股啊、天線科技股都有類似。咁但係引起嘅原因咧，就因為一直美國以嚟咧就禁運晶片俾中國嘅輸入中國嘅，咁就對於韓國方面咧有所即係豁免嘅。咁啊，依家似乎呢樣嘢嘅豁免就會即係取消，咁引致到咧就佢就沽賣沽售得比較快啲啦，就跌咗咁多。咁啊，呢個個波如波咧就甩啦，通過美國嗰邊啊，咁所以美國類似嘅股份咧，亦都係即係回跌咗唔少，雖然冇佢咁誇張，呢個部分啫，有部分嘅股份其實都超過一成嘅。例如咧Micron 啦，呢啲咁嘅股份之前咧 ，Sandisk 啦，關於係嗰個記憶體、那個記憶嘅設備嗰啲股份跌得好交關，咁就純粹睇個指數咧，就道指就三個指數之中係最好噶，跌咗0.09%嘅啫 percent 嘅啫，咁納斯達克跌得最多2.21%，嗱咁成交上睇咧，道指同埋標普500個成交咪並冇顯著增加，雖然下跌，但係納斯達克咧就個成交就有所最近嗰兩個交易日係下跌嘅話咧，個成交都升咗啲嘅。咁顯然地咧，依家喺呢個板塊就影響到各大指數拖低咗落去啦。咁至於其他嘅板塊咧，就不未見到類。

0: 唔算達啊，喺回回十零個 percent 啊，真係小事。但係咧，就大家又會睇之前衝得咁高，就好多 expectation 啊，好多憧憬啊，即係説。说好呢个 AI 故事啦，咁究竟呢个系咪一个爆破嘅先兆呢？咁往往就唔会一日达翻即系九成嘅咁。咁但系呢一只咁啊海力士咧，正如你所讲啦，佢23年前啊，24年前都死过翻生啦，曾经即系濒临破产啊，本身变咗一只仙股。咁而家今次成也 AI 或者科技啦，咁佢成为咗呢个高频宽嘅记忆体嘅一个。即係晶片嘅主要供應商，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搭咗呢一次呢個 AI 大浪潮嘅呢一個大列車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咧，佢亦都超越咗呢個傳統嘅family business 姓李嗰家人嘅三星。但係咧，我唔知 SK 海力士個底有幾厚啦，但係三星大家就比較即係清楚，因為佢嘅業務係比較多元化啲，佢唔係即係獨孤一味啊，一注獨贏咁樣啦。咁如果呢一個引爆咗一個小小嘅缺口咧？个蔓延咧就已经系去到其他，即系譬如欧美啊，咁啊香港又唔使睇啦，人跌佢又跌，人升佢又唔升嗰啲啦，咁你觉得呢一个咁啊回头咧，系咪一个即系浪顶翻落嚟嘅一个开始啊？定系有啲乐观派就话，咦，后位买咯咁两款都有人嘅，
1: 系啦，就有人咁讲嘅，就话咧，个表现。啱啱就爬越咗三星，跟住就更加急跌啦，咁样就成为一个见顶急插嘅一个浪潮嘅完结啊嘅开始啦，咁样有人咁讲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戏剧化嘅表现嘅，你平心而论就话就算依家再跌多10% 都未见话系即系股灾啊，因为你三倍几回翻来就好正常。咁當然啦，睇你幾時買啦，你頂個頂買嘅回翻來，你話唔係股災啫，但係痛到好交關啦。一痛到一個階段咧，嗰啲借貸嘅人咧就開始計倉啦，咁樣就還翻錢咧，嗱咁先至會即係人踩人咧，先成為一個即係所謂紅市。
0: 佢嘅 ETF 就形成咗呢個槓桿人踩人，其實係因為南韓即係韓國咧，佢哋嘅 ETF 同埋啲散户都好中意攏曬落去咧，就即係賭大幾倍啦嚇，擴大個升幅，咁亦都可以擴大個跌幅嘅啫，講真嚇。
1: 系啊，南韩嗰个监管嘅机构都话后悔啊嘛，因为两间嘢摆咗一批准摆喺啲杠杆嘅 ETF 上面咁样，咁亦都嘅言论亦都加速咗佢哋嘅股价嘅回落嘅。咁呢次即系上次嘅股灾都系一啲即系人踩人嘅话，就唔系讲好讲理性嘅。咁喺呢刻嚟讲，你话系咪绝对唔系股灾？唔敢讲啦，即系暂时就未见咁嘅情况。咁啊，當然啦，你未入市，依家點樣都係即係靠邊站睇咧點樣情況啦。咁如果你買咗嘅話，依家就可能跌一段時間都係可痛苦下嘅。咁啊，就係買美股，你唔係淨係買呢隻嘅。咁但係升得多就係咁啦。美股啊，都所以之前講咧，呢個禮拜我諗相信都係即係睇淡嘅成分比較多啲咁多啦。再加上依家咧，之前冇諗過話係咁樣跌法嘅話咧，我相信都。啲餘波未了嘅，仍然再係乘機調整。你見到有啲投資者嘅話，想趁低吸納嘅話咧，咁跌法佢一定係唔滿意嘅，等佢再低先吸納嘅話，係等佢幾時出現呢個趁低吸納盤咧，先至係為之完咯。你話睇好睇淡喺呢個水平嚟講咧，我估佢都未必會係即馬上入市。因此之故咧，我覺得應該是會再回嘅機會咧就比較大嘅。
2: 咁啊，即系黄仁勋效应啊，真系好识把握时机喎！咁以为佢去食小食啊，真系乱咁计算啊，就系去韩国嗰旋风就系呢个浪之前嘅啊，大街小巷咁去，
0: 咁人又发咗200亿美金债啊，几好！
2: 咁啊，即刻走去海力士度倾下偈，咁啊，即刻海力士其实同三星其实就两者三星咧个多元化好多噶，咁又有乜理由你一注独赢啊？呢个记忆体啊！咁當然佢好多專利，我哋節目都講過啦嚇，佢降温嗰個能力咧就係可以令到啲記憶體可以涼啲，咁但係純粹呢啲咁嘅專利唔係等於其他牌子做唔到噶嘛，即係可能未係冇佢咁叻嘅啫嚇，咁唔代表其他唔用得噶嘛，冇對手噶嘛，咁但係不過就呢個。股民衝動嘅嚇，呢個熱潮底下加上 SpaceX 上市咧，就有好多想像啊！咁呢個想像係咪幻滅咗咧嚇？咁啊，單日都蒸發3.1万亿嘅咯喎，
0: 會唔會有個復嘅感覺？中咗復？

0: 高位買嘅，可能又低，即係起碼後悔嘅。咁啊，喺當初嚟講驚死，即係買遲啦。依家都係咁，咁樣經常都係咁嘅。咁 Nvidia 佢能夠即係上市又會即係發債等等咧，對佢嚟講絕對係好事啦。好多時啲股票都係吹高嗰個價錢啊，做一啲融資嘅嘢嘅。咁啊，問題後續係如何啦？咁睇佢股市係咪嘅吹得響啦？咁啊，高市值嗰即係嗰個憂慮咧，喺咁情況就即係有多啲蔓延嘅。咁所以肯定就係嗰、那個下調嘅情況唔會咁快去停止啦。即係以陰謀論嚟講嘅，如果想入市嘅，都想去即係坐低啲先，咁先有機會買啲平啲啦。如果你話係即係一早就睇淡嘅，啲啊更加加速去賣啦。咁你兩者頭先所講嘅，都係不利於嗰個股價嘅上升。咁啊，依家關鍵係在於 AI 呢個股份或者個板塊咧，或者係即係基本股板塊咧個下跌啦，會唔會蔓延到去其他嘅板塊？因為其他板塊依家就受咗個通脹影響咧，同埋個加息預期影響啦。咁啊，究竟會唔會係即係拖慢到整個經濟嘅部分咧？嗱，咁就整個大市嘅問題啦。咁啊，如果純粹依家 AI 嗰方面或者證券股嗰方面係一個情緒嘅推動咧，如果蔓延到其他嘅股份咧，恐怕即係美股就真係有機會踏入一個即係熊市咯。咁如果淨係一個板塊嘅話咧，咁就應該嗰個殺傷力咧。都不至於咁嘅情況嘅。
1: 嗯，睇翻而家啲經濟師咧都講緊一個通脹嘅憂慮咧，就預期聯儲局有機會可能九月、十月、十二月咧分別都會加息啦。如果利率咧有機會2027年都唔喐，2028年先開始有機會落翻嚟啦。你自己睇咧，即係頭先都講啦，啊，傳統股份有冇受到呢啲因素影響咧？
0: 暫時其他就未係好見，不過咧，你見到債券就反映咧債息就有向上移多啲嘅。咁就你見到如果債息或者係美國息口係即係堅持得咁水平，甚至上上升嘅趨勢嘅話咧，咁再加上咧見到美匯咧，亦都係升到101以上嘅，咁兩者咧就顯然地對其中一樣資產咧，我哋關注咧就不利啦，就係金價。金價咧依家測試4000蚊呢個水平，係
1: 啊，落到4000邊啊，今朝早。
0: 是啊，即係好危乎。對於4000以下呢，我相信一個比較大啲嘅沽售嘅力量一定比較大㗎啦。到時呢就唔係講緊一個上升趨勢，或擔心會唔會呢就跌返住反完啦，由一個即係分紅先開始呢，咁個疑慮可能喺4000蚊下面就會出現啦。咁但係個息口嚟講，我相信冇法子㗎，都係會即係大家越估就會高嘅。就算油價要回返啲落嚟都好啦，以年計呢始終都係居高不下。咁就而家以核心個消費支出嗰個主要個參考作用咧，就係都3.几%以上，3%以上都係吸嘅，離開2%太遠啦。咁加上新任聯儲局局長依家似乎嗰個口氣又比較鷹派一啲喎，又唔好當初講到咁鴿派話減息啊嘛。咁變咗咧，即係呢全部係之前咧個市嗰預測個方向係相反嘅。咁樣嘅話，你出乎市場預期嘅話咧，咁個市反應當然比較大啲咁多啦。傳統股份咧，如果利息咁升咧，就我又要關注美國嗰個物業市場又如何咧咁樣樣。啊，暫時咧物業啦同就業咧都係比較強勁嘅，消費都未算係疲軟。咁但係幾時佢會轉向咧，就係好關鍵啦。咁但係發展嘅趨勢對佢人不利嘅。
2: 咁但係美國嗰個通脹問題似乎都越嚟越多人去正視啊！咁芝加哥個聯儲銀行財長啊，古爾斯比啊，咁就話美國通脹咧仍然啊會遠超呢個2%嘅目標啊，嚇撳都撳唔住喎！咁言下之意係咪嚇，即係啲銀行家都對呢個息口嘅走勢都已經有個定調咧？
0: 係你話即係離開2%係肯定㗎啦，你講好耐咧。都撳佢唔落嘅啦，咁2026年初咧，一度跌到 2.4% 嘅 CPI 嘅，咁啊就接近一啲啦，但跟住又打翻上嚟，就去3.几嘅，依家4.几啊，咁即系 CPI 嚟讲4.2% 嘅。短時間我相信你話睇佢冇快啲回到2%，基本上啱都得噶啦。咁而嗰個通脹遲遲係咁咧，以前個聯儲局局長咧就覺得你雖然高過2%，其實頗多係一段時間，但係好穩定喎，咁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常態咧？咁樣，但呢種論地依家消失咗啦，大家認為咧都可能之後會升再繼續上升咯。咁樣我估咧就對銀行咧初嚟講都係不利嘅，因為影響個消費咧同埋借貸。 但稍後其實呢個息差方面咧，可能對銀行業都唔係一個壞事嘅，即係有好有壞嘅對佢嚟講。咁啊，只要佢唔係傷到個經濟，根本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嘅。不過其他嘅業務咧就弊。不逢咧，頭先我哋經常講啲咩高科技咧，股份咧佢係借貸嗰個比較高嘅。依家 Nvidia 就發債啦，咁佢哋要俾利息噶嘛。咁呢啲息口上升咧，除非係鎖定嘅啫，若唔係嘅話咧，咁即係話個成本越嚟高啦。咁你嘅收入係必須要追得上嘅喎。咁佢邊一兩邊夾住咧，咁啊難以避免咧。依家升得好高，依開始調整嘅板塊應該就係影響最大嘅啦。
3: 咁其實除咗通脹咧，美國嘅失業率咧應該係會惡化，因為你間間大型嗰啲叫科技咧，越大咧就越裁得多人。你 Amazon 又話唔知幾年內裁幾多萬。而家甲骨文 Oracle 咧又话要一年里边咧削减21,000个职位，咁啊陆陆续续其他嗰啲，譬如 Facebook 啊又好咩都好啦，我唔理佢哋系即系将某一啲业务系转型或者系结束啊，我唔搞呢样，我搞嗰样咁，咁但系咧喺整个就业市场嚟讲咧都系比较寒冬，咁所以美国嘅失业率可以预见啦吓，唔知佢哋嘅劳动人口会唔会有一啲根本已经出咗嗰个 population 啦，都系会变差咯。咁所以即系对息口嘅影响就即系同呢个通胀率咧，可能都系两面夹击嘅。
0: 系啊，如果你通胀高，你失业率就上升啦，连住高就一两难啦。你究竟加息定减息啦？减息会刺激经济，因为加息甚至通胀啦。咁呢，经常都系。佢暫時個失業率咧，就係、是、佢曾經試過係舊年11月咧係高嘅4.5% 嘅，咁但係就有所回落，到你依家就4.3% 就維持咗嘅，即係3-4个月都係咁水平嘅。就幾時呢個又升翻上去咧，就係關鍵啦。咁4.几%咧，都長時間亦都係喺美國算係正常，咁可以視之為現階段個就業嘅狀況咧係良好。咁但係趨勢就話聯儲局最關注啊嘛，咁暫時就未見呢個情況出現。咁啊，作為我哋即係投資者啦，就當然就牛鬼暗睇住個失業率啦。咁就好奇怪嘅，美國經濟你見到嘅零售啊、失業啊等等啦，或者民市場咧，都仍然係健康嘅數字不斷出嚟嘅。咁啊，我哋就等緊就，假如係一個懷疑派嘅話，要等佢有啲轉向嘅跡象咧，先至為事實。如果太早去行動嘅話咧，咁嗰个投资或者唔投资嘅方向都系个风险比较高嘅。
2: 嗯。
1: 嗯。咁你自己睇返呢亚太区股市呢，今朝早开嘅表现会系点样呢？
0: 好啦，你昨日嚟亚洲开始啦，今日应该都系差嘅，尤其你会有上升啦。咁你见到其他嘅汇率都系麻麻地，咁显示嘅资金流量呢未必系有利啦。咁较早时候亚洲区都做得唔错，除咗香港啊。咁依家應該都係呢個禮拜都比較立啲㗎喇。咁至於香港就唔使諗㗎喇，你即係兩萬四樓下嘅話呢，咁都應該係即係嗰個阻力係升唔上去㗎喇。趁機就再調低啲囉。咁所以暫時嚟講，我估係股票市場環球呢短時間嚟講都係比較差啲嘅氣氛㗎喇。
1: 嗯，好啊，咁今朝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陈炳强嘅。另外咧，如果想投资方面咧得心应手咧，可以咧嚟呢个博览会咧攞下 tips 啊，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就系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5:00啊，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嘅，全日4场工作坊咧，分别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包括有清晨胡孟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杜子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当然会讲下地缘政治方面的情况，点样影响投资环境啊，同埋点样把握机遇啦。仲有 AI 重塑翻环球投资嘅大势，港股同埋美股后市又点样拆解，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其实都好重要噶。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嘅机会啦，帮大家咧就系盘点或者睇清楚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重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4: 现时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

0: 个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以及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美国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都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4%，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路透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两成四的美国人认为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两成三美国人认为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大约三成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更弱，六成三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为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 22%， 接近他任内的最低水平。只有 37%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 的方式，比例创任内新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